0: 三级，气温16到27度，石嘴山偏南风三级，气温14到29度，吴中偏南风四级，气温16到28度，中卫偏南风四级，气温14到26度，固原偏南风四级，气温12到19度，宁东偏南风3到4级，气温12到27度。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区内新闻的主要内容。宁夏以创新科普宣传提升全民意识，以完善基层责任体系，织密安全网络，持续夯实安全基础，护航高质量发展。
0: 截至4月底，宁夏与央企合作项目开工率达87%。
1: 宁夏破解银柴湖基因密码，获国际首个染色体水平参考基因组。
0: 宁夏今年计划补贴5000名基层就业应届毕业生，每人每月500元，申领时限为7月1号至12月31号。稍后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
2: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0: 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播出的是新闻早高峰，我们来关注区内新闻。防灾减灾事关百姓安危与发展大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宁夏坚持源头防范，关口前移，以创新科普宣传提升全民意识，以完善基层责任体系，织密安全网络，持续夯实安全基础，护航高质量发展。我们来听宁夏台的报道。
3: 5月11号上午，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多部门在银川市第九中学举行地震应急疏散演练。从迅速避险到有序疏散，一场校园演练检验了基层防灾减灾的实战能力。银川市第九中学高二6班学生白光晨，
4: 这些丰富了我的认识，让我在平时课堂和班会中学习到的一些关于避难的知识得到了一次深刻的实践。
3: 除了应急演练，加大科普宣传也是提升全民防灾避险能力的重要举措。在银川市金凤区工业集中区社区，应急减灾科普基地就建在居民家门口，带上 VR 设备模拟灭火，体验地震逃生，居民在亲身参与中学习避险知识。开馆以来，这里已累计接待上万人次。银川市金凤区工业集中区社区居民王林，
5: 真正的好像就学会了，不只是停留在这种理论上了。下次如果真的身边有火灾的话，正确使用灭火器这个技能是

0: 线下，去年防灾减灾宣传周发放宣传册10万余份，线上参与19万人次。今年宁夏还创新推出首届防灾减灾科普展，以地质博物馆为主会场，联动全区各类公共空间设置分展区，让安全知识惠及更多群众。自治区减灾中心综合科副科长吴莹，
1: 聚焦一老一小特殊人群，重点在学校、养老院、儿童福利院、村社区等场所开展科普宣传教育，让防灾减灾科普知识走进千家万户。
0: 与此同时，宁夏持续提升基层应急响应能力，推动防灾减灾关口前移。在监测预报、临灾预警校应、应急预案管理、物资储备、转移避险等环节协同发力。其中，通过建设一键校应平台，健全完善校应机制，构建纵向到基层、横向连部门的责任网络，实现预警信息3分钟内直达基层防汛责任人。宁夏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一级调研员马小阳，
2: 确保有教有应，既要教应教醒，又要响应到位，形成预警、教应、反馈落实工作闭环。
0: 截至目前，宁夏教应机制覆盖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各市县区和229个乡镇街道、2388个村社区，应急责任人29160余人，依托325个直报点，信息报送总量增长9倍，1小时内报送数增长4.3倍，临灾响应能力显著提升。
3: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宁夏各地举办了系列活动，传递节日温暖，致敬白衣天使。我们来关注宁夏台的报道。
0: 一大早，银川市金凤区丰登镇卫生院的护理人员收到了鲜花与慰问品。据了解，当天金凤区相关部门深入部分基层医疗机构，共慰问一线护士340人。银川市金凤区丰登镇卫生院护理部负责人赵荣荣，
4: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会继续做好本职工作，用心用情服务好每一位患者，不负白衣初心，守护百姓健康。
0: 贺兰县举办了医疗卫健系统急诊急救技能大赛暨庆祝512国际护士节活动，全县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精英齐聚，以精湛技能献礼护士节，以专业竞技守护群众健康。贺兰县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主管护师杨娇娇，
5: 今后我会把我所学所练运用到临床工作中，用更精湛的急救技能用心守护广大群众的生命健康与安全。
0: 吴忠市红四堡区举办了关爱生命守护健康512国际护士节广场文艺演出，小品《一路有我》以真实故事展现医护担当，音乐、杂技、音诗舞等节目轮番上演。作为今年红四堡区首场广场演出，此次活动是对护理工作者的节日礼赞。据了解，截至“十四五”末，全区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达到4.22名，超过国家提出2025年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3.8名的目标。
6: 两化一振兴，塞上普新篇。
7: 听众朋友，今日贺兰县街头迎来了两位特殊的新成员，两台造型小巧玲珑的无人驾驶快递车，车辆无需人工驾驶操控就可以自主穿梭城区街巷，完成快件的全程配送，以硬核科技赋能物流末端服务，为贺兰的智慧物流高质量发展按下加速键。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宁夏台记者张晶晶的脚步去看一看。
3: 一大早，两辆外形小巧灵活的无人驾驶快递车满载着快件，缓缓地驶出了贺兰县的快递分拣网点，循着预设路线稳步前往各指定快递驿站。极兔投递贺兰县网点负责人马新龙介绍说，自今年3月份首批引进这两辆无人投递车以来，主要服务于贺兰县的8个快递驿站，每天运行3趟。因为没有设置驾驶室，无人投递车的肚子容量格外充足，每趟可配送1000件左右，约500-600公斤的快递。
8: 就和你现在的自驾车一样，就比如说你现在要从贺兰回金凤区，手机一定，然后你下班点发车，然后他直接把拉回去了嘛。我们城市设定好之后，你比如说太阳城 A 区、B 区、D 区，先走 A 区，再走 B 区，再走 D 区，再走 F 区，再走永东会，你这样先点哪个，他先到哪家嘛，然后就返回公司，再到库房嘛。
3: 说起无人投递车。

0: 的工作原理，马兴龙表示，每天配送开始前，工作人员会将封拣完毕的包裹逐一装入无人快递车的货仓，之后如同汽车的智能驾驶功能，工作人员只需打开专属的 APP， 点击发车按钮，依次选定目标驿站，并且确认后，车辆便会自动规划最优路线，从首个驿站开始有序派送，每完成一家驿站的卸货工作，车辆便自动转向下一个目的地，待全部配送任务完成后，还能自动返回库房，全程实现智能化、自动化运行，无需人工干预。此外，无人车在完成派送任务后，还会前往小型驿站揽收发件，通过错峰作业破解末端配送难题，有效提升物流末端的流转效率。极兔投递贺兰县网点负责人马兴龙：
1: 之前的话，大概要么一台四米二一个司机，要么就得两三个业务员去完成的事情，节约个三分之一吧。现在来讲的话，我们也是在刚刚开始试运行，这个多月整体效果感觉还行。相对来说，人力这块来讲的话，不用操心，员工休息了吧，是人员安全，客户的反应也好，整体还来评价还行。
2: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0: 我是记者张晶，
2: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0: 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2: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3: 新闻早高峰，欢迎您继续收听。2023年央企宁夏行活动启动以来，我区与央企深化合作，推进高质量发展，各项重点项目有序推进。截至今年4月底，双方合作的100个项目开工率达87%，其中41个已完工。
4: 牛首山东抽水蓄能电站总投资104.4亿元，装机140万千瓦，通风兼安全洞复工后，进度突破10%，正冲刺年底关键节点。包银铁路宁夏段投资完成率95.8%，宁电入乡配套中卫新能源基地累计投资88.64亿元，风光项目并网送电湖南。中国广电中卫数据中心成效显著，一期运营签约率超90%，二期预计6月起投产，三期获批国家文化媒体算力基地。
3: 当前驻宁央企提速攻坚签约项目，4个区属国企聚焦6大产业集群，对接央企优势。4个区国资委靠前服务，扫清项目障碍，全力推进项目建设。
4: 针对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新业态从业者就餐不便的实际难题，宁夏总工会投入150万元，推出工会爱心餐专属补贴活动。活动即日起开始，12月31号结束，面向银川市新业态工会会员发放10元无门槛餐补券，平均的每天会发放600张，周末增加到800张，单笔消费最低可以只需要支付1分钱。新业态从业者可以通过全总的职工之家 APP 和宁夏总工会公众号、银川市总工会公众号、淘宝闪购专区多渠道领券。没有入会的从业者呢，可以致电辖区的总工会来申请入会。
3: 记者昨天从自治区总工会了解到，新修订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实施细则于近日印发执行。
4: 本次制度修订紧扣全总要求与宁夏基层的工作实际，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对原有制度进行系统完善，重点围绕调整现有会员慰问标准、各类活动支出标准、拓展新增职业服务支出三个方面，既补齐了制度短板，也回应了广大职工的现实期盼，切实提升了工会服务保障的针对性和时效性。细则对我区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做出了全面细致的规定。
3: 电力是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的晴雨表，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5月12号，记者从国网宁夏电力相关部门了解到，1到3月，该公司售电量269.97亿千瓦时，同比增加15.3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4%，累计外送电量达259.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1.5%。内供外送双轮驱动的亮眼成绩，不仅印证了地方经济回升项 向好的强劲态势，更凸显了宁夏作为国家西电东送核心输送端在能源转型与产业升级中的关键作用。
4: 据了解，今年以来全区规上工业企业开工率持续攀升，售电量呈6.04%的增长，主要来自于工业的提质扩产和服务业的消费，这反映出市场主体信心持续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正在积聚。
3: 被誉为清虚热良药的道地中药材银柴胡，它的遗传密码首次被宁夏科研团队成功破译。5月12号，记者从宁夏农林科学院了解到，该院生物中心特色植物开发与利用研究团队在国际知名期刊《植物科学前沿》上发表研究成果，我区首次获得银柴胡染色体级别的高质量参考基因组，这也是国际期刊首次刊出的对银柴胡染色体水平高质量参考基因组的研究成果。这一成果为推动银柴胡全基因组遗传信息揭示、种质资源保护与创新、主要活性成分生物合成等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4: 据了解，该研究得到了自治区农业高质量发展和生态保护科技创新示范项目、特色资源植物规范化种植技术研发和自治区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课题、道地药材银柴胡基因图谱分析及特异性分子标记开发与应用的资助。
2: 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各位听众，为鼓励应届高校毕业生到县市区乡镇街道中小微企业就业，宁夏自2025年起实施基层就业生活补贴政策，符合条件者每人每月可获500元补贴，最长享受12个月。
4: 2026年的补贴申领时限呢是7月1号到12月31号，计划补贴5000名应届毕业生。截至2026年4月30号，全区已经为1682人发放了补贴553.8万元，其中中卫市采用的是主动找人的服务模式，依托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实名制服务系统整合数据，精准锁定符合条件的对象，主动告知政策，指导申报。截止到4月底，已经为177人发放了补贴61.9万元，目前仍在动态推送政策，指导新增符合条件人员申报。
3: 申请补贴的应届高校毕业生必须与中小微企业依法订立劳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并由企业按时发放工资报酬。每名应届高校毕业生当年度只能享受一次生活补贴，享受生活补贴最多不超过12个月。在企业工作不满12个月中途离岗或者中断社会保险缴费的，不再享受剩余期限补贴。生活补贴从高校毕业生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费当月计算，次月发放。
4: 申报方式分两种，一种呢是通过宁夏人社公共服务系统或者我的宁夏 APP 人社板块网上申请，第二呢是到用人单位所在的乡镇街道民生服务中心或者县区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的窗口现场申报，仅需要提供毕业证书，其余的相关信息呢会由人社部门通过数据共享比对获取。毕业生首次审核是通过之后无需每月申报，经办机构将会逐月比对社保缴费情况来发放补贴，享受补贴人员中途离岗或断缴社保需要主动告知。
3: 宁夏台记者裘娇从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局了解到，我区于近日启动了全区城市道路飙车炸街打击专项整治行动，将严厉打击炸街扰民、追逐竞驶、非法改装等违法犯罪，守护夏夜安宁。
4: 根据全面梳理，近3年110、122接报警情、12345热线举报及网络舆情，我区交管部门重点研判16到25岁青少年违法特征，建立高发时段路段、高风险人员车辆台账，对一地多起、一人多次的重复警情和屡犯人员实行重点管控，联合市场监管交通部门滚动排查机动车维修销售门店，倒查非法改装线索并依法处置，强化网络巡查，紧盯本地车友会、社交平台，提前掌握具有级的活动、改装交易等深层次情报。
3: 本次整治行动采取信息预警加定点检查加铁骑机动立体化查缉模式，对夜间高频出行的大排量摩托车、改装车、逐车核查轨迹、比对信息，聚焦 团伙组织者、网络活跃分子等核心人员实施精准打击，坚持一案多查，即追究驾驶人直接责任，又深挖参与者、非法改装窝点及关联违法，联动多部门追责违规企业，彻底斩断改装飙车扰民违法利益链条，
4: 同时完善飙车炸街警情处置指引和执法规范，统一违法认定标准，调查举证流程和法律适用尺度，运用大数据、视频检测、声纳定位技术，建立专项打击模式，实现违法车辆自动识别、精准布控、快速拦截，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
3: 此前，宁夏公安已持续重拳整治。2025年夏季专项行动中，全区核查警情线索213条，划定8个重点区域、15条重点路段，紧盯20点至凌晨2点高发时段严查严管，累计查处各类相关违法案件1655起，扣留车辆698辆，刑事拘留1人，行政拘留53人。18岁男子马某某在银川街头人流车流密集路段、居民小区周边路段多次追逐竞速、翘头炫技，被交警查获，构成危险驾驶罪，新津区人民法院依法对其作出有罪判决。
4: 我区近日开展了肉制品领域的专项整治行动，全面规范肉制品生产经营秩序，切实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3: 专项行动启动以来，自治区市场监管厅强化统筹部署，联合公安、农业农村等部门印发《全区制售假劣肉制品问题专项治理行动方案》，进一步明确整治目标、重点任务与责任分工。行动聚焦生产加工、流通销售、餐饮服务三大环节，以城乡结合部、农贸市场、生鲜超市、卤味店、火锅店、网红餐饮单位及电商平台为重点场所，紧盯原料肉来源不明、掺杂掺假、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非法添加非食用物质等突出问题，确保整治工作方向清晰、任务具体、责任落实。
4: 截至目前，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公安、农业农村等部门开展跨部门联合执法检查62次，在生产环节，执法人员严格核查原料肉进货查验、所证所票、检验检疫合格证明等落实情况，严禁使用来源不明、未经检疫或不合格肉品，严厉打击以次充好、非法添加等违法行为。
3: 流通环节重点规范农贸市场、商超冷链肉制品的标签标识与储存条件，严防三无过期变质肉制品流入市场。餐饮环节则聚焦学校食堂、集体用餐单位、网红餐饮店，从严管控原料采购、加工制作、餐具清洗消毒等流程，统一卤制、腌制肉制品加工操作标准。
4: 截至目前，全区共检查肉制品生产经营主体7173家次，督促整改问题1631个，组织开展监督抽检287批次，对89家次的第三方平台进行行政指导，核查平台经营资质线索251条。
3: 宁夏电台记者张晶晶报道，今年以来，永宁县残联聚焦就业年龄段残疾人的实际需求，持续开展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为首批207名残疾人提供专业居家托养服务，用细致照料守护特殊群体幸福，破解残疾人家庭照料难题。
4: 近日，在永宁县望洪镇的残疾人蒯淑芳的家中，第三方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热情地帮她擦玻璃、收拾屋子、整理厨房，不放过任何一个卫生死角。其实这已经是工作人员第二次上门帮忙打扫卫生了。蒯淑芳高兴地说：“我自己行动不便，他们定期上门帮我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这样的服务太贴心了。”
3: 据了解，今年永宁县残联联合各乡镇村社区残协，通过入户走访、电话核实等方式，对辖区重度残疾人的身体状况、生活需求、照料情况等进行全面摸排，建立了详细的服务档案，量身定制了一人一策服务方案。
4: 目前，永宁县2026年首批居家托养服务覆盖永宁县望洪镇、洋河镇、胜利乡和团结西路街道办，主要面向辖区就业年龄段内的智力、精神、重度肢体、视力及多重残疾人提供居家生活照料、康复服务、精神慰藉等服务。服务周期呢，从3月底持续到9月底，既保留了家庭的温暖，又有效解决了残疾人家庭照料难、负担重的实际困境。
3: 宁夏台记者张晶晶从宁夏气象台了解到，未来三天全区云系逐渐增多，风力强劲，扬沙天气来袭，气温也会有波动，部分地区还会有降水，所以朋友们要提前做好防范。
4: 在昨天下午，宁夏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也就是5月13号白天，灵武市、金铜峡市、利通区、红四浦区、同兴县、沙坡头区和中宁县有4到5级偏南风，阵风7到8级。
3: 今天全区最低气温12到16度，最高气温19到29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贺兰山、盐山、石嘴山市、沙坡头区、中宁县、青铜峡市、利通区、红四浦区有4到5级南转北风，阵风6到8级，伴有扬沙或浮尘天气。
4: 5月14号夜间，全区有4到5级的偏北风，阵风6到8级。15号白天，海原县及固原市有小雨，中北部地区日平均气温14号较12号普遍下降8度左右，最高气温下降明显。5月14号的最高气温，全区普遍在17到27度。
2: 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天天讲安全。
3: 日前，宁夏地震局会同海原县地震局启动走进地震博物馆上好安全必修课中小学生防震减灾研学实践活动，组织海原县千余名青少年沉浸式感悟灾难历史，系统性学习避险技能。
4: 从地震波环绕地球6圈的震撼史实，到温翁浩等科学家奔赴灾区开展中国首次现代地震科学考察的开拓故事，再到新时期防灾减灾技术的发展成果，历史与科普的深度交融，让中小学生们在回望苦难中深刻体会防灾胜于救灾的千钧重量，进一步筑牢全社会防灾减灾安全防线。
3: 地震发生时正确的避险姿势是什么？户外遇到地震要远离哪些危险区域呢？在海原地震博物馆，一场别开生面的防震减灾知识问答互动热烈，围绕地震成因、应急避险、自救互救、灾后防护等核心内容，同学们踊跃举手抢答，工作人员结合生活案例细致解析，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易懂实用的技巧，还将知识卡片作为纪念品发放给答题同学，方便大家课后巩固记忆。
4: 宁夏地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组织中小学生沉浸式研学、互动式学习，推动防震减灾知识入脑入心，切实提升灾害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培养广大青少年防灾减灾素养与社会责任感，实现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的目标。
3: 据了解，海原地震博物馆建于2009年，集地震文化展示、防震科普宣传、研学教育体验于一体，馆内设有叙厅、历史陈列厅、科普教育厅、模拟互动厅4大功能展厅，总建筑面积3473平方米，是西北最大、宁夏唯一的以地震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好，稍后我们会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新闻早高峰。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3: 到了，
2: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4: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2: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5: 我是记者张晶，
2: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5: 是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2: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6: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7: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8: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2: 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9: 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新闻早高峰，开启全新一天。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3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我是李佩。
10: 各位好，我是潇潇。每天清晨醒来，世界近在耳边，锁定新闻早高峰，听天下，为您打开声音地图。接下来我们了解到的新闻有：
9: 央行报告显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
10: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虚构 AI 必须一目了然；
9: 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拟自5月16号起再上调。稍后我们来听详细内容。
2: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9: 听众朋友，中国人民银行11号发布今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报告显示，今年以来，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一季度，中国人民银行各项操作净投放中长期资金约2万亿元，资金面保持宽松。
10: 报告显示，3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分别同比增长13.7%、17.6%、10.5%、26.3%、22.4%，均保持2位数增长。
9: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
10: 近日，中央网信办总结12家平台试行经验，指导各地各网站平台全面推进落实3项工作：一是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6类必选标签，并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
9: 其中，必选标签包括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含有营销信息、 内容为转载，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无需标注。真实生活记录类短视频可以选择无需标注的标签，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
10: 二是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发布者必须从必选标签中选择一项才能发布短视频。
9: 三是对新增短视频标注情况加强审核，对存量短视频进行分批回溯，对未规范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且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
10: 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加大对各网站平台的指导、督促和监督检查力度，对没有按照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依法严惩并公开曝光，希望各网站平台、短视频发布者和广大用户自觉遵守标注规范，共同打造健康、有序、可信的短视频环境。
9: 昨天记者了解到，有机票代理已经收到了航空公司的通知，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拟自56号起上调，其中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段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170元。目前800公里以下以及800公里航段收取燃油费6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段是120元。这意味着国内的航线燃油附加费五月分别要上调30元和50元。
10: 上个月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曾上涨5倍，按照常规5号调整燃油附加费，本月延迟调整到16号。
9: 久坐办公通常会引发腰痛，那要怎么来预防？护腰坐垫应运而生，眼下各式各样的护腰坐垫在各大网络平台都有不错的销量，卖家也声称这些产品可以有效护腰，久坐不累。对此，医务人员表示，护腰坐垫并不是护腰神器，而且呢不是适合所有人群的。我们来听来自央视新闻的报道。
11: 近日，记者发现各式各样的护腰坐垫在各大网络平台上销售，一些卖家声称这些产品可以预防驼背、矫正坐姿、改善腰椎间盘突出等问题。有些商家还在商品详情页介绍，该坐垫具有背部支撑、腰部环绕支撑、臀部回弹支撑等多种功能。
12: 坐上去之后看一下，它整个的话从背部、腰部到臀部直接贴合到我们身体曲线，对吧？可以坐直坐正，撑腰护背，分散压力，缓解腰椎内痛的，是可以辅助我们去调整不良的体态坐姿。
11: 此外，还有一些商家销售的坐垫上还带有按摩功能，号称可以深层渗透肌群。记者了解到，这类护腰坐垫主要由硅胶和海绵以及塑料等材料构成。
13: 它这个中间高两边凹的设计就非常符合人体构造，所以屁股坐一天也不会感觉麻或者痛。
11: 对此，医务人员指出，事实上久坐超过30分钟就可能引发身体不适，而护腰坐垫作为辅助工具，为腰部提供支撑作用，减轻腰部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延迟了累的产生，也可能给人带来久坐不累的错觉。
14: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骨科主任鲁世宝：
15: 靠垫呢是靠的时候让你这个腰椎啊维持个前凸的角度，但这时候你往往肌肉就会放松，可是你肌肉放松以后呢，压力到什么地方去了？到前面的椎间盘上去了，所以椎间盘压力增大了。所以虽然靠垫感觉你是舒服了，但是椎间盘的压力在增大，你久坐以后椎间盘就会损伤。
10: 医务人员介绍，久坐不累本身是个伪概念，坐垫只是辅助工具，无法解决久坐引起的脊柱问题，甚至还有可能因为坐垫的加持使得人们更加不愿意活动，而且护腰坐垫并不是适合所有人群。我们继续来听央视新闻的报道。
11: 医务人员提示，市面上流行的坐垫按部位可以分为护腰坐垫和护臀坐垫，有分体式和一体式。按材质可以分为软质材料和硬质材料。软质坐垫主要是由硅胶和海绵制成，可以提供舒适支撑，并释放一部分腰部和臀部的压力，使人体受力更加均匀，减轻坐在硬面上的不适感。不过，软质坐垫的主要目的是放松，无法实现改善坐姿等功能。硬质坐垫主要是通过塑料等材料来提供坚固的支撑。硬质坐垫的材质较硬，舒适度较差，如果依靠坐垫来调整坐姿，反而可能会增加不适感。 而且目前市场上的坐垫结构较为单一，而每个人的身高体重各不相同，很难找到一款能够适配大多数人的坐垫。
9: 那么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降低久坐的危害？医务人员也给了以下建议，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1: 医务人员提示：头前倾、交叉腿、翘二郎腿等不良坐姿会对腰椎产生更大的压力，使脊柱曲度异常，肩部向前倾斜，头部和颈部前屈等，从而导致腰椎间盘和周围软组织承受额外的压力，进而引发腰部疼痛、腰椎间盘突出、下肢血流循环不畅、骨关节炎等一系列问题。
14: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骨科主任鲁世宝：
15: 所以一定要保持膝关节九十度，然后呢，这个前面一个支撑，然后这样腰椎自然就停止了。所以这种时候往往是最好的，但是往往这时候人会觉得肌肉会比较累的话，但是肌肉累的时候，实际上你椎间盘的损伤就会小。
11: 此外还要注意，不要长时间久坐或保持同一坐姿，建议每30分钟站起来活动一下，调整坐姿，以减轻腰部压力。久坐时间最长不要超过90分钟。定期参加有助于核心肌群力量的体育训练，可以增强脊柱和肌肉的支撑能力。适当强度的对称性有氧训练，如跑步、游泳或健美操等，能改善椎间盘的新陈代谢，防止椎间盘疾病的发生。
10: 近日，河南洛阳一对老夫妇因女儿意外离世，急需赶赴江苏淮安。因车票售罄，老人也不会网络购票，更不知道该如何乘车。情急之下，老人只好向高铁站执勤铁路民警求助。经过多方协调，民警帮助老人乘车出行。我们来关注央视新闻的报道。
16: 当天上午9时许，洛阳龙门高铁站执勤民警接到一名老年旅客求助，女儿意外去世，要立即赶往江苏淮安。民警立即查询票务信息，发现当日前往淮安方向的高铁车票已经全部售罄。听闻车票售罄，老人的情绪瞬间崩溃失控。民警耐心安抚老人的情绪，同时多方协调，为老人开辟进站绿色通道。
17: 他现在急着去淮安去看他女儿最后一面了，然后没有票了，咱们能不能安排一下？
18: 让他去补补，上车补补票。
17: 行，这个车票已经卖没了，我们跟车站说了说，让你们上车去跟人家补一下票。
19: 票行，
17: 其余的坐车的事儿都交给我们来办就行。
19: 这，
17: 没事。
16: 洛阳龙门至淮安东全程707公里，乘车时长约为4小时。考虑到路途较远，老人年事已高，民警特意备好车上用品和补票现金，方便老人出行所需。随后民警护送老人顺利登上前往淮安的列车。据了解，老人于当天下午抵达目的地。
9: 听众朋友，5月8号江苏多地天空出现了彩云，吸引不少市民驻足拍照。彩云是如何形成的？这是一种什么现象？
10: 江苏常州市民5月8号拍到了天空中彩色的云彩呈羽毛状，还有的画面中几片轻薄如纱的长条云彩被晕染上了七色光芒。当天江苏南京的市民也拍到了江苏的天空画面。江苏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刘梅介绍，这是一种较为罕见的大气光学现象。
9: 专家说，七彩云呢又叫做环地平湖，它是一种比较罕见的大气中冰晶光学折射的一种现象。从它形成的条件来看，是相对比较苛刻的，高空要有卷云存在，而且卷云里面要有大量的板状冰晶存在。另外一个条件是太阳的高度角要相对比较高，要大于等于58度的太阳高度角，这个时候才比较容易出现这种现象。
10: 好，以下我们来关注一组国际新闻。11号，美国方面消息称，美政府内部人士透露，由于美伊谈判迟迟没有进展，美方如今比过去几周更认真地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9: 美方消息称，对于伊朗问题，目前美国政府内部存在不同声音，部分官员主张采取强硬措施，包括进行更多的定点打击，以削弱伊朗并迫使其在谈判桌让步。另外一部分人则希望给予外交谈判更多时间。
10: 十一号，美国总统再次与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讨论伊朗问题后续方案。另有消息称，目前美方正在考虑选项之一是重启所谓的自由计划，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另一个选项则是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9: 当地时间十二号凌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必须接受伊朗的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这是唯一现实路径，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难以取得实际成果，只会一再失败。11号，卡利巴夫还曾发文说，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以应对任何侵略。
10: 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十四点方案聚焦结束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议题，包括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除对伊朗石油出口的限制等。
9: 当地时间12号凌晨，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洪迪厄斯号邮轮最后一批共28名转运人员乘坐2架飞机抵达荷兰的爱因霍温空军基地，他们将在荷兰接受隔离或者回国。
10: 荷兰外交部11号晚上发布消息说，第一架飞机上载有6名原计划从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直接返回澳大利亚的邮轮乘客，第二架飞机上载有22名撤离人员，主要是邮轮工作人员。搭乘第一架飞机的6名乘客将在荷兰接受短暂隔离后前往澳大利亚。
9: 洪迪厄斯号邮轮由总部位于荷兰的泛海探险公司运营，该公司11号发布声明说，洪迪厄斯号邮轮正驶往荷兰的鹿特丹港，预计17号抵达。
10: 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洪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7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已有3人死亡。
9: 5月4号，一艘停靠在霍尔木兹海峡由韩国船运公司运营的船只遇袭，发生了爆炸并起火。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5月12号表示，袭击这艘货船的飞行器残骸即将运抵国内，韩国国防部及具备相关专业性的研究机构将共同对

0: 飞行器残骸进行勘验。
1: 此外，韩国防部12号确认将参加由英国和法国主导的多国国防部长视频会议，就推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的方案进行讨论。
0: 以上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潇潇、李佩，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更多的即时新闻资讯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宁夏新闻广播，稍后的时间为您播出的是国防时空。
2: 传承红色基因，汇聚强军力量，构筑钢铁长城，共建强大国防。国防时空，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今天的国防时空，我是主持人李佩，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军地开展多种活动，提升防灾减灾能力。2026年军队文职人员公开招考第二批免笔试、直接面试岗位招考工作全面展开。919慈善公益基金向70名宁夏退军人捐赠救助金。银川市兴庆区通贵乡红领巾种下报国志，喜报红，温暖军属心。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2: 国防动态。
0: 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各部队与地方多部门联动，协同开展形式多样的防灾减灾主题活动，不断提升全民应急处置能力。来关注央视网的报道。
3: 近日，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联合当地客运、学校和地方救援队，围绕建筑起火、人员被困、伤员处置等内容展开训练，并针对应急救援技巧进行教学培训，帮助大家提升防灾救援能力。
4: 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唐凌峰：
5: 既让我们学习了专业的急救、消防技能，也提升了军地协同处置突发情况的默契度，在关键时刻能够拉得出、用得上、救得下。
3: 在河南、贵州等地，部队官兵针对当地气象、地质特点，结合担负使命任务，组织防汛抢险、地震救援、油库防爆等科目的演练，高精度搜索仪、机器狗等先进装备运用其中，增强部队应急救援能力。
4: 武警贵州总队陈建超：
6: 通过理论打底加实战检验的模式，将多类专业科目有机融合，有效提升了官兵在复杂场景下的应急处置能力。
3: 在全国防灾减灾日到来之际，军地还组织多种形式的安全知识宣讲和自救技能培训，提高民众安全意识。
4: 富康市第一中学学生李梦瑶：
7: 解放军们给我们上了一堂防灾减灾教育课，让我们了解了紧急避险、安全防护、自救互救等安全技能，提高了我们应对突发情况时的安全防护能力。
8: 近日，武警河南总队某支队以模拟强震引发房屋坍塌、道路阻断、人员被困为背景，开展全要素、全流程抗震救灾演练。抵达任务区，侦察小组操控无人机快速排查坍塌区域隐患、阻断道路分布、被困人员疑似点位。工程机械组采取破障、支撑、牵引等方法，平整阻断道路，开辟生命通道。搜救分队采用警犬加机器狗协同组合模式，排查隐蔽区域被困人员具体位置，提升搜救效率和安全性。接到被困人员信号后，破障官兵利用雷达生命探测仪、蛇眼探测仪精准锁定人员位置，科学选择破障装备，成功救出被困人员。
4: 武警河南总队机动支队金炳达：
9: 我们从预案制定、人员分工到实操演练，全程规范组织，重点强化了多装备协同、智能化救援、复杂环境处置等核心能力。
8: 武警甘肃总队甘南支队联合地方应急管理局、消防救援支队等部门，同步开展地震灾害救援和森林防火全要素演练。救援分队快速开展警戒、侦查，精准定位被困人员，与地方救援力量协同破拆救援。医疗救护组同步搭建临时医疗点，完成伤员救治转运。 森林防火演练同步启动，部队采用分割包围、分段扑灭战术，与地方消防人员协同清理火线、排查余火。与此同时，无人机对悬崖、陡坡等人员难以抵达地段精准投放干粉灭火弹，快速压制明火。
4: 武警甘肃总队甘南支队高翔，
10: 此次双场景演练紧贴实战，既锤炼了我们地震救援的精准处置能力，也提升了森林防火的快速扑救水平，为遂行各类应急任务筑牢基础。
8: 连日来，武警广西总队河池支队开展冲锋舟实操驾驶与水上搜救演练，官兵在湍急水流中开展弯道避障、定点悬停、编队巡航等驾驶技能训练，同步实施水上精准搜救、救生器材抛投、被困人员转移护送等科目。
4: 武警广西总队河池支队向世海，
11: 我们全程设置复杂水域突发险情等实战场景，主动对接地方消防救援力量，开展军地联训，确保一旦有灾情，随时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
0: 为更好延揽地方优秀人才，服务强军事业，根据军队文职人员公开招考暂行规定及有关政策规定，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将组织2026年军队文职人员公开招考第二批免笔试直接面试岗位招考工作。根据军队有关政策规定，对招考学历、学位要求为博士研究生以及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的理学、工学、医学硕士研究生的岗位，符合学历、学位等规定报考条件且通过报名初审的报考人员，经中央军委机关部委、战区、军兵种、军委直属单位、武警部队政治工作部门审批后，可以免笔试直接参加面试。符合招考岗位要求的考生，可于2026年5月11号9点至5月17号18点期间，登录军队人才网进行网上报名。报考条件、招考程序等，按照2026年军队文职人员公开招考公告和2026年军队文职人员公开招考报考指南有关要求执行。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教育部办公厅发布通知，部署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公开招聘工作。通知中明确提出，支持各地在制定中小学教师招聘计划时，对取得教师资格的优秀退役军人单列岗位，可结合实际对退役军人年龄放宽至40周岁或再做适当放宽。
2: 我们的祖国，苍穹之下，祥和安宁，之上，美丽富饶。我们的人民，九州之内安居乐业，长城内外岁月无恙。这一切，都离不开强大的国防。国防是什么？国防是勿忘国耻，痛定思痛的时代觉醒。国防是重军尚武、精忠报国的文化自信。国防是心怀山海、登攀高峰的科技崛起。国防是平视世界、和平共处的民族尊严。国防是军民一心、攻坚克难的团结伟力。国防是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忠诚告白。强国必先强军，军强才能国安。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全民国防有你，有我，有大家，让我们一起行动，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凝聚磅礴力量，开启时代新征程，爱国强军谱新篇。
0: 2026年5月11号，宁夏回族自治区退军人事务厅联合919慈善公益基金在吴忠市青铜峡市举办困难退军人救助金捐赠仪式，为当地困难退军人送上公益帮扶。本次捐赠中，919慈善公益基金共出资8万元，定向救助宁夏70名困难退军人，其中为5名特困退军人每人发放3000元救助金，为65名困难退军人每人发放1000元救助金。此次捐赠项目由自治区侨联、宁夏侨商联合会牵线搭桥，充分发挥侨界侨粮纽带作用，整合侨界资源，推动项目落地。919慈善公益基金由山东籍旅美华侨高永琪于2017年9月19号自费设立。919取谐音救要救，专项用于扶贫济困。捐赠仪式上，受助退军人及家属纷纷表达感谢。退役军人家属张凤琴表示，丈夫因脑出血手术花费巨大，这笔救助金有效缓解了家庭就医负担。86岁高龄、身患肺部疾病的退役军人万永生的家属也表示，救助金为老人后续治疗带来了希望。退役军人家庭会将关怀转化为奋斗动力，心怀感恩，传递爱心。此次捐赠是自治区侨联、宁夏侨商联合会关爱困难退役军人的具体实践，也是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整合社会资源、构建多渠道保障体系、为困难退役军人提供帮扶的创新举措。近日，银川市兴庆区退军人事务局联合通贵乡、通贵村共同开展喜报送到家活动，为荣获3级表彰的现役军人谢洋洋及家属送上荣誉与关怀。活动现场庄重热烈，兴庆区退军人事务局通贵乡相关负责人为谢洋洋及其家属佩戴红花、悬挂绶带，颁发喜报与村级表彰。随后送喜报队伍在锣鼓声中前往谢洋洋家中座谈，详细了解其家庭生活情况，鼓励家属继续做好军人坚强后盾，支持军人在军营再立新功。活动中，银川第15中学通贵分校学生代表向谢洋洋致以敬意，表示将以现役军人为榜样，努力学习，长大后报效祖国，守护家乡，并现场庄严行少先队礼。此次活动不仅让军属感受到荣光与温暖，深化了双拥共建情谊，更在青少年心中播下了参军报国的种子。下一步，通贵乡将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深化双拥工作，营造一人当兵全家光荣的浓厚氛围，激励更多青年投身国防事业。各位听众，今天的国防时空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
12: 间谍藏于暗处，陷阱隐在寻常，
13: 一句无心话可能泄露了机密，一次轻信或许引狼入室。
12: 国家安全没有旁观者，你我的警惕就是最牢的防线。
13: 发现间谍行为，立即拨打12339，举报间谍行为，守护共同家园，我们责无旁贷。
14: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5: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6: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 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明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7: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18: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16: 听新闻，知天下，一零六一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4: 一零六一一六一北京时间9点，一零六一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对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进行修改完善，开始对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增加赔偿责任与计量欺诈条款。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近日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强制性国家标准修订发布，将于2027年4月1号实施。新标准的实施将全链条规范农业植物产地检疫和调运检疫工作，聚焦农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随种子、种苗等繁殖材料及植物产品的传播风险，强化源头管控，严。

0: 局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该案对维护中国境内在线音频播放平台市场、网络音乐播放平台市场公平竞争秩序，防范平台领域内卷式竞争，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闻快报，一起来分享身边的新闻。2026年宁夏中小学幼儿园暑假时间公布，全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和幼儿园暑假放假时间统一为2026年7月13号至8月30号。2026年秋季学期的开学时间为8月31号星期一，普通高中暑假放假时间为2026年7月13号至8月23号。2026年秋季学期的开学时间呢是8月24号星期一。519中国旅游日即将到来，宁夏吴忠市推出惠民出游大餐，5月17号至19号限定福利面向全国游客。青铜峡黄河大峡谷旅游区、黄河潭景区、盐池哈巴湖旅游区免首道门票，董府景区门票半价。2026年宁夏迎川马拉松参赛物资将于5月14号至16号在迎川国际会展中心地馆南一门集中发放。参赛选手需本人携带报名时的有效身份原件，按号码段到对应的窗口领取，仅限本人领取，不可代领。比赛当天无法领取参赛包，请大家合理安排时间。1061新闻快报由李佩编辑，小慧播报，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下面的时间呢，欢迎您继续收听1061民生热线。
1: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2: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 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3: 闺女，开饭了。
4: 哎，来啦。
5: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3: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5: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3: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5: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3: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5: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3: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5: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3: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5: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3: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5: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3: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5: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6: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7: 你等一下啊。
6: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7: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8: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9: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0: 爸爸，我肚子疼。
1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1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4: 不愁吃。

0: 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1: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2: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0: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2: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6: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7: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8: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5: 手机电量剩余50%。
9: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5: 手机电量剩余20%。
10: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5: 手机电量剩余5%。
11: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2: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5: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2: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1: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13: 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4: 垃圾遍地扔，
13: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4: 饮料瓶子飘我家。
13: 南朝484，多少楼台
14: 都刻着到此一游。
1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4: 我全摘走。
13: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4: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15: 枝叶总关，枝叶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1061民生热线，511-7200，为您开通。

0: 置业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五小事，热线暖人心。早上好，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每周一至周五的早间9:10至10:00，为大家呢送上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慧。您可以呢通过关注黄河云市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我们1061民生热线的节目直播和往期节目的回听。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此刻呢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891以及呢0951-5117-2000呢已经为大家呢进行了开通。那么您此刻呢就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拨打我们的两路热线来反映问题、咨询政策和提供建议。同时呢，还可以通过打开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广播节目，在点击新闻线索，在页面下方呢直接给我们的节目组进行留言，我们的记者呢在接到您的问题反馈之后呢，会第一时间呢联系您，帮助您来解决问题。好，节目开始呢，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热线回复环节。
1: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0: 1061民生热线，那么欢迎大家呢跟小慧走入我们今天的热线回复环节。我们的节目组呢收到了一位红寺堡区新庄集乡杨柳村的听众朋友李先生啊咨询的问题。这位李先生啊说自己呢2009年哈、一家人呢从隆德县移民到了红寺堡区新庄集乡的杨柳村。那么他说啊，这个当时呢村上啊将他们家的十亩土地啊通过政府统一规划种植了葡萄啊，就没有庄稼可种了。那么李先生呢是常年在外打工的，那这个期间呢李先生啊领了2年的粮食补贴，之后呢就再也没有收到过土地的粮食补贴了。之后呢这个村上啊将土地流转，李先生呢也没有收到土地流转费。他呢多次和村部以及呢新庄集乡啊进行了反映，但是这个问题呢始终没有得到解决。这么多年过去了，李先生的粮食补贴为什么迟迟领不到手呢？那这位听众朋友也是把问题啊反馈给我们了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们下面的时间呢就来现场连线一下咱们新庄集乡杨柳村的村支书马书记哈，我们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啊。马书记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0: 哎您好。我们今天接到这位听众朋友李先生反映的问题啊，可能涉及到了这个2009年从隆德县搬迁到杨柳村的这个移民户啊。首先想问一下这个书记哈、就是您是否了解这个李先生这一户的基本情况呢？
2: 李先生是刚开始是没有搬到我们杨柳村的，他是搬到大河乡的牛沙塘村。
0: 嗯，
2: 到我们村的话是2012年13年，他是通过这个土地转让到这边。
0: 嗯，
2: 但是2012年到了以后，然后当时他父亲和他二哥就把这宗土地转让给了另外一个叫王元利的这个人，他这土地存在这个转让的问题。
0: 嗯，所以说
2: 他的这个地、他的地一共是7亩多地，就是这个土地一直有纠纷。然后2014年左右的时候，他们起诉到红寺堡人民法院，然后他又撤诉了，把这个事儿又放下了。他就别人那个王元利又中了，然后到2023年的时候，他又说这个地是他的，然后又进行起诉和那个就是现在确权的这个王元利，然后存在这个叫民政的这种诉讼，民事的这种诉讼。
0: 嗯，
2: 然后这个案件就从2023年持续到现在。法院也做出了这个判决啊，就是要求他家人家这个叫王爱丽退这个当时的转让费86000，然后王爱丽把这个土地到时候就是他把钱给了以后，人家把土地交回来，然后再给他。
0: 嗯，也就是说这个中间还涉及到了这个相关的一些诉讼是吧？
2: 对，他当时这个就是这个土地就是存在的这个，他当时他父亲在世嘛，那时候就把这个土地转让了。
0: 嗯，那其实我们这个李先生当时也是提到了，
2: 说一个家里面内部的事儿，然后就当时写了一个东西，后面他们又不认了，都翻了以后，然后在2023年的时候又开始闹，然后2024年又起诉到红寺堡人民法院，法院这个做了一个判决，判决又不服，然后又起诉了，现在法院判决了，现在在执行阶段。
0: 嗯，那想问一下书记，就是他提到了说这个当时就您说这个7亩多地哈，因为有均分，所以说不是10亩地哈，他是由这个政府统一规划种植了这个葡萄是吗？他说前期领过这个2年的粮补。
2: 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因为比较早了，那个时候说是反 正就是有一段时间种的是枸杞，在2017到18年左右种了3年枸杞。
0: 嗯。
2: 然后这个当时这宗地就是因为这个土地在人王延立名下确权嘛，然后我们就把1年半的流转费给了王延立，现在还有1年半的流转费在这儿放着呢，谁也没有给。
0: 嗯。所以说我们是这个有这个流转费哈，这个也就是说呢，这个流转费当时是有一半给了这个后来确权的这个王艳丽啊，但是这位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李先生他是没有收到这个土地流转费用的啊，也就是这些情况在我们这个村里的台账上都是有的是吧？
2: 啊，就是流转费是还有1年半，大概认不得是517嘛。
0: 嗯嗯。
2: 他那个因为他当时设置他这没有种嘛，就这种枸杞大概有个3亩多斤。
0: 哦，那其实我们这个李先生在跟我们反映问题的时候也提到了，说自己没有庄稼可种了，所以领不到这个粮补了啊。想问一下这个书记，就是种我们这个就是葡萄或者是枸杞的这个地，在国家的这个惠农政策里面，它是否是属于这个粮食直补的范畴呢？是属于的是吧？
2: 枸杞和这个葡萄就不属于粮食补。
0: 它是不属于咱们这个粮食直补的范畴的啊。
2: 但是就是我们当时就说这个土地要是没有纠纷的话，就是没有这种就纠纷，我们可能能给一个人嘛。但是现在有纠纷的话，这就没有给嘛。就是停了一段时间以后，反正我接手的时候，我是2023年到杨柳村工作的，再就谁也没有给。
0: 哦，那如果说这个土地它已经成为这个，就像这个葡萄和这个枸杞，它应该是属于经济林了，对吧？
2: 对，
0: 经济。对，那么对应的这个补贴项目，它这个名称是什么呢？就已经不是我们刚提到的粮食直补了，这笔钱应该是由谁在领取呢？嗯。
2: 这钱谁也领不了，
0: 谁也领不了啊。
2: 嗯，
0: 对。那么既然这个
2: 就是咱们这个每年我们的粮食不是按那个，就是他这个农户，然后他种的情况，然后我们就是直接，就黑的地我们就打给谁了。
0: 嗯嗯。
2: 但是有纠纷的我们就搁置了，就谁也不报。
0: 嗯，那就是既然说我们
2: 按化名册兑付就行了。

0: 对，那既然我们这个补贴的性质其实是发生了这个变化的，对吧？就这些年，那这个村里有没有和这个就是这个李先生啊，就这些村民做过一些这个相关的解释说明呢？他们知道这个情况？
1: 我这个都已经了，我那丫头从三年时间，他每年就没停过。
0: 嗯，就知道这个情况哈。
1: 知道了，他们闹到红四堵人民法院呀。给他们国务院呀、中纪委都反映过这个
0: 哦。那其实他也提到说自己是因为常年在外打工嘛，哈，那于这个期间的这个就是流转费啊，这咱们村里面有没有一些相关的这个保留或者是追缴的机制呢？
1: 流转费还在那放着呢，流转费没多在那，
0: 就一直在村里面是吧？
1: 啊，村里面有账户，他就不能账户放。
0: 那目前针对我们现在这个听众朋友反映的这个诉求啊，就是他想要这个补发粮补或者落实这个流转费，咱们现在村上的立场是什么？
1: 粮补是没有办法补的。
0: 嗯，
1: 粮补一过就说过，谁也没办法嘛。
0: 就是粮补是没办法的啊。然后呢，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就是流转费，这个也是没有资格领取的，是吧？
1: 流转费这个就是到时候现在看人家法院人家跟我们村出来个协商，还人家不让把剩余的钱全部打到法院去。
0: 嗯，
1: 我们准备最近把钱给打给法院了。
0: 哦，也就是说呢，这个还是要通过诉讼的方式，是吧？
1: 嗯，对，我们直接打给红四堵区人民法院了。
0: 打到这个人民法院，然后再经过这个法院来这个判决之后，看这笔钱是否可以，发给他，是吧？
1: 嗯，但是他现在不是还欠人那个王，现在在执行阶段嘛。
0: 嗯。
1: 那个他欠王爱丽的那个钱嘛，现在法院就是这，之前好像执行了19000，现在还有5万还600块钱。
0: 哦，所以说这个中间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事情哈，不是说这个仅仅是一笔费用的问题，对吧？
1: 那不是费用的问题，费用我都解决。
0: 好的，那也是非常感谢马书记的这个回应哈，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这个事情的进展哈，那我们后续也会这个跟踪报道，看看这笔钱他到底能不能领到，好吧？也是非常感谢这个书记您联系到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后续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可能还得要联系到您啊。
1: 谢谢主持人。
0: 哎，好的，感谢您，我们再会。那刚才呢，在直播间我们是连线到了咱们这个杨柳村的支部书记啊，这个马书记。那么他呢，也就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这个李先生反映的，自己家的这个土地流转费啊，这个情况呢，给出了这个相关的回复哈。那我们节目呢，后续也会关注到这个事情的进展哈。本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要连线到咱们的这位反映问题的这个李先生哈，但是他的电话呢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的这个状态啊。那么在这里呢，也是特别提示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如果啊您把这个问题呢反馈给了我们这个1061民生热线节目哈，一定要保持自己的电话的畅通啊，因为我们的记者呢会随时啊这个拨打您的电话和您来进行相关的沟通。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反馈哈。我们收到一位银川市的听众朋友刘先生咨询的问题哈。这个刘先生呢说，这个最近银川市新庆区民族北街和贺兰山东路交叉路口东西向的这个地下通道照明设施呢是频繁的发生故障，存在非常大的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尽快的修缮。好，那么针对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刘先生的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也是联系到了咱们这个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哈，他们回复说呢，这个银川市市政工程管理处呢已经委派工作人员啊赶赴现场查看了。那么经过核实啊，这位听众朋友刘先生反映的情况是属实的，城市管理局呢已经安排维保单位的工作人员排查这一处的反复断电的这个原因了，并且呢会尽快的维修。那么截止目前啊，这个路段的通道照明设施呢已经是恢复正常照明了。所以说，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类似的一些这个问题和麻烦哈，那么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0951-5117-2000951-5117-891，把您的问题呢反馈给我们，我们也会寻求相关部门的帮助和解决。好，继续来关注到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哈，这个银川市的于先生啊，他呢和我们节目哈反映了一个情况哈，他说呢，这个去年的2月份啊，这个包工头雇佣这位魏先生在内的多名工友在银川市的这个银川商贸城做工啊，那么这个工期完工之后呢，这位听众朋友和他的工友啊2个月的工资都没有领到啊，包工头呢这个魏先生就一直在推啊，那到了最后啊，这个老板电话就始终不接了，于先生呢是投诉无门啊，只能把问题呢反馈给我们的这个1061民生热线节目，希望可以帮忙解决。

0: 好，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尝试连线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哈、啊。那么同时呢，也会连线到看他的这个包工头啊，这个魏先生啊，看能不能给出相关的解释哈、啊。因为这个情况呢，涉及到一些法律相关的问题哈、啊。那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会连线到这个律师啊，看这个情况呢，通过法律手段哈、啊，怎么样能够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实时的关注到我们此刻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小慧。那么也欢迎大家呢，把您在生活当中啊遇到的这个烦心事儿和麻烦事儿，都可以反馈给小慧。好，我们的记者呢已经将我们的这位这个银川市的这个听众朋友于先生反馈的这个情况当中啊，所涉及到的这位包工头老板哈、啊，咱们的魏先生也是连线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来连线一下他。您好，魏总。您好。
1: 喂。
0: 哎，您好、啊，欢迎您连线到我们的这个民社线的这个节目当中啊。想问一下您哈，这个就是跟您核实一下，这个去年2月份您是不是在这个银川市商贸城承包了这个工程，并且雇佣了这个于先生等多名的工友来进行干活呢？
1: 啊，
0: 是确实雇佣他们了是吧？他也是跟我们反映说，这个工期完成之后，您拖欠了他们就是2个月的工资，一直没有结清，有这个情况吗？这笔钱大概是多少钱呢？目前有没有发放给他们呢？
1: 2个月。
0: 他给我们反馈的是说，这个拖欠了2个月的工资啊，没有结清。
1: 结清了，结差不多了吧？怎么还没结清？
0: 就是您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钱已经工资已经全部给他们结清了，是吗？
1: 那事儿不做了吧？一这样的。
0: 就是您说已经给他结清了是吧？大概是多少钱呢？这笔钱？
1: 哎，不是。我也不知道，人也不是我找，我也不知道哪几个人，谁人都不是我找，不是。
0: 就是您的这个，您跟他们一直是有联系的，是吧？
1: 有的我没有联系，有的有联系的，或者有的是别人找的，有的我不知道，你现在说这谁个我都不知道。
0: 那也就是说，
1: 十个人了，我不知道谁个。
0: 也就是说，这个去年2月份您的这个工程，所有的这个就是工人的这个工资都是结清的，是吧？没有拖欠。
1: 现在是个，我不知道好几个班组，我不知道哪个班组，
0: 就是您手下这个工程有好几个班组是吧？有好几个班组，然后每个班组这个结钱，您是把这个工资要结给这个班组的这个组长吗？还是？
1: 啊，对对对。
0: 啊，然后您等于是您这边已经把这个钱结清了是吧？至于他们底下有没有发放结清，您不太清楚，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对对。
0: 好的，那这个情况我们了解了，那么后续我们也会这个跟我们这位工友联系，看看具体负责他的这个班组是谁，好吧？好，非常感谢您啊。好，刚才我们联系到的呢是这位这个包工老板啊，这个魏老板，那么他也是这个提到了哈、啊、说他不清楚啊，那么他呢是已经啊把他的这个2月份的这个工程的这个工程款全部结清了啊，那么他结给谁了呢？他并不是说结给了我们像于先生这样的工友啊，他是结给了他承包下去的各个班组的这个班长。那么他提到啊，说这个于先生的这个工人的工资呢是由各个班组的班长来发放的，那么至于他们有没有给发放清啊，他就不清楚了。可是我们的这个于先生给我们反映啊，说这个工期完成之后啊，这个确实是拖欠了他以及工友2个月的工资，一直没有结清。那么刚才呢，在和这位包工头魏老板这个联系的时候呢，咨询他哈、啊，说这笔钱的具体这个数目是多少，他也没有提到啊，也没有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而且呢，这个之前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在反馈问题的时候也是提到了，说这个老板一直是在推脱啊，电话也不接啊，那么这个因为给出的这个回复啊是说这个上游工程款没结啊，这个就这么一句话呢就拖着工资一直不给啊。其实我觉得不管这个甲方你有没有结账，工人付出的劳动是事实啊，您应该知道啊，这个拖欠农民工工资，他不仅违约，还可能面临啊我们这个相关部门的行政处罚，甚至有可能触犯啊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刑事责任哈。好，那到底这笔钱有没有结清呢？我们下面的时间把这位听众朋友于先生啊请到我们的直播间。于先生您好。
2: 你好。
0: 您好，我想问一下您哈，就是您跟我们节目反馈的这个2月份，您去年2月份这个工作的这个钱是否已经给您结了呢？
2: 没有。
0: 没有结是吧？也就是说现在为止还拖欠您2个月的工资是吧？
2: 嗯。
0: 您和您的工友大概是几个人呢？
2: 我们8-9个人了。
0: 8-9个人，然后每个人都是拖欠了将近2个月的工资是吧？
2: 对，都我们都一块的，
0: 刚才我们在直播间里面连线到了咱们的这个包工头魏老板啊，他呢是矢口否认啊，他说他已经把这个工资结清了，并没有拖欠任何人的工资。
2: 他说结清了，关键是我们没见到钱啊。
0: 对，我想问一下您，他给我们说的是他把钱结给了这个工程的这个班组，各个班组。我想问一下，您是直接跟他签订的这个协议，给他干活，还是他手下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班组的这个组长呢？
2: 我不是组长，我就是干活的工人。
0: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钱没有结啊。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个魏老板，您还在线吗？喂，您好。好，我们这位魏老板的这个电话应该已经是挂断了哈。好，我们稍后的时间呢进入到这个广告时段哈，那么也请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先生先不要挂动电话哈，我们广告过后呢继续来跟您交流一下这个事情，好吧？
2: 好的好的，
0: 哎，好，我们稍后继续来聊这个事儿。好，听众朋友们，稍后时间呢进入到半点广告时段，广告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此刻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我们待会儿见。
3: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20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0: 北京时间的9:30，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小慧啊。我们下面的时间呢继续连线到我们刚才反映问题的这位听众朋友，我们的这个于先生哈，于先生您好。
2: 你好。
0: 于先生是这样，在刚才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直接把这位魏老板啊这个电话接通之后连线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他呢是矢口否认啊，说这个自己已经把这个工资结清了啊，但是现在呢我们的记者在跟他联系的时候已经联系不上了啊。所以说这个想问一下于先生哈，您刚给我们的回复是说这笔钱并没有结清是吧？
2: 对。
0: 也就是说呢这笔这个钱款他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告知您说没有办法结清了呢？是没钱吗？还是什么样的原因？
2: 他说上面没给他结账。
0: 就是上面没钱给他，所以说他这笔钱就没办法给你们结了是吧？那您当时是联系到他了，然后您的是跟他是直接这个就是这样雇佣的关系吗？还是中间还有中间人呢？
2: 没有中间人。
0: 没有中间人，所以说他刚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个所说的这个他把钱结清了，并且把钱结给了这个各个班组的这个组长，这就是一个谎言对不对？
2: 对，关键是他那个下面对我们几个人，别的没人。
0: 所以说这个刚才在直播间里面我们的这位魏老板哈，这个声称说钱结清了，但是我们在核实的时候就发现他其实在刚才节目当中是选择了逃避哈，并没有结清，嘴上说结清了，手上是没钱的这个行为啊。所以说呢这个想问一下我们这位于先生，现在咱们这几位工友你们的态度是什么样的呢？需要怎么解决这件事情？
2: 我们都是一直给他打电话，他催他不接电话，他就是一直说就没钱。
0: 现在你们手上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证据呢？啊，比如说这个
2: 就
0: 是欠条啊，
2: 开了一个欠条，我们好几个人都在一个纸上面。
0: 嗯，就是欠条是有的，是吧？
2: 有的，有的。
0: 上面是明确的，我们的这个工资的这个欠款的这个就是数目，是吧？
2: 嗯
0: 嗯，那有没有您和工友一起干活的照片啊、考勤记录啊，或者是这个平时这个催要工资的一些微信聊天记录这些呢？
2: 那都没了。
0: 那这些其实都是至关重要的一些这个证据啊。
2: 所以我打了未接电话什么的。
0: 嗯，就是现在您还记得这个工程的甲方是谁吗？包括就是他是哪个商户啊，或者说一些装修公司这些都能知道吧？
2: 九品装饰城。
0: 嗯，就是反正这些这个相关的信息您是了解的，是吧？
2: 嗯
0: 啊，那么在这儿呢，我也是建议您现在和您的工友能够先搜集相关的证据，好吧？
2: 嗯
0: 啊，因为我们刚才这个拨打这个魏老板的电话，包括把他接到这个直播间里面，他很明显是一种逃避的行为啊。
2: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已经可以向这个劳动监察部门来进行这个投诉了啊。
2: 关键是劳动那边我打过电话，人家那边直接都给的电话，别的电话号码，他人家都说你打这个电话，打那个电话，人家。就感觉就有点不管的事。
0: 嗯，就是您打了这个电话了，但是这个
2: 他那边也有我们的资料，我们的那银行卡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什么都有。
0: 嗯，但是现在就是等于您这个投诉还没有形成，是吧？
2: 嗯，
0: 现在是就是投诉到了这个某个部门，但是他们一直在说这个不归他们来管这个事情，是吧？有这个情况。
2: 对。
0: 啊，那么现在这个欠薪的具体金额是多少呢？
2: 我们一个人差不多2万左右吧。
0: 一个人2万多的这个欠薪的这个金额，也就是说现在手头上每个人都有这个魏老板打的这个欠条，是吧？
2: 我们是一个大纸上面写的，都在一块
0: 儿。啊，就是大家这个几个工友一起的这个欠款的数额是写在一张欠条上的。
2: 嗯
0: 嗯，好的，那我了解您的情况了。但是我觉得现在可能这个事情哈、啊，得要通过咱们这个劳动保障监察大队来解决啊，包括后续可能要走诉讼。
2: 我打过那个电话，一直没人接，
0: 一直没有人接哈、啊。
2: 嗯，
0: 好的，那您这个情况我们知道了。
1: 你要接我电话，我看是。
0: 嗯，好，我们现在这个记者也把这位这个我们这个包工头魏老板又接到了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哈、啊，我们来听一下。来，您好，魏总。
1: 五十个。
0: 你好，魏总。哎，您好，我们这边是106一民生热线节目的直播。您好，刚才给您打过电话，把您接到了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您好，魏总。
1: 谁个？
0: 我们这边是宁夏广播电视台106。
1: 谁个要的？谁？我听是谁个？
0: 您能听到我说话吗，魏总？
1: 我知道你谁是谁是哪个人是找你们
0: 的？啊，您的意思是说谁？您欠的这跟我们联系的这个工友是谁，是吗？
1: 啊，
0: 我们这位工友姓于。
1: 姓什么？
0: 姓于。
1: 姓什么？
0: 好，我们有请我们这位于先生。于先生，您在线吗？
2: 嗯。
0: 啊，您可以和我们这个魏总直接说话啊。他现在想要知道就是咱们是谁啊？是谁在问他要这笔钱，这笔工资？您好，于先生啊，您说。
2: 喂啊。
1: 你谁啊？
2: 我是谁？你欠我们钱，你说我们是谁啊？
0: 好，您就这个说您的这个就是您，我们这位魏总，您是一点印象都没有吗？
1: 谁个啊？这不像话了！
2: 我说你每次给打电话你都不接，你一直在拖我们。
0: 嗯，我们这位于先生，就是您能不能说提供一些，就是我们这个魏总他比较
1: 这叫谁？这叫啥？但是我听不出来谁来。
0: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魏总，就是如果说告知您这个几位工友的姓名，您是知道是谁的，是吗？
1: 啊，
0: 就是您是了解的，对吧？
1: 啊，你说谁个？我知道。
0: 我想问一下，就是在您的这个工期过程当中，您现在是有没有？
1: 我是来的，拿着给你。
0: 好，我们先请我们的这个记者哈，把我们这位魏总先请出我们的直播间哈，因为在节目当中直播的过程当中，确实在他这儿也问不出什么这个相关的这个详细的内容哈。我们请记者先和他进行相关的沟通啊，先来告知一下我们这个反映问题的几位我们的这个工友啊，他的姓名，看看我们这个魏老板是否能够想起来啊。好，我们先这个继续和于先生来进行沟通哈，于先生。
2: 嗯。
0: 啊，刚才我们把这个魏总请到直播间，他很明显是一副这个啊。有点耍赖的这个状态啊，就是在问你们
2: 是
0: 谁啊，就装不知道不认识啊。这个我们请我们的记者在这个我们的直播之外啊，跟他沟通一下啊。那想问一下这个于先生，就是我们这笔欠款哈、啊，等于是写过欠条的，当时写欠条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呢？
2: 就是我们从老家去那边，去那个庄士城那边去的时候，他就是我们那他们那边的老板给他打电话，他就过去了。
0: 啊，那所以说这个我们现在手里呢是有欠条的啊，这个但是呢我们没有一些相关，就是我刚跟您提到的一些这个照片呀，包括转账记录啊、聊天记录啊，这些详细的内容是没有的，包括考勤记录，这个我们是没有的，是吗？
2: 嗯，
0: 包括我们的其他工友都没有，是吗？
2: 不打考勤
0: 啊，等于我们以前这个工友都没有，是吧？包括我们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制服啊，这个什么的都没有吗？
2: 没有，我只是在那边拍过照片。
0: 嗯，那么您刚提到，就之前也和这个就是包工头进行过几次这个联系哈。那么这个联系的过程当中，都是通过电话吗？还是现场交流呢？
2: 都是电话，关键是我们这边离那边太远了，去一次不容易。我们是去那边去了两三次。
0: 嗯，
2: 他一直说你们先回老家，然后前就是你们在路上的时候可能就给你们打过去了，然后我们就回来聊好几天了，人家一直没给我们打，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有时候都不接。
0: 嗯。啊，所以说现在反正我给您的这个建议哈，就是有欠条其实就可以放心啊，因为这其实是最有利的一个情况啊。根据我们这个法律规定的这个持有工资欠条，就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啊，那么也不需要这个先申请劳动仲裁啊。那么所以我觉得这个最快的方法就是申请这个支付令啊，您直接向这个银川市的这个人民法院啊这个申请支付令，那么法院审查之后，如果啊这个像于先生的这个就是去年二月份呢这个去做了这个包工的一个工程哈，但是呢这个工友哈在这个工程结束之后呢一直没有拿到这个两个月的这个欠薪啊，那么刚才我们在直播间也是连线到了他们的这个包工头这个魏老板，但是这个魏老板呢就一直是处于这个推诿扯皮的这个状态啊。所以说想问一下您，就是他们现在有且仅有的就是一张这个大家所有人的这个欠薪的这样一个欠款打在了一张欠条上，就这一张欠条，那么他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维权呢？
5: 咱们首先明确一下这张欠条上面落款的这个欠款人是谁呢？
0: 嗯，于先生，您可以跟我们这位这个马律师来进行沟通，您的这个欠款就落款是谁？
2: 就是那个上面就是写那个欠条的人嘛。
0: 是谁？就是有明确的落款吗？
2: 就是一个欠条嘛，就写着谁的名字，欠干多少天，干多少活，多少钱。
0: 啊，这个都有写啊。那马律师，这个您所说到的这个是就是欠薪的这个人的这个具体的名字和身份证号吗？还是？
5: 对，是的，欠薪的人，
0: 就是这个魏老板，就是欠你们钱的这个人的相关的信息有没有留在这张欠条上呢？
2: 嗯，没有。
0: 没有。
2: 嗯。
0: 那么他当时给您打这个欠条的时候，只是写了一个书面的这样一个文字吗？没有签名，没有这个留相关的自己的信息吗？谁欠你们钱？这个没有在这个欠条上表示出来吗？
2: 上面写的是他大舅哥的名字，
0: 就是他亲戚的名字是吗？
2: 对，他写的魏良真班组，考勤表，然后就写的下面就是写的谁的名字欠多少钱。
0: 嗯，也就是说他这个当时写的是你们所在的这个班组，班组长的这个名字，是这个意思吧？
2: 嗯
0: 嗯，那想问一下马律师，就是等于写的不是这个包工头老板的名字，写的是就是他的这个所属这个公司下方的一个班组的这个班长的名字。
2: 嗯，
5: 写的班长的名字呢？不好意思，我还是没有太明确，就是这个落款欠款人，
0: 嗯，
5: 姓名几月几号，就最底下的这个是有姓名吗？
0: 有姓名，是这个老板的这个就是亲戚啊，他当时这个承包了这个某个班组，他们就是在给这个班组打工啊。
5: 哦，也就相当于是实际上这个班组的代班的组长他签的名，
0: 对，
5: 证明欠付底下的这些工人的这些费用。
0: 嗯
5: 那现在是他这个班组的这个就这个魏老板他的大舅哥啊，这个班组的这个，
0: 嗯，
5: 他是和你们说他没有收到人工工资，还是在他那个地方被截留了？
2: 那我们不知道，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一直都说没钱，人家没给他。
5: 哦，是这样，嗯，是这样的，咱们如果是要去这个追讨咱们的这个劳务费吧，嗯，咱们首先得证明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说你们整个这些工人是在这一个项目上，这个工地上去进行施工或者提供劳务的，那这些相关的证据你们有收集到吗？比如说现场的施工现场的照片呀、视频啊，或者其他一些可以相互佐证的，比如说一些签到的名册呀，

0: 或者说领取材料的什么一些单据呢？
1: 我们跟 CA 扯，然后就删掉了。我们想，我们刚开始也没想着有这么难，就没留。
2: 嗯，等于就是现在只有这样一张欠条，马律师。
0: 只有这样欠条的话，那么这个首先这个提供劳务的这个事实，它可能欠缺一些证据去证明。另外一个就是咱们最主要的就是这个，如果是去提起诉讼，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通过法律途径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么首先我们要起诉的这个适格的被告到底是谁？
2: 我觉得您提到了一个重点，就是我到底应该起诉谁？这笔钱到底是谁欠我的？这个我觉得刚才其实绕来绕去，我们这几位这个反映问题的这个我们这个于先生可能也没有搞清楚啊，就是您提到了您一直和在和这个魏老板进行相关的沟通和这个讨薪，但实际上给您留欠条的又是他所在的这个班组的这个组长。所以这么看来，马律师，我们是不是应该刨掉这个魏老板，而是去找这个写欠条的、签了这个欠条的这个人呢？
0: 刚才咱们这位这个咨询的听众朋友，他是说是这个人写欠条的这个人是相当于他们代班的班长。那么这个就应该是他们最直接是要首先要去对接的这么一个人。
2: 对。
0: 然后我们实务当中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就是说当这个对接的人过多的时候，或者说可能会后面会出现一连串的人物关系的时候，那么比较保险的就是我们尽量收集全证据，然后去一起提起诉讼，这样是比较保险的。
2: 对，
0: 但是这样的话就需要咱们这些听众朋友，包括他和他的工友，去发动大家的力量，去回忆，去寻找更多的证据，去证明他们当时是在这个项目上、这个工程上去提供了劳务，然后这样呢形成就是和上面每一个环节的可以对接的人都有这种证据上的关联，那么这样我们可以去提起诉讼。那具体由谁去承担责任的话，那么到时候根据我们提供的证据和这个各方的这个被告他们所陈述的事实，再由法院去进行一个判决。
2: 那想问一下这个马律师，就是像他们现在可以这个通过这个劳动仲裁这个前置程序吗？但是他说一直打电话之后就是被这个拒绝和这个推来推去啊，是有这么一个情况。
0: 提供劳动去申请劳动仲裁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困难，因为劳动仲裁它对于这个证据的要求是比较明确的。劳动仲裁如果你在首先如果你的这个被申请人不适格的话，那可能就会直接会被驳回仲裁申请的。
2: 所以说现在最好的方式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于先生您和您的这个工友现在第一时间要做的就是搜集证据，是吧，马律师？
0: 对，是的。
2: 就是我觉得这个于先生刚提到，就是可能把这个当时这个就是签到呀，包括这个打卡这些这个信息，包括您的这个工程的这个照片啊，这些您删掉了，但是您可不是有七八个工友吗？对不对？您可以寻求其他的跟您当时一起干活的其他的工友的一些这个帮助，看能不能够帮助提供一些证据。
1: 好的。
2: 因为我觉得这个不管什么样的这个就是方式，那肯定都是要看证据的，对不对？现在您手里只有这样一张欠条。好吧，这样是对咱们不是很利啊。那这个马律师，您对于我们这于先生还有什么样的这样一些这个提示吗？
0: 还有就是说，如果是能够联系到这个，不管这个代班的班长也好呢，或者说是这个所谓的魏老板也好，如果都能联系上的话，那么在和他们沟通的过程当中，还是建议尽量去收集一些证据，比如说有通话的话，那么把这个通话录音我们要保存下来。如果是有这种文字性的这种微信的话，那么尽量避免用微信通话去和他沟通这个事情，因为微信通话是没有办法录音的。尽量通过文字啊，或者说这种语音文字，然后语音可以转换成文字的这种比较标准的这种普通话去沟通。尽量也比较避免用方言，防止到后面这个信息转化出现问题。
2: 那现在就是这个老板已经联系不上了怎么办呢？就是他已经完全不接电话了，就找不到他了，如果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0: 这个情况确实是很棘手。那人找不到的话，那通过我们个人的力量就比较困难了。但是如果是去通过一些其他的报案这种方式的话，可能也可以尝试一下吧，尝试一下报案，尝试一下报案，看公安机关能不能去帮助。
1: 我打过那个电话，我们他们说不归他们管。
2: 所以说现在我觉得这个于先生啊，这个事情如果想要得到解决的话，首先第一步先去搜集相关的证据，好吗？那么后续可能得要通过这个诉讼的方式来维权了。但我觉得您可以放心啊，因为现在这个拖欠农民工的这个薪资呢，这个我们很多部门都是非常重视的，好吗？那您这个问题呢，我们后续也会联系相关部门，看看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方式和方法能够帮助到您。您也保持这个电话的畅通，好吗？如果有相关的一些这个进展的话，您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的记者。
3: 好的，好的，谢谢。
2: 好的，也非常感谢您联系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啊。我们先把您请出我们的直播间，于先生，我们再会。好，那么马律师啊，这个其实在这个节目当中呢，还有一位听众朋友也是有一个问题想跟您反映一下哈，这个了解一下。这位陈女士呢，说自己这个去年的12月份哈，在这个一家洗车店办理了一张年卡，当时这个双方是没有签订合同的啊，这个老板呢就口头答应哈，陈女士可以随时来洗车。那最近呢，这个陈女士洗车的时候就被告知了哈，说这个由于今年的3月、4月、5月啊，陈女士洗车的这个次数已经达到12次了，太频繁了，就限制她每个月只能洗2次。陈女士就想咨询一下，这个老板的做法是否合理呢？那么她又该怎么样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啊，这个马律师您给我们解答一下。
0: 当时是口头的一种约定是吧？
2: 对，口头约定，没有相关的一些这个协议哈。
0: 那陈女士拿到这个洗车卡，它是一种这个实体卡呢，还是也只是一个虚拟的一个卡，这种虚拟的权益？
2: 这个
0: 她手中有实体卡吗？
2: 这个她没有给我们节目反馈哈，不太清楚。
0: 因为现在是有这种情况，因为我们也在生活经验当中也能遇到这种问题，就是有的他卡的话，他会在他不跟你明说，但是他在卡的背面他会给你写一行小字本卡限于多长多长时间之内使用，然后呢每次这个限制使用的次数是多少，有这种情况，那么可以让咱们这个陈女士之后查看一下自己卡上有没有这种标注，如果有这种标注，但是当时这个洗车行也没有去明确指出的话，那么这一点可以也视为是约定无效的啊，因为没有在这个显著位置标注出来。那至于其他的，如果是没有这种卡，没有这种标识，这个商家在这个办卡，陈女士办卡的时候也没有提醒她啊有多少次数的限制，那么就认为这个商家现在提出这个限制实际上是无效的，那只是他们单方的一种为了维护他们自己权益提出的一种单方的限制行为。那针对我们消费者来说，那我们本身已经在你这儿办卡了，你当时也承诺我们随时可以去洗车，那么我们去再次要求你去洗车的这种行为都是有效的，你也不能通过你的这个单方的这个限制行为去拒绝我去接受拒绝向我提供这个洗车的服务。那么如果是陈女士再去洗车的时候遇到这种问题的话，建议陈女士也可以向我们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进行一个反馈啊，因为他这种行为本身，我为什么要选择你这个洗车行，是因为你给我提供了优惠，你提供了优惠的话，实际上就是我对比其他的洗车行来说，你给我提出的服务是更符合我的这个意愿的啊，更满足我的这种需求的，所以我才在你这儿办了卡。那么现在你在我办了卡之后，你又限制我的这个去获取我应当获取的服务，那本身呢也是涉及到一个市场行为、商业行为当中的这个不公正的行为，所以说也可以去反映一下这种情况。
2: 所以说这个事情其实还是比较好解决的，是吧，马律师？
0: 对，对。
2: 所以说也是希望我们这位陈女士啊，这个首先要固定好这个证据哈。就刚刚您提到的，其实像这个她手里面如果有这张卡的话，其实先看一下这个卡上是否有标识过相关的一些内容啊。那包括就是自己的一些这个洗车的记录啊，这些也要找到啊。那其实这个如果实在是没办法，您刚才提到了，其实拨打咱们的这个像12345、12315哈，这个都是可以进行相关投诉的，由这个行政部门介入调解就可以了，对吧？
0: 对，是的。
2: 也是非常感谢这个您联系到我们这个直播间哈。那么后续如果有相关的这个法律相关的问题，还得要这个麻烦到您啊，马律师。
0: 好的，
2: 我们再会。
0: 好，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们，刚才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连线到的是宁夏盐城律师事务所的马瑶律师啊。那么马律师呢，也就我们听众朋友反馈的法律相关的问题呢，给出了相关的回复啊。那么大家呢，如果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类似的一些难题啊，那么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200和5117-891。 其实呢，刚才的这个两个法律相关的这个问题哈，都是涉及到了这个协议啊，这个包括这个欠条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在平时哈，这个有时候真的不要立什么这个口头合同哈，那么其实口头合同对于双方是有法律效力的，有这个法律约束力的，但是呢，你架不住后续呢会出现一些这个麻烦啊，所以说呢，这个像这家洗车行的老板，他呢事后以这个洗得太频繁为由，单方限制这个我们顾客每个月仅洗两次，这就属于一个单方面的变更合同的内容了。所以说根据我们这个民法典的这个相关的解释啊，这个经营者呢是无权擅自变更服务的数量、质量啊这些实质性的内容的。那么这一类的单方限制条款通常也被认定为无效的霸王条款。

0: 好，那下面的时间呢，进入我们今天的民生时评。
1: 聚焦民生话题，关注网络标签，透视公众视角，评述及时呈现。1061民生时评，民生新闻有观点。
2: 欢迎收听民生时评，我是朱翔。最近宁夏推出15条提振住房消费的新举措，力度不小。从差异化购房补贴到公积金一人购房全家帮，再到交房即交证、二手房代押过户，可以说条条都奔着老百姓的钱包和痛点去。有人感慨，一家人的公积金能用两次，对我们二孩家庭太友好了。这话很实在，也道出了这轮政策的底色精准、务实、有温度。仔细看，政策不是简单的撒钱，而是用心做了两件事。第一，分群体画像，把钱花在刀刃上。多子女家庭、农业转移人口、灵活就业人员、青年人才，这些正是当前住房需求最真实也最需要支撑的群体。有的地方探索现金加消费券组合发放，既能拉动购房，又能撬动装修家电等后续消费，一举两得。第二，从有的住迈向住得好。政策专门强调好房子建设，低密度适老化适幼化，连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增设充电桩都写进去了。更难得的是，新建住宅的教育、医疗、养老配套必须三同步，这等于告诉大家，买房不仅是买一间屋子，更是买一份完整的生活。当然，政策好不好，关键看落实。老百姓最担心的是补贴申请流程复杂，公积金窗口排长队，开发商的优惠藏着猫腻，所以这次专门强调先验房后交房，打击虚假宣传和捂盘吸售，还要把物业服务质量纳入监管，这些都切中了过往的槽点。可以说宁夏这套组合拳方向对、招数实，但要让利好真正变成老百姓的获得感，还需要各地不打折扣的执行，让每一分补贴、每一项便利都能顺畅抵达。最后想说，住房消费提振短期靠政策，长期靠信心。当百姓们觉得买房安心、住着舒心、置换省心，市场才能真正暖起来。我们期待这张政策蓝图早日变成千家万户的安居实景。感谢收听民生时评，下期节目再会。
0: 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本期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同时间再会。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二至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4: 1061一路有你，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大家来关注收听此时此刻的热点新闻。北京时间2026年5月12号19:5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5月12号，记者从东华大学了解到，一件由月球土壤制成的纤维实验样品昨天搭乘天舟货运飞船进入了中国空间站，它将在舱外暴露平台接受高真空、强辐射、极端温差等空间环境的长期验证。市场监管总局针对我国微机电系统

线东站标志着西石高铁首次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西石高铁联调联试工作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为后续的试运行和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听新闻知天下，一零六一新闻快报，一起分享发生在身边的新闻。2023年央企宁夏行活动启动以来，我区与央企深化合作，推进高质量发展，各项重点项目有序推进。截止到今年的四月底，双方合作的100个项目开工率达87%，其中41个已完工。5月12号，记者从国网宁夏电力相关部门了解到，1到3月，该公司售电量269.97亿千瓦时，同比增加15.3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4%，累计外送电量达259.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1.5%。内供外送双轮驱动的亮眼成绩，不仅印证了地方经济回升向好的强劲态势，更凸显了宁夏作为国家西电东送核心输送端在能源转型与产业升级中的关键作用。记者昨天从自治区总工会了解到，新修订宁夏回族自治区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实施细则于近日印发执行，细则对我区的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做出了全面细致的规定。针对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新业态从业者就餐不便的实际难题，宁夏总工会投入150万元推出工会爱心餐专属补贴活动，活动即日起开始，12月31号结束，面向银川市新业态工会会员发放10元无门槛餐补券，平时每天发放600张，周末增加到800张，单笔消费最低仅需支付1分钱。新业态从业者可以通过全总职工之家 APP， 还有宁夏总工会公众号、银川市总工会公众号、淘宝闪购专区多渠道领券。没有入会的从业者可以致电辖区总工会申请入会。1061新闻快报由李佩编辑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宁夏新闻广播参与互动。接下来请大家收听《爱上国风》。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脉，以时代精神激活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爱上国风。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来一起聊一聊大海。今天我们接下来将会继续的来看一看我们中国古人对于海洋的那些认识。刚刚呢也是说到了五湖四海，来说一说五湖四海当中的四海究竟是哪四个海呢？那你有没有去过其中的某一座某一个大海呢？在刚刚在节目上半段的最后呢，我们也说到了历史上中国的海洋。那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呢，和海洋的关系就已经非常紧密了。早期中国人的海洋观念又是什么样的呢？在先秦时期，海岸线附近的岛上，当时有很多的居民。而在《尚书》当中最早记载了中国人的海洋观念，所谓的文命夫于四海。在夏代的时候呢，人们就产生了四海的观念了，认为啊，大陆在世界的中央，而大陆的东西南北部都是茫茫的海洋，四海之内呢是九州，也就是当时的天子。

所能统治的地方。所以尚书当中就说到了，四海之内咸养镇德，实乃风。所以呢，当时就觉得四海八荒的人呢都得听从当时帝王的命令。所以呢，古人对于东南西北四海也都有古人对于东南西北四海也都有着自己不。正是我们今天所提到的四海了。但是呢，看不到尽头的远海和剧烈的海洋风暴其实也是非常让我们的古人畏惧的。在古人眼中呢，海洋是一个神秘的世界，既有凶猛无比的怪物，也有着令人向往的仙山。就比如说《山海经》当中就记载了许多外貌奇特但是拥有奇特力量的海洋鱼类，如鲈鱼，其状如鳝鱼而一目，其音如鸥，见则天下大骇。说是呢，这样的奇怪的鱼如果出现在人间，必然会引起极大的灾难。这都是古人对于未知海洋的一种畅想了。当然了，《山海经》当中还记载了很多生活在海洋当中的神灵，就有非常之多。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翻一翻《山海经》，里面呢都是我们中国最早朴素的海神观念。所以呢，这些神仙一般都长着精怪的模样，都还是挺奇怪的。不过这样的情况到了战国时期就有一定的改变了，海神的观念呢得到了发展，海神就已经不再是奇怪的形状，而是超凡脱俗的神人或者是仙女，也是我们大家对于海洋的了解呢逐渐的加深了，就不再那么的恐惧了。包括海洋当中呢，古人传说都有很多的神山，也被很多书籍当中有记载，甚至是很多的传说故事。而对于未知的海洋世界，我们中国的先民无疑是充满想象力的，想象出了各种各样的海神形象和海外的仙山。这些仙山呢，也是在历史当中有非常重的分量，甚至是在我们的神话传说当中也都是有非常多的他们的身影的。所以呢，我们中国先民对于海洋的认识，尤其是这些神话人物，对于丰富中国海洋的历史、海洋的文化也有着很大的意义。江苏呢，其实作为一个有近千公里海岸线的地方，但是海洋的存在感好像是有一点点低。大家想到的更多的可能是江河湖，像是长江，还有江苏的众多大湖。到南京呢，还有秦淮河。大家对于大海的印象好像没有特别之深，究竟是为什么呢？如果从地图上来看的话呢，其实啊，江苏省有很多的地方都有海洋。比如说三个沿海的地级市，南通、盐城、连云港，他们呢也都是非常的靠海吃饭的。但是我们好像说到去海边旅游的话呢，往往都不是第一个就能想到这些城市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江苏的海洋又有着什么特异之处呢？我们一会儿就来带着大家一起领略了。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来看一看江苏的海为什么存在感好像有一点低呢？我们说起大海，想象到的一定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样的景象，而想到的都是美丽的沙滩。但是呢，江苏的大部分海岸其实呢就不是这样的沙滩。连云港呢虽然是沿积海岸，但是呢地理位置呢就是淤泥质的海岸，所以呢我们江苏的滩涂资源其实是非常丰富的，占了全国总量的四分之一。而其中呢潮上带滩涂面积是307平方千米，占据非常之大。这样的海岸呢就以至于我们平时看到的海景就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美了。究竟这种海岸又是怎么形成的呢？其实是历史上黄河夺淮入海，带了10000多亿吨的泥沙和黄水数次南下，侵夺了淮河的地盘，除了河道之外呢也夺去了淮河的入海口。结果可想而知，这两条河携带的大量泥沙就堆积在我们江苏的沿海，填平了小海湾，淹没了岛屿，久而久之呢便发育成了淤泥质的海滩。这就是江苏省几乎没有岛屿和海岸线比较平滑的原因。虽然说听起来好像很遗憾我们不能够欣赏到最美的海景了，但是呢其实也有着非常多的好处的。比如说在捕鱼晒盐造地方面呢就有很多的用武之地，像渔业呢其实我们的滩涂的这样的地方也是非常适合很多的鱼类生长的。海水区呢水质肥沃，盐度适中，所以呢饵料是非常的充足的。江苏呢说是海洋大省，但是不一定是海洋强省。不过呢我们也是有自己独特的优质的，比如说我们的盐业就是非常的发达。因为呢淤泥质的海岸地势平坦，既便于引进海水，又不至于使卤水下渗，所以煮海为盐就是我们江苏最适合的场所了。盐城呢也就顾名思义是一座因盐而生的城市。在西汉的时候呢，这一带甚至是因为因煮盐冶铁富可敌国，发动了有名的七国之乱。但是呢盐城现在退盐还师，连绵的滩涂盐田也变成了湿地，成了神鹿的故乡和仙鹤的故乡了。所以呢这样的景象也是为我们带来了更多的生物资源，像是我们大家非常喜欢的麋鹿和丹顶鹤，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海岸线，它们才能够赖以生存，我觉得也是令我们非常自豪和开心的一件事情。一直到春秋时期的时候呢，海平面终于长期稳定下来了，人类呢才在江苏沿海一线恢复了繁荣的景象，就有盐业、渔业等等，给江苏就带来了巨大的食物和经济的增量，支撑起了春秋吴国中兴时代的霸业。而一直到之后呢，我们江苏在海洋上面呢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当时的海洋对于我们的土地增长帮助非常之大。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一看我们历史上地图的演变，就能够发现江苏的这个地界啊，是一点一点被海洋给填大了。我觉得真的是看起来太有趣了。而塑造了我们现代江苏海岸线的，就是靠着黄河和长江这两条母亲河了，非常的厉害。

而今天呢，我们大家能够有幸去看到这么多美丽的大海，看到我们像是江苏海岸线上这些可爱的小动物们，也都是赖以生存的海洋给我们带来的这些福利。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场，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2: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3: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二十四节气，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国风，爱上国风，闲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们是
1: 文武双全，
0: 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那说到我们中国十大古典乐器，也一定是乐器当中的精品了，那大家会说到哪些呢？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第一个呢就是琵琶了，琵琶呢被称为拨弦乐器之王啊，属于这个拨弦类的弦命乐器。我们都知道它是木质的嘛，然后它的这个音箱呢是半里形的，上面有四个弦，原先呢是用丝线，现在呢基本上都是钢丝啊、钢绳啊，包括尼龙制成的。它的那个颈和面板上呢都有用确定音位的象和品哈，那么学琵琶的朋友都肯定不陌生这个象和品。那么演奏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竖着抱的，然后右手呢会来按弦啊，左手按弦哈，右手呢五指就开始来弹奏了，并且琵琶呢是既可以独奏也可以合奏伴奏重奏的，所以是特别重要的民族乐器之一了。
1: 是的，琵琶的声音也是特别的好听，我们现在呢也常常会把美人和琵琶联系在一起，像是犹抱琵琶半遮面。我们现在呢大家看到的琵琶基本上都是竖着抱的，不过呢在历史上，在比如说唐代的时候，琵琶就是横着抱的，像抱吉他一样，同时呢手里还有一个小拨子，就像盛饭的勺子一样
0: 拨弦哈，
1: 也是很有意思。而今天呢我们第一个跟大家说到的就是琵琶。其实呢琵琶是我们中国非常有代表性的乐器，但是呢它并不是起源于中国哦，琵琶是来源于波斯，但是一直在我们中国流传至今，并且呢传得非常的是影响力之大，所以呢大家就渐渐的把琵琶也作为我们中国的传统乐器了。
0: 是的，所以也就去忘了是原来从波斯传过来的，但其实那个时候的琵琶的雏形呢还不是完完全全现在的样子。
1: 是的，
0: 所以呢琵琶现在呢也是我们中国十大乐器之首了。那第二个要说到的就是二胡了哈，你说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刚才说到琵琶、二胡，这会呢我们也来说到一个并不陌生的，那就是编钟了。
2: 编钟呢是我们中国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乐器了，它的种类呢是属于大型的打击乐器，兴起于西周，盛于春秋战国到秦汉，是用青铜铸造而成的，由大小不同的扁圆钟按照音调的高低次序排列起来，悬挂在一个巨大的钟架之上，用丁字形的木锤和长形的木棒分别来敲打铜钟，就能够发出不同的乐音。因为每个钟的音调不同呢，按照音谱来敲打，就可以演奏出美妙动听的音乐。
1: 那说到这个编钟呢，其实哈，很多时候我们在现在的博物馆也都是经常能常见的文物了。
2: 是的，所以呢，看到这么壮观的而且非常动听的编钟，我觉得实在是一件幸事。
1: 那说完编钟呢，这会儿也要说到我们古代另外一个乐器，这个乐器其实也出现在很多的古装剧里边，它的名字叫做箫，也让我想到了有一个古装剧里边有一个男主哈，他真的就是箫不离身呢。
2: 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个《射雕英雄传》里面的这个黄老邪，他吹的这个《碧海潮生曲》，能够通过他的箫声让大家非常的痛苦，我觉得特别好玩。
1: 哇，真的是很有意思哈。箫呢是分为洞箫和琴箫的，都是单管，然后呢是竖着吹的，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汉族吹奏乐器了。箫的历史也是非常悠久啊，它的那个音色呢就是很圆润很轻柔，并且呢很典雅，特别适合独奏和重奏。它一般都是由竹子制成的，吹孔呢在上端，有六孔箫和八孔箫的区别。而且我个人会觉得哈，箫也是属于那种你需要静下心来很好的去走进它的世界的那种乐器。
2: 是的，箫呢我觉得听起来就有一种非常古朴非常高雅的感觉。我之前呢也曾经试着学过吹箫，我就发现太难了，
1: 还蛮费气的吧。
2: 是的，它对气息的要求非常高，因为它是半口的乐器，需要我们自己把气这个紧促的送到这个箫的中间，然后还要吹得好听，实在是太难了。而且有的人呢，他的手指头可能长度不够，可能连里面的每一个小孔都够不着。
1: 确实是哈，也要好好的练练肺活量才行。那么同样和箫一样是这个吹管乐器的还有笛子，但箫是竖着吹，笛子就是我们都知道横着吹的嘛。我对笛子还是比较亲切感的，因为我父亲以前小的时候经常在家里有吹笛子啊，吹口琴，所以当时我在家里就经常看到各种各样的笛子，它也是一种吹管乐器了，也是迄今为止呢发现的最古老的汉族乐器哦，也是汉族乐器当中特别具有代表性、特别具有民族特色的吹奏乐器。我也蛮喜欢听笛子的声音的。
2: 笛子跟江南的缘分，我觉得也非常的深。很多江南的民乐呢，都是以笛子为主的，非常具有江南气息。像是昆曲，它也是以笛子为核心的。
1: 确实哈，而且笛子我会觉得，不管是男士吹奏还是女士吹奏都毫无违和感，都属于比较普遍大众的，而且相较而言比较好学。但是其实我小的时候有尝试过吹我爸那个笛子，也是吹不到声音来。
2: 是的，我觉得乐器这个入门就挺难的，这一旦入门了之后就会发现它特别的美。我每次听到笛子呢，我都会觉得特别的惬意，特别的悠扬，就想到牧童坐在黄牛的身上吹着笛子，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回到家里的这样的身影。
1: 哇，真的是好美的一幅场景哦。待会儿呢也会继续的为大家来介绍今天所说到的中国十大古典乐器。

0: 有说到琵琶、二胡、编钟、箫、笛子，还有接下来的这些，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呢，就是瑟。
1: 瑟的话，我觉得必须要跟另外一个乐器一起说了，就是琴。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也叫做《琴诗》，一般我们古人呢会说“琴瑟在御，岁月静好”，会把琴和瑟放在一起来说。这两个乐器呢，关系也是非常的亲密。只不过呢，琴我们可能相对会熟悉一点，它就是古琴了。瑟呢，现在呢其实已经是有些失传了。我们很多艺术家或者音乐家呢，也是尝试在复原我们古代的瑟。
0: 说到瑟，其实它那个样子呢，有一点像那个古筝，但是又完全不一样哈。它的那个形状呢，又有点像方方正正的感觉，并且呢有25根弦，它的弦呢都是粗细不同的，每个弦瑟呢都有一柱，按照5声音阶来定弦的。最早的瑟呢是51弦，所以又叫做50弦。
1: 是的，我们有一首诗就说到了：锦瑟无端50弦，一弦一柱思华年。看来每一根弦都被我们古人寄托了不一样的情思呢。
0: 哇，粗细不同，它发出来的这个音域音色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谓琴瑟和鸣啊，接下来我们就要说说琴了。琴呢，刚才五号也讲到了，大家一定不陌生哈。而且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琴棋书画这样样精通，其中琴呢就在首位，四大才能之首，可见它的重要性哈。那么琴和笛箫等等呢，怎么讲呢，都属于那种会让很多人听起来比较高雅的，并且呢很多人会觉得在听这样的乐器的时候啊，不禁的就要把自己挺立起来，好像才能够真正意义上的跟这样的音乐融为一体。
1: 也会有很多朋友会分不清，如果有一天遇到了类似的乐器，经常会有人问我，这个是古筝还是古琴？那今天呢再加上一个瑟，我就带着大家用最简单的方式来分辨。瑟呢刚刚说到了有50根弦，一般来说是50，而古筝呢，我们现在常见的古筝一般是有21根弦，古琴呢只有7根弦，所以当你分不清的时候就可以看一看
0: 看弦。
1: 是的，
0: 谁最多谁最少哈。接下来呢要说到的这个乐器呢，其实现当下也还有的，叫埙。埙在古代呢是用陶土烧制的一种吹奏乐器了，就是圆形的，也有椭圆形，是6孔。我会觉得埙它其实还蛮好驾驭的。
1: 我之前试过吹埙，其实特别难。
0: 有一个乐
1: 器跟埙长得很像，叫做陶笛。
0: 陶笛更容易。
1: 对，陶笛就是满口吹的，但是埙呢就有点类似于箫，你必须要把自己的气息控制得特别好，
0: 才各方面还是完全不一样的哈，包括它吹孔所在的位置也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详细的去研究一下。那最后要说到的就是鼓啦。
1: 是的，说起了鼓呢，它也是打击乐。而在远古时期呢，很多人认为啊，鼓是可以通天的，主要呢在当时就用作祭祀的器具。而在狩猎征战活动当中呢，鼓也是常常被运用开来的。就比如说我们之前会有一些梁红玉击鼓这样的
0: 战报来了。
1: 是的，我觉得听到鼓的声音就会让人觉得非常的亢奋，也是非常的激昂。现在我们南京还有着鼓楼，在以前呢也是通过它暮鼓晨钟来给大家报时的。
0: 是的，那今天呢，10大古典乐器就全部为大家说到这儿了哈。

0: 市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3: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4: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0: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5: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6: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7: 1061一路有你，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来收听热点新闻。5月12号，外交部新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今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报告显示，今年以来，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一季度，中国人民银行各项操作净投放中长期资金约2万亿元，资金面保持宽松。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

0: 一只轮胎掉落，过往的车辆纷纷躲避。货车鄂 A9A51K 司机陈明发现之后，或果断将车停靠在了应急车道，在车流中徒手将轮胎推至路边。目前这一段视频在网上传出，网友们纷纷为他点赞。5月12号，高速民警在他送货途经收费站的时候为他送上了锦旗。陈师傅只是说，这太危险了，别人看到也肯定会这样做的。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发生在身边的新闻。宁夏今年计划补贴5000名应届毕业生到基层中小微企业就业，每人每月500元，最长补12个月。7月1号到12月31号可以通过我的宁夏 APP 或者线下窗口来申领，助力青年稳岗就业。今天记者从宁夏公安厅交通管理局了解到，针对夏季夜间飙车炸街违法行为高发的态势，公安厅近日部署了启动全区城市道路飙车炸街打击整治专项行动，向炸街扰民、追逐竞驶、非法改装等违法犯罪行为零容忍亮剑，全力守护夏夜安宁。今年以来，永宁县残联聚焦就业年龄段残疾人的实际需求，持续开展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为首批207名残疾人提供专业居家托养服务，用细致照料守护特殊群体幸福，破解残疾人家庭照料难题。1061新闻快报由李佩编辑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宁夏新闻广播参与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请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跑步会给一个人带来什么？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大众马拉松比赛上，瑜伽以2小时58分40秒的成绩完成了比赛，这是他第41个马拉松，也是他第一次在正式比赛中跑进3小时。他们的说法是破三。赛后每次受访，瑜伽都在镜头前哽咽大哭，感慨奥运会让人梦想成真。过去瑜伽被人熟知的身份是央视体育频道的篮球解说员，20岁就开始解说 NBA 赛事。他从2012年开始跑马拉松，最初的3年里，他近乎狂热地参加比赛，推广马拉松运动。他是第二个完成马拉松6大满贯的中国人，被称为中国最能跑的主持人，但始终没能在正式比赛中破三。对马拉松跑者来说，全马跑进3小时是普通与高手的分野，全国只有1%的跑者可以达到，但真正完成这个目标，瑜伽用了12年。这12年里，他从疯狂比赛、疯狂训练，几次阴差阳错没能破三，到最终想明白，自己不是喜欢马拉松，而是跑步。当年求而不得的成绩。

在不参加全马比赛的六年后，在巴黎实现了。在和采访者见面之前，他刚送完女儿到书法班。他坦言，如今的生活里，除了上班、锻炼、陪家庭，没有第四件事。此时的他44岁。回顾过去的跑步生涯，他流露出对当年狂热比赛的后悔。他曾经用马拉松的成就感逃避现实的困境，没能做好一个丈夫和父亲，也因为训练不科学，在左脚跟里留下了4个钙化点和一根骨刺。直到39岁这年，他意识到自己真正想要的是像运动员一样生活。我们谈起跑步的感悟，那些年的挫败、伤病，让瑜伽意识到，生活不是一分付出一分收获，更多时候是痛苦无益，尽全力也无获。跑步教会他最多的是坦然面对现实的能力，光明正大的赢，哪怕是坦坦荡荡的输。瑜伽在跑步上经历了什么？又如何体悟这一切？破三到底对他意味着什么？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聆听他的讲述。

我开始跑步是2012年前后，当时一个因为胖，一个也因为浮躁，减肥老得去健身房，影响整体时间规划。我就觉得干嘛不跑会儿步呢？跑步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比较自如。还有一个是2011年我参加北京马拉松，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北马，参加的是迷你跑 4.2 公里全马的十分之一。跑完之后我问同事，咱们用了多长时间，他说掐头去尾出来之后也就十几二十分钟吧。我就发一微博说我十几二十分钟跑完迷你跑，就坐飞机去工作了。下飞机一看，微博都给骂疯了，说你十五二十分钟能跑五公里，你能进国家队了，怎么也是一个地方队了。我也不懂，跟人对着干，后来上跑步机一看，确实跑不了。那时候就想证明自己吧，我自诩这么热爱运动，怎么能犯这种愚蠢的错误，不就是自大浮躁吗？32岁比较年轻，血气方刚的啥都敢说，之后就把跑步这事儿固定下来了。但当时跑步更多是一个炫耀的事儿，跑步的人好像比不运动的人高大上一点。2012年我又去跑迷你跑，当时想这次跑快一点证明一下自己，赛前摩拳擦掌，结果开跑之前突然想上趟厕所，从移动厕所出来找不着队友了，跟着人流往前挤呀挤就发枪了。我还没存包呢，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存包，不就 4.2 公里吗，存啥包啊，背着就完了。跑了一会儿觉得自己还行，就继续往下跑。迷你跑半马全马都是一条路线，眼看到知春路出辅路就跑完半马进全马了，我跟自己说跑到这儿了为什么不跑一全马，不出辅路我肯定会后悔，一闷头就往下跑了。这是我跑的第一个马拉松，其实很冒险，没跑过那么长的距离，没刻意训练过，也不知道要注意什么，还背着个包，戴着个绒帽毛线手套，汗都迷了眼，手套一抓满手都是水，快冻上了。蓝牙耳机也跑没电了，毕竟刚开始只想跑 4.2 公里。跑到35、36公里的时候已经疯了，老远看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心想终于有盼头了。跑进了奥森之后先往左拐，跑一个圆绕过来才到，最后咬牙跑完。我高中的师兄当时在现场做摄影师，他以为我只会跑10公里顶多半马，结果我在终点叫了他，他就给我留下了一张我在终点的照片。跑完第一个全马之后我就挺膨胀的，那时候跑的人少，2013年我跑了8个全马，无数个半马，身边人全在说我了不起。膨胀到什么程度，我媳妇还怀着孕，我跑北马去了，跑完北马直接奔 CBA 直播去了，把一孕妇搁家里，现在想想怎么就非得跑呢。回想起来那些年对家庭有一些愧疚，我老是自命不凡，结婚后也没怎么陪老婆，我们没什么周末可过，周六日都去 NBA CBA 做解说，也没什么机会休假，但人家嫁给你是希望过幸福的家庭生活的。我承认那时候也有点逃避心理，30岁出头刚得了女儿还很惶恐，家里各种琐事，当时邀请我的马拉松比赛也多，芝加哥马拉松邀请你不去吗，这是六大满贯之一，纽约马拉松也邀请我，中间突然又来了一个北极熊挑战赛，我没去过北极，多难得的机会啊。最狠的一次，34岁之前的最后11天跑了3个全马一个半马，我先去了芝加哥马拉松，一天来回相当于打了个飞的，签证官都不信，说你就待一天，我说对。那时的疯狂程度远超常人想象，对身体其实是个摧残，解说完调整调整就飞哥本哈根，再飞英格林兰参加北极熊挑战赛，下飞机睡一天就发烧了，赶紧吃退烧药，退了烧去跑步，第一天一个半马，第二天一个全马，两天要跑63公里，都是在冰盖上，零下30多度穿一件薄羽绒服在那儿跑，这不是疯了吗？那时候还是缺乏敬畏，但当时这样的行为不在少数，基本是出于一种个人英雄主义在跑，
想创造个人成就。我是第一批在北极跑马拉松的中国人，是第二个完成六大满贯的中国人。但现在回想，有什么意义呢？现在反问自己一句，在北极39度高烧，咬牙退了烧也得跑，你真的高兴吗？我没法给出一个答案。当然，跑过终点时还是很兴奋、很解脱、很发泄的。但这么多年，用光了假期，就干了这么点事儿。那段时间女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我真的很高兴吗？我没法回答。我经历过几批中国跑马拉松的人，始终觉得我们有些地方的马拉松推广是很病态的，凭着狂热和一点利益驱动，科学训练在国内没有被真正推广。有一些训练营真的就承诺来我们这儿训练一定能破三，但他们不对你的健康负责，尤其关节的损伤可能要过很多年才会有明显的症状，但这些损伤是不可逆的。每个人的状态不一样，我不觉得破三是可以去推广形成常态化的。现在马拉松请了很多网红，他们传递给大家怎样的价值观呢？我打一个问号。跑了这么多年，我很明确，马拉松是一个极限运动，不是随便想玩就玩，还是要科学训练，不能保证训练的科学性，就要承担一定的风险。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瑜伽将继续分享他和跑步之间12年的故事。我左脚跟里现在有4个钙化点，还有一根骨刺，都是因为我2015年之前不科学训练，2年就把身体造成这样，动不动就跑好多好多，也不注意拉伸，还觉得自己挺不错，每年跑大概8到10个马拉松，也没有什么调整休息。2015年冬天跟腱就不行了，当时田径世界锦赛在北京第一次有公开独立比赛大众跑10公里，从永定门出发到月坛那边的阜成门，我很希望出个成绩，当时跑步能力表面上是提高了。世锦赛之前的训练，间歇我去一个超市买水，店员也比较熟，他说你看看你脚跟鞋都是红的，我跑起来没感觉，赶紧脱鞋一看，一个水泡被磨破，里边全是血，怕感染赶紧去我一个朋友那儿，他原来是81男篮的队医，他说你这不太对，已经看见白的了，他建议我不要继续跑，我说那哪行，这是世锦赛，他说这容易出事，而且我又是瘢痕体，不只是外面会留疤，瘢痕会往里渗，深表皮层的瘢痕要大得多，就像树根一样，会阻挡血液流通，各方面都很麻烦，我现在还有一些旧伤，下雨的时候会酸麻胀，我跟他磨了又磨，说有没有必须保住这个比赛的方案，他给了我一个特殊药，2-3天就封口，再糊一个大创可贴就行，但他说一定要想清楚，外面一旦封口，里边怎么长就不知道了，那能怎么着，接受呗，也是年轻，当时35岁，正好家里的事情稍微平息了一点，自己状态又好起来，非要跑。到了秋天北马前后，我的脚后跟就开始疼，疼到随便跑就瘸，我当时开始寻求更专业的技术支持，现在的技术教练是田协前辈推荐的，说我意志品质特别好，但还是要讲科学，冬天他就让我别跑了，没意义，养好了去慢跑都比一瘸一拐的状态要对，现在这样的心肺也起不来，跑姿也不对，何必呢，我说那坚持坚持，他说这不是坚持的问题，有点毁自己，后来就是因为没有及时终止训练和比赛，2015年底开始逐渐恶化，彻底跑不了了，我就开始治，并找到了几位能给我指导的朋友，我的教练叫黄河，他每周给我出计划慢慢调整，医生朋友给我做治疗，扎电针打超声波，2017年我又换了体能教练，到现在合作了7年，他的训练计划很适合我，竞技运动的目标是让你变得更强，绝非单纯的更快更壮，这些支撑我后来的训练，2018-2019年我又请到了拉伸教练和营养师，我的后援团现在有5个人，有了他们的指导，我进步大多了，我也组织过一些公益的训练，不接受这个理念的人是大多数，我见过很多人在跑马拉松过程中膝盖受伤，脚踝不好，跑出生命安全的都有，我们当时去一个学校做跑步公益活动，大学生们绕着校园跑步，说是给奖励，有一孩子真昏厥过去了，我们赶紧做急救，挺吓人的，我们还提示了量力而行，没用，就感觉很无力，大家都觉得你跑那么快不让我跑那么快，我还挺痛苦的，巴黎这一次马拉松是我第一次在正式的马拉松比赛里破3，我过去求而不得了很多年，过去最接近破3的一次是2015年的东京马拉松，我跑了3个小时09秒，当时他们在42公里的地方竖了个门，日语翻译过来是还有最后195米，一看的牌子，我说这破3了，就停下了，那时候没有表，手机在腰包里，跑到那份上累得都抽抽了，旁边工作人员说你赶紧往前跑，你破不了3了，
他一个日本人在那喊三小时以内，他发音很奇怪，我也没听懂。我说我是 sub 3了呀，他说 no， 我才反应过来不对，前面才是终点。玩命往那儿跑，才多出来9秒，浪费了得有2分钟。2019年的北马，我身体各方面状态特别好，结果没参加成。那是女儿幼儿园的最后一届运动会，当时运动会改期，正好调到北马那天，我又不想让女儿失望，就舍了北马。结果运动会当天下了点雨，幼儿园说不好意思取消了，我就很窝火。因为准备了特别久，北马之前武汉军运会我去做解说，在江汉大学的大操场上跑步，

测一次全马，一定在3小时以内。2019年除了跑步，还有好多其他求而不得的事，比如中国男篮分那么好的组，主场打世界杯竟然没出现。我疲于奔命的在北京上海之间来回解说，也没说得很好。我会去看复评，很不甘心，觉得自己不是这水平，但累就会出错，资料更新不及时就不满意。毕竟本土世界杯估计不会再有了。很多太求强的事情，到最后结果往往不如我所愿。

别回头望。

0: 爱护人民币，保持人民币整洁完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
1: 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4: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很多太求强的事情，最后结果往往不如我所愿，这是瑜伽的感慨，也是一份沉甸甸的总结。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继续聆听瑜伽讲述他和跑步的故事。

这之前还有一件事，2017年我家猫去世，对我打击也特别大，因为家里老人很反感我们养猫，他们特别愿意来做我的主，我从小就是被做主长大的。他们逼着我们把猫寄养在外面，猫应激得了传腹，那个时候传腹不能治的，不像现在有药，所以到2019年，我觉得我需要坚定自己想要什么。之前好像一直没明白，好像自己在追求特别崇高的东西，但这些事并不是我真想要的。没参加成北马，我就一个人在北京的街道上跑了一个全马，2小时55分。我就想，这个状态下我还参加比赛干嘛？北京清了路，不比我现在跑得要轻松吗？我不是也能破三吗？就彻底死心了，释然了，顺其自然吧。我后来都不参加比赛了，我意识到自己不是喜欢马拉松，而是喜欢跑步。后续疫情一年没啥比赛，加上女儿上小学，我的时间变多了，确实觉得自己慢下来了，能跑步就跑步。我发现我更能跟自己独处了，那么长的距离里自己跟自己说话，我特别享受那个状态。2021年夏天，我就知道巴黎有大众马拉松的消息，这次一定要参加，因为我从2019年开始就像运动员一样在生活。我刚入行的时候就想做运动员，但没那么强烈，那时候也觉得自己做不成。我小时候是在苛责式教育下长大的，自卑了很多年。我妈从小就跟我说，咱家没有体育基因，你不要当运动员，不要那么练。但后来能让我树立起自信的就是体育锻炼，跑步让我觉得我真实的存在在自己的生活里。39岁有一次喝多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媳妇儿说我吐完睡着之后念叨，我想当个运动员。我就知道我肯定可以，因为我具备了身体和意识。2020年我又受了一次伤，在街上跑步被电动车绊倒，腿从地上搓过去，二级烧伤，都见着骨头了，不能动，又停了跑步，整个人的代谢都不好了。我认识了后来的营养师，9月开始过了2个月代秤吃饭的生活，就跟运动员的管理差不多。我就意识到，不是进入运动队才能当运动员的。2021年我就在准备巴黎的马拉松了，那时候很想努力，这可能是我人生中唯一一次有机会参加奥运会。能参加奥运会对我意味着我真的能当一个运动员。11月23号注册成功，我一个一个的通知教练说我要参加奥运会，有的教练都哭了，因为他们自己没有实现这个梦想。我的体能教练飞到法国给我加油，当时觉得我肯定能跑出一个好成绩，因为真的练得特别好。去年冬天我的体脂率低到 7.6 左右，比很多运动员的体脂率还要低，内脏脂肪也很少。还差100天的时候，我买了一个本子，我比较爱写东西，那本子正好是100页，写到最后一页就该比赛了。本子的封面写着，沉淀再沉淀，努力成为一个温柔而勇敢的人。扉页上还有一句话，无论年纪多大，你都可以设立新目标或拥有一个新梦想，对我非常合适。但也是5月份，我女儿学校里有个家长的接力跑比赛，训练的时候全力跑了一回，脚就伤了。当时觉得完了，赶紧去医生那里，裹着特别厚的冰敷扎电针，这对我的打击特别大。距离奥运会已经不到100天了，赶紧治疗。一直到巴黎，我在巴黎待了3周，基本上是最后一天跑。这之前我每天都在治疗，1个小时气囊，20分钟超声波，每天都要按要求吃饭，一顿都没错。家里教练说的都是，只要站上赛道就赢了。我从来没有因为压力失眠过，在巴黎我第一回失眠，我还真是挺紧张的。我跟教练说，6年没有跑过比赛了，我不确定自己还有没有比赛能力。他跟我说，可是老于，你这6年
一直都有在好好跑步呀。这句话挺打动我的，我没有浪费过一天时间，即使在我最自大、最膨胀、最自我标榜的时候也没有浪费。这六年里我每年都会跑自测马拉松，都是2小时40至45分钟。我现在的能力比六年前可强太多了，所有的力量指标都远超我30岁以前。有人说我越跑越老了，因为我不注意防护，不擦防晒什么的，加上我一般工作起来不修边幅，不太刮胡子，抬头纹也比较重。但比赛前我去医院把所有指标都查了一遍，跟我26岁的时候差不多，红细胞、血红蛋白和睾酮含量都很高。7月29号，教练一直跟我说放轻松，我说我努力，他会看我心率。8月4号的计划强度就完全下来了，全都是慢跑，短间歇就要提升速度了。7月30号他又做了赛道分析，28公里处有一个大坡，他说你能别太慢就别太慢，如果想破3，平均每公里的配速就是4分14秒到4分15，大坡努力在5分13之内跑回来，不要慢于5分15，后边可以开始追，但不要放飞自我，以我的核心能力都可以追回来，千万要沉住气。我以前就老想前面跑特快带起来，但这不可能，总因为这吃亏，明明可以跑得更好，因为激进最后跑得特别差。

在当天我上午解说马拉松，说完心就凉半截，特别是基普乔格崩了之后，他在30公里处选择退赛，对我打击很大。那可是基普乔格，前两届奥运会的冠军。但马拉松就是这样，追求一个相对好成绩的同时，就得接受可能崩了。我6年没跑过，我不觉得我可以驾驭。但基普乔格崩了之后，他还在等蒙古选手，这是赛后知道的。蒙古选手虽然跑得不是特别好，但他跑了6届奥运会，这很了不起。基普乔格是为了致敬他，即使退赛也要坚持致敬，这很触动我。第二个触动我的是贝可勒，他肌腱拉伤，跟我差不多一个状态，仍然2小时12分跑到终点，很了不起。第三就是奥运会纪录破了。再说路线难，怎么把奥运会纪录破了，那到底难不难啊？只能给自己打鸡血，我还是有机会的。下午前2-3个小时就开始准备，上洗手间排空，大量喝水，让自己处在一个水平衡水充盈的状态，做功能性训练，拿滚轴滚自己，让筋膜都放松开，拉伸，然后休息，念冥想，集中注意力。进到公共休息区就把手机扔到外面的包里，我不想被打扰。我跟领导们提前说了，班我排完了，车我也排完了，我什么都干完了，就剩这一件事了。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出发的时候看见开赛仪式和正赛是完全一样的，两个 LED 灯倒数计时也跟比赛完全一样，我心想这就是奥运会的一部分，情绪一下就激发起来。跑出去后前面的状态很好，因为晚上凉快，我算了好多事，包括有虫子怎么办，停下来揉不是完蛋了吗，就喷了点花露水。到25公里我都一直压着速度，喝了所有水站的水，一直收紧核心，没有放飞自我。那个大坡前半坡是跑的，后半坡真的靠走的，太陡了。后来跑到埃菲尔铁塔，我们总台在埃菲尔铁塔下面有一个演播室，那波同事下班他们给我加油，特别带劲儿。在异国他乡有人喊着你的名字给你加油。跑到38公里腿突然抽筋，拐了一下，正好是我伤的地方，那一下我特别害怕，心想千万别抽啊，给点面子。后来结束的时候我说要把一整瓶香槟都浇在左脚跟和右腿上，谢�谢他们没倒。最终2小时58分40秒完赛，这是我跑得最开心的一次。我看我的每一张照片都在笑，我从没有跑得这么放肆过。可能6年没跑过比赛，也可能是奥运会，也可能是终于能释放一下自己。这次破三对我来说是这6年里的蜕变吧，好多状况没法跟别人分享，包括工作、身体、家庭。我太太其实挺支持我的，从一开始反对，因为她孕期包括产后很长的时间我都不在，后来慢慢我们都变得平和了。8月10号那一天，她带我女儿出去休假，我说准备出发去集合了，她给我发消息加油加油，还发了好多我女儿吃饭的照片。跑到终点，现场记录的小孩问我说这时候是什么感受，当时突然一下好多东西全涌上来，控制不住，眼泪像泄洪了一样，打开闸门轰的一下。跑完之后我给身边人发微信，真是一个字一个字打，我说奥林匹克能让每一个真正付出努力的人梦想成真，另外一句话是我就是努力给自己个交代。我小时候对从事运动的那种冲动，那种热血，到了中年之后是沉下心来让自己能跟自己讲话。那天跑完之后，巴黎的路还封着，要凌晨4点半才解封，我们从荣军院一直走到卢浮宫。上车前我同事特意在一个24小时的超市打了3杯啤酒庆祝了一下。我高中师兄建了个网络相册，把我所经历的训练、治疗、核磁共振检查的照片，他能记录的一切都放进去了。他说你自己看吧，我不太敢看。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做一做心理建设，吃个早饭，开瓶香槟，可以看了，顺利地哭成了傻子。我师兄特别喜欢鲍勃迪伦的一首歌叫《答案在风中飘》，相册里有几百张照片，我被送到照 CT 的机器里，针扎上去的照片，训练的照片，这些时光是没有办法替代的。闭幕式还有我一个镜头，往前倒退36年，哪能想到自己会出现在奥运会闭幕式的视频里。回北京后我还是像以前一样要求自己，我想当运动员，不会因为跑了奥运会就不再当运动员了。之后跑步我还是想再健康一点，再合理一点，让自己再松弛一点，跑得更久一点。跑步让我一步步迫近到运动的内核。我们从小被教育不劳无获，但很多时候是痛苦无益，尽全力也无获。坦然面对发生的一切是一种能力。我特别庆幸伴随着我的体育锻炼，不只是跑步，我具备这种能力。体育是一种教育，它其实一直在用发生的每一件事儿告诉每一个人，你要努力拼搏，
为了光明正大的赢，哪怕是坦坦荡荡的输。我觉得我能给我女儿的财富，就是你要坦荡地活着，要肆无忌惮地活着，再没有比坦然而真实地活着更舒服的事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央视体育频道主持人、篮球赛事解说员、瑜伽12年的跑步心得。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类主体均应尊重公众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在确保现金支付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3: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4: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5: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6: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7: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8: 1061一路有你，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大家来收听热点新闻。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5月21号至25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主会场设八大展馆，总面积16万平方米，另设51个分会场，将呈现一场专业化、市场化、数字化、国际化的文化产业盛宴。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在12号的 U17 男足亚洲杯 B 组小组赛最后一轮较量中，此前两战皆负的中国队以2-0战胜了卡塔尔队，最终依靠净胜球优势位列小组第二，晋级8强。在晋级本届亚洲杯淘汰赛的同时，中国队也拿到了2026年 U17 男足世界杯的入场券，同时打破了中国男足各级国字号队伍长达21年的世界大赛缺席魔咒。据新华社的消息，中国排球协会第8届会员大会在北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止到5月12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票房）突破140亿元。

0: 研究成果，我区首次获得银柴胡染色体级别的高质量参考基因组，这也是国际期刊首次刊出的对银柴胡染色体水平高质量参考基因组的研究成果。这一成果为推动银柴胡全基因组遗传信息揭示、种质资源保护与创新、主要活性成分生物合成等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即日起至5月18号，宁夏博物馆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主题，推出线上线下联动活动，公众号设文物解读、全民征集、每日猜宝、视频定制四大互动，抖音开展短视频挑战，5月18号将直播云逛展，参与可以赢得联名文创与优惠福利。1061新闻快报由李佩编辑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宁夏新闻广播参与互动。那么接下来请大家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
1: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2: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1: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2: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咱们接着来说一说关于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之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的考古发掘故事。1977年的秋天，一号墓的发掘进入了尾声，考古人员开始对大墓进行最后的清理工作，古中山国的地下墓葬考古到年底将告一段落。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这个时候，一件此前没有被重视的文物也被证明是稀世珍宝，为古中山国墓葬遗址的考古再添精彩一笔。一天，两位清理考古现场的人员将在墓坑西侧发现的一块扭曲变形的大铜板，连同这块铜板的一些碎片拿到了刘来成跟前。当时铜板覆盖着厚厚一层锈，看不出是什么。等带回去之后，清理刘来成才发现铜板上镶嵌着错金银图案，图案一旁呢还有字，铜板背面中部呢有一对扶手，刘来成顿时觉得这东西背后有名的。之后的考古研究证明，这是古中山国王后陵园平面设计图，错金银诏狱图铜板也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张古代王陵平面设计图。这件平面设计图啊，对陵园建筑的各部分以及相互之间的距离都标注了尺寸，并附有中山王颁布的修建陵园的诏令。有趣的是，平面图的方向是上南下北、左东右西，依照的是古代制图的惯例。而根据错金银诏狱图铜板所标比例推算，古中山国疆域约合战国时期的里数约为东西454华里、南北606华里，其总面积与战国策当中西折中山之地方500里之说基本吻合。那么当时的古中山国疆域究竟在哪儿呢？据测算，鼎盛时期的古中山国疆域包括今天的石家庄大部、保定南部、衡水西部，南北跨度大约200公里，东西跨度约150公里，它的都城则位于太行山东麓平原，也就是今天平山县三吉乡一带，北靠东陵山和牛山，南依滹沱河，城址呈不规则长方形，南北长约4.5公里，东西宽约4公里。在军力方面，大约有1000辆战车和几万兵力，早期1000马车、10000职业军人、100000民兵，鼎盛期2250马车、22500的职业军人、225000的民兵，牧业与农业生产并存发展，地薄人重，手工业生产非常发达，国内工匠制造的铜、玉、陶、金、银、骨、石等大量精美艺术品在造型工艺水平上都有很高水平，被郭沫若赞誉为艺术的民族。然而巧妙利用周边强国之间矛盾在夹缝当中求生存的古中山国，外交政策上注定是步步险棋，稍有差池也难逃被周边强国吞并的命运。发掘的中山王铁足铜鼎和中山王刻铭铜方壶还从不同角度记录了一件重要往事。公元前314年， 古中山国趁燕国内乱征伐燕国。

0: 取得了一场胜利。沉浸在胜利当中的古中山国，不曾想以为日后埋下祸根，本以与赵国为敌，又属燕国为敌。公元前296年，古中山国已无法在燕赵之间施展借力制衡之术，都城终因抵挡不住以赵国为首的赵、燕、齐三国连续进攻而陷落，盛极一时的古中山国走向倾覆的末路。值得回味的是，赵武灵王正是用从北方民族那里学来的胡服骑射之法，打败了起源于北方民族的古中山国。与燕赵相比，古中山国对于今天河北大地的影响似乎难以捕捉，但借由古中山国考古的成果，我们仍有理由相信它的文化一定已经以某种独特的方式融入了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当中了。接下来咱们就从中山王墓中出土的众多文物里面挑选几件来给大家简单做个介绍。首先要说的这件就是战国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战国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1977年平山县三吉村战国中山王错墓出土，案面已朽，仅存案座，边长 47.5 厘米，底部是两雄两雌跪卧梅花鹿，四龙四凤组成案身，四龙独首双尾上稳托住了斗拱，双尾向两侧盘环反勾住头上双脚，四凤双翅聚于中央连成半球形，凤头从龙尾纠结处引颈而出。错金银四龙四凤同方案打破了传统的龙飞凤舞的动态场面，以颈为基调，底部由四只表情温顺的梅花鹿承托一圆圈，四龙四凤互相盘结，一尾相接，构成一个内收而外敞的支架，上腹积案稳定而舒展，呈现出了一种静态美。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出土时，铜案子上的漆器木质板已经腐烂了，坍塌下来的泥土已经将方案压得变了形。工作人员将案子放在文物研究所修复室里，负责文物修复的人员对着器物进行观察，足足观察了3天，才动手用钢锯以最少的锯断次数把文物解开，然后又重新焊上，最大限度地保存了文物原样。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案框一侧眼口上边刻有铭文12字，记述了器物铸造者、墓主人、墓葬的级别和浩大的墓葬场面，大意为中山错王14年右车工匠郭制作监工人介，因古人席地凭机而作，所以也可以将方案叫做机。这里的错是金银镶嵌的一种工艺，方案各部分分铸以后用铆接和焊接而成，有的地方曲度较大，用接铸或施蜡法铸成，此器结构繁复适称，铸造工艺精湛，动物造型姿态优美，生动细腻，堪称稀世珍宝。2002年的1月18日，国家文物局印发首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目录，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名列其中，2011年被评选为河北省博物馆新馆入展文物10大珍宝之一。一直以来，国家文物局对这件东西都非常重视，规定不准翻模子复制。曾经有一家文物部门打算利用其他手段复制这件文物，终因工艺太复杂而无法完成。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叶鹏，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之关于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的考古发掘故事。下面要介绍的这件文物叫做虎视鹿器座，这是一件屏风的底座，也是错金银青铜制品，长51厘米，高21.9厘米，重26.6公斤。器座以虎为主体，虎双目圆睁，两耳直竖，正在吞噬一只柔弱的小鹿，小鹿在虎口当中拼命挣扎，鹿尾用力上翘，始终无法脱身，虎后肢用力蹬地，前屈下居，整个身躯成弧形，虎的右爪因抓鹿而悬空， 坐身平衡，借用鹿腿支撑，构思巧妙而自然，整体器物表现出虎鹿的动态和身躯结构，增进了器物的艺术效果，是研究中国春秋战国文化的珍贵实物资料，现收藏于河北省博物院。古式鹿形器座的主要材料有金、银、铜等金属成分，三者所占比例不同，铜占80%，金仅占有9%，银占11%。古式鹿形器座是采用金银错工艺，金银错工艺最早始建于商周时代的青铜器，主要用在青铜器的各种器皿、车马器具以及兵器等实用器物上的装饰图案。虎式鹿形器是采用镶嵌的装饰方法，又叫错金装饰法。虎式鹿器座反映了作者对于客观对象的敏锐观察与高超的表现技巧，错金银和镶嵌技艺巧妙运用，也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以黑料珠镶木，周身饰以精细流畅的云纹，与躯体骨骼筋肉的起伏变化相配合，卧鹿的斑纹以绿松石镶嵌，效果美丽和谐。虎式鹿器座结合鹿身的梅花斑、虎背的条斑等毛皮花纹的变化，分别镶错形状各异的金银纹饰，与强烈的动势相应，产生闪烁不定、赋予动感的色彩效果。此外，中山国墓出土的一批动物形的器物，像错金银犀器座、错金银兽、错银双翼兽等，也都突出了不同兽类的形态，并采取了互不雷同的装饰手法。关于这个题材还有一个历史典故，说是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那时风云变幻，腥风血雨，七个国力雄厚的国家正在争夺天下霸权，经历为时数百年的厮杀，而来自西北地区的白狄部族建立的中山国就在这些大国的夹缝当中艰难而顽强地生存着。中山国因都城当中有一座小山而命名，它的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从它建立开始的那一天，他就要时刻为自己的生存和安全而准备奋斗。据传说，中山国在开国数代励精图治之下日益壮大，当时的国君也开始有点得意忘形，不断的新伐征战。而有些头脑清醒的大臣十分清楚，以当时中山国的实力无异于以卵击石，但是这些大臣呢又不敢贸然进谏，只能苦思良策。史料记载，当时中山国有位叫司马会的大臣和一位名叫殷姬的宠妃，而关于虎狮鹿器座的传说就是围绕着这两个人展开的。民间传说呀，司马会是一个爱国爱民的忠臣，为了减少国君的暴力之气，他想了一计，而要实行这个计划就必须得到国君的宠妃殷姬的帮助。一天，国君和殷姬在宫中就寝，殷姬突然从梦中惊醒，原来他梦见自己啊，在一个景色宜然的日子里在河畔游玩，只见一个小鹿河边喝水，突然一只猛虎从林中窜出，抓住小鹿紧咬不放。国君觉得这个梦有不祥意味，但是又不知道这什么意思啊。此时殷姬提醒他不妨找司马会来解这个梦，于是国君马上叫司马会前来。司马会到了以后，国君将梦境讲给他听，并要他呀以实相告。司马会讲到鹿是祥瑞之物，他在河边饮水正说明是中山国休养生息的时候，而虎是外来的猛兽，象征着国外的强敌，野呢则预示着刀兵之灾。这个梦啊说明现在与外国开战只会破坏中山国难得的安定。国君听了连连点头，于是下令铸虎式鹿器座，以便时刻用这个故事来警戒自己。中山王墓还出土了一件战国灯具，15连盏铜灯，铜灯高82.9厘米，整体造型犹如一棵大树，主干伫立在镂空夔龙纹的底座上面，由三只独手双身口衔圆环的猛虎托起，四周伸出七节树枝，枝上托起15盏灯盘，高低有序，错落有致，每节树枝均可拆卸，榫口形状各自不同，便于安装，并可根据需要增减灯盏的数目。架枝上素有游动的夔龙、鸣叫的小鸟和顽皮嬉戏的猴群，树下站立赤膊短裳的鲜鱼族家奴二人正向树上抛石戏猴，座上刻有铭文2处24字，描写了墓主人墓葬的级别和浩大的墓葬场面。15连盏铜灯设计精致，工艺考究， 人、虎、猴、鸟、龙，生动自然，妙趣横生。连盏灯又称连枝灯或竖形灯，出现于战国中晚期至东汉。中山王墓的十五连盏灯为连枝灯当中的佳作，是已发掘的高度最高的战国灯具，考证认为它并非是放置在桌台上的暗灯，应为置于房中的落地座灯。最后咱们再来说一说出土的战国中山王铁足铜鼎，原建藏河北省博物院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见铜鼎高 51.5 厘米，腹径 65.8 厘米，为王墓当中同时出土的九件列鼎当中的首鼎。铜身铁足，圆腹圆底，双腹耳，蹄形足，上有腹波形盖，盖顶有三环钮，顶身刻有铭文469个字。据鼎名得知，此鼎为奉祀宗庙的礼器。铭文当中记载了中山国相邦司马周率师伐燕，扩大疆土的功绩，告诫后代吸取历史教训，警惕周边诸国进攻，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中山王鼎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铁足铜鼎，也是铭文字数最多的一件战国青铜器。铭文字体瘦长，清秀挺拔，有所谓的悬针篆风格。此鼎铭文在战国金文当中最长，在所有金文当中仅次于毛公鼎，是研究战国及中山国历史和语言文字的重要资料。此铜体铁足的铸造技法在中国国内十分罕见。好了，说到这儿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真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航天蓝。
2: 海军，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0: 言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

0: 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2: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3: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2: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3: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4: 2021年10月18日，值此中国现代考古学百年之际，河北省的易县燕下都遗址等6个项目入选了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燕下都遗址啊，位于易县东南，建于战国末期燕昭王时代，即公元前311年，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遗址。城址呈长方形，是战国都城中面积最大的一座。城址中部啊，有一道隔墙，将城分为东西二城。那么这座遗址为什么会成为百大考古发现之一呢？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的节目呢，咱们来说一说关于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的考古发掘故事。在河北省易县境内的燕下都遗址，是目前已发现的战国都城当中最大的一座，建于战国末期燕昭王时代，即公元前311年。燕下都故城呈长方形，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到6公里，总面积大约40平方公里。中部有条纵贯南北的古河道，相传为运粮河。河东岸有一道与河道平齐的城墙，把燕下都分成东西两城。东城平面近似方城，在中间偏北处有一道东西向的隔墙，把东城又分为南北两个部分。西城就郭城，由北西南三道城墙以及运粮河组成，西墙较直，北墙有拐弯，在西斗村西、村北和村东几经拐折，形成一个副斗形。南墙由燕子村西折向南，这一水至龙湾头村，西口又向东行，与运粮河西岸相接。城墙基宽40米，三面城墙全长14公里。燕下都遗址当中，东城文化遗存十分丰富，是当时燕国人活动的中心，分为宫殿区、手工业作坊区、市民居住区和墓葬区。宫殿区在城址东北部，有3组建筑群组成，大型主体建筑五阳台坐落在宫殿区中心，东西最长处140米，南北最宽处110米，在燕下都夯土建筑基址当中规模最为宏大。燕下都的夯土台高大而且数量多，城内外已探明的高台有50多个，其中最高大的五阳台深深110乘140米，残高11米，老母台宽深90乘110米，残高12米，小型的如望景台宽深26乘40米，可以想象当初燕下都的雄伟气魄以及宫殿建筑的豪华与排场。燕下都文物遗存十分丰富，从民国初年开始，出土文物10万余件，出土的齐侯、四器、铜龙等珍贵文物引起了国际轰动。新中国成立以后，出土的战国铜人和大铜扶手衔环被专家定为国宝。这些文物以其很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填补了多项的历史空白。城南从葬墓群是中国唯一的人头从葬墓，并排着14座人头坑，每个坑清理出人头2000多个，上下叠压是千奇百怪。1964年到1978年，对东城墓葬区的发掘就出土文物3800多件，在老母台东出土的透雕龙凤纹铜扶手，高74.5厘米，重22公斤，上面刻有龙凤蛇等禽兽图案，为考古文物所罕见。由此也可以推测宫殿规模之宏伟宽大。1965年，在五阳台附近发掘了一个从葬坑，墓中出土文物1480件，其中铁制兵器如剑、矛、戟以及 铁盔、铁甲、伞片占绝大多数。经过对其中剑、矛、戟等七种九件兵器的分析，其中六件为纯铁或钢制品，三件呢为经过柔化处理或未经处理的生铁制品。这说明在战国晚期，中国就能够制造高碳钢，并且懂得了淬火的技术。燕下都淬火钢剑的发现，比《汉书》记载的王宝上《汉宣帝书》当中的清火淬其锋的时间提早了两个世纪。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3月被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同年，中国国家文物局又将其列入百项重大遗址保护项目，2021年10月18日入选了百年百大考古发现。接下来呢，咱们就跟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原研究馆员石永士的讲述，来揭秘和还原燕下都。河北又称燕赵，然而对于大多数普通人而言呀，似乎啊还是对故都位于邯郸、有大量成语故事传世的赵国所知更多，而对同为战国七雄之一的燕国的了解却往往仅限于荆轲刺秦悲壮故事的一鳞半爪。事实上，燕国自西周被封为诸侯国之后，曾长期活跃在今天北京及河北省中北部，对今天的燕赵大地呢留下了相当深远的影响。自上世纪30年代起，随着对位于河北易县的战国中晚期燕国都城燕下都的考古步步深入，一座气势恢宏的国都被逐渐还原。1965年9月，刚刚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的石永士兴冲冲地前往当时位于天津桂林路的河北省文化局报道，年轻人赶快去保定，那里有重要工作，急需人手。正是已经不记得当时是哪位领导接待的他，但就这么一句话让他辗转来到了当时保定市易县五阳台村，加入了当时隶属于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的燕下都四友工作组，成为了一名燕下都遗址考古工作者。让当时只有24岁的石永士意想不到的是，燕下都考古就此成为他之后半个多世纪里最重要也是几乎唯一的工作。可能您对于四友工作组这个名字有点陌生，那么什么叫四友呢？四友工作是我国文物保护中针对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工作，包括对文物做出标志说明、划定保护范围、建立记录档案、设置专门机构或专人进行管理四个方面。当时燕下都划定的保护范围涉及包括今天易县五阳台村在内周边20多个村，总面积达到了数十平方公里。说是工作组，其实当初的条件十分简陋，连组里的许多考古人员也是半路出家。石永士后来回忆说，在我和四川大学毕业的刘世书来之前，工作组一共只有五个人，孙德海、陈应奇和三名从河南招调来的探工。工作组里边使用洛阳铲的三位探工是专门从河南找来的，因为啊，在河北当时根本找不到探工。河南考古底子厚，河北省文化局就从河南招调来了马商柱、马孝增和马端三位经验丰富的探工。后来河北的考古探工大多数啊都是由他们三个人带出来的。而考古专业人才短缺，正是当时各省考古单位普遍面临的难题。在石永士读大学的时候，全国只有北京大学历史系开设有考古专业。
2: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3: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2: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百年百大考古之一关于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的考古发掘故事。四川大学历史系开设了一门考古学课程，真正考古科班出身的研究人员估计只有百余人，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的成员当中甚至有很多呀从没有从事过考古专业工作。在这样的情况下，1958年前后，文化部文物局开办了几期考古培训班，对全国文物工作队的工作人员进行速成培训。考古工作组驻村以后却没有马上开挖，这让当时许多等着看工作组挖宝的当地村民颇有些纳闷。这是因为 以保护性、抢救性发掘为主，慎重进行主动发掘是考古选择发掘地的基本原则之一。不过地下遗存丰富，为了使发掘更具针对性，一般只在修路啊、修桥啊这些活动经过占用古代遗址或民众建房、农田建设等过程当中偶然挖出地下文物时才组织抢救性发掘。幸运的是，就在石勇市到达工作组后不久，一个重要的发现意外的送上门来了。1966年2月的一天，石勇市和他的同事们正在整理资料时，义县原炼台大队第五生产队的王兰等社员抬着一个篮筐就进了院了。一进院子就开始喊说，队里刚刚啊在土场挖土挖出来的，快看看是什么吧。当时正值初春，许多社员啊都挖土打坯建房。第五生产队所挖土场是经工作组勘测过的，认为地下没有遗址才划定为民用，能挖出什么呢？石勇市一边想一边和工作组的同事们就围拢过去了。时至今日，石勇市回忆当时的情景还是忍不住一拍手说，虽然带着土，但看了一眼就很快意识到不得了，是国宝。石勇市之所以能这么快下结论，是因为这件东西啊实在是不寻常。石勇市回想起初看到这件国宝时的震撼仍感慨不已，初步辨认是个青铜兽面门环，第一眼的反应是个头太大了，目测长约有70厘米，宽呢也有约30厘米，在之前战国出土的同类文物当中可从来没见过，而且工艺精美，兽面是宽眉巨目，威严凝重的饕餮，后面顶着透雕的龙凤，透着一股不可抗拒的王者之气。工作组当即就推测呀，这很可能是燕下都宫殿大门上的门环子。经过简单清理，石勇市用当时工作组最值钱的家当，一架从原捷克斯洛伐克进口的照相机，给这件当时没有正式定名的文物拍了照，并再次清洗后入档装箱。随后工作组的考古人员迫不及待地跟随社员赶往国宝出土地义县中义水南岸的炼台村。一路走啊，石勇市啊不禁开始在心中想象，究竟是什么样的宫殿才配得上这么大的一个门环呢？经过现场的勘测，国宝出土地位于燕下都老母台以东170米处，北距12号地下夯土15米。石勇市和探工们划定了一个8米乘 2.5 米的小型探方，开始进行发掘。谁知挖了半天，考古人员几乎是一无所获，视觉出的土都是些破碎的板瓦和铜瓦一类的建筑材料碎片，不禁也没有发现什么坑啊、穴呀、这种遗存，唯一完整的器物竟然只有那件孤零零的国宝透雕龙凤纹的铜斧手。就在透雕龙凤纹铜斧手出土之后不久，燕下都考古工作一度被迫中断，直到1971年才得以恢复。除石勇市外，上世纪60年代曾经参与燕下都考古的考古队员们都没有能再回到这里。从1971年到1990年，燕下都考古基本是由石勇市和他手把手教出来的徒弟们一起完成的。其实啊，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时任北京大学考古研究室主任，被誉为中国近代考古先驱的马衡，便牵头组建了包括常惠、傅振伦等人在内的燕下都考研团，开始了历史上燕下都的第一次考古发掘，也被公认是中国田野考古的发端之一。说起来啊，田野考古萌芽于欧洲，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李济、梁思永等一批考古学家的推动之下，我国的田野考古首先在河南安阳殷墟、陕西宝鸡斗鸡台和河北易县燕下都等地展开。可以说，正是对这三处遗址的考古发掘，为我国现代科学考古的开展奠定了基础。和安阳的甲骨斗鸡台的铜器一样，燕下都遗址在正式考古发掘前就常有古物出土，一些村民呢便转售获利。例如燕下都遗址1893年出土的齐侯四器，1914年出土的铜龙，都在转售当中啊就流失到国外了。当时全国各地文物流失的形势是非常严峻的，考古工作者们意识到必须抢先发掘保护。马衡教授与时任河北省教育厅厅长的沈以沫协商，决定把河北作为北大的考古发掘基地，首选发掘对象就选在了燕下都遗址。1930年4月27日，燕下都考研团首先对燕下都遗址东北的老母台 进行了发掘。这是燕下都。

0: 科学考古发掘的开始，也是河北省科学考古发掘的起点。不过很遗憾，首次发掘并没有像差不多同时期进行的殷墟发掘一样发表正式的考古报告。对此，石永氏认为其中一个可能是因为燕下都当时出土的主要是瓦当、瓦片等等陶器，而不是当时众多金石考古出身的专家们更看重的青铜器或者石刻碑业，这也让燕下都遗址考古成果在当时显得不是十分有分量。然而在半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那些当年曾经不被重视的多会有饕餮纹的燕瓦当，在民间收藏者之间的交易价格甚至已经超过了青砖汉瓦。燕瓦当从考古统计上来看是燕下都出土较多的文物之一，从出土数量上看，仅完整的就有400多面，还有大量破碎的，由此也有理由推断当时的燕下都城市建筑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燕下都位于易县东南的 2.5 公里处，西以太行山，东连华北平原，整个城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最宽处达到了6公里，窄的地方也有4公里，占地大约35平方公里。城北城南分别有北易水、中易水蜿蜒流过，城东城西引易水河修建护城河，形成墙加河道2道防御工事，地理位置也非常优越。考古学家们认为燕下都的地势之力对燕国的存续意义重大。最初都城在今天北京房山琉璃河董家岭古城的燕国，曾长期受北部山戎等等部落的侵扰，为此不得不一再迁都，最终定都燕下都，才有了大约300年相对太平的发展环境。今天燕下都虽然已经辉煌不在了，但燕瓦当背后浸润的中国文化却始终绵延不绝，传承至今。燕瓦当保留的周代纹饰和形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而饕餮纹是曾经流行于商周青铜器的主体花纹。据史记记载，周武王灭商之后啊，封宗室昭公室于燕，燕属姬姓诸侯国，与周王室同宗，燕国将饕餮纹用到瓦当上面当纹饰，并作为战国诸侯当中的一个特例，长期保持了周半圆形瓦当的传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燕努力继承周的组织，维护周封建礼制存续的特殊心态。特别是到了战国中晚期，在诸国僭越周礼纷纷的弃用饕餮纹改用圆形瓦当的背景之下，燕国这些做法的文化象征意义可就很明显了。直到今天，我们在生活当中仍然能够看到一些用饕餮纹装饰的器物。那么在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还有哪些发掘故事呢？咱们下期再跟您说。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4: 就改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5: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0: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0: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段书咱们说到了汜水关东门外，程咬金与王伯党两个人前来叫阵，听官兵们禀报，盖是三杰，头一位盖天雄，二一位盖天龙，三一位盖天成是亲哥仨，率30000精兵镇守着这汜水关。听有人来报，来人叫阵要攻打汜水关，一问说来多少人呢？回禀大帅，2个啊，来2个人。哎呀，这也太拿咱们汜水关不当回事，就来2人。这俩人莫非说是你相声三头监长六位？你能有多大的能耐呀？就要攻打我汜水关？对，那还卖狂言说大话，如果再不出阵，他杀进城来，人牙不剩。

整齐不亚如刀裁斧剁的一般，在其脚下闪出了三个人。最头前这一位，黄金盔黄金甲，九吞十八扎四十八钩挂，钩挂起于他尾，三折倒挂护裆口，两扇征裙左右分开，身披着大红的战袍，手提着锯齿飞镰大砍刀，坐骑一匹大青马，往面目上看四十上下，有点圆脸，扫帚眉，铜铃眼，鼻直口阔，海下有半步的漠然，从一马就来到两军阵前。这位是谁？这位就是这个泗水关的大帅总兵，叫盖天雄。用手点指，我说：“来将为谁？你是哪一位？”哈哈哈！老程说：“你问我呀？对，毛家就在问你，你是谁？你要问我呀，家有家处，走不更名，坐不改姓啊。家住东仓府东洼县小耙子村呐、啊，我姓程。”名叫程咬金。哦，要这么说你就是那卖耙子的？当然是，我还抓过茄糕，我还抢过馅饼，打死个元巡，我还蹲过大牢，赶上六短昏君登基，他为了笼络人心呐、啊，大赦天下，把我放出来了，没死了。我又劫了黄冈，上几天我又棒打了杨广，我又嫖了他的娘娘，这就是程咬金我干的事儿。你不是在瓦岗山是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吗？你两个人就来到我泗水关前前来叫阵，难道说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你要往里钻吗？废话，哎呀，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啊。知道我老程的能耐吗？你能有多大能耐呀？嘿嘿，那你来看呐，我老程出世以来抓过茄糕，抢过馅饼，这马呲呲的，这四个蹄子又地皮出溜上了。哎呀，盖天雄一看，这马练的这是什么功夫？哎，马腿不往前抬，就地出溜，没看着过。三没看着过，两个没看着过。老程烈马呲呲抓切糕，抢馅饼，卖私盐，打死过严巡，我还蹲过大牢呢，劫过黄冈，我打过杨广，这就是我的历史。说着话，程咬金呐、啊，就离这盖天雄就一战之地，什么叫就够着了了。当口一紧，一提这马缰，蹬在绷蹬绳，这匹马前蹄往前一竖，稀溜溜暴叫。老程这个劲儿，马往下稍一落，轮动的是车轮大斧，八卦金转开山岳，力劈华山。这招是老程不这么说，那他说啥呀？我劈你脑袋，亡夫！盖天雄一看，我的娘，这家挺快呀！横刀往外一架，老程就等他这出呢，借他这个催力往上，当啷一声，一颗扳斧头线斧短，刺楞小鬼提牙，哎呀，这大牙签子又给提上。什么是提一个牙呀？满嘴牙一个不带剩的，后边还给你扎个窟窿。你说这程咬金小鬼提牙，盖天雄啊，那吓出一身冷汗，这脊梁骨那汗珠都直滚，得这么讲。盖天雄急忙那是缩更小藏头往旁边一闪，贴着脖根子这儿，差不点就没给他出溜上。当时腕子一翻，程咬金大斧子，我掏你耳朵！哎呀，盖天雄急忙又往马鞍桥上一趴，稍微慢了一点，差不点没给这耳朵给他削下去，耳朵给他刮一层皮，冒点血筋儿。
程咬金那是莫秋就一斧邓颤香磨一回身的。

斧子，我捎带脚。得亏是这盖天雄啊，久经大敌呀、啊，锯齿飞镰大砍刀，一个背花二郎丹山，也叫苏秦背剑士，螳螂躺出这一斧，两个人登上相磨，就是跑将出去。薛马又望回来，可把这盖天雄唬个不轻啊！这盖天雄啊，鼻洼鬓角都渗出了虚毛毛的汗珠。哎呀，这程咬金这么厉害，真不怪说两个人就要打我的泗水关呢。看来这人的能耐大了，我得多加小心。两个人催马，又是一个照面。程咬金呢，外甥打灯笼，照旧还是这几斧子，劈脑袋，踢牙，掏耳朵，烧在脚，哗，二马一蹭蹭过去了，再回来还是这个。盖天雄明白了，我说程咬金呐、啊，混世魔王怎么着啊？我说盖天雄啊，我这几斧子怎么样？不怎么样，你就这两下子了吧？那可瞎扯，我还有很多的斧法呀，都没使出来，你还能有多少斧法？我老程啊，马前有八斧，马后有八斧。盖天雄，你听明白了吗？啊，你还哪有斧？我马左八斧，马右八斧，听明白了吗？你还有多少？马上八斧，马下八斧，八八六十四斧，外加三斧子半，多少斧？啊，劈你脑袋！我这一牙呀，你光高嘴说不行，这玩意儿光说不练不是把式啊，那不行啊。人家已经熟悉你这三斧子半了，再躲开你这三斧子半，那就轻松加一块。原先盖天雄没有把握，那才喝出一身冷汗。这回人家躲你这三斧子半，那就轻松加一块，有了心得了。你不就劈脑袋、踢牙、掏耳朵、烧在脚吗？这回好，盖天雄啊，说程咬金呐、啊，咱们小骡子啃痒痒，一踢一口的。你砍了我十几斧子了，这回你看泗水关的大帅总兵盖天雄，我这口锯齿飞镰大砍刀，那是山砍皮剁压侠拿，乌龙摆尾怪蟒翻身呐、啊，寒光闪闪如寒冰雪片一般呐、啊，那哗哗哗哗啪啪啪啪啪，老程忙活的蒙灯转向，一个不加小心，邓颤相摸。这个盖天雄刀交左手一探腕，就抓住了程咬金的尸蛮带，一较劲：“你给我过来吧！”老程怪听话的，过去就过去吧。当啷，这斧子也撒手了，让人拎回了本军队，往地下一摔，捆绑手、刀斧手，齐呼啦、黑刷刷上来一帮。用长枪短刀点住老程的命门要害，上前就捆，捆个单残扣、双残扣，结耳结实，牢牢绷绷的，给程咬金拴的。咱们不说程咬金呐、啊，他在这儿是紧呐、啊，是松啊，他是勒的疼不疼啊？这后边还一位呢，勇三郎王勇、王伯当。有人说说打仗是哥兄弟，上阵父子兵，这话不假。你看王伯当这一段啊，跟老程俩不对付，就在红泥关里里外外，这个节目演的实在不顺序。你看你没你保了，最后搅和事的人还是你，这个对凉水的人还是你，你程咬金不地的，但那都是形式上说可以这么讲，琐事。但目前这个形势那不成啊，老程被人抓住了，那我王伯当搁这瞅着那成什么了？那是拍马摇刀，当口一紧，这匹马翻铁亮掌，如风驰电掣一般就来到两军阵前。你是哪位？嘿，哪位也不想告诉你。我来问你，你可是那大隋第一武状元王勇、王伯当、勇三郎吗？正是卯驾，你就是那泗水关的大帅总兵，你叫盖天雄，你们盖氏哥三个镇守泗水，对不对？
当然是了，哈哈。好吧，别的不用说了，再不你就献出汜水关，再不的你就尝一尝我王伯党这口金背七星刀。王伯党银盔素甲，白马金刀啊，第一武状元，就在这个金背刀上的功夫那可下了太多了，功夫到了炉火纯青。这两个人说到这儿时候搭上了手，那当然谁容谁呀、啊？当堂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啊，两口大刀上下翻飞呀、啊，那听烫劈叉啪叉就打到了一起。打到什么程度？40个照面，20个回合，不分上下，两个人想论出输赢来，整出高低来，那不容易。两个人的功底儿和力气都在伯仲之间，一个半斤，一个八两。那哥俩一看不干了，大哥取胜很难呐、啊，咱俩也别瞅着，来人，给我看住程咬金。那手底下好几千人，呼啦超上来把老程围住了。这哥俩也是两口大刀，催马过来就围住王伯党，走马灯似的四把刀。4匹马，16只马蹄子就地翻滚，啊啦啦啦啦啦，乒啊啪，打砍杀推，压侠拿，山砍劈剁，挂定风声，又打了20来个照面，10几个回合，王伯党原先1对1可以，这3对1，王伯党那得说无力去支撑再打下去，一个不小心被人家也走马活擒，上了榜声，推进了汜水关，人家进城了。进城以后，吊桥落下，千斤大闸落下，城上边的灰瓶炮火、滚木雷石、长弓大箭、前弓硬弩，戒备森严呐。咱们说程咬金和王伯党这两个人被推进了这个大帅府，哥三个进到里边，摘了盔，卸了甲，换了便装，升做了帅帐，上垂手盖天雄，左有盖天龙，右有盖天城，下边战唐军威威烈烈，都穿着跨马服，腰里挂着腰刀，手擎着威武杀威棒，我有咚咚咚咚咚咚咚，来啊，把那程咬金、王伯党给我推上我的帅帐大堂。把两个人推推拥拥推上来了，还不跪下，得得的，先别跟我俩这个那个的，我给谁跪呀、啊、给本帅跪下。我说盖天雄啊，你一不老二不小，你让我跪什么呀？我程咬金也是堂堂的大魔国的大德天子，我混世魔王，上边跪天，下来我跪地，中间我能跪的就是我父母二人，要杀你就痛快点的，大丈夫可杀不可辱也，我跪你，我能跪你吗？啊，盖天雄啊，盖天雄一想，你这煮熟的鸭子嘴硬，你现在大德天子不是你混世魔王在瓦岗山的时候了，现在你就是阶下囚，知不知道程咬金什么叫这个胜者为王，败者寇啊，你现在就是个贼，落到我手里了，你就得听我的，现在你就难逃一死，哈哈哈。我老程啊就得死，自古人生谁不死，早死几天晚死几天，大丈夫生在三光下，生而何欢呢，死而又何惧呢，再过这么些年，我不程咬金又来了吗？盖天雄啊，哎，你程大爷，我要眨眨眼睛，你说杀我，我就算是你的往下不讲了，不好听。盖天雄要杀要剐你就剐，推出去砍了算了。程咬金说，你要砍就给爷来个痛快的。盖天雄说，我说这个程咬金呐、啊，你这牙口真硬啊，伶牙俐齿，3寸不烂之舌，巧舌如簧啊啊！
但是你要不想死，我问问你，不想死怎么着？你们大魏国有多少军队？能征上将能有多少员？程咬金说，你要问这个，我可以告诉你，也可以不告诉你。告诉你怎么讲，大魏国现在士气正壮，战将得有5000员。什么玩意儿啊，5000员？你看你问吗？你能不能说点实话？有实话我也不能和你讲啊，盖天兄啊，我因为什么有这跟你俩这个那个，我贪生怕死，伪造必见，我得啥都跟你说呀。我告诉你，大魏国的精兵现在得有100万。哎呀，盖天雄一听那扑哧乐了，算了，程咬金，你不说就拉倒吧，咱俩也没啥说的，谁让你来攻打我这汜水关呢？你我是仇敌，退出去给我砍了。这些人说着话呼啦朝往上一闯，把程咬金和王伯党推推拥拥就推出去了。吊的庄爵法纪往铁环上一吊，两个胳膊一伸，捆个结儿结实。这时候的刽子手身披大红，手提鬼头大刀，那大肚囊子、舔胸膛子、大脚丫子、大哈喇巴子，那大手把子都像小磨呀似的，拎这鬼头刀，那宽了些得有半尺左右，背厚印薄啊。寒光闪，冷深深，电闪闪，晃人双睛，是夺人二目。拿过酒的奔奔奔含到嘴里一口，喷往刀口上一喷，举刀就砍。程咬金一看呢，这干啥？真杀呀！我寻思没事呢，我老程他妈福大命大造化大，我一般的情况下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今天完了，王八蛋哦！这个事儿这几天四哥出事儿不对呀，你陪着四哥进阴曹地府吧，有些事儿咱们阴间再唠吧。眼睛一闭，鬼头刀举起来，老程领不丁下想起点事儿来，干啥？不行，还是不能死，我得跟盖天雄俩唠着唠着。哎呦，我说这刽子手，怎么着？我说程咬金呢，你怎么着？你替我回句话行吗？完了你再砍我。哦，你要晚死一会儿，你要说什么呢？程咬金说呀，你告诉你们主帅盖天雄，就说我程咬金有很多重要的话要跟他说，你再跟他说程咬金说的，我有很多的机密我要告诉他。啊，你当真要告诉？你看那还能说笑话吗？好死不如赖活着，我要不说你一刀被我刀了，我还想说不就完了，是不是？刽子手一听，可不是这么回事，咋的？告诉传下去程咬金的话，蓝旗鲍鱼大帅的帅帐，鲍元帅，怎么着，什么事儿？程咬金说他有一些个重要的机密的话要告诉你。哦，哈哈哈，好啊，看起来呀，嘴是够硬的，但是蝼蚁贪生还是上求兽，何况人乎，谁愿意死？那就把程咬金给我推回来，把老程绳子解开，推进了元帅帐。我说这个盖天雄啊，你想听我这机密吗？想啊。老程是落到你的阶下囚，你也不能这么待我程咬金，那你要怎么样？你要想听机密，就拿一把椅子来让我老程坐着歇歇，呜呜喳喳跟你打半天了，你又捆着我这么半天，这胳膊发麻腿发木都不得劲，站不住，我就想坐一会儿。哎呀，这盖天雄、盖天龙、盖天成哥仨一瞅好笑，哎呀，这程咬金这心真大啊，这怎么着要死了，这还净条件还坐一会儿？好吧，你拿把椅子。有人拎过一把椅子，老程大模大样往那一拍，嘎吱吱吱吱，好像没把那椅子给压抬回来。盖天龙、盖天雄、盖天成，你们哥仨问吧，想问啥？我来问你，这大魏国能有多少员战将？多了没有？3000多员，那是牢牢帮帮的，个顶个能征惯战，个顶个那都是
万马英中取上将首级，

0: 不费吹灰之力。精兵都没告诉你100来万吗？胡说八道。就算打起根发脚起，你们瓦岗山成立到现在，你上哪儿弄100万军队去？那可没处说。瓦岗山一左一右，九府多少县，现在我都查不清楚了。整个河南省全部都投向瓦岗军，另外河南省的外围也投奔瓦岗军。这现在我都少说了，八成这两天凑不凑可能都过去了这100万。胡说八道，程咬金，你再不跟我好好说话，我现在就推出去砍了你。程咬金说，你让我怎么好好说话？盖天雄说，我问你，你如实回答，你甭问了。盖天雄，我跟你说吧，你盖天雄，你们哥仨在泗水关这地方，你们非常了不起呀、啊。我知道你们哥仨人也不错，但你们哥仨就是胆小，你熊我老成这样的窝囊废型，有尖儿的有愣的，你们哥仨谈了不了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106.1收。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回书咱们说到了汜水关，盖世三杰这哥仨第二次把程咬金推回了元帅大厅，问老程你有什么说的。老程说呀，别问大魏国的军队有多少，我告诉你一句话，大魏国冈山军士气正旺，战将有多少，随时随地都有很多的名人上将去投奔这大魏国。原因是啥？就一个，杨广这小子太不是人。咱不说他行不行，就大灭人伦，杀父夺权，枕兄屠嫂，戏妹欺娘啊，这6段谁保他呀？可惜呀，你们汜水关盖世三雄，你们哥仨人不错，我老程耳朵里有。行了，程咬金，你不用抱粗腿，也不用捧臭脚，你也不用跟我说这理理性性这些东西，我也理解你。你理解我啥呀？我这次回来，我就要看一看你们盖世三雄是真英雄还是假英雄。说老程说这话啥意思？老程这话就叫激将法呀，他知道盖世三雄这哥仨刚性，脾气暴躁，我就激激他，我就能脱身呐。你看程咬金，就是这些小么疙瘩，这些个小事儿，脑袋快着呢。老程说：“我这次啊，想跟你说的就是说，真英雄我万万不能弃之。”说你们要名不副其实，那我还教你们啥？你们杀我砍我任凭于你，我已经是你们阶下囚了，脑袋掉了碗大个疤呀，没什么不得了的，你杀吧。你们要真是英雄，你听我程咬金说一句，盖天雄说，老程啊，就算我是真英雄，你想说什么？不是盖天雄，我问你，你在汜水关精兵30000，你们哥三个刀马纯熟，你们盖世三杰在大隋朝威威烈烈，你知道我程咬金就这三斧子半呢、啊、我和王伯党人单势孤啊，你拿住我们哥俩算什么能耐呀、啊、你要是有章程，你要有那股英雄气概，我跟你说一句话，你敢不敢？盖天雄说，天下的事还没有我盖世三杰不敢做的事儿。那好，程咬金说，人呐，要是个英雄，你要是个盖世的豪杰，你碰碰那有尖的，你磨你磨磨那有棱的，你像我这亚马敦呆酒囊饭袋，吃什么什么不剩，干什么什么不忠，要论武功会不会，会点不多，就三斧子半，其余别人那是都是我跟你胡说呀，哪来的那样的英雄？哈哈，我跟你说个人，在山东省济南府历城县有一位孝母似专诸，交友赛孟尝，神拳太保，双锏大将， 这个人马踏黄河两岸，剪打山东三州六府半边天。现如今他在大蒙国往下大魏国成立，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姓秦名琼啊，坐下马掌中枪，背背疏通双剑。晓得这个人吗？我倒听说过，不见起义能怎么样？哎呀哈，那好，如果你要想斗斗有尖的，磨磨有棱的，你把我程咬金放掉，我把你放掉。放掉是什么意思？我回去就通知秦琼一声，让他来到你泗水关前，叫秦琼手下那五虎八彪哪个都够个，你打一场你也算你威威烈烈，你把我老程抓住杀了垮了撇了，高刀剁了你高磨磨了架水和了，咱们往日无冤素日无仇啊。这是一两军阵前，我不怪乎你，我无能，我成为阶下囚了。你要是敢说我敢跟秦琼对阵，哪怕你们走上100个回合，谁把谁胜了，你也不枉英雄一回呀，你也不枉盖世三雄能镇住泗水关呢，你敢不敢？这老程这一击呀，盖世三雄哥仨互相一瞅，最后啊，这个盖天龙说，说大哥呀，你想不想斗斗这个秦琼？有啥不想的？我就想斗斗他。那好，我说一句，咱们和程咬金呢、也是往日无冤素日无仇，多杀他一个不多，放了他一个也不少，但是放你可是放你程咬金，王八党不能放。你要是骗了我们，我告诉你，你们的人马来到泗水关前，我不出兵之前先把王八党剁了，切开晾着，听明白没有？这个正常，你这叫人质，我老程明白。你们杀不了王八党，因为我程咬金说一句算一句，吐口唾沫板上钉钉。我说盖天雄啊，你让人把我解开，现在是几更了，这时候天就黑了，说这几更了，快到半夜了吧，快了。好，这儿离红泥关120里地，你给我算，我一个来回能跑多长时间？我敢说，我到红泥关，秦琼就发兵。明天早上，辰时左右啊，拿现在话说8、9点钟，这个盖天雄、盖天龙、盖天成哥仨一看一琢磨，这段路是轻车熟路，他们离不远呐，所以说他们哥仨明白，好。那明天我就最晚等到你辰时，辰时要是不到，最晚不过中午，5时王八党就在我泗水关人头落地。好，一言为定。盖天雄说：“来，给程咬金松绑。”就这程咬金就凭着两行伶牙俐齿，3寸不烂之舌呀，就舌战了盖世三雄，就把他放了。这老程啊，满肚子的花花道，就凭这张嘴就把这命保住了。松开他以后，一摆手，盖世三雄，时间紧呐，我得抓紧走，你就准备好吧。你点齐你的3万人马，啊，就在泗水关的东门外，你就准着明天早上辰时，我程咬金到那时候，我就回来通信儿，告诉你们什么前开战。好了，一言为定。这程咬金呢，那边都把马给牵过来，这大斧子得给我，因为我走在路上，这玩意儿说不着念不到的，足扎生地，眼观生人，举目无亲，抬头无友，大树林里，小树壳旁，闹闹窜出几个什么这个打劫的了，降马了，我得有大斧子，我得对付对付，是不是啊？盖世三雄说：“好好。”斧子马都给备齐了，老程到外边到王八党跟前还嘱咐嘱咐。王八党一看程咬金松了绑了，坦坦洋洋的，是这个乐乐呵呵的，怎么着？这四哥你没事了？那我这人斧大命大造化大呀， 我早跟你说过死不了，我程咬金在就是逢凶就能化吉，遇难就成祥啊，天下的事儿没有我成

程咬金摆不平的，兄弟啊，王八党，你别着急，你忍耐一会儿。四哥，我明天早上我就回来，带着这个魏国的这个100万军队，就兵发泗水关。王八党一听，什么玩意儿？100万军队？四哥，你搁那又怎么吹的？又怎么捧的？看来呀，这天敌这牛啊，不用杀了，四哥呀，就吹都得让你把牛吹死。兄弟，你在这等着吧，哦，四哥要走了，我要搬兵去了。你看看，程咬金搬鞍认镫，别人递过了他这把大斧子，乐乐呵呵，坦坦扬扬，摆摆手，我说盖世三杰，拜拜，明天辰时见。你说这个程咬金，要说程咬金斧大命大，这玩意有点一威心。你要说别的，那不就得好人出到嘴上吗？这话你还得会说，你还得想着法能激怒这个盖世三杰。这盖世三杰呢，真就上道，你就得有这个能耐，好人出到嘴上，好马出到腿上。程咬金大摇大摆，摇摇晃晃出了泗水关，他勒着马勾奔西北方向，这有一条道，往那边去就回红泥关。程咬金一琢磨呀，我往哪边去？我回红泥关能行吗？红泥关不能回去了，我还回去干什么？人家都把我除了名了，开除了，不允许我再回来，说我这搁这就是搬不着兵，我抖手一走，那可就把我兄弟王八党就坑了。程咬金，那你可真不是人了。程咬金就这么胡思乱想，奔着红泥关的反方向抬头看，山连山，岭连岭啊，黑马咕咚，任由着大肚子蝈蝈红卷毛兽哒哒哒哒哒哒，不紧不慢地往前走。他也不知道走到啥前了，天昏地暗，思绪万千，我怎么办呢？又想到了自己的家中妻子、老娘、小舅子等等，瓦岗寨也是程咬金我自己不对。你说这我要不喝点酒去闹洞房胡说八讲的，王伯党不能打东方玉梅，也不能这样就来到了这泗水关。你说两个人你打什么泗水关？寻思寻思也不对，要有大丈夫的作为，这事儿是对的。但是对的，我答应说要搬兵找秦琼，我上哪儿找去？是啊，再者来说，这东方玉梅哪儿去了？你说王伯党他俩见面还得怎么样？他正这胡思乱想，往前走，往前走，这马踏踏踏踏踏踏踏，正走着迷迷糊糊，也到后半夜了，脑袋有点轰轰的迷糊，正走着就听呼隆隆隆隆这么一声，噼里啪啦，老程就感觉着呼通一下子就掉进了万丈深渊，就那种感觉，有万丈没有，多深？一丈多深？什么地方？炫马坑，仗着这地方底下没给人埋竹签子什么的呢，就是一个空坑，老程就掉去了。老程在这个时候就听见四周外那串锣呀，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抓住了，抓住了，抓住了，赶快过来，挠钩套索。过来得有100多人，灯球火把，亮子油葱，气死风的沙灯就把这个炫马坑这照个如同薄昼。当时之间，您那铁钩子往下一挠，搭住了马的三道大肚，是20几个人呢，20几把挠钩套索，再加程咬金连人带马就给他刀上来了。斧子扔底下了，程咬金落出来以后，有人蹦到坑底下把斧子举上来，大伙儿要把人拉上来，把程咬金单三扣双三扣捆个结儿结实，拿一个大黑布口袋，扑腾就给老程套上了，走回山寨。就把老程啊推推拥拥，拐弯抹角，不知走了能有多长。

0: 长时间。老程就感觉着有人说话，他根据话音他就听着了，这可能是个山寨。进了分赃局一听了，看看里边有人没有，有人回报了，说他们都在这个分赃局一听呢，在这商量呢。商量什么？商量那个夫人呗。啊，程咬金一听夫人，这时候就把程咬金推进了分赃局一听，跪下跪下。程咬金说，哈哈哈哈，跪下，我说无名的鼠辈，你们拦路行凶，拦路劫道，这都是我老程干过的事儿，听说过没有？长叶林小孤山劫黄杠，48车躺银，1车龙一共，杨林的大太保罗芳，二太保薛亮，一个让我掏了耳朵，一个让我提了牙，听明白没有？我就是你们劫道的老祖宗，我程咬金能跪谁？老程就说到这儿，猛然间这耳朵当中，耳朵里边就透进了一种声音。什么声音呢？女人啼哭的声音。哎呀，哭的这个悲悲切切呀，哭的这个惨呐，啼了秃噜的。老程说，你们还不把这玩意儿给我拽去。这时候啊，就听这个哭着这个女人的声音，这个人来人呐，把他黑布袋子给他拽掉。这时候啊，有人上前把这黑布袋子往下一摘，老程眨过眨过眼睛，呀，一这一看这屋挺亮，胳膊粗的牛油大辣亮子油松，一盏挨着一盏，大辣一根挨着一根，看清楚了，这分赃局一大厅，南北了一些是九岭街架，东西了一下，满十间堂筒这么一个大厅。上垂手端坐的一个女人，不是别人，正是谁呀？正是东方玉梅。哎呀，程咬金一看，哎呦，我说弟妹呀，弟妹呀，程咬金呐，你管谁叫弟妹？我管你叫弟妹呀。我说东方玉梅呀。那位说，东方玉梅搁哪儿来的？王八党他们两口子在洞房打起来，东方玉梅下不来台了。新闻里死了这么着急，嫁给了王伯党，在洞房之间打一个五眼青，怎么去见人？这话都跟别人怎么说？最后哭罢了多时，牙一咬，心一狠，带领着哥哥，带领着亲信部队几百人，就偷偷地走出了红泥关呐。上哪儿去？回隋朝？回不去了。隋朝都知道红泥关是东方玉梅这哥三个拱手相让，30000精兵连红泥关带着10万百姓都投靠了大魏啊，人人皆知。你还回隋朝去？这不等于自投罗网吗？还敢去吗？不敢去。那上哪儿呢？人呐，落难的时候还是出亲戚，就是朋友，想到了他们叔辈哥哥东方人，在这儿红泥关西北角上，大概不足200里地，有个清风山。他这哥哥就在清风山占山为王，手底下有2000-3000人，而且在这儿等待时机，天下大乱。说不上何时就派上用场，再归位正道，这是他们家的事儿。一想没别的招了，马高凳短，找别人还是不行。事亲三分相，事火热自灰呀。这个家族还有血统观念。来到这儿以后，东方人一看东方玉梅哭的泪人似的，东方青东方白一说这王伯党怎么两口打起来了。最后呢，怎么红泥关都给了魏国？这一说，东方人也挺来气，这不玩人吗？这不是吗？啊，红泥关给你了，唐败了，陆洞房两口子打起来了，打这样， 这还怎么见人？这什么叫夫妻呀？这不是仇人吗？也跟着这么说，妹妹啊，两位兄弟，你们仨不用着急，你就在哥哥我这待着。你还有几百人，我这有3000多人，咱们有钱再招兵再买马，聚成一股势力。这天下大乱，18家反王，64处奸臣，以前不是齐聚四平山吗？我看这杨广在扬州啊，聚听社也得了病了。这18家反王不久的就得直奔扬州紫金山呐，这儿有一场凶战，到那时候良禽择木而栖，看谁好咱们就投靠谁，到那时候咱也能成了名了，咱们也能归为正道。说的挺好，几个人就在这儿商量。可是东方玉梅睡不着觉，也不说话。哥几个为什么到这前没睡觉啊？就怕东方玉梅想不开，一时在寻了短见，在这看着妹妹。就在这时，楼罗来报，山下擒住一人，后来说长什么样长什么样。要怎么说东方玉梅哭呢？一听背不住就是程咬金，这一摘下来正是程咬金。程咬金就说，弟妹呀，东方玉梅，你不认四哥了，要你是谁的四哥？没你能保，事儿你也能搅，你能和稀泥，你可把我都坑透了，程咬金呐，我杀了你！哎，我这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是真怪罪你四哥了。我说弟妹呀，你四哥就多喝两口酒呗，我好心保你们的媒，你们俩郎才女貌，门当户对，金童玉女，多好。就一时不神，你们俩这话没说头绪了，打起来了。那两口子吵吵两句，打两下子，不正常事儿吗？再者说，你这一跑，弟妹呀，我上哪儿找你去？我这不是来找你来了，我来赔不是，我来道歉来了。弟妹呀，你千不看万不看，你还得看四哥好的时候。四哥那好的时候，我不是为了你起早贪黑的王伯当你俩，我给你们俩保媒吧。这都是真的吧？大魏国的军队开进红泥关，这也是真的吧？这事儿千怨万怨，千错万错，都是我程咬金的错。我程咬金就不是人了。弟妹啊，要不你给我松开呗？四哥给你跪下，给你磕头了。这东方人一听啊，这程咬金还真挺人性化。说这嗑，我说啥？妹妹呀、啊。你可好好想一想，哥哥问你一句话，我问你，别看你们俩打仗了，打仗也正常，夫妻打仗，床尾吵架，床头和，这谁都明白。这个你心里倒有没有王八党？如果你要有王八党呢，你就细思细量，是要三思，免去后悔。你要是没有了，你一咬牙，心一跺，你说哥哥，咱们杀了程咬金。我手起剑落，程咬金脑袋不在。说你要是心里还有王八党，我看老程这个人说话呀，挺靠谱的，挺上道的。你看看，哎呀，这位仁兄，您贵姓？哦，我就是这清风山清风寨的寨主，我叫东方仁。哦，那这事儿我得跟你说说，你们都是一家子，闹洞房。我这帮兄弟来10来个，大伙儿啊就惯我说你这没人多喝点吧。哎，这四哥我就多喝点。其实我没说别人，我没说弟妹你，我是向着你。我就说王八党，你看我一保媒前吧，他听说你这新闻里怎么怎么事，这心里憋屈。我就说他，我说你说你30来岁，你连个媳妇你都没逛上，还东方玉梅长东方玉梅短，东方玉梅怎么都不入你。东方玉梅哪点不入你啊？你王八当你活去吧，你混去吧，你活出个人样来吧。我这一顿损，他心里窝囊。所以呀、啊，他这另外去喝酒不就是这样吗？酒入喜肠千杯少，酒入愁肠半点都多，喝点就醉。你们两口子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看到四哥的面上，我是东方玉梅呀、啊。你给四哥松绑。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爱里果真没有智者，明知承诺如泡沫，却总要用真心去刺破。情话再动听，终究是易碎的水晶杯盏。我们总在清醒中沉沦，如飞蛾扑向摇曳的火舌，明知结局的灼热，却无法抗拒那片刻光芒的蛊惑。这般固执的追逐，是清醒的沉溺。痛楚与甘甜交织的漩涡里，你我皆是甘愿献祭的囚徒。在爱里，理智不过徒劳的挽歌。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一眼竟将万年的时光撕开一道裂缝，原来相遇早已是命中的结束，逃无可逃。深海倒映蓝天，这迷离的镜像是否暗示着爱本身就是一场虚实交错的幻觉？明知每一次呼吸都逼近危险，却仍要向着深渊坠落，这危险的气息竟成了最诱人的蛊惑。灵魂被那一眼点燃，烧成星屑，又在彼此眼底重新凝聚。这刹那的震颤足以让时间碎成星辰，在命运的深海里成为永恒的回响。

梅雨时节，空气里弥漫着湿漉漉的晨雨，雨帘整日垂落，连绵不断，仿佛天空积攒了太多欲言又止的心事。雨丝织就的木帘背后，仿佛藏着一封未曾寄出的信，纸页早已在漫长等待中泛黄卷曲，信箱锁孔生锈，竟把许多柔软的话语都封存成了时间的皱褶。那雨水洗刷不去的印痕，终究在心上蜿蜒成河。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二至剑雨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

0: 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梦想如星光，穿透黑暗方向，这句歌词直抵人心。多少日夜，我们困于现实的琐碎与迷茫，仿佛在无光隧道中摸索。但星光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温柔的宣告，纵使微弱也能刺破长夜。原来真正的力量并非永不疲惫，而是在力竭时依然选择仰望星光，让心跳与信念同频共振，在平凡躯壳里迸发宇宙级的回响，那便是灵魂燃烧的轨迹，微光终成星河。

当生命如流星般划过寂静，刹那的相遇已碎成银河，那些未及诉说的，那些深藏心底的，终究随你我散落于山海相隔的角落。可这相遇的星火纵使短暂，亦在记忆的苍穹间永恒燃烧。愿我的名字能穿透时光的尘埃，在你心底化作一枚不灭的星辰，纵使光年遥远，依然闪烁如初。

续收听。继续收听。春樱开尽了又落，屋檐下候鸟的归期遥遥，年轮一圈圈深刻，他依然固执地守望着那个春天，明知希望渺茫，却不肯放下那份执念，仿佛只要等下去，那个身影就能踏着满径落英归来。世界或许终将归于沉寂，但在那之前，他仍要以燃烧的姿态照亮那个被承诺的春天。

生何尝不是一场大梦，欢愉如泡沫，苦涩似烟尘，以为握在掌心的真实，回首间竟已悄然流散。歌词里那句梦太真实，道尽了多少迷惘。热烈爱过，执着追过，恍然惊醒，却分不清是梦太真还是现实太凉薄。而所谓清醒，是否也只是坠入了另一场更深的梦境。人生如逆旅，你我皆行人，每一步都踏在似梦非梦的边界上。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自信的声音。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一宁夏新闻广播 ，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并机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佳彤。您可以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和往期节目。今天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来共同关注资讯情况。首先第一条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今年宁夏计划修复草原65万亩，湿地57万亩。5月11号在中卫市的松春区域草原修复现场可以看到，去年的这个补播的草籽呢已经开始出现了返青，那么嫩绿的草芽破土而出。2024年至2025年，中卫市在香山以及我们的像这个蒿川区域累计完成了退化草原的修复，是达到42.5万亩。那么待到今年的雨季来临之时呢，那么中卫市在蒿川区域呢再次实施了退化草原的修复2万亩，因地制宜优化技术模式，进一步提升了修复的精准度和长远的成效。是草原生态修复的鲜活实践，是宁夏全域推进草原湿地系统的保护修复行动的生动缩影。那今年呢，我区将会持续推进宁夏南部生态保护修复的水土流失和综合治理，林草湿荒一体化的保护修复，以及库布齐的沙漠毛乌素沙地沙漠化的土地综合治理，草原有害生物的防治等重点项目的实施，计划完成草原生态保护修复65万亩，保护修复重要湿地57万亩，提升草原湿地系统的稳定性。那么再来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银川盘活了特色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那在今年的五一假期呢，银川市永宁县的胜利乡胜利村胜利大队食堂投入到运营当中，也为本村的老年人和游客提供了餐饮服务。作为宁夏的特色旅游村镇呢，那么胜利村是打造了8套特色民宿，吸引了像油坊等特色的业态入住，每年呢为村集体经济增加收入9.4万元，带动村民年均增收4000元。今年呢，村党支部争取项目资金，打造大队食堂，拓展了像研学游、休闲采摘游和村集体经济收入，有望突破150万元。为了确保项目的落地生根，银川市先后引进1700余名能人到村里去工作。全市呢，超过60%的村党支部书记都是产业带头人。综合运用导师的帮带、业务培训、实战练兵，精准提升产业项目谋划、经营管理实操等关键的能力，推行了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引导群众以土地、资金、劳务等要素入股，把小农户嵌入到产业链，实现了就近就业增收。那么同时呢，构建了村两委班子成员报酬和村集体经济增长连结机制，激发了基层抓项目促发展的积极性。

再来关注一下宁夏以虫治虫，这个防治农林病虫害。在5月11号自治区重点研发的计划项目宁夏重要害虫天敌资源挖掘以新产品创制启动，这是宁夏在农业领域首次启动的天敌资源重点项目，标志着我区在利用天敌昆虫防控害虫减少化学农药使用的方面迈出了关键一步。研究团队将系统调查宁夏枸杞、葡萄、麝湿、蔬菜等农业产区和周边生产的一些天敌昆虫的资源，建立了包含标本实体、分子条形码以及生态信息的全区天敌资源库。那么针对当天的天敌产品成本高、活力不足的这种推广的痛点，开发2到3个效果好、用得起的天敌产品。针对枸杞的鹰螨等

0: 关注到的是冷凉蔬菜喜获丰收。那么5月11号，银川市永宁县一片的蔬菜长势喜人，农户们穿梭田间俯身采摘。该基地的800亩特色蔬菜进入到全面的采收期，优质的菜心、上海青等备受市场的青睐。那目前呢，基地单日的采收量超过4.8万亩。近年来呢，永宁县胜利乡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冷凉蔬菜特色种植产业，通过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市场化销售，不断地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了产品附加值。那么该基地建立了采收加分拣加冷链一体化流通体系，蔬菜经过快速分拣、规范打包之后，第一时间装入到冷链运输车，将运往深圳、广州、香港、上海等城市。最后我们要关注到的是2026宁夏银川马拉松即将开跑，银川市商务局推出了一系列的宠粉福利。那么在2026年宁夏银川马拉松将会在5月17号鸣枪开跑，2.5万名的参赛选手呢将会共赴举杯塞上湖城，畅跑大美银川的奔跑之约。为了让跑者在挥汗之间能够畅享吃喝玩乐购，银川市商务局特别推出了系列宠粉福利，实现了汗水与惊喜同频。那么即日起到5月18号，银川市商务局深度联动了银川马拉松赛事，重磅推出银票有礼活动。那么我们的参赛选手凭借着参赛的号码布，既可以在全市的1199家商户当中享受到专属优惠。活动同步发放了像餐饮、百货等业态的100万元消费券，消费者可以通过美团、云闪付等平台来参与活动。那么此外呢，银川市商务局还在赛场设置了主题展位，搭配像银川本地特色的美食，打造沉浸式的酒品体验，也让跑者在参赛之余深度解锁了葡萄酒加美食的独特城市风味。
1: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2: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0: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关注到的是大喇叭普法。今天呢，我们首先要和大家聊一聊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那么首先要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话题是，公安机关发现了遭受性侵害的未成年人需要医疗救治时要做哪些事，那么家庭和学校应当如何去对待遭受过性侵害的孩子，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这些孩子的信息有什么样的法定义务呢？公安机关办理案件过程当中发现遭受性侵害的未成年人有医疗救治需要的，应当及时送医。那么通知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照料，协调卫生健康等有关部门对遭受性侵害的未成年人进行心理干预和辅导，并跟踪后续情况。家庭学校应当关心遭受性侵害的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学习生活等，任何单位和个人应当对遭受性侵害的未成年人信息严格保密。另外呢，就是剧本杀和密室逃脱经营场所在剧本上要设置什么样的提示，不适宜未成年人的场景能不能够让孩子进去呢？纹身店要在店里贴什么样的标识，能不能给

未成年人纹身。医疗美容机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是不能给未成年人做医美？经营者看不准对方是不是成年人，应当让对方出示什么样的证件呢？剧本杀和密室逃脱等经营场所使用的剧本和脚本应当是设置适龄提示，标明适龄的范围，设置的场景不是一未成年人的，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那么另外，像纹身服务提供者应当在经营场所最显著的位置设置不向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的标识，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不得引诱教唆以及迫使未成年人纹身。未经未成年人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同意，医疗美容机构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医疗美容服务。那么另外，法律和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剧本杀和密室逃脱等经营场所以及纹身服务的提供者，医疗美容机构经营者难以辨明服务对象是否是未成年人的，应当要求服务对象出示身份证件。

0: 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1: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和大家共同解读一下，2026年的3月12号，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那么该法呢，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科学把握我国各族人口大流动大融居的新态势，以及中华民族从多元凝聚成为一体的大趋势，系统总结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提炼党的百年民族工作理论和实践成果，构建起以文化共识、互欠共荣、发展共富、协同共治为基本内容的制度体系，作为我国民族工作领域的第一部基础性、综合性的宪法性法律，该法为新时代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提供了坚实的法治基础。那么该法的这个，应该说我们这个立法的创新究竟有哪些意义呢？我们来和大家介绍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以国家安全、民族团结、权益保护为治理目标，融贯文化共识、互欠共荣、发展共富、协同共治等治理内容，构建了体系整全、主体联动、工具创新的治理框架。第一呢，就是创设全维度的制度支撑体系。该法呢，是秉持系统性的思维，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和中华民族大团结、少数民族权利保障与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相结合，兼顾多元文化共存与国家整体认同，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诸多领域，构筑以文化认同、社会融合、发展支持、协同治理为核心的制度支持体系，全方位地回应了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现实需求。第二是构建全方位的综合治理格局，该法将民族工作纳入到共建共治共享的综合治理机制，确立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民参与的民族事务的治理结构，明确各级人大、政府、司法机关、军队以及群团组织和企事业单位、宗教团体基层自治组织的促进责任，并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纳入国民教育、干部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的全过程，形成上下联动、左右协同、全民参与的治理合力。三是搭建全闭环实施保障机制，该法规定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工作内容和抓手，建立系统化、日常化、可操作的工作机制，将创建的工作纳入各级政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划以及年度计划，经费列入预算，整合国民教育、干部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和公民道德教育，推动宣传教育常态化，通过高等学校双向跨区域招生和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的干部人才流动，加强民族地区干部队伍建设，为民族地区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和组织保障。那么第四点呢，则是打造全要素的权力保障体系。该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保障各民族及其成员的平等权和发展权，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民族歧视和压迫，保障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合法权益，规范就业、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平等权利，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不可持续等问题，确保各族群众共享发展成果，畅通 投诉举报渠道，保障公民对破坏民族团结行为的监督权利。

0: 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1: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法律的基本常识。我们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到的是关于家长篇。那么家长对于子女有哪些义务呢？首先呢，父母对于其他的监护人应当是依法履行对于未成年人的监护职责和抚养义务，不得虐待和遗弃未成年人，不得歧视女性未成年人或者有残疾的未成年人，禁止溺婴或弃婴。另外呢，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尊重未成年人接受教育的权利，必须使适龄的未成年人按照规定接受义务教育，不得使在校接受义务教育的未成年人辍学。第三呢，就是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以健康的思想、品行和适当的方法来教育未成年人，引导未成年人进行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吸烟、酗酒、流浪以及剧毒、吸毒和卖淫。再来就是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得允许或者迫使未成年人结婚，不得为未成年人订立婚约。那么最后一条呢，则是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得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的，应当依法承担责任。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2: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4: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5: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一宁夏新闻广播 ，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并机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佳彤。您可以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和往期节目。
1: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

0: 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1: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共同关注到的是塞上田园，今天要跟大家共同关注两化一振兴的刮目相看，共同来解锁一下啊，我们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黄铎，哎，黄铎镇宝的这样一个致富密码了。初夏时节呢，走进固原市原州区的黄铎堡镇和润村、丰润村，连片设施的大棚里藤蔓茂盛，瓜果飘香啊，这圆润饱满的香瓜呢，可以说是缀满了枝头。农户们抢抓农时，忙着采摘分拣，处处呈现出一派丰收的繁忙景象。当地呢，持续完善了利益连接、产销对接、要素配置、市场主体培育的四项机制，不断的做强做优香瓜特色产业，让小小的香瓜成为了移民群众稳增收、稳致富的甜蜜引擎。走进和润村设施大棚当中，产业带头人妥志明正忙着采摘分拣香瓜，有条不紊地为订单客户备货发货，实实在在的收益，看得见的致富成效，让周边的移民群众纷纷放下了顾虑，主动效仿，投身到香瓜种植当中。在妥志明的示范辐射带动之下，和润村的香瓜种植从零星散户零星发展，逐步地走向了连片布局、规模化发展，形成带头人示范引领、农户自发参与、效益共建共享的紧密利益联合机制，有效带动移民群众就地就业、稳定增收，真正的实现了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那么丰泽村呢，则是作为十二五生态移民村，在发展香瓜特色产业的过程当中，始终聚焦农户发展需求，主动破解产业发展当中的实际问题。村两委干部充分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用亲身的实践种植成效打消了村民们观望的顾虑，带领大家逐步走上了规模化种植之路，为进一步减轻农户生产负担，村里统一采购优质瓜苗，批量订购农用肥料，依托规模化集中采购的优势，有效地压低了农资采购价格，从源头降低农户的种植成本，让农户轻装上阵地发展产业。与此同时，村干部主动扛起了产销对接的责任，不仅积极地联系了乡镇的特色农产品展销平台，还多方地联络了外地固定瓜果收购的商客，不断地拓宽了香瓜销售渠道，精心打造从田间地头直达消费市场的产销直通车，切实地保障了农户种得好、卖得出、收益稳。这一串串香甜的香瓜承载着移民群众的增收期盼，一座座规整的大棚构筑起了乡村振兴的产业基础。如今产业兴旺、百姓富足的美好画卷正在黄铎堡镇徐徐铺开，甜蜜的香瓜产业正持续地释放出了富民红利，铺就移民群众的幸福致富路。

0: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1: 接下来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移风易俗，我们共同要说到的话题是抵制高额彩礼，倡导文明婚俗。抵制高价彩礼，倡导文明婚俗，幸福的婚姻呢，我们都知道，男女青年共同的梦想，美满的家庭是社会和谐的基本稳定的基础。但是婚嫁活动当中的一些陈规陋习和攀比心理，却成为了这本该神圣的婚礼增添了一些不和谐的音符，甚至于成为了许多年轻人婚姻幸福的阻碍。我们倡导喜事新办的文明新风，抵制高价彩礼，摒弃了攀比浪费、大操大办的婚俗陋习，让婚姻的结缔回归到情感当中。首先呢，这第一点就是拒绝高额彩礼，护航正确婚恋。爱情贵在真心，不慕奢华，而广大的家庭要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和婚嫁观，把家庭的幸福放在首位，把忠诚担当、勤劳能干、积极向上、孝老爱亲作为主要的婚嫁因素，顺应时代潮流，展现时代风采，自觉抵制高价彩礼，反对利用婚姻敛财，破除陈规陋习，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营造出健康向上、勤俭节约、文明的婚嫁新风。再来呢，我们要倡导的就是移风易俗，主张婚事新办，选择人生伴侣，两情相悦，这是根本。双方的家庭呢，要考虑对方的经济基础，不提过分的要求，不把彩礼作为婚姻的筹码，自觉抵制婚嫁活动当中的奢靡之风，不盲目攀比彩礼的礼金。那么同样用健康文明的方式来替代旧习惯，积极采用集体婚礼，参加社会公益活动、旅行、结婚等形式，提升新人的幸福感和满意度，也为自己举办一个节俭适度且富有纪念意义的婚礼。那第三呢，就是涵养文明家风，传承家庭美德。新时代要有新思想，新时代要有新风貌，广大家庭要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积极涵养勤俭节约、邻里友善、团结互助、廉洁齐家等良好家风，用好的家风来带动好的民风，促进好的社会风气，推动形成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争做新时代文明新风的引领者。弘扬文明婚嫁新风，抵制高额彩礼，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做倡导文明向上、内涵丰富、理性高雅的现代婚俗新风的倡导者和践行者，当文明新人，建幸福家庭。
0: 传导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科普宁夏，本栏目由宁夏科协主办。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共同关注科普宁夏。那今天要和大家共同讨论的话题就是别再暴力地对待身体了，这些习惯大幅地升高患癌的风险。人的身体呢，就像一辆汽车，久用更需要去保养。保持不良的生活习惯就像是在暴力驾驶汽车，虽然能够获得一时的欢愉，但是报废的风险也就成倍的提高了。我们要抓住几个关键点，告诉您如何降低患癌风险。首先呢，在生活当中有一些坏习惯可能会增加您患癌的风险，比如说高脂肪、高纤维的饮食以及久坐不动，可能会导致肠道有害的代谢物和致癌物的暴露增多，菌群和黏膜屏障被破坏，慢性炎症和异常增生的频发，结直肠癌的发生风险升高。那另外呢，这两种不良的生活习惯容易导致女性出现肥胖和雌激素异常升高，以及胰岛素这种抵抗及慢性的炎症发生，进而呢就促进了乳腺的细胞异常增殖，增加乳腺癌的发生风险。这种影响在女性绝经之后更为明显。所以呢，大家要记住以下几点，就是主食别是总吃精的米的白面啊，试着把燕麦、玉米、糙米和红豆都搭配进来。每天呢要吃一些深色的叶菜、蘑菇、豆类和新鲜的水果，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减少高脂高热量食物的摄入。那么成年人呢，每周至少进行150到30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身体活动，而老年人以及慢性病患者，可以在自身能力范围之内来坚持运动，并且逐步的达到推荐的活动水平。而另外呢，腰围是评价中心性肥胖的重要指标，男性应当将腰围控制在90厘米以内，而女性呢，应当将腰围控制在85厘米以内。大家应该在专业医生的协助之下进行结直肠癌的早筛。40岁时先做一个风险评估，比如说是否长期高脂、高热量、低纤维饮食，那么蔬果和全谷物的摄入少，是否出现便血以及排便的习惯明显改变，不明原因的贫血或者消瘦等症状。中低风险者可以在50到75岁进行结直肠癌的筛查。那么乳腺癌的危险因素包括有乳腺癌或卵巢癌的家族史、月经初潮早还有绝经晚、未生育或者初次生育年龄较晚、长期进行激素替代治疗，同样还有乳腺不典型增生等良性病变史等等。因为乳腺癌的早期症状不明显，所以高危人群更要重视早筛。一般风险女性是从45岁开始，每1到2年筛查一次；高风险女性从40岁开始筛查，每年一次。那么筛查的方式包括像乳腺超声和乳腺 X 检查，必要时两者可以联合使用。那么对于明确像 BRCA-1 或 BRCA-2 基因突变的携带者，这些都是特别高危的人群，可以在医生的评估之后考虑进行乳腺磁共振成像检查。烟草当中含有约70种的已知致癌化学物质，那么烟雾进入到气道之后会反复刺激和灼伤气管，支气管黏膜降低鼻孔的纤维的清理能力，焦油和有害颗粒会赖在你的肺里不走，久而久之细胞一边受伤一边修复，那么癌变的风险就随之上升了。需要注意的是，吸烟不存在所谓的安全剂量，即使少量的吸烟也会对健康造成危害，所以大家应该主动远离二手烟，营造出无烟的生活环境。大家在想抽烟的时候可以喝上几口水，嚼上一些无糖的口香糖，或者说我们不妨到楼下走上一圈，尽量呢将这个烟瘾熬过去。别把饭后一支烟、吸烟提神当作固定的节目，将吸烟和生活场景绑定的越久越不容易戒烟。大家在戒烟的时候不必考虑一辈子都不能碰，先盯住今天、本周、本月更加容易成功，越早戒烟对健康的益处越大。
的高风险人群包括像吸烟的包年数，吸烟包年数等于每天吸烟的包数乘以吸烟的年数，那么大于等于20包年者，包括曾经吸烟大于等于20包年，但戒烟不足10

15年者，与吸烟人群共同生活或同事工作大于等于20年的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有职业暴露史，像失眠还有煤烟等等，至少1年者，一级亲属确诊肺癌者，50到74岁高风险人群应当进行低剂量的螺旋 CT 筛查。除此之外，还有就是酒精了。那么酒精进入到身体之后，不会喝完就散，而肝脏得一点点的替您收拾残局。酒精在体内代谢产生的乙醛，可以直接损害您的 DNA 和蛋白质，诱发基因突变。长期饮酒可能会导致脂肪肝和酒精性肝炎，甚至是肝癌。大家别觉得我只是喝了一点儿，或者说只是在应酬时喝，就能够蒙混过关。那么肝呢，是记总账的，不是嘴上的偶尔。别把喝酒当成活跃气氛的标配。聚餐时可以先将水、无糖饮料等倒入到杯中，进而减少别人劝酒的机会。倘若必须喝酒，一定要先吃东西，切忌空腹饮酒。肝癌的高风险人群包括慢性的 HBV 感染者、酒精性肝炎、肝硬化患者和有肝癌家族史者。这类的人群最好在40岁开始，每12个月进行一次腹部的超声联合甲胎蛋白检查。高盐饮食会反复刺激胃黏膜，让这道屏障变薄变脆。那么从此以往呢，胃就容易出现慢性炎症，而部分的腌制食品当中的亚硝酸盐会给已经受损的胃黏膜火上浇油。大家应该做到以下几点：首先，将盐看作是限量品。中国居民饮食的指南2022推荐成人每日的食盐摄入量不超过5克，优选的是减盐款的酱油。做菜的时候先尝味，然后再下盐。做饭时呢，可以用葱姜蒜、醋或者柠檬来提鲜，避免过多的摄入到一些腌制的食物等等。胃癌的高风险因素呢，包括像幽门螺旋杆菌感染、长期的这种高盐饮食、常吃腌制熏制类的炸制物品、吃饭不规律、暴饮暴食、常吃剩菜、长期的居住在胃癌的高发地区等等。另外呢，在生活当中啊，像滚烫的、焦糊的、反复高温油炸的食物，其实都是不利于健康的。超过65摄氏度的食物、饮品会对消化道的黏膜造成损伤。食物在熏烤或者高温油炸的过程当中，可能产生像杂环胺和多环酚精等等一些致癌的物质，被反复的加热到高温的食用油当中，会分解出丙烯醛等刺激性的氧化物，增加致癌的风险。那么在大家的日常生活当中，应该做到以下几点：首先，不喝过热的饮品，不吃焦糊的食物。在吃烧烤前可以提前腌制食材，或者说咱们用微波炉进行一个预热，以缩短直火烹饪的时间，减少有害物质的生成。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多用蒸、炖、焖等烹饪的方法。炒菜时避免油温过高，以防有害氧化物含量上升。最后呢，就是食管癌的高危因素，长期包括像饮用过烫的食物和饮品，爱吃辛辣的、油炸的、过硬的食物，还有就是进食过快、饮食不规律、患有癌前疾病或者存在着癌前病变，比如说像食管鳞状上皮异型增生等等一些问题的发生。那么食管癌的高风险人群最好是每5年进行一次内镜的检查。

好了，那么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乡村大喇叭给大家带来的全部节目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醒醒，该看文献了，第23页。

0: 醒醒，该写教案了。第三章第五行有课，快醒醒，该睡觉了。醒醒，该睡觉了。我的名字叫鲁班，是一款智能应用。我的主人叫鲁一博，是中国天津中德机电专业的老师，平时就爱研究点高科技。这不把我给鼓捣出来了吗？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请听广播剧《鲁班出国记》。上集。
0: 2016年，天津率先主导推出鲁班工坊，与世界分享中国优秀的职业技术和文化。2019年，鲁一博被派驻柬埔寨国立理工学院，加入了鲁班工坊大家庭。
2: 喂，领导啊，刚到柬埔寨，下飞机了。
3: 哎，可是领导，我可听说啊，咱们这个
4: 鲁一博老师，
5: 鲁一博老师，我是大圣集团的老李。
3: 哦，您好，对，李老师已经在我边上。
5: 在。
3: 可是领导啊，鲁班工坊提前启动，和我博士考试时间冲突啊，我为了这场考试都不知道准备多少年了。喂，领导。
5: 抱歉啊，鲁老师，我们这边信号不是很好啊。我帮你放行李啊，来。
3: 还是我自己来吧，李老师。这里边都是考博的书，有点沉
5: 啊。是啊。我们上车聊
3: 啊。好，那我们上车说。
6: 鲁老师啊，您不要总老师的叫，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员工，这次给你当翻译呢，帮你打一打辅助，还是叫我老李吧。我对您可是早有耳闻，鲁一博嘛，中德机电专业的王牌教师。
3: 别这么说，同行啊，卧虎藏龙，一天不卷都会被落下。哎，老李啊，您在这儿多久了？
6: 大圣集团有多少年，我就待了多少年啊。哦，你这个王牌教师准备待多久啊？
3: 别人教多久我不知道，我只能教一个学期啊。9月份我就该博士考试了。
6: 那不对啊，听说第一期的老师至少要待满一年
3: 啊。那我得打电话问问领导。这手机怎么没信号？
6: 坐好 Optimum Monday。
3: 你说什么？
0: 智能鲁班提醒您，这是柬埔寨语里稍安勿躁的意思。温馨提示，距离您的博士入学考试还有238天，低头是题海，抬头是前途。您的今日备考计划有刷题20道，实训2小时，模拟卷1套。
6: 您这手机还能说话？不过你可不能那么快走，有了你的培训，柬埔寨的年轻人才能有一技之长，中国在这里落地的企业才能有活国的技术工人呐。
3: 可万一不能提前回来，那可不行。我都考了4次博了，这是我人生最后一次冲刺的机会了。
6: 哎呀，鲁老师啊，你知道你有多重要吗？有了鲁班工坊的教学，柬埔寨就等于有了懂基础科技的生力军，这些年轻人服务中国企业也可以服务柬埔寨企业，企业生产就有了保障，大家一起过好日子，双赢啊。
0: 30年了，为了念书他连个女朋友都没有。
3: 小鲁班，别解下茬，总之我是必须回去考博。
6: 鲁老师，你这张王牌好不容易我们摸到了，马上就得打出去啊！文总和玛丽校长不会答应你。
3: 嗨，咱还是先说眼前的问题吧，我也不能一句柬埔寨话都不懂。你叫什么名字？是你牙齿摸 A？
6: 是这样发音的啊，是你牙齿摸 A。
3: 你牙齿摸 A？
6: 不是。

0: 不要再画了，安静啊，安静。
1: 哎呀，同学们，谁能告诉我，八点上课，你们怎么十点才来呢
2: ？Sorry sir， 外面雨太大，可能梦就梦一堆，而且我起晚喽。
1: 好了，起晚了。
2: 老师，上都，我不是故意的，我们都是十点才开始上课，今天定了三个闹钟，我还是没有听见呢哈。
3: 是啊，好困哦。哎呀，
1: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我不到六点就起床了。你先下去坐吧。今天大家第一次见面，先做个自我介绍。我叫鲁一博，来自中国天津。对，是你们的班主任，这位是助教李老师。
0: 欢迎大家来到鲁班工房学习。我来自中国安徽，大家可以叫我老李。
2: 老师，鲁班是什么意思？
4: 智能鲁班回答您，鲁班就是我，中国最早的科技人才，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化身。鲁班也叫公输班，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鲁班从小跟着家人盖房子，后来慢慢学会了造兵器、豹子、铲子、曲尺，甚至雨伞，这些都是鲁班发明的。
1: 大家刚才用的雨伞就是鲁班发明的。
5: 鲁老师、李老师，你们好，我叫莱蒙，我想当班长。还有，你们来之前，全班同学委托我问你们一件事：我们上这个课能找到好工作吗？
6: 能赚大钱吗？
2: 这样，老师，不想发财是不是就不用上课了呢？
1: 安静，课都给我好好上，我会点名，只要是我的课就不许迟到，不许打电话，不许在课堂上化妆、打游戏、吃东西，更不许带与课堂无关的东西入内。那个戴眼镜的，你叫什么名字？
5: 卢老师，他叫 Seven。
2: 老塞，谁要你说
1: Seven， 我记住你了，下节课先查你来没来。
2: 我喊你来门。
0: 好了啊，这节课是智能焊接技术啊，我们先从最基本的操作开始。听说不少同学以前搞过焊接啊，哪一位愿意上来演示一下这个架子是怎么焊的呢？
5: 老师，我。
1: 莱蒙同学很勇敢。
2: 老不老，假小子。
5: 老师，我很在行的。
4: 智能鲁班提示您，该行为高风险。
0: 哎，快停下来！
1: 莱蒙，你一直这么焊啊？谁教你的？
5: 我自己学的。我记得就是这样啊，先预热木材，温度够了就砰。
1: 哎，你给我吧，先把电壶给我。
5: 老师，为什么我一直流眼泪啊？
1: 因为你没戴面罩啊。
5: 上多，对不起，我太紧张了。老师，我还能当班长吗？哎
1: 呀，快回去吧。同学们，赤裸裸的反面典型，算了，还是卷理论吧。老李啊，把试题给大家发一下。
7: 好，
1: 我们先摸摸底。
2: 嗨，摸哪里呢哈？
1: 摸底就是考察你们现有的水平。
8: 啊，什么都没学，哪有水平？
9: 先考试后教学，没道理的。
10: 老师啊，你是不是骗我们去了？
0: 哎，严肃点啊，是考试，考试时间30分钟，注意考场纪律
1: 啊，不要忘记写上你们的大名啊。

0: 不会。小婉，你让我看一下。
1: 锦光情爱，不才不，谁让你告诉老师我的名字？
0: 老塞，不给就不给，我自己写。
1: 放不落，我教你呢。你把答题卡扔在地上，
0: 然后呢？
1: 踩上去。
0: 再然后呢？
1: 有鞋印了，家就按照鞋印的形状去涂答题卡，正确率一定比你自己写的要高。
0: 还耍我？塞文，你给我等着！
2: 哎，你把这个拿。
3: 下课后，鲁一博用最快的速度判了试卷。这卷子连我都能判，因为交的是白卷。能明显感觉到，一博越来越焦虑。为了快速实现做出成绩的小目标，他开始想方设法让学生们卷起来。

0: 几点一班听好，下楼跑步。
1: 老沙，是说哟，天还没亮呢。
0: 起床了，给你们五分钟，马上下楼。你们这个年纪怎么睡得着啊？下来，都下来。
2: 那是我擦脸的。
3: 现在开始做第八套广播体操。
4: 卢老师啊，你每天都是不用睡觉的，昨天半夜你还在写东西，这早上六点又起床了。
5: 习惯了，我冲了壶咖啡，东南亚的咖啡豆很有特色，来点。
4: 不了不了啊，年纪大了喝不来。
5: 啊，我跟学校打了报告，争取带他们去天津打比赛。
4: 哦，回天津参加世界职业技术大赛？
5: 对啊，到时候我就不用回来了。但是距离比赛就还四个月，必须先调整他们的作息。你想想啊，职业技能大赛机电专业要比6到8个小时吧。
4: 嗯，
5: 编写程序，安装组件，最终还要实现整个模拟系统运转。
4: 是啊，
5: 比赛过程还不能停，这就意味着选手不仅得有好脑力，更得有个好身体啊。都站直了，别懒懒散散的，还没睡醒呢。从今天开始，以后每天早上7点准时在操场集合，跑半小时再上课，跑不完不许吃早饭。出发，好。老李啊，咱们别弄太难的，学生们看不懂。
4: 哎，好的啊，这个图案简单的很呐。
1: 卢老师，红红的字是什么耶？
4: 这是中国的剪窗花。
5: 对。
4: 哎，
5: 来，让李老师这位巧手教大家剪窗花，你们可是赚到了啊！
4: 来来啊，大家每个人拿起你们面前的彩纸，对折成三角形。然后向上对折，把它变成菱形啊，一共反复对折4次，变成这么大。哎，接下来开始画图案啊，我们从简单的圆开始画起。嘿，怎样？哎，怎样？
6: 哎，我笨手笨脚的，怎么能行啊？
5: 能意识到自己笨手笨脚还不算晚。来，我这把剪刀给你。
1: 老师，为什么让我们练这个啊？
5: 干咱们机电这行啊，最重要的就是手稳。今天我可把秘籍倾囊相授了啊！想要手稳，就靠中国的剪纸。
1: 用剪刀，手 easy 啦。
5: 剪一个不难，难的是一直剪。我要求你们所有人每天至少剪一个。
7: 这么多。
5: 最后我抽查。
1: 为什么每天都要剪？
5: 因为我信奉一句话：一天不练，自己知道。2天不练，材料知道；3天不练，哼，谁知道都没用了。剪
7: 剪吧，
4: 剪吧。哎呀，每天对付这帮峨眉山的小猴子就够累的了，还要应付你这位名副其实的卷王。
6: 卢老师，厉害厉害，
5: 厉害厉害！老李啊，你看孩子们都在夸我厉害呢。
4: 啊，你清醒一点吧，厉害是柬埔寨话再见的意思
5: 啊。是这个意思啊。
8: 老板，文老板。
9: 谁呀？
8: 是我，阿晨。今天工地我面试，你给我。
9: 哦，我有印象，发生什么事了？
8: 文老板，我想问，为什么不要我？我在之前的工厂工作10几年，大家叫我无敌手，工作再苦再累，我可以做。
9: 面试时已经解释过了，你的技术我们非常认可。但我们不需要普通电工，大盛集团的生产模式和传统工厂不一样，我们需要懂先进设备、技术过硬的工人。
8: 给我一次机会， 我有四个孩子，我需要这份工作。
9: 不好意思，
8: 我有基础，我非常愿意学习，只要给我一次机会。
9: 真的吗？
8: 真的。
9: 那好吧，我给玛丽小长打个电话。
8: 谢谢文老板，谢谢文老板。
9: 别让我失望哦。
10: 伊伯大魔鬼集训只坚持了三天就进行不下去了，因为他激起了民愤。现在一听说是他的课，学生们都不愿意来。无奈之下，他找到学校里分管国际交流的玛丽校长取经。玛丽很热情地邀请他去吃饭，还说要介绍一位新朋友给他认识。
4: 哎，一博啊，玛丽校长请你吃饭，你带我来做什么？
11: 我紧张啊，柬埔寨餐桌礼仪那么多，待会儿我就靠你了。
4: 哎呀呀呀呀，妈，好了啊，一会儿你随时看我的眼神啊，听我按时行动。
11: 好嘞。
12: 鲁老师，李助教，欢迎你们来柬埔寨。
4: 玛丽校长，
13: 你好，你好，
4: 好好
12: 好，你好，你好。柬埔寨鲁班工坊这个项目，从最初的校舍大建到如今已经顺利开课，每一个部分都离不开中国政府、企业和学校的支持。借着今天一起用餐的机会，我代表学校再次表达对你们的感谢。
4: 客气了，
13: 您太客气了。
12: 来来来，二位请坐。啊，对了，鲁老师，这里的气候还适应吗？这些日子生活上还习惯吗？
13: 哦，习惯。其实我们今天来是想和您交流一下学生的教育问题。
12: 哦，不不不，鲁老师，如何教会学生，那可是你的工作，不是我该考虑的事情。我今天只管好好招待你。
13: 可是，
12: 不要可是了，我们这边常年是夏天，我看到你好像出了很多汗。来来来，尝一尝我们的特色饮料甘蔗汁懒香子。
13: 啊，谢谢，确实有点渴。
4: 喝错了，那一杯是洗手的
13: 啊。
6: 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
4: 哎，文总
12: 啊，文老板，你来了。太好了，来认识一下这位新朋友。
6: 哦，这位就是传说中的卢老师吧？
13: 啊，
6: 您好您好，中国大盛集团文娜娜，常听老李提起你啊。
13: 原来大盛集团的文总是位漂亮的女士啊。
12: 既然忍齐了，那我们就开始吧。大家都不要客气，来来来来。
10: 智能鲁班温馨提示：
12: 什么声音？
10: 您的博士入学考试。
13: 抱歉，是我的闹铃，我忘记关掉了。
10: 考试题
6: 考试，
10: 抬头是前。
6: 你要考博士吗？那鲁班工坊怎么办？
4: 这个，哎呦，这道菜好独特啊！哎，叫什么名字啊？
12: 这可是最出名的高棉美食，柬埔寨的果菜阿莫克语。
4: 啊，好，
12: 鲁老师品尝一下嘛。
4: 哎，吃一点，吃一点。
9: 哎，玛丽校长，之前我打电话和您说的事儿，如果没什么问题，我希望就安排到卢老师办理，他教的专业和我们需要的工种很适合。
12: 这没有问题的，卢老师，你们班即将有一位新学生到来。
13: 新学生？
6: 他叫阿晨，以前在工厂做工，刚丢了工作。
13: 这个小孩都不好教，那工人岂不是难上加难啊？
12: 卢老师，你不知道，过去我们这里很穷的，是中国企业来到柬埔寨建工厂、建学校，我们的日子才越过越好。
6: 古有丝绸之路，现有一带一路，我们中国人的骨子里啊，一直就有合作交流的基因。
13: 但是
6: 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这里几乎没有我想要的人才，没有技术人才，大家怎么发财呀？
4: 哎，不对不对嘛，人才这不就来了吗？
6: 对， 卢老师，你就是才。来来来，尝尝这块八腿美味。
4: 啊，吃一下。啊，
14: 八腿美味啊，这可是我的 favorite， 蛋白含量是牛肉的20倍，吃这道菜可是有讲究的。我来教你们怎么吃，要喝一口酒，吃一口肉。怎么样？好吃吗？
13: 好吃，像螃蟹，还有点鸡肉味。这到底是什么呀？
6: 是油炸大蜘蛛。
13: 炸什么？蜘蛛？我吃了蜘蛛。啊，
14: 他怎么了？快扶他一下。
4: 卢老师，你没有事情吧？
14: 是不是太热了？来来来，试试这碗水蝉酱吧。
4: 卢老师，
10: 救命啊！先测到您的血压数值异常，请及时就医。柬埔寨的礼仪是不能让客人的盘子空着。一博为了礼貌，想把盘子里的食物都吃光。就这样，玛丽拼命夹，他拼命吃，不仅没解决学生上课的问题，还把自己吃成了水土不服。很快，插班生阿晨加入了鲁班工坊。然而，与阿晨一同到来的还有很多神秘传说。
6: 小点声音！
13: 大半夜的，到底带我们看什么呀？
6: 卢老师，李老师，你们没听说过那个传闻吗？
4: 什么传闻啊？
6: 最开始有人凌晨12点看到教学楼里的灯突然亮了一下，后来有人说一到晚上就会从这层传来各种诡异的声音，大家都说这学校里面有脏东西。哎，
15: 还有人说了哈，阿晨来了以后学校里才开始变了这么些吗？
6: 家一定是他。你们注意过阿晨手上的疤吗？
15: 送的是啦，那块疤好恐怖的嘞。
4: 哎呀，你们几个不好乱讲的吧。
13: 你们最好不是装神弄鬼啊。
6: 哎，你们听，
15: 可牛可然是从实验室里传过来的。
13: 谁？
8: 啊，是我，
4: 阿晨，怎么是你啊？
13: 这么晚，你在这儿做什么？我这是什么？
8: 没什么。
4: 哎，这不是紫檀木吗？怎么有这么多的紫檀佛珠啊？
13: 你在车珠子？
8: 我？
13: 你是不是在用学校的实训设备接私活？
8: 老师，桑刀，对不起，我实在没有办法，求求你不要告诉校长，不要告诉文老板，我被人骗了。
13: 骗？怎么回事？
8: 我失业了，文老板说只要我从鲁班工坊毕业，我就有资格进他的工厂里做工，可现在

0: 我边上学边做点生意，就是帮人家撤珠子。签合同的时候我看不懂，被坏人骗，订单多到做不完，如果不能按时完工要交钱，很多很多钱。
1: 好了好了，阿琛啊，这是你做的台砖。
0: 对，为了加快速度，我用审讯室里的台钻配上合金刀头，最后再自己打磨一下。我知道做完这批材料比登天还难，可如果让我交违约金，我们一家子就饿肚子了。
2: 喂，阿善，你的手打的呀嘛嗨啊！
3: 喂，你都流血了！
0: 这个时候哪里顾得上手？
4: 提示：请尽快处理伤口，请尽快处理伤口。
2: 你快去包扎！
0: 不，我不去，我今天必须把这几千件完成。
5: 阿晨，你先去包扎，珠子交给我。放心吧，只要我在，就不会让你们任何一个人出事。鲁班工坊也绝对不是个摆设。
2: 对呀，你快去吧，阿晨。
1: 阿晨啊，跟我走，我带你去医院。
0: 我不去。
1: 你就跟我走，这里有鲁老师，走。
3: 老师，
5: 你们怎么都来了？
6: 雷姆说
7: 让
6: 我们快点
7: 来
6: 呀。
2: 是啊，
5: 实训室还从来没有过这么多人呢，上课不积极，看八卦次次不落。同学们，谁今晚愿意留下来帮阿晨做这批珠子？
2: 卢老师，我想睡觉。哎呦，
3: 几千颗珠子怎么可能做得完啊？啊，
2: 简直就是阿汤哥的电影《Mission Impossible》啊！
5: 我们肯定能完成。
3: 哎呀，不可能！我听说像阿晨那样熟练，
8: 80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9: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0: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1: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继续来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您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听一听歌手阿四为我们带来的一张专辑《预谋邂逅》。《预谋邂逅》是歌手阿四在2013年出版发行的一张个人专辑，一共收录有10首歌曲。那么专辑的制作人是韦唯。2014年，专辑歌曲《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那获得了第21届东方风云榜10大金曲奖。那这张专辑之所以被命名为《预谋邂逅》，那歌手阿四认为啊，预谋和邂逅是两个互相矛盾的词，就像是充满矛盾却有和谐共生的生活一样，所以呢，就把专辑命名为《预谋邂逅》。那阿四呢，作为独立音乐人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筹备了这张专辑，编曲了3首歌，但是在专辑的包装、企划和发行等环节，阿四遇到了困难，而且无法独自克服，因此选择了签约摩登天空，以此呢来顺利的推出自己的首张专辑。那么专辑汇聚了阿四4年的创作沉淀，也是阿四对于音乐听众的回馈。阿四呢在200多首自己的创作当中，挑选了10首歌曲作为专辑曲目。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一起在节目里听一听阿四带给我们的这张《预谋邂逅》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这张专辑的歌曲创作都是来自于阿斯平日的生活，那有些啊是这个阿斯在洗衣房里洗衣服涌现出来的灵感，有些呢是阿斯在骑单车的途中录下的旋律。那专辑是由旅行团乐队的韦韦亲自操刀，由沈黎辉呢全程监制。那专辑的编曲工作不仅耗时一年，更是在北京、上海和香港三地完成。专辑的大部分曲目的编曲工作都是由韦韦包揽。专辑的同名歌曲《预谋邂逅》则是邀请到了香港独立乐队的林阿屁参与了编曲。在乐器的录制过程中，旅行团乐队的吉他手子君、鼓手徐彪更是全员出动，亲力亲为。那可以说专辑《预谋邂逅》简约流畅而又不乏创意，旅行感十足。那么专辑把阿斯独一无二的唱作风格，自由洒脱又细腻含情的形态完整的呈现，初听惊艳，久听入行。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3: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4: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5: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6: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7: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8: 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通，欢迎您的继续收听。那阿四为我们带来的这张预谋邂逅专辑的十首歌啊，排序看起来是没有什么关联，实则是蕴含了人生各个阶段可能会得出的生活感悟。那像开场曲《起床歌》，代表着每一个起点，就好比是清晨睁开眼睛，就要告诉自己必须从睡梦中醒来，迎接新的日子。那从第二首有女朋友别忘了请我吃饭里的直抒的暗恋情节，宁肯心酸的祝福，也不愿意妥协的偏执劲儿开始，那一直到预谋邂逅呢喃的设想追爱，再到旅行计划轻叹的景色只会因你与我共赏而壮美，构成了走入爱情的情景和心境的变化。而坐拥爱情之后，我开始思索自己的缺乏，于是呢，又在观看黄金档的古装穿越剧时产生了子谦的臆想。然而呢，意犹未尽总会尽，人们仍然得跳出千年爱情的缠绵画面，经受时间的考验。那次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中面对无奈爱情的豁达，延伸至失恋带来的成长，即使受过伤依然能够活得坦荡，让微凉的心跳热烈起来。那在尾声处呢，在细数了浮光掠影般的回忆后，以一个留白的睡前故事作为传音筒，给听众留下了开放式的结局，内心涟漪的未完待续。

0: 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阿四1989年出生于上海市，2009年他开始尝试创作，2010年他以放肆的四为名在豆瓣上注册了音乐人，并且发布了多首歌曲，2011年推出个人单曲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开始崭露头角，2012年签约了摩登天空，2013年推出个人的首张音乐专辑预谋邂逅，同年获得了第6届音乐风云榜新人盛典最佳民谣歌手。2014年，凭借《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获得第21届东方风云榜颁奖盛典十大金曲奖。2016年，发行创作专辑《我愚蠢的理想主义》。那近年来呢，他参加了不同的音乐节和晚会，那演唱了自己的一些新创作的歌曲，像《热爱105度的你》。阿四呢是一个聪慧敏感而又诙谐俏皮的上海女生啊，她用最个人化的音乐道尽了都市女孩们的缱绻心事。阿四的嗓音毫不交错，那在古灵精怪的歌词和轻快曲风的背后啊，有着一番不想明说的深情。这些呢都需要大家在她的歌声当中去体会。

好了，听众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相约有晴天节目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涛对您的始终收听表示衷心感谢。那让我们相约在下次节目里，我们不见不散。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2: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1: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2: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咱们接着来说一说关于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之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的考古发掘故事。1977年的秋天，一号墓的发掘进入了尾声，考古人员开始对大墓进行最后的清理工作，古中山国的地下墓葬考古到年底将告一段落。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这个时候，一件此前没有被重视的文物也被证明是稀世珍宝，为古中山国墓葬遗址的考古再添精彩一笔。一天呀，两位清理考古现场的人员将在墓坑西侧发现的一块扭曲变形的大铜板，连同这块铜板的一些碎片拿到了刘来成跟前。当时铜板覆盖着厚厚一层锈，看不出是什么。等带回去之后啊，清理刘来成才发现铜板上镶嵌着错金银图案，图案一旁呢还有字，铜板背面中部呢有一对扶手。刘来成顿时觉得这东西背后有名的。之后的考古研究证明，这是古中山国王后陵园平面设计图，错金银赵玉图铜板也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张古代王陵平面设计图。这件平面设计图啊，对陵园建筑的各部分以及相互之间的距离都标注了尺寸，并附有中山王颁布的修建陵园的诏令。有趣的是，平面图的方向是上南下北、左东右西，依照的是古代制图的惯例，而根据错金银赵玉图铜板所标比例推算，古中山国疆域约合战国时期的里数约为东西454华里、南北606华里，其总面积与战国策当中西折中山之地方500里之说基本吻合。那么当时的古中山国疆域究竟在哪儿呢？据测算，鼎盛时期的古中山国疆域包括今天的石家庄大部、保定南部、衡水西部，南北跨度大约200公里，东西跨度约150公里，它的都城则位于太行山东麓平原，也就是今天平山县三吉乡一带，北靠东陵山和牛山，南依滹沱河，城址呈不规则长方形，南北长约4.5公里，东西宽约4公里。在军力方面，大约有1000辆战车和几万兵力，早期1000马车、10000职业军人、100000民兵，鼎盛期2250马车、22500的职业军人、225000的民兵，牧业与农业生产并存发展，地薄人重，手工业生产非常发达。国内工匠制造的铜、玉、陶、金、银、骨、石等大量精美艺术品在造型工艺水平上都有很高水平，被郭沫若赞誉为艺术的民族。然而巧妙利用周边强国之间矛盾在夹缝当中求生存的古中山国，外交政策上注定是步步险棋，稍有差池啊，也难逃被周边强国吞并的命运。发掘的中山王铁足铜鼎和中山王刻铭铜方壶还从不同角度记录了一件重要往事。公元前314年，古中山国趁燕国内乱征伐燕国，取得了一场胜利。沉浸在胜利当中的古中山国不曾想，以为日后埋下祸根，本以与赵国为敌，又属燕国为敌。公元前296年，古中山国也无法在燕赵之间施展借力制衡之术，都城中阴抵挡不住以赵国为首的赵、燕、齐三国连续进攻而陷落，盛极一时的古中山国走向倾覆的末路。值得回味的是，赵武灵王正是用从北方民族那里学来的胡服骑射之法，打败了起源于 北方民族的古中山国。与燕赵相比，古中山国对于今天河北大地的影响似乎难以捕捉，但借由古中山国考古的成果，我们仍有理由相信它的文化一定已经以某种独特的方式融入了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当中了。接下来咱们就从中山王墓中出土的众多文物里面挑选几件来给大家简单做个介绍。首先要说的这件就是战国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战国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1977年平山县三吉村战国中山王错墓出土，案面已朽，仅存案座，边长 47.5 厘米，底部是两雄两雌跪卧梅花鹿，四龙四凤组成案身，四龙独首双尾，上稳托住了斗拱，双尾向两侧盘环反勾住头上双脚，四凤双翅聚于中央连成半球形，凤头从龙尾纠结处引颈而出。错金银四龙四凤同方案打破了传统的龙飞凤舞的动态场面，以颈为基调，底部由四只表情温顺的梅花鹿承托一圆圈，四龙四凤互相盘结，意尾相接，构成一个内收而外敞的支架，上腹积案稳定而舒展，呈现出了一种静态美。错金银四龙四凤同方案出土时，铜案子上的漆器木质板已经腐烂了，坍塌下来的泥土已经将方案压得变了形。工作人员将案子放在文物研究所修复室里，负责文物修复的人员对着器物进行观察，足足观察了3天，才动手用钢锯以最少的锯断次数把文物解开，然后又重新焊上，最大限度地保存了文物原样。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案框一侧檐口上边刻有铭文12字，记述了器物铸造者、墓主人、墓葬的级别和浩大的墓葬场面，大意为中山错王14年右车工匠郭制作，监工人介，因古人席地凭机而作，所以也可以将方案叫做机。这里的错是金银镶嵌的一种工艺，方案各部分分铸以后用铆接和焊接而成，有的地方曲度较大，用接铸或施蜡法铸成，此器结构繁复适称，铸造工艺精湛，动物造型姿态优美，生动细腻，堪称稀世珍宝。2002年的1月18日，国家文物局印发首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目录，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名列其中，2011年被评选为河北省博物馆新馆入展文物十大珍宝之一。一直以来，国家文物局对这件东西都非常重视，规定不准翻模子复制。曾经有一家文物部门打算利用其他手段复制这件文物，终因工艺太复杂而无法完成。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叶鹏，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之关于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的考古发掘故事。下面要介绍的这件文物叫做虎视鹿器座，这是一件屏风的底座，也是错金银青铜制品，长51厘米，高21.9厘米，重26.6公斤。器座以虎为主体，虎双目圆睁，两耳直竖，正在吞噬一只柔弱的小鹿，小鹿在虎口当中拼命挣扎，短尾用力上翘，始终无法脱身。虎后肢用力蹬地，前屈下居，整个身躯呈弧形。虎的右爪因抓鹿而悬空，坐身平衡，借用鹿腿支撑，构思巧妙而自然，整体器物表现出虎鹿的动态和身躯结构，增进了器物的艺术效果，是研究中国春秋战国文化的珍贵实物资料，现收藏于河北省博物院。虎视鹿形器座的主要材料有金、银、铜等金属成分，三者所占比例不同，铜占80%，金仅占有9%，银占11%。虎视鹿形器座是采用金银错工艺，金银错工艺最早始建于商周时代的青铜器，主要用在青铜器的各种器皿、车马器具以及兵器等实用器物上的装饰图案。虎视鹿形器是采用镶嵌的装饰方法，又叫错金装饰法。虎视鹿器座反映了作者对于客观对象的敏锐观察与高超的表现技巧，错金银和镶嵌技艺巧妙运用，也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以黑料珠镶木，周身是以精细流畅的云纹，与躯体骨骼筋肉的起伏变化相配合，卧鹿的斑纹以绿松石镶嵌，效果美丽和谐。虎视鹿器座结合鹿身的梅花斑、虎背的条斑等毛皮花纹的变化，分别镶错形状各异的金银纹饰，与强烈的动势相应，产生闪烁不定、富于动感的色彩效果。此外，中山国墓出土的一批动物形的器物，像错金银犀器座、错金银兽、错银双翼兽等，也都突出了不同兽类的形态，并采取了互不雷同的装饰手法。关于这个题材还有一个历史典故，说是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那时风云变幻，腥风血雨，7个国力雄厚的国家正在争夺天下霸权，经历为时数百年的厮杀，而来自西北地区的白狄部族建立的中山国就在这些大国的夹缝当中艰难而顽强地生存着。中山国因都城当中有一座小山而命名，它的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从它建立开始的那一天，它就要时刻为自己的生存和安全而准备奋斗。据传说，中山国在开国数代励精图治之下日益壮大，当时的国君也开始有点得意忘形，不断的新伐征战。而有些头脑清醒的大臣十分清楚，以当时中山国的实力无异于以卵击石，但是这些大臣呢又不敢贸然进谏，只能苦思良策。史料记载，当时中山国有位叫司马会的大臣和一位名叫殷姬的宠妃，而关于虎视鹿器座的传说就是围绕着这两个人展开的。民间传说呀，司马会是一个爱国爱民的忠臣，为了减少国君的暴力之气，他想了一计，而要实行这个计划就必须得到国君的宠妃殷姬的帮助。一天，国君和殷姬在宫中就寝，殷姬突然从梦中惊醒，原来他梦见自己啊，在一个景色宜然的日子里在河畔游玩，只见一个小鹿河边喝水，突然一只猛虎从林中窜出，抓住小鹿紧咬不放。国君觉得这个梦有不祥意味，但是又不知道这什么意思。此时殷姬提醒他，不妨找司马会来解这个梦。于是国君马上叫司马会前来。司马会到了以后，国君将梦境讲给他听，并要他呀以实相告。司马会讲到鹿是祥瑞之物，他在河边饮水，正说明是中山国休养生息的时候，而虎是外来的猛兽，象征着国外的强敌，也呢则预示着刀兵之灾。这个梦啊说明现在与外国开战只会破坏中山国难得的安定。国君听了连连点头，于是下令铸虎视鹿器座，以便时刻用这个故事来警戒自己。中山王墓还出土了一件战国灯具，15连盏铜灯，铜灯高82.9厘米，整体造型犹如一棵大树，主干伫立在镂空夔龙纹的底座上面， 由三只独手双身口衔圆环的猛虎托起，四周伸出七节树枝，枝上托起15盏灯盘，高低有序，错落有致，每节树枝均可拆卸，榫口形状各自不同，便于安装，并可根据需要增减灯盏的数目。架枝上素有游动的夔龙、鸣叫的小鸟和顽皮嬉戏的猴群，树下站立赤膊短裳的鲜鱼族家奴二人正向树上抛石戏猴，桌上刻有铭文2处24字，描写了墓主人墓葬的级别和浩大的墓葬场面。15连盏铜灯设计精致，工艺考究，人、虎、猴、鸟、龙，生动自然，妙趣横生。连盏灯又称连枝灯或树形灯，出现于战国中晚期至东汉。中山王墓的15连盏灯为连枝灯当中的佳作，是已发掘的高度最高的战国灯具。考证认为它并非是放置在桌台上的暗灯，应为置于房中的落地座灯。最后咱们再来说一说出土的战国中山王铁足铜鼎，原建藏河北省博物院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见铜鼎高51.5厘米，腹径65.8厘米，为王墓当中同时出土的9件列鼎当中的首鼎。铜身铁足，圆腹圆底，双腹耳，蹄形足，上有腹波形盖，盖顶有3环钮，顶身刻有铭文469个字。据鼎名得知，此鼎为奉祀宗庙的礼器。铭文当中记载了中山国相邦司马周率师伐燕，扩大疆土的功绩，告诫后代吸取历史教训，警惕周边诸国进攻，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中山王鼎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铁足铜鼎，也是铭文字数最多的一件战国青铜器。铭文字体瘦长，清秀挺拔，有所谓的悬针篆风格。此鼎铭文在战国金文当中最长，在所有金文当中仅次于毛公鼎，是研究战国及中山国历史和语言文字的重要资料。此铜体铁足的铸造技法在中国国内十分罕见。好了，说到这儿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真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2: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0: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3: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0: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3: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4: 2021年10月18日，值此中国现代考古学百年之际，河北省的易县燕下都遗址等六个项目入选了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燕下都遗址啊，位于易县东南，建于战国末期燕昭王时代，即公元前311年，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遗址。城址呈长方形，是战国都城中面积最大的一座。城址中部有一道隔墙，将城分为东西二城。那么这座遗址为什么会成为百大考古发现之一呢？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的节目呢，咱们来说一说关于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的考古发掘故事。在河北省易县境内的燕下都遗址，是目前已发现的战国都城当中最大的一座，建于战国末期燕昭王时代，即公元前311年。燕下都故城呈长方形，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到6公里，总面积大约40平方公里。中部有条纵贯南北的古河道，相传为运粮河。河东岸有一道与河道平齐的城墙，把燕下都分成东西两城。东城平面近似方城，在中间偏北处有一道东西向的隔墙，把东城又分为南北两个部分。西城就郭城，由北西南三道城墙以及运粮河组成，西墙较直，北墙有拐弯，在西斗村西、村北和村东几经拐折，形成一个副斗形。南墙由燕子村西折向南，这一水至龙湾头村，西口又向东行，与运粮河西岸相接。城墙基宽40米，三面城墙全长14公里。燕下都遗址当中，东城文化遗存十分丰富，是当时燕国人活动的中心，分为宫殿区、手工业作坊区、市民居住区和墓葬区。宫殿区在城址东北部，有三组建筑群组成，大型主体建筑五阳台坐落在宫殿区中心，东西最长处140米，南北最宽处110米，在燕下都夯土建筑基址当中规模最为宏大。燕下都的夯土台高大而且数量多，城内外已探明的高台有50多个，其中最高大的五阳台深深110乘140米，残高11米，老母台宽深90乘110米，残高12米，小型的如望景台宽深26乘40米。可以想象当初燕下都的雄伟气魄以及宫殿建筑的豪华与排场。燕下都文物遗存十分丰富，从民国初年开始，出土文物10万余件，出土的齐侯、四器、铜龙等珍贵文物引起了国际轰动。新中国成立以后，出土的战国铜人和大铜扶手衔环被专家定为国宝。这些文物以其很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填补了多项的历史空白。城南从葬墓群是中国唯一的人头从葬墓，并排着14座人头坑，每个坑清理出人头2000多个，上下叠压是千奇百怪。1964年到1978年对东城墓葬区的发掘，就出土文物3800多件。在老母台东出土的透雕龙凤纹铜扶手，高74.5厘米，重22公斤，上面刻有龙凤蛇等禽兽图案，为考古文物所罕见。由此也可以推测宫殿规模之宏伟宽大。1965年，在五阳台附近发掘了一个从葬坑，墓中出土文物1480件，其中铁制兵器如剑、矛、戟以及铁盔、铁甲、伞片占绝大多数。 经过对其中剑、矛、戟等七种九件兵器的分析，其中六件为纯铁或钢制品，三件呢为经过柔化处理或未经处理的生铁制品。这说明在战国晚期，中国就能够制造高碳钢，并且懂得了淬火的技术。燕下都淬火钢剑的发现，比汉书记载的王宝上汉宣帝书当中的清火淬其锋的时间提早了两个世纪。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3月被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同年，中国国家文物局又将其列入百项重大遗址保护项目，2021年10月18日入选了百年百大考古发现。接下来呢，咱们就跟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原研究馆员石永士的讲述，来揭秘和还原燕下都。河北又称燕赵，然而对于大多数普通人而言呀，似乎还是对故都位于邯郸、有大量成语故事传世的赵国所知更多，而对同为战国七雄之一的燕国的了解却往往仅限于荆轲刺秦悲壮故事的一鳞半爪。事实上，燕国自西周被封为诸侯国之后，曾长期活跃在今天北京及河北省中北部，对今天的燕赵大地呢留下了相当深远的影响。自上世纪30年代起，随着对位于河北易县的战国中晚期燕国都城燕下都的考古步步深入，一座气势恢宏的国都被逐渐还原。1965年9月，刚刚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的石永士兴冲冲地前往当时位于天津桂林路的河北省文化局报道，年轻人赶快去保定，那里有重要工作，急需人手。正是已经不记得当时是哪位领导接待的他，但就这么一句话让他辗转来到了当时保定市易县五阳台村，加入了当时隶属于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的燕下都四友工作组，成为了一名燕下都遗址考古工作者。让当时只有24岁的石永士意想不到的是，燕下都考古就此成为他之后半个多世纪里最重要也是几乎唯一的工作。可能您对于四友工作组这个名字有点陌生，那么什么叫四友呢？四友工作是我国文物保护中针对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工作，包括对文物做出标志说明、划定保护范围、建立记录档案、设置专门机构或专人进行管理四个方面。当时燕下都划定的保护范围涉及包括今天易县五阳。

0: 丰富的炭工。后来河北的考古炭工大多数啊都是由他们三个人带出来的。而考古专业人才短缺，正是当时各省考古单位普遍面临的难题。在石勇市读大学的时候，全国只有北京大学历史系开设有考古专业。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百年百大考古之一，关于河北易县烟下都遗址的考古发掘故事。四川大学历史系开设了一门考古学课程，真正考古科班出身的研究人员估计只有百余人。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的成员当中，甚至有很多呀从没有从事过考古专业工作。在这样的情况下，1958年前后，文化部文物局开办了几期考古培训班，对全国文物工作队的工作人员进行速成培训。考古工作组驻村以后却没有马上开挖，这让当时许多等着看工作组挖宝的当地村民颇有些纳闷。这是因为以保护性、抢救性发掘为主，慎重进行主动发掘是考古选择发掘地的基本原则之一。不过地下遗存丰富，为了使发掘更具针对性，一般只在修路啊、修桥啊这些活动经过占用古代遗址或民众建房、农田建设等过程当中偶然挖出地下文物时才组织抢救性发掘。幸运的是，就在石勇市到达工作组后不久，一个重要的发现意外的送上门来了。1966年2月的一天，石勇市和他的同事们正在整理资料时，易县原炼台大队第五生产队的王兰等社员抬着一个篮筐就进了院了。一进院子就开始喊说，队里刚刚啊在土场挖土挖出来的，快看看是什么吧。当时正值初春，许多社员啊都挖土打坯建房。第五生产队所挖土场是经工作组勘测过的，认为地下没有遗址才划定为民用，能挖出什么呢？石勇市一边想一边和工作组的同事们就围拢过去了。时至今日，石勇市回忆当时的情景，还是忍不住一拍手说，虽然带着土，但看了一眼就很快意识到不得了，是国宝。石勇市之所以能这么快下结论，是因为这件东西啊实在是不寻常。石勇市回想起初看到这件国宝时的震撼，仍感慨不已。初步辨认是个青铜兽面门环，第一眼的反应是个头太大了，目测长约有70厘米，宽呢也有约30厘米，在之前战国出土的同类文物当中可从来没见过，而且工艺精美，兽面是宽眉巨目，威严凝重的饕餮，后面顶着透雕的龙凤，透着一股不可抗拒的王者之气。工作组当即就推测呀，这很可能是燕下都宫殿大门上的门环子。经过简单清理，石勇市用当时工作组最值钱的家当，一架从原捷克斯洛伐克进口的照相机，给这件当时没有正式定名的文物拍了照，并再次清洗后入档装箱。随后工作组的考古人员迫不及待地跟随社员赶往国宝出土地易县中易水南岸的炼台村。一路走啊，石勇市啊不禁开始在心中想象，究竟是什么样的宫殿才配得上这么大的一个门环呢？经过现场的勘测，国宝出土地位于燕下都老母台以东170米处，北距12号地下夯土15米。石勇市和探工们划定了一个8米乘 2.5 米的小型探方，开始进行发掘。谁知挖了半天，考古人员几乎是一无所获，视觉出的土都是些破碎的板瓦和铜瓦一类的建筑材料碎片，附近也没有发现什么坑啊、穴呀这种遗存，唯一完整的器物竟然只有那件孤零零的国宝透雕龙凤纹的铜扶手。就在透雕龙凤纹铜扶手出土之后不久，燕下都考古工作一度被迫中断，直到1971年才得以恢复。除石勇市外，上世纪60年代曾经参与燕下都考古的考古队员们都没有能再回到这里。从1971年到1990年，燕下都考古基本是由石勇市和他手把手教出来的徒弟们一起完成的。其实啊，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

0: 时任北京大学考古研究室主任，被誉为中国近代考古先驱的马衡，便牵头组建了包括常惠、傅振伦等人在内的燕下都考研团，开始了历史上燕下都的第一次考古发掘，也被公认是中国田野考古的发端之一。说起来啊，田野考古萌芽于欧洲，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李济、梁思永等一批考古学家的推动之下，我国的田野考古首先在河南安阳殷墟、陕西宝鸡斗鸡台和河北易县燕下都等地展开。可以说，正是对这三处遗址的考古发掘，为我国现代科学考古的开展奠定了基础。和安阳的甲骨斗鸡台的铜器一样，燕下都遗址在正式考古发掘前就常有古物出土，一些村民呢便转售获利。例如燕下都遗址1893年出土的齐侯四器，1914年出土的铜龙，都在转售当中啊就流失到国外了。当时全国各地文物流失的形势是非常严峻的，考古工作者们意识到必须抢先发掘保护。马衡教授与时任河北省教育厅厅长的沈以沫协商，决定把河北作为北大的考古发掘基地，首选发掘对象就选在了燕下都遗址。1930年4月27日，燕下都考研团首先对燕下都遗址东北的老母台进行了发掘，这是燕下都科学考古发掘的开始，也是河北省科学考古发掘的起点。不过很遗憾，首次发掘并没有像差不多同时期进行的殷墟发掘一样发表正式的考古报告。对此，石永氏认为，其中一个可能是因为燕下都当时出土的主要是瓦当、瓦片等等陶器，而不是当时众多金石考古出身的专家们更看重的青铜器或者石刻碑业，这也让燕下都遗址考古成果在当时显得不是十分有分量。然而在半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那些当年曾经不被重视的多会有饕餮纹的燕瓦当，在民间收藏者之间的交易价格甚至已经超过了秦砖汉瓦。燕瓦当从考古统计上来看是燕下都出土较多的文物之一，从出土数量上看，仅完整的就有400多面，还有大量破碎的，由此也有理由推断当时的燕下都城市建筑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燕下都位于易县东南的2.5公里处，西倚太行山，东连华北平原，整个城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最宽处达到了6公里，窄的地方也有4公里，占地大约35平方公里。城北、城南分别有北易水、中易水蜿蜒流过，城东、城西引易水河修建护城河，形成墙加河道2道防御工事，地理位置也非常优越。考古学家们认为，燕下都的地势之力对燕国的存续意义重大。最初，都城在今天北京房山琉璃河董家岭古城的燕国，曾长期受北部山戎等等部落的侵扰，为此不得不一再迁都，最终定都燕下都，才有了大约300年相对太平的发展环境。今天燕下都虽然已经辉煌不在了，但燕瓦当背后浸润的中国文化却始终绵延不绝，传承至今。燕瓦当保留的周代纹饰和形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而饕餮纹是曾经流行于商周青铜器的主体花纹。据史记记载，周武王灭商之后啊，封宗室昭公室于燕，燕属姬姓诸侯国，与周王室同宗，燕国将饕餮纹用到瓦当上面当纹饰，并作为战国诸侯当中的一个特例，长期保持了周半圆形瓦当的传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燕努力继承周的组织，维护周封建礼制存续的特殊心态。特别是到了战国中晚期，在诸国僭越周礼纷纷的弃用饕餮纹改用圆形瓦当的背景之下，燕国这些做法的文化象征意义可就很明显了。直到今天，我们在生活当中仍然能够看到一些用饕餮纹装饰的器物。那么在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还有哪些发掘故事呢？咱们下期再跟您说。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我国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
2: 中美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
1: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
2: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锅冷空气将开始影响我国北方大部地区。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
2: 伊朗向国际仲裁机构对美国提起诉讼，英国称将派军舰战斗机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示范引领、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上午9:30，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5: 其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镑，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也看一看。
4: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6: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4: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7: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4: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8: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15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凝练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4: 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3/5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9: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仰望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4: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10: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地属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4: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11: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15/5开好局、起好步。
1: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打破地方保护、促进商品要素自由流动、保障企业公平竞争的重要举措。市场监管总局今天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当前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形势更加隐蔽，需要创新治理方式。
13: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12: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14: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1: 本台消息， 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2: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在河南郑州，2026郑州青年消费月活动正在进行，线上发放文旅文创、交通出行、餐饮美食、数码家电四大类专项消费券，线下系列配套活动同步展开，覆盖潮玩、美食、新能源车等青年高频消费领域。线上平台相关负责人杨金宇：
16: 围绕餐饮堂食、外卖配送、到店生活服务三大场景，推出14种专项促消费的优惠券包，覆盖郑州市50000余家商户，最高可享受满99减20元的超高折扣。
15: 活动不仅有场景的创新，更有真金白银的诚意。会享开票、乐购郑州有奖发票专场活动，统筹6300万元财政资金，分2期投放。消费者上传合规发票，即可及时抽取奖金红包。家电数码惠民活动打出政府补贴加厂家让利加企业优惠组合拳，切实惠及消费者。
17: 在山东青岛崂山区的一家大型商场，受2026嗨购仲夏新车消费补贴活动的带动，前来选购新能源车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青岛市民李女士：
18: 中选车型减掉最新的一轮消费补贴之后，比之前车价又便宜了12000块钱。详细了解了一下政策，准备这2天就要下单了。
17: 根据补贴规则，个人消费者在青岛市购买符合标准的新能源乘用车，可补贴车辆售价的4%，最高不超过1.2万元。购买符合标准的燃油乘用车，可补贴售价的3%，最高不超过10000元。某汽车 4S 店销售人员田瑶：
19: 在这个政策的推动下，包括进店的咨询客户的热情，包括我们的试驾留资率，包括我们的订单数量，都得到了很明显的增长。
20: 在黑龙江哈尔滨市香坊区，夜幕下的农大石像烟火升腾，烤冷面、锅包肉、油条包麻糍等各色美食摊位香气扑鼻。哈尔滨市民王琦：
21: 油条包麻糍又有创新啥的，看起来就好吃，所以排队也是值得的嘛。
20: 作为香坊区全新打造的社区夜市，农大石像开业不到2个月，已成为不少人的深夜食堂。五月以来，这里日均客流量突破10000人次。商户贾思龙：
22: 现在每天都在2-3千，有的时候好时候4-5千。
20: 随着气温升高，黑龙江各地夜间经济也开始升温，各地构建多元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商圈活力。其中，齐齐哈尔奇遇夜市在提供丰富东北特色小吃的基础上，特别设置了街头演艺区、儿童娱乐区，人气得到显著拉动。黑河爱辉国际大夜市在保留280个摊位的基础上，不断优化业态，集赏、游、购、娱、食于一体，为编程业经济注入新活力。
1: 眼下我国夏收工作正由西南和江南地区开始向东向北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3: 湖北各地油菜正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在荆州公安县的千亩油菜基地，油菜新品种株形紧凑，茎杆挺直，非常适合机械化收割。种植户熊昌军：
24: 看到不开黄花，今年种了1100亩亩菜，有达到330万斤左右吧。
23: 湖北省油菜种植面积超1900万亩，为确保夏收高效有序推进，湖北省已投入10万台套农机具，4万多家农机合作社提供专业社会化服务。
25: 贵州省黔南州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油菜机械化连片采收。针对山地多、耕地零散、大型农机夏田难的问题，长顺县积极推动农机智能化、服务社会化，破解山地农业机械化应用瓶颈。长顺县古阳镇人大副主席李敏介绍，今年当地油菜长势良好，亩产能达到300斤左右。
26: 我们把这个自种油菜收完以后呢，预计在5月20号左右开始插秧，那么在6月中旬呢就把秧全部插完。
27: 眼下，江西省新余市的19.5万亩油菜迎来集中收获。在新余市雨水区朱山镇的连片油菜田里，收割机声轰鸣，每亩田仅需5分钟便可完成作业。 种植户傅胜根。
0: 大概在二勺左右，基本都油菜可以收割完毕。油菜收好的就把水放起来，把那个冬稻在六月初插秧插下去。
27: 收割完成的油菜籽被转运至烘干厂房进行集中处理，避免因阴雨天气产生损耗。新余市预计在五月下旬完成油菜收割。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四种个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个铁矿矿石量114万余吨，拓展了我国个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铬铁矿是关键金属铬的主要来源，因硬度高、耐磨、耐高温、抗腐蚀等特性，铬元素被广泛应用于冶金、耐火材料和化工领域。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自然资源部矿产勘查技术指导中心副主任庞振山表示，此次我国在西藏罗布沙矿区的找矿突破，新增铬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为完成我国“十四五”铬铁矿找矿目标提供了重要支撑。
5: 这次呢，我们通过重磁电联合方法有效探测深部的铬铁矿体，整个罗布沙铬铁矿累计查明资源量已经超过1000万吨，是咱们国家最大的铬铁矿，也是目前唯一在开采的铬铁矿。
3: 我国是全球铬铁矿用量最大的国家之一，而铬铁矿又是一种我国极端紧缺的矿产资源，找矿难度极大，种种因素让它成为我国非常重要的一种战略性矿产资源。庞振山介绍，此次发布的最新找矿成果中，西藏东巧地区新增的114万余吨半生铬铁矿同样亮眼。
5: 全球的铬铁矿主要三种类型吧，西藏埃多县东巧地区新发现的就是第四个类型，我们叫沉积型铬铁矿。在西藏的班公湖怒江带呢，东巧组这套海矿地层普遍分布，找矿潜力很大，对今后“十五五”铬铁矿找矿的指明新的方向和找矿空间。
3: 老区新空间，新区新类型，一直都是我国找矿工作的目标和方向。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在西藏实现的铬铁矿找矿突破，同时完成了这两项目标，意义重大，不仅为我国铬铁矿资源供给提供重要支撑，也为缓解铬铁矿资源紧缺局面提供全新的勘查途径。
1: 北方地区的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今天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即将开始影响我国，西北、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将陆续出现6到10度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2: 中央气象台数据显示，北方地区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13日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河北、天津、山东等地区均出现晴热天气，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有可能陆续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预报员马杰介绍，
6: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天气呢总体呈现北方呢有

0: 有阶段性的高温，南方呢降雨频繁，中东部地区气温波动比较明显，华北黄淮正在经历一轮明显的一个升温过程，在这个华北的中南部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可以普遍可以达到35摄氏度左右，局地可能会达到37摄氏度，这轮高温的前后呢只有3天，升温快，持续时间短。
1: 相比于盛夏，五月冷空气活动依然比较频繁，容易造成气温波动。马杰透露，本轮高温天气过后，周末中东部地区仍将迎来冷空气和降水过程。
0: 中东部部分地区15日起呢会出现一个中到大雨，局地呢会有一个暴雨，大暴雨这主要出现在黄淮、江汉、江南北部以及西南地区东部一带，北方的没有南方降雨这么大，但是还需要关注一些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3: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今天发布，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2: 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碳明地质储量，今天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1000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
3: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
2: 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5号起陆续发售。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自从高市早苗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9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历史是一面镜子。20世纪上半叶，日本民众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沦为战争机器，饱尝战争恶果，最懂得日本政府承诺永不再战的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企图抛弃和平主义，背弃战后国际社会接纳日本的根本前提，撕毁日本民众世代珍视的和平国家共识。
5: 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是想在亚太地区重燃战火吗？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2号获悉，伊朗政府已向国际仲裁机构提起诉讼，起诉美国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侵略、实施经济制裁以及威胁使用武力。此外，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说，英国将派遣军舰、战斗机以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5月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他还指出，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在于美国。根据国际法，海上封锁构成战争行为。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90%。雷扎伊还表示，一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 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过去一天内，其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40个目标，这些目标包括武器库及其用来推进袭击的建筑物。此外，以军还打死了对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以方部队构成威胁的行动人员。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其还打击了几个已准备就绪、瞄准以色列的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器。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尽管地区局势在美伊停火后出现阶段性缓和，但约旦旅游业的恢复步伐并未明显加快。作为中东地区重要旅游目的地之一，约旦旅游市场目前仍面临多重挑战。约旦酒店协会副会长侯赛因·赫拉拉特表示，
7: 目前机票价格大幅上涨，主要因为航空燃油价格上升，约旦所处地理位置非常敏感，也因此影响了飞往约旦的航班运营。到目前为止，低成本航空公司尚未恢复赴约旦航线，只有部分常规航空公司开始谨慎恢复航班，但频率明显下降，原本每周5-6班，现在只剩下1-2班。
3: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相关接触持开放态度。同一天，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长会晤，聚焦国防合作等关键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8: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就普京的上述表态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持开放态度，并欢迎美国的调解努力。他重申，普京总统表示愿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方领导人举行会谈，但只有在特别军事行动能够结束时才有可能，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工作。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院议长阿门戈尔在基辅举行会晤，就国防等重要议题进行了磋商，并达成共识。双方一致认为，欧洲需实现领空保护的自给自足，以有效抵御各类安全威胁。泽连斯基对西班牙在对乌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战报称，莫斯科时间8号0点至11号24点的胜利日停火期间，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驻守原有阵地。期间，乌方累计违反停火30000余起。停火安排结束后，俄军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称，俄方已结束持续数日的局部静默，再次对乌发动袭击，乌克兰将对俄方的所有行动采取对等回应。泽连斯基还呼吁进一步加强对俄制裁力度。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曾提议延长停火，但未获俄方回应，将依托自身远程打击及外部合作加大对俄施压。他同时呼吁欧洲方面参与斡旋。此外，截至12号，俄乌双方原定的签名被俘人员互换计划尚未进行。
2: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能源署13号警告称，在中东局势持续影响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背景下，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速度下降。随着夏季能源需求高峰期临近，油价进一步出现剧烈波动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3: 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普尔巴亚12号表示，鉴于中东紧张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并加重能源进口负担，印尼计划自2026年6月起为10万辆电动汽车和10万辆电动摩托车提供补贴，其中电动汽车将根据电池类型获得40%至100%不等的增值税优惠。
2: 美国国会参议院12号以51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据美国媒体报道，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3: 巴西总统卢拉12号宣布启动一项新计划，拟投入110亿雷亚尔（约合22.5亿美元）打击该国有组织犯罪，并推出一系列公共安全措施。卢拉此前曾表示，巴西一些犯罪组织已渗透至足球、政坛、商界乃至司法系统。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2号发布的首份高等教育全球趋势报告显示，过去20多年，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增长超过一倍，但区域、性别、弱势群体入学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仍然突出。西欧和北美青年高等教育入学率

0: 为80%，南亚和西亚约为30%。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爱上国风。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来一起聊一聊大海。今天我们接下来将会继续的来看一看我们中国古人对于海洋的那些认识。刚刚呢也是说到了五湖四海，来说一说五湖四海当中的四海究竟是哪四个海呢？那你有没有去过其中的某一座某一个大海呢？

在刚刚在节目上半段的最后呢，我们也说到了历史上中国的海洋。那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呢，和海洋的关系就已经非常紧密了。早期中国人的海洋观念又是什么样的呢？在先秦时期，海岸线附近的岛上，当时有很多的居民。而在《尚书》当中最早记载了中国人的海洋观念，所谓的文命夫于四海。在夏代的时候呢，人们就产生了四海的观念了，认为啊，大陆在世界的中央，而大陆的东西南北部都是茫茫的海洋，四海之内呢是九州，也就是当时的天子所能统治的地方。所以《尚书》当中就说到了，四海之内咸养正德，实乃风。所以呢，当时就觉得四海八荒的人呢都得听从当时帝王的命令。所以呢，古人对于东南西北四海也都有着自己不同的认知，当时就根据中国的地理位置做出了大概的判断，也正是我们今天所提到的四海了。但是呢，看不到尽头的远海和剧烈的海洋风暴其实也是非常让我们的古人畏惧的。在古人眼中呢，海洋是一个神秘的世界，既有凶猛无比的怪物，也有着令人向往的仙山。就比如说《山海经》当中就记载了许多外貌奇特但是拥有奇特力量的海洋鱼类，如鲈鱼，其状如鳝鱼而一目，其音如鸥，见则天下大骇。说是呢，这样的奇怪的鱼如果出现在人间，必然会引起极大的灾难。这都是古人对于未知海洋的一种畅想了。当然了，《山海经》当中还记载了很多生活在海洋当中的神灵，就有非常之多。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翻一翻《山海经》，里面呢都是我们中国最早朴素的海神观念。所以呢，这些神仙一般都长着精怪的模样，都还是挺奇怪的。不过这样的情况到了战国时期就有一定的改变了，海神的观念呢得到了发展，海神就已经不再是奇怪的形状，而是超凡脱俗的神人或者是仙女，也是我们大家对于海洋的了解呢逐渐的加深了，就不再那么的恐惧了。包括海洋当中呢，古人传说都有很多的神山，也被很多书籍当中有记载，甚至是很多的传说故事。而对于未知的海洋世界，我们中国的先民无疑是充满想象力的，想象出了各种各样的海神形象和海外的仙山。这些仙山呢，也是在历史当中有非常重的分量，甚至是在我们的神话传说当中也都是有非常多的他们的身影的。所以呢，我们中国先民对于海洋的认识，尤其是这些神话人物，对于丰富中国海洋的历史、海洋的文化也有着很大的意义。江苏呢，其实作为一个有近千公里海岸线的地方，但是海洋的存在感好像是有一点点低，大家想到的更多的可能是江河湖，像是长江，还有江苏的众多大湖，到南京呢还有秦淮河，大家对于大海的印象好像没有特别之深，究竟是为什么呢？如果从地图上来看的话呢，其实啊，江苏省有很多的地方都有海洋，比如说三个沿海的地级市，南通、盐城、连云港，他们呢也都是非常的靠海吃饭的。但是我们好像说到去海边旅游的话呢，往往都不是第一个就能想到这些城市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江苏的海洋又有着什么特异之处呢？我们一会儿就来带着大家一起领略了。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来看一看江苏的海为什么存在感好像有一点低呢？我们说起大海，想象到的一定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样的景象，而想到的都是美丽的沙滩。但是呢，江苏的大部分海岸其实呢就不是这样的沙滩。连云港呢虽然是沿积海岸，但是呢地理位置呢就是淤泥质的海岸，所以呢我们江苏的滩涂资源其实是非常丰富的，占了全国总量的四分之一。而其中呢潮上带滩涂面积是307平方千米，占据非常之大。这样的海岸呢就以至于我们平时看到的海景就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美了。究竟这种海岸又是怎么形成的呢？其实是历史上黄河夺淮入海，带了10000多亿吨的泥沙和黄水数次南下，侵夺了淮河的地盘，除了河道之外呢也夺去了淮河的入海口，结果可想而知。这两条河携带的大量泥沙就堆积在我们江苏的沿海，填平了小海湾，淹没了岛屿，久而久之呢便发育成了淤泥质的海滩。这就是江苏省几乎没有岛屿和海岸线比较平滑的原因。虽然说听起来好像很遗憾，我们不能够欣赏到最美的海景了，但是呢其实也有着非常多的好处的。比如说在捕鱼、晒盐、造地方面呢就有很多的用武之地。像渔业呢，其实我们的滩涂的这样的地方也是非常适合很多的鱼类生长的。海水区呢水质肥沃，盐度适中，所以呢饵料是非常的充足的。江苏呢说是海洋大省，但是不一定是海洋强省。不过呢我们也是有自己独特的优质的，比如说我们的盐业就是非常的发达。因为呢淤泥质的海岸地势平坦，既便于引进海水，又不至于使卤水下渗，所以煮海为盐就是我们江苏最适合的场所了。盐城呢也就顾名思义是一座因盐而生的城市。在西汉的时候呢，这一带甚至是因为因煮盐冶铁富可敌国，发动了有名的七国之乱。但是呢盐城现在退盐还湿，连绵的滩涂盐田也变成了湿地，成了神鹿的故乡和仙鹤的故乡了。所以呢这样的景象也是为我们带来了更多的生物资源，像是我们大家非常喜欢的麋鹿和丹顶鹤，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海岸线，它们才能够赖以生存，我觉得也是令我们非常自豪和开心的一件事情。一直到春秋时期的时候呢，海平面终于长期稳定下来了，人类呢才在江苏沿海一线恢复了繁荣的景象，就有盐业、渔业等等，给江苏就带来了巨大的食物和经济的增量，支撑起了春秋吴国中兴时代的霸业。而一直到之后呢，我们江苏在海洋上面呢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当时的海洋对于我们的土地增长帮助非常之大。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一看我们历史上地图的演变，就能够发现江苏的这个地界啊是一点一点被海洋给填大了，我觉得真的是看起来太有趣了。而塑造了我们现代江苏海岸线的就是靠着黄河和长江这两条母亲河了，非常的厉害。

而今天呢，我们大家能够有幸去看到这么多美丽的大海，看到我们像是江苏海岸线上这些可爱的小动物们，也都是赖以生存的。

祖先的家乡呢就是在连云港的东海，据说他们是从明代的时候呢从山西和陕西这些地方来到了东海，在这里呢就绵延生息，让我成为了一名江苏人。所以呢每次看到东海的时候，我也会觉得非常的亲切，并且呢会想到非常多美丽的传说，像是东海当中的仙山还有花果山等等西游记当中的故事，都让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也要结束了，我们在最后的一首歌曲当中来感受海洋的美，也希望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态都可以越来越好，大家呢可以幸幸福福开开心心的度过每一天。今天的爱上国风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再见，拜拜。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

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国风》。爱上国风。闲时听雨，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们是
1: 文武双全，
0: 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那说到我们中国十大古典乐器，也一定是乐器当中的精品了，那大家会说到哪些呢？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第一个呢就是琵琶了，琵琶呢被称为拨弦乐器之王啊，属于这个拨弦类的弦命乐器。我们都知道它是木质的嘛，然后它的这个音箱呢是半里形的，上面有四个弦，原先呢是用丝线，现在呢基本上都是钢丝啊、钢绳啊，包括尼龙制成的。它的那个颈和面板上呢都有用确定音位的象和品哈，那么学琵琶的朋友都肯定不陌生这个象和品。那么演奏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竖着抱的，然后右手呢会来按弦啊，左手按弦哈，右手呢五指就开始来弹奏了。并且琵琶呢是既可以独奏也可以合奏、伴奏、重奏的，所以是特别重要的民族乐器之一了。
1: 是的，琵琶的声音也是特别的好听。我们现在呢也常常会把美人和琵琶联系在一起，像是犹抱琵琶半遮面。我们现在呢大家看到的琵琶基本上都是竖着抱的，不过呢在历史上，在比如说唐代的时候，琵琶就是横着抱的，像抱吉他一样，同时呢手里还有一个小拨子，就像盛饭的勺子一样，
0: 拨弦哈，
1: 也是很有意思。而今天呢我们第一个跟大家说到的就是琵琶。其实呢琵琶是我们中国非常有代表性的乐器，但是呢它并不是起源于中国，琵琶是来源于波斯，但是一直在我们中国流传至今，并且呢传得非常的是影响力之大，所以呢大家就渐渐的把琵琶也作为我们中国的传统乐器了。
0: 是的，所以也就去忘了是原来从波斯传过来的，但其实那个时候的琵琶的雏形呢还不是完完全全现在的样子。
1: 是的，
0: 所以呢琵琶现在呢也是我们中国十大乐器之首了。那第二个要说到的就是二胡了哈。你说犹抱琵琶半遮面，你总不能犹抱二胡半遮面吧，因为二胡它的形态不足以去遮到我们半个脸哈。那么说到二胡呢，也是中华民族乐器家族当中主要的弦乐器了，跟琵琶是一样的弦乐器。但是呢如果你要更按这个种类来说的更小众化一点的话，它是擦弦乐器之一。
1: 是的，而且呢唐朝就已经出现胡琴这个词了，我们可以可想而知啊，二胡的这个胡字是怎么来的呢？当时唐朝的时候，大家会把西方和北方的游牧民族称为胡人，而胡琴呢就代表的是西方和北方民族传入的乐器的统称。直到元朝之后明清时期呢，胡琴才终于成为擦弦乐器的通称。所以以后要知道了，胡琴不仅仅是指二胡，其实它的家族也是很庞大的，有非常多的细分种类哦。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刚才说到琵琶、二胡，这会呢我们也来说到一个并不陌生的，那就是编钟了。
2: 编钟呢是我们中国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乐器了，它的种类呢是属于大型的打击乐器，兴起于西周，盛于春秋战国到秦汉，是用青铜铸造而成的，由大小不同的扁圆钟按照音调的高低次序排列起来，悬挂在一个巨大的钟架之上，用丁字形的木锤和长形的木棒分别来敲打铜钟，就能够发出不同的乐音。因为每个钟的音调不同呢，按照音谱来敲打，就可以演奏出美妙动听的音乐。
1: 那说到这个编钟呢，其实哈，很多时候我们在现在的博物馆也都是经常能常见的文物了。
2: 是的，所以呢，看到这么壮观的而且非常动听的编钟，我觉得实在是一件幸事。
1: 那说完编钟呢，这会儿也要说到我们古代另外一个乐器，这个乐器其实也出现在很多的古装剧里边，它的名字叫做箫，也让我想到了有一个古装剧里边有一个男主哈，他真的就是箫不离身呢。
2: 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个《射雕英雄传》里面的这个黄老邪，他吹的这个《碧海潮生曲》，能够通过他的箫声让大家非常的痛苦，我觉得特别好玩。
1: 哇，真的是很有意思哈。箫呢是分为洞箫和琴箫的，都是单管，然后呢是竖着吹的，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汉族吹奏乐器了。箫的历史也是非常悠久啊，它的那个音色呢就是很圆润很轻柔，并且呢很典雅，特别适合独奏和重奏。它一般都是由竹子制成的，吹孔呢在上端，有六孔箫和八孔箫的区别。而且我个人会觉得哈，箫也是属于那种你需要静下心来很好的去走进它的世界的那种乐器。
2: 是的，箫呢我觉得听起来就有一种非常古朴非常高雅的感觉。我之前呢也曾经试着学过吹箫，我就发现太难了，
1: 还蛮费气的吧。
2: 是的，它对气息的要求非常高，因为它是半口的乐器，需要我们自己把气这个紧促的送到这个箫的中间，然后还要吹得好听，实在是太难了。而且有的人呢，他的手指头可能长度不够，可能连里面的每一个小孔都够不着。
1: 确实是哈，也要好好的练练肺活量才行。那么同样和箫一样是这个吹管乐器的还有笛子，但箫是竖着吹，笛子就是我们都知道横着吹的嘛。我对笛子还是比较亲切感的，因为我父亲以前小的时候经常在家里有吹笛子啊，吹口琴，所以当时我在家里就经常看到各种各样的笛子，它也是一种吹管乐器了，也是迄今为止呢发现的最古老的汉族乐器哦，也是汉族乐器当中特别具有代表性、特别具有民族特色的吹奏乐器。我也蛮喜欢听笛子的声音的。
2: 笛子跟江南的缘分，我觉得也非常的深。很多江南的民乐呢，都是以笛子为主的，非常具有江南气息。像是昆曲，它也是以笛子为核心的。
1: 确实哈，而且笛子我会觉得，不管是男士吹奏还是女士吹奏都毫无违和感，都属于比较普遍大众的，而且相较而言比较好学。但是其实我小的时候有尝试过吹我爸那个笛子，也是吹不到声音来。
2: 是的，我觉得乐器这个入门就挺难的，这一旦入门了之后就会发现它特别的美。我每次听到笛子呢，我都会觉得特别的惬意，特别的悠扬，就想到牧童坐在黄牛的身上吹着笛子，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回到家里的这样的身影。
1: 哇，真的是好美的一幅场景哦。待会儿呢也会继续的为大家来介绍今天所说到的中国十大古典乐器。

0: 有说到琵琶、二胡、编钟、箫、笛子，还有接下来的这些，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呢，就是瑟。
1: 嗯，瑟的话，我觉得必须要跟另外一个乐器一起说了，就是琴。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也叫做《琴诗》。一般我们古人呢会说"琴瑟在御，岁月静好"，会把琴和瑟放在一起来说。这两个乐器呢，关系也是非常的亲密。只不过呢，琴我们可能相对会熟悉一点，它就是古琴了。瑟呢，现在呢，其实已经是有些失传了。我们很多艺术家或者音乐家呢，也是尝试在复原我们古代的瑟。
0: 嗯，说到瑟，其实它那个样子呢，有一点像那个古筝，但是又完全不一样哈。它的那个形状呢，又有点像方方正正的感觉，并且呢，有25根弦，它的弦呢都是粗细不同的，每个弦瑟呢都有一柱，按照5声音阶来定弦的。最早的瑟呢是51弦，所以又叫做50弦。
1: 是的，我们有一首诗就说到了"锦瑟无端50弦，一弦一柱思华年"。看来每一根弦都被我们古人寄托了不一样的情思呢。
0: 哇，粗细不同，它发出来的这个音域、音色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谓"琴瑟和鸣"啊，接下来我们就要说说琴了。琴呢，刚才五号也讲到了，大家一定不陌生哈。而且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琴棋书画，这样样精通"，其中琴呢就在首位，四大才能之首，可见它的重要性哈。那么琴和笛、箫等等呢，怎么讲呢？都属于那种会让很多人听起来比较高雅的，并且呢，很多人会觉得在听这样的乐器的时候啊，不禁的就要把自己挺立起来，好像才能够真正意义上的跟这样的音乐融为一体。
1: 嗯，也会有很多朋友会分不清，如果有一天遇到了类似的乐器，经常会有人问我，这个是古筝还是古琴？那今天呢，再加上一个瑟，我就带着大家用最简单的方式来分辨。瑟呢，刚刚说到了有50根弦，一般来说是50，而古筝呢，我们现在常见的古筝一般是有21根弦，古琴呢只有7根弦，所以当你分不清的时候，就可以看一看
0: 弦。
1: 嗯，是的，
0: 谁最多谁最少哈。接下来呢要说到的这个乐器呢，其实现当下也还有的，叫埙。埙在古代呢是用陶土烧制的一种吹奏乐器了，就是圆形的，也有椭圆形，是6孔。我会觉得埙它其实还蛮好驾驭的。
1: 我之前试过吹埙，其实特别难。有一个乐器跟埙长得很像，叫做陶笛。
0: 陶笛更容易。
1: 对，陶笛就是满口吹的，但是埙呢就有点类似于箫，你必须要把自己的气息控制得特别好。

0: 才能够演奏得出声来。
1: 是，之前文艺新天地节目当中有邀请过专门做这个埙的艺术家走进节目，当时他带了好多不同形态的埙，我当时有尝试吹，还真的吹响了。
0: 哇，那文飞很有这个天赋。
1: 但是笛子我就不行哈、啊，所以要看哈、啊。那说到这个埙呢，它最开始其实是先民们来模仿鸟兽的叫声制作的，其实为了捕猎用的哈，后来慢慢的才演变为单纯的乐器。再来说说接下来这个吧，也是大家很熟悉的笙。
0: 笙是我们中国的簧管乐器，也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自由簧的乐器。每根管子当中呢，都会有簧片来辅助发声，是吹管乐器当中唯一的和声乐器，也是唯一一个又能吹又能靠吸来发声的乐器了。音色呢，也是清晰透亮，音域宽广，非常的有感染力呢。
1: 哎，说到这个埙哈，其实它的那个样子也有一点儿跟西洋乐器当中的那个萨克斯有一点那个雷同，只不过是怎么讲呢，颜色各方面还是完全不一样的哈，包括它吹孔所在的位置也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详细的去研究一下。那最后要说到的就是鼓啦。
0: 是的，说起了鼓呢，它也是打击乐。而在远古时期呢，很多人认为啊，鼓是可以通天的，主要呢在当时就用作祭祀的器具。而在狩猎征战活动当中呢，鼓也是常常被运用开来的。就比如说我们之前会有一些梁红玉击鼓这样的
1: 战报来了、
0: 是的，我觉得听到鼓的声音就会让人觉得非常的亢奋，也是非常的激昂。现在我们南京还有着鼓楼，在以前呢也是通过它暮鼓晨钟来给大家报时的。
1: 是的，那今天呢，十大古典乐器就全部为大家说到这儿了哈。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一零六点一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0: 维护市场秩序，
1: 守护消费信心。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民进中央对口宁夏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在银川召开，蔡达峰讲话，朱永新介绍工作安排，李亦飞主持，张宇普汇报有关情况。
1: 银川市推进现代服务业提质增效创新升级，持续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
0: 宁夏探索运用数字孪生、遥感智能解译等前沿科技，为守护河湖健康提供有力科技支撑。
1: 银川市第十五中学校长谢伟在国新办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分享教育数字化创新之路的实践成果。
0: 宁夏各地扎实开展防灾减灾科普教育活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5月13号，民进中央对口宁夏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在银川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达峰出席并讲话，请听报道。
2: 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朱永新介绍民进中央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基本思路和主要安排。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主持并表态发言。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汇报宁夏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情况，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蔡达峰指出，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中共中央委托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对黄河保护治理和发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的高度重视。民进中央担负这一政治任务，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宁夏全境属于黄河流域，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担负着重大任务，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领会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全面了解和准确把握黄河的生态特征、治理历史、保护要求以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根据宁夏所需和民进所长，协商确定重点监督内容，精诚合作，团结奋斗，共同为新时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多党合作事业发展做出新贡献。蔡达峰强调，要深入领会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意义，坚持服务中心大局与促进地方发展，民主监督与协商建言，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结合，与地方党委同题共答，深入调查研究，坦诚发表意见，积极反映问题，主动参与整改和建设，切实发挥好参政党民主监督作用。要把开展专项民主监督作为民进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契机，结合开展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机制，提高履职能力，围绕主题聚焦重点，统筹谋划，有序推进，规范高效务实开展监督活动，讲好黄河保护治理故事、宁夏发展故事、多党合作故事，广泛凝聚共识，增进合力，谱写新时代黄河大合唱新乐章，使黄河更健康、更好造福人民。李亦飞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和全区各族人民对民进中央长期以来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说，民进中央对口宁夏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宁夏的关心重视，生动彰显了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以及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把开展民主监督作为加快建设先行区、创建示范区、服务和融入国家重大战略的难得机遇，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牢牢把握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战略要求，以更大力度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李亦飞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坚决落实民主监督要求，全力支持配合民进中央开展工作，准确汇报有关情况，及时提供有关资料，实事求是反映问题，完善日常联系、知情明证、信息通报等工作机制，精细做好服务保障，从严从实推进反馈意见整改落实。要以民主监督为契机，进一步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坚守一河三山改革发展基准线，深入开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行动，坚决整改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和黄河警示片披露反馈问题，压紧压实各地各部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着力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碳达峰碳中和整体战，持续建设天蓝地绿水美的美丽宁夏，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新局面。民进中央副主席、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何志敏，自治区领导买燕洲、窦静丽、王河山、杜银杰、马宗宝、李小波参加。
1: 银川市聚焦社会物流、商贸消费、人力资源服务等重点领域，推进现代服务业提质增效、创新升级，积极培育数字新业态，激活产业新动能，推动服务业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持续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请听报道。
0: 在极兔智能分拣中心，智能分拣设备高效运转，无人驾驶快递车全程精准接驳自动转运，实现了快件卸车、分拣、中转、转运全流程自动化闭环作业，大幅提升物流中转效率。宁夏集合兔供应链有限公司转运中心负责人张瑞博：
3: 我们通过这个智能化设备这个改进完之后，我们这个日处理量能达到这个70万左右。现在我们下属的这些网点，他们基本上也是投入了我们这个无人车配送，也是更快地提升我们这个中转时效。
0: 智慧物流产业加速迭代升级的同时，银川汽车商贸产业也在持续扩容提质、优化服务。贺兰德胜汽车产业商贸集聚区持续搭建多元化汽车消费展示推广平台，打通产销对接通道，为汽车产业集聚化、规模化、品质化发展

0: 强化项目招商与要素保障，推动服务业规模扩容、业态升级、效能提升，打造区域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高地。
1: 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专业人才与数字技术的双重赋能。作为本地人力资源服务标杆企业，宁夏原众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依托自主打造的原众云数字化平台，可实时整合精准对接人才与企业供需数据，实现岗位人才高效匹配。宁夏原众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斐松：
2: 我们结合着人力资源服务加IT 加产业，我们做好这个叫两业融合，这个方面对宁夏的这些制造业跟产业引导的数字化转型方面也做出了相应的贡献。
1: 今年银川市将完善支持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力争服务业增加值增长5%以上，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深化物流降本增效专项行动，建成现代服务业集聚区5个以上，社会物流总额突破5100亿元。
3: 5月12号，自治区政协主席、省级包抓领导陈庸带领部分自治区政协委员在银川市贺兰县西夏区调研枸杞产业发展情况，请听报道。
4: 宁夏康泰龙中药饮片有限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025年实现年产值8亿余元。调研组来到实验室、生产车间、产品库房，了解企业依托宁夏枸杞道地产区优势，在药食同源产品研发、产业链打造、数字化转型等方面的成效。在宁夏七里乡枸杞有限公司，调研组看产品、听介绍、问困难，详细了解企业生产、销售、品牌运营等情况，对企业勇担社会责任、为166名残疾人设置适配就业岗位的做法点赞。走进宁夏正山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象征闽宁协作的两片叶子作为企业商标的鲜明特色映入眼帘。2023年，在自治区现代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省级领导包抓机制推动下，闽宁两地合作成立宁夏正山堂，开展枸杞叶茶产品研发、茶用枸杞选育栽培等业务。调研组高度肯定企业深度融合宁夏枸杞道地原料与福建金骏眉红茶工艺，不断探索创新打市场。陈庸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宁夏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精耕细作，持续用力，加快建立现代枸杞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高效赋能产业转型升级。要紧扣全区枸杞产业发展现状，坚持特色化、差异化发展路子，健全从种植源头到终端市场的全流程标准规范与溯源监管体系，从严把控产品质量。要做强区域公共品牌，培育企业自主品牌，拓宽市场空间，放大品牌效应。要聚焦产业发展，研练、补练、强练，培育新业态，探索新模式，推进枸杞精深加工，研发高质化大健康产品，持续推动我区现代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卫健委、林草局、财政厅、残联负责人分别参加相关活动。
5: 美丽河湖建设是美丽中国建设在水生态环境领域的重要载体。宁夏探索运用数字孪生、遥感智能解译、物联网感知等前沿科技，通过实时监测、智能识别等破解河湖健康、人工评价周期长、实时性差等问题，为守护河湖健康提供有力科技支撑。请听报道。
4: 在中宁县清水河泉眼山水文站侧桥上，一台体积不大的白色盒子引起了记者的好奇。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是项目团队研发的 AI 边缘网关设备，集成了数据采集、传输、智能识别与物联网安全等多种功能于一体，能精准识别水面漂浮物，掌握水体环境状况，实现数据就地处理、秒级回传。这相当于给河段配了一名24小时在岗的 AI 巡检员。项目负责人丁学奇：
6: 传统的人工方式开展一条河流的这个健康评价，在资料完整的情况下，最快也需要3个月的这个周期。咱们现在这个科研项目实现了个别指标能够实时获取数据，还有一些指标呢，我们可以以月度为尺度获得这个。

0: 数据，这样呢，实现了对整个这个健康评价这个时效的这个大幅提升，大幅减少了这个人力和这个财力的这个投入。
1: 工作人员说的这个项目是宁夏河湖健康数字孪生成套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是自治区科技厅立项的2024年度重点科研攻关项目。目前，项目已在清水河流域进行了示范应用，在清水河泉眼山水文站系统大屏上，记者看到防洪达标率、鱼类多样性指数、水质优劣程度等13个具体指标的数据一目了然。经过健康评价系统分析生成清水河健康评价得分78.03分，属健康等级。自治区河湖事务中心正高级工程师王学明：
2: 系统能够自动生成健康评价报告，给出总体得分、评价结论和存在的问题以及下一步的对策建议，助力河湖健康管理。
1: 目前，该项目整体研究进度和质量均达到预期研究目标，将逐步推广应用。15/5期间，自治区科技厅将组织实施16项基础研究项目，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进系统性河湖生态修复与治理技术创新，以科技赋能美丽河湖高质量建设。本台消息，5月13号，自治区宣讲团成员、自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王贵在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做学习贯彻自治区15/5规划建议和纲要专题宣讲报告。报告全面解读自治区15/5规划建议和纲要的重要地位、主要内容，以及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任务部署，并结合具体工作实际，深入阐释15/5时期自然资源工作的重点任务和实践路径。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综合处处长于洋：
3: 进一步优化国土空间布局，夯实能源资源保障基础，提升土地要素，集约高效配置水平，持续推进生态保护修复治理，不断深化时空信息数据应用，确保自治区规划建议和纲要部署任务在自然资源部门落实落地。
4: 5月13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5位来自不同教育阶段的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作为宁夏教育领域的代表，银川市第15中学校长谢伟在会上分享了学校在教育数字化创新之路上的实践成果。请听报道。
1: 谢伟介绍说，从2018年开始，银川市第15中学借助宁夏互联网加教育示范区建设的东风，锚定数字化转型，通过引入智能教学终端，搭建智慧作业平台，推动课堂教学从经验驱动转向数据赋能，实现了分层教学与个性化学习的常态化开展。同时，学校聚焦教师队伍建设，通过教科研组专题研讨、实践技能打磨等方式，助力教师突破传统教学思维，成长为兼具数字素养与创新能力的教育者。银川市第15中学校长谢伟：
5: 我们构建了通识加特色的课程体系，在这个不同学科试点呢，恰当的引入人工智能技术。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们去年孩子们制作的一个智能驱鸟系统，是帮助当地的枸杞果农去驱赶这个鸟类，通过这种不伤害鸟儿的方式，保护了这个果农的果实。当时这节课呀，在我们全市的人工智能教研活动中还做了展示。
1: 在2025年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银川市第15中学的智慧教育成果从全国53个案例中脱颖而出。学校一线教师在国际舞台上的精彩亮相，成为中国西部地区以信息化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注脚。近期，教育部等5部门关于印发《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的通知，为基层教育提供了指引和方向。学校将深入探索，充分发挥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变革的引擎作用，在提升教师的人工智能素养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赋能孩子们全面个性化的成长。银川市第15中学校长谢伟：
5: 建设教育强国，我们每一个教育工作者和一线教师责无旁贷。今后，我也将带着这次见面会的成果，去转化成我工作的动力，踏踏实实地落实教育强国建设的要求和人工智能加教育加行动计划，让每一个孩子看见光， 常为光。
6: 今年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至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连日来宁夏各地各部门紧扣防灾减灾日主题，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形式多样的防灾减灾科普教育活动，提升公众防灾避险能力。请听报道。
1: 5月12号全区首届防灾减灾科普展在宁夏地质博物馆启幕，展览通过 4D 影院、 VR 沉浸式体验、书法绘画作品、心肺复苏急救互动教学、防灾减灾知识大冲关等方式，向公众介绍我区防灾体系建设情况，普及宁夏常见自然灾害常识与防灾避险案例。全区各级各类科普教育基地、综合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公共空间同步设置分展区。自治区减灾中心主任李玉存：
7: 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开展宣传展示、知识普及、技能培训、应急演练、隐患排查等工作，最大程度普及防灾减灾救灾知识，为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提供坚实保障。
1: 宁夏地震局联合多部门主办的第六届自治区防震减灾科普讲解大赛5月12号在宁夏大学举行。大赛选拔全区各地从事或关心防震减灾事业的优秀选手，围绕防震减灾工作中的科学技术知识、自救互救和应急避险技能等内容进行讲解，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传的方式，推动专业地震知识让更多人知晓。宁夏地震局副局长王世华：
8: 主要就是搭建专业的科普平台，整合资源，引导社会公众学习防震减灾知识，掌握应急避险技能。
1: 宁东基地开展了系列宣传演练活动，活动设置宣传咨询、科普体验等四大功能板块，通过展板宣传、资料发放、实操体验、地震疏散演练及安全主题文艺展演等多种形式，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升公众自救互救能力。隆德县也启动了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宣传周活动，在县博物馆广场通过现场展示、互动体验、应急演练等形式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全县应急疏散演练活动同步在神林乡开展，整个过程贴近实战，流程规范，提升了基层应急处置与协同联动能力。海原县组织中小学生走进地震博物馆，开展防震减灾研学实践活动，同学们在讲解员的带领下，深入了解海原大地震的历史、地震形成原理以及应急避险技巧。海原县第二中学学生李奇晨：
9: 我们青少年要铭记伤痛，敬畏自然，把今天学到的知识讲给身边的人听，让他们也学会避险技巧。
1: 海原县地震局副局长田向福：
10: 就是要把书本上的避险知识变成他们看得见、摸得着、练得会的护身符，希望通过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让防震减灾成为全社会的行动自觉。
4: 残惠家乡系列活动暨中组部博士服务团吴中基层型活动5月12号在吴中市人民医院启动，来自北京、天津等地的博士专家齐聚吴中，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请听报道。
1: 在义诊现场，来自中组部第26批博士服务团宁夏团的专家耐心为前来咨询的市民答疑解惑，他们均来自国内知名三甲医院，专业覆盖精神心理、口腔诊疗、神经外科等多个学科。吴中市民马博：
11: 平时工作也比较忙，没有办法出去，刚刚向专家请教了一下，专家给我解释的也非常详尽。
1: 从2024年开始，吴中市接续三年举办才会家乡系列活动，依托中组部博士服务团和吴中级在外优秀人才等优质资源，常态化邀请专家到吴中开展讲座义诊。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活动13场次，57名教授博士深入基层开展健康义诊、学术授课、技术帮扶，汇集城乡居民2400余人次。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普外中心肝胆外科副主任医师江涛：
12: 我们也真心期望通过这次到来，能够切实解决大家看病就医中的实际困难，为乡亲们的健康尽一份实实在在的力量。
6: 下面播送一组简讯。
13: 5月13号，银川市总工会联合市直机关工委市体育局在中国花卉博览园举办走出职工精彩迈向健康未来2026全市职工健步行活动，来自银川市各基层工会的千余名职工参与。
1: 连日来，隆德县扎实推进2026年中台小流域综合治理提质增效项目建设，该项目横跨隆德县濠水、洋河两个乡镇，辐射中台、庙湾、木沟三个行政村，计划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15.01平方公里，建成后流域水土流失治理程度将提升至95%，植被覆盖率提高至87.8%。
13: 5月11号晚，青铜峡市迎来了新一批蟹宝宝下水安家，这是青铜峡市首次开展螃蟹大眼幼体育苗，打破了以往外地购苗的局面，全市螃蟹养殖从买苗迈入育苗新阶段。
4: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张岩、荣晓明，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李倩，值班主任宋涛、石朱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下，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

0: 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1061收。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真侠义图中部第86回，书接前文，胤禛举荐佟林，保着年羹尧到建山查办福昌造反之事。这事儿，总而言之是定了下来。这时候胤禛呢很高兴，又问问佟林，问问佟林这些弟子都在家干什么。啊，王家，他们正在家中练武。嗯，这些小弟兄们也挺有意思，尤其是那个病太岁张方，几天不见，本王也怪想他们的。今儿个叫他们也乐呵乐呵。是，佟林说了声告退，结果转身就走了。胤禛就问年羹尧：“怎么样啊？你还满意吗？”“
4: 当然，当然。”王家，卑职太高兴了，
3: 不过我挺替佟林担心的。建山那伙贼寇武功高强，不太好对付啊，去了也是九死一生啊。
4: 哈哈，胤禛一乐，我可不是替海川吹牛，他现在的功夫可了不得。别看人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其实他的武艺比剑客还高，要不然怎么能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呢？就拿这次铁扇寺比武盛会来说，海川可露了大脸，一口气儿连胜数阵，那可以说武艺超群，所向披靡，实在了不起了不起。这个你可以大可放心，不必挂怀。胤禛说的眉飞色舞，把佟林那些露脸的事儿对年羹尧详细的讲了一遍又一遍，讲了一遍又一遍。年羹尧也听得十分入神，不住的称赞。胤禛拍了拍年羹尧，笑着说：“两公，你就放心吧。只要佟林、佟海川一出头，什么事儿都能办，没有办不了的事儿。你放心，我给你吃个定心丸。”“
5: 那好，王爷，你有这话就行了。”
3: 这时候佟林又回来了：“
4: 爷，我回去了一趟，把刘俊他们都给叫来，给您老人家问问安。您老人家不是想他吗？”“
5: 是啊，快让他们进来。”
4: 不多时，穿云白玉虎刘俊在前，小弟兄们在后，按着次序走进暖阁，一起施礼：“小人们给王爷问安，王家千千岁。”这些人倒身便拜，然后站起身行。这个时候再看佟林，赶紧又一摆手：“你们赶紧过来给年大人施礼。”众人又叩拜了年羹尧，年羹尧赶紧说：“各位不敢当，少英雄，各位少英雄，快快请起。”

0: 快快请起，谢年大人，谢年大人。小弟兄们往后一退，垂手站立一边。年羹尧手捻着虚言，左右打量这几个小伙子。哎呦，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什么样的都有，瘦小的精神，胖大的威风，全都是英雄气概，果然了不起。年羹尧这时候看来看去，笑着就问这于宽，问这牛儿小子，我说你叫什么名字
1: 啊？于宽呐，人家都叫我牛儿小子。
0: 年羹尧乐了，哈哈，那为什么叫牛儿小子呢？
1: 啊，这个再看牛儿小子，挠挠后脑勺，脸红脖子粗，呵呵，年大人，我也不知道，大概我长得像牛吧，所以我还有牛脾气，他们就管我叫牛儿小子。哗，
0: 一句话逗得大家前仰后合。年羹尧又来指张方的近前，那你叫什么呢？书中代言这么多人，年大人为什么问牛儿小子和张方呢？就因为这二位长相太特殊了。牛儿小子高人一头，宽人一臂，那头似麦斗，眼似铜铃，胳膊粗腿也壮，就好像金刚一样，铁铸的罗汉相仿，在人群里这么一站，特别的显眼。而张方呢，长得身高不满五尺，小胳膊小腿，小头小脸儿，这小鼻子小眼儿，这耙鼻梁，小圆眼睛，高额骨，缩腮帮，两只小黄眼珠滴溜溜乱转，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猴，假扁头，脑袋顶上还长一撮黄毛，叫人看着又可笑又有意思。因为这个原因，年羹尧有些好奇之心，人皆有之，这才问他们俩。张方一看年的人问他，十分得意，赶紧往前大跨一步，挺胸跌动，回大人，嘿嘿，我呀，我叫张方，江湖人称病太岁。我爹，我说个字儿，说铁扇仙风流侠张鼎张子美。我老师八十一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我是他不孝的弟子。
1: 哦，
0: 那你还有什么绰号？最近不瞒大人说，我又有个外号，叫打遍天下无敌手，空前绝后第一人，威震五连。哗，张方刚说到这儿，牛儿小子不爱听了，
1: 年大人，别听他瞎吹，他除了冒坏挤坏水没别的能耐，人家都管他叫天下第一坏，坏鬼成鬼。
0: 众人听了又乐了，哄堂大笑，把胤禛和年羹尧眼泪都乐出来。佟林冲着这傻小子一瞪眼，张方此时也一瞪眼。我说大人问话，你规矩点，你说些什么玩意儿？这时候啊，牛儿小子倒不怕张方，怕的是佟林。佟林这一沉脸看着他俩，他俩都不敢说话。牛儿小子一缩脖子，张方一吐舌头，各归原位，把脑袋低下来了。胤禛笑了，海川，你这就不对了，逞什么威德呀？现在可不是给他们立规矩的时候，今儿个例外，本王说的算，越随便越好，想怎么说怎么说。年羹尧接着问张方，我说你愿意跟本大人去攻打剑山吗？啊，王爷也好，大人也好，王爷在这儿呢，我愿意啊，只要王爷说话了，您不嫌弃我，我张方就愿意跟您一块抓贼，收拾收拾这些无耻之徒， 我是又开心又解闷儿，施展我的武功。
1: 哦，那么张少侠，你看咱们这些人能打胜仗，能灭得了剑山这些群寇吗？
0: 当然能了呢，肯定能啊，100个能，1000个能，10000个能。
1: 哦，
0: 为什么呢？什么原因？你为什么有这样的把握？这个、张方偷着看了一眼佟林，不敢胡说八道。年羹尧乐了，我说张少侠，你也别怕，你是怎么想的啊？就跟我怎么说，今儿个呢你蒙输也不能怪你，因为有我呢。
1: 好，年大人，这可是你说的啊，那我就说了啊，要是说的有不对的地方，还请王爷和年大人多多海涵，多多担待。要说必胜，那就是因为咱们占着武力，英王福昌福宝臣却占着武弊。康熙圣主英明，平三藩，收台湾，扶四夷，敬海域，一统中华，故此天心顺，人心服，此一利也。此次兴兵乃有道伐无道，举国上下无不拥戴，故此军心振奋，士气旺盛，必然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无坚不摧，无敌不破，此二利也。俗话说得好，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战将易得，主帅难觅。可喜的是，这一次的钦差是年大人，年大人文武双进士出身，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弓马纯熟，武艺出众，而且知人善任，执法如山，身先士卒，公正廉明。我们有这样的统帅，必然金鞭敲得金凳响，高唱玉唱凯歌还，此乃三利也。张方说到这儿，喘着喘气，往四周看了那么两眼，一看在场的人聚精会神听他白活，心中格外高兴，说得更起劲儿。雍亲王呢，是位好王爷，礼贤下士，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也深深地知道剑山的贼寇万分的不好对付，才把我蒙叔佟林、佟海川、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推荐给年大人。我也不是替我同蒙叔吹牛，只要他一露面，管保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天大的困难也压不垮他，也难不倒他。他不仅武艺高强，身怀绝技，而且此人品德也高尚，人缘非常好，捧他的人多，爱他的人多，帮助他的人自然就多，助威的人也多。这就叫没有梧桐树，引不了凤凰来。他要一出头，武宗十三派81门的英雄，隐居山林的剑客奇侠必然相助，到那时就不是我们这几个人人单势孤了，而是众人群策群力，荡平叛匪，大显身威。这就是第四个有利条件。张方说到这儿不往下说了，年羹尧忙催促，快说，
0: 说得有理，说得有理。雍亲王也乐了，哈哈，小小年纪不但武功高强，而且颇有智慧，真是小智囊。张方，本王特别喜欢你，正听到津津有味之时，怎么不说了啊？快说，把你的主意都给抖了出来，让大家都高兴高兴。
1: 张方平稳了心神，不肯再说了，
0: 晃着个假扁头，翻着个小黄眼珠，盯着佟林。佟林心说，你说半天你盯我干什么？

我就说了啊，张芳先弹瑟了几声，清清嗓子，提高声音。那个我蒙叔佟林走到哪儿呢，我就得跟到哪儿。这叫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嘛。我呀一天也离不开我蒙叔佟林，他走到哪儿我就到哪儿。他是水，我是鱼，鱼儿没水就活不了。我可不敢在各位面前逞能，也不敢自吹自擂，待我打仗准没亏吃，因为啊我对贼太有研究了，不论大贼小贼，公贼母贼，我全能对付得了。他们一撅屁股拉什么粪袋拉什么屎我都清楚，这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上有年大人英明决策，下有三军用命，前有我同盟叔打先锋，左右又有各位剑侠高人相助，再加上我这个文武兼备的智多星管保克敌制胜，所向披靡，这就是我要说的五大利也。说得好，太好了，雍亲王鼓掌称赞，好，了不起，张方，你真是文武全才，颇有谋略，小智囊，小智囊啊，哈哈哈哈，本王无忧矣，无忧矣啊。年羹尧也竖起大拇指，好，天时地利人和，果然所见不差，佩服佩服。张方，你果然了不起，本大人也服了你了，好，太好了，赞不绝口。张方一听乐得手舞足蹈，还是我行吧，还是我行吧。这个孔秀有点不服气了，抄起那种枪开始插言，无呀，张方不要得意忘形，你不说我们有武力，英王有武臂吗？这个舞弊是什么？你小子还没有说，快讲快讲。是啊，本王刚才光顾着高兴了，忘了孔秀说的对，本王知道你张方鬼点子不少，有智慧，既然你没说，那你就说说呗。张方一听，王爷，刚才我是没说，但是现在孔秀插言我就更不能说了。孔秀，你鬼点子也不少于我，也挺机灵，那你说说这个英王这舞弊是什么，我暂且不讲，把这机会留给你了。孔秀胆小，想了想，吾呀各位，吾认为是这样，英王造反背天逆理，人心向背，此无道，我等有道，此之一弊也。剑山乃弹丸之地，方圆不足三百里，叛军虽然不少，无非都是些乌合之众，此乃弊端之案。据我所知，剑山的大帅贪天只够一个将而不够帅才，军师晏普晏群生乃是三清道士，哪懂什么兵书战策，他们是井底之蛙，没见过大场面，英王叫他们领兵还不如领他们去种地，此弊之三。英王本性多疑，不分咸鱼，手下战将五湖四海，分帮论派，貌合神离，只知抢功贪赏，而不愿同甘共苦，此这等上下不和，将帅不睦，而又各数字一军队，哪能打胜仗，此之必之事也。还有呢，还有呢，孔秀说着说着没词儿了，两眼盯着天花板和地砖来回转悠。第五弊是什么？你倒说说第五弊是什么啊。张方说，你说不出来吧，你倒说呀。把孔秀催的真答不上来了，哦呀，我也不知道了。牛儿小子听说他们说个毕了半天，再看牛儿小子插话，

我知道这第五弊是什么，大伙儿都看着他，他能说出什么来？再看这牛儿小子于宽说话了，各位，这第五弊啊，四川建山这帮贼寇，上上下下都是混蛋王八蛋，故此这是第五弊。说完了，话音刚落，大伙乐得肚子都疼，说的妙，妙极了，本帮高兴，敬你一杯酒。牛儿小子接过酒杯喝了，然后问雍亲王，王爷，光我自己喝哪行啊？他们怎么办呢？好，哈哈哈哈，你的提议非常好，正合本王心意。来呀，准备两桌酒席，务必要精美丰盛。小弟兄们一听，赶紧说话，谢王爷赏，谢王爷赏。不多时，暖阁之中设下三个酒席，就这三桌酒席呀、啊，哎呀，胤禛、年羹尧、佟林坐于上席，刘俊、张方、牛儿小的、虎儿小的、孔秀，还有豹儿小的夏九龄、司马良为一桌，阮和、阮弼、虚云、少普、洪玉儿，其他等人又为一桌，咱就不详细的说了。然后一边吃一边喝，一边谈话，通过这番谈话，年羹尧对所有人都有所了解。最后年羹尧问雍亲王，王家，这些小英雄都随我出征不成？这个自然，方才张方不是说了吗，他们离不开海川，太好了，卑职很喜欢他们，真有点舍不得他们。胤禛乐了，哈哈哈，这顿饭吃的时间不短了，从辰时吃到了未时，大家酒足饭饱了，该把餐席撤下了。佟林赶紧站起身行，王爷，您累了吧？我等告退了。哎，哎呀，别，今天本王特别高兴啊，一点都不累。别走，再多坐会儿。就听这个时候，从外边有人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进来了。雍亲王一看，正是何春。何春，这怎么回事？为什么如此这样？王爷可了不得了，王爷，大事不好，府门外来一位老者，吵着要见佟侠客，而且祖宗奶奶骂，必须让佟侠客前去见他。雍亲王本来挺高兴，心说谁这么扫兴，还在雍亲王府的门外，这怎么回事？雍亲王也没心思吃的，把脸一沉，头前带路。是，头前引路，众人就来到府门外。到了府门外，仔细看，果然是一位老者，个儿不高，可横得邪乎，张嘴佟林，闭嘴佟海川，非要让佟林出来不可。佟林，你快出来！佟林，你快出来！你不出来，我骂你八辈祖宗！正骂着呢，再看佟林等人就出来了，雍亲王不认识，那么年大人也不认识，佟林认识。佟林一看，倒吸口冷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闹了半天呢。门口站这个人跟佟林久打交道，谁呀？司徒朗。您对司徒朗不陌生吧？这司徒朗可了不得呀，就这老者这身打扮也不一般的，身高虽然不满六尺，不满1.60米的个，但是端肩背弓，那么形似猿猴，有点驼背，光头没戴帽子，秃头顶，秃脑门，后脑勺留着一条小白辫，小窄脸，尖下颏，深深的眼窝，一字形的嘴，大鹰钩鼻子，山羊的胡须撅着老高，两只大山峰耳，面如焦黄。再看高额骨，缩腮帮，青筋蹦起老高来，

0: 穿着蓝布的裤褂，短衣襟小打扮，立即水火丝绦，地上放个包袱，还有毡帽和棉袍，往这儿一站，那眼睛瞪老大，正在这儿大放厥词呢。佟林没想到司徒朗能找到雍亲王府，佟林心实话，今天恐怕又是一场大的灾难。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认真侠义图中部。第87回，书接前文。没想到本来是一件好事，一个瘟神来到雍亲王府。这个瘟神咱指的不是别人，就是那位司徒朗。司徒朗啊，哈哈大笑，哈哈哈哈，通林通海传呐、啊，你挺难见的，没想到老夫今天能找到雍亲王府吧？啊，佟林，咱们本来是一个门户的，可是呢，我老师也好，本门的师叔也罢，对你都格外的袒护，今天老夫浑身都是胆来到雍亲王府，不为别的，就是要找你算账。前者咱们结了大仇了，难道你忘了吗？哟，佟林真没想到司徒朗能找到雍亲王府的府门前。哎呀，这师兄原来是您，少套近乎。哼，谁是你的师兄？别人认你，司徒朗可不认你。我好几次都败在你手啊，而且我的玲珑岛，我一生的这些积蓄也好，所创办的都付之东流，毁在你手。今天我找你，我还是不服你，我还要跟你比试，还要找你拼命。佟海川拿命来。说着话刚要伸手，佟林赶紧把手一摆，师兄且慢，咱们是一家人，师兄你何必如此？什么叫一家人？你把我司徒朗可害苦了，我这辈子就丧在你手啊。不报此仇，我誓不为人。佟林噔噔噔倒退几步，就算你要找我报仇，师兄这可是雍亲王府啊，我知道这是雍亲王府，你也知道我天不怕地不怕，喜怒无常，张嘴就骂，伸手就打，我非找你不可。哎呀，拿命来。说着话他想伸手。说到这儿啊，咱得交代几句，司徒朗咱说过乃是庄道琴的弟子，学艺满途之后性情变化无常，而且张嘴就骂人，伸手就打人，这些年来学会了鹰爪力、混元气、铁砂掌、金砂掌、银砂掌、棉砂掌，柔中有刚，刚中有柔，神鬼难藏。而且武林里这些武林的高手死在他手里的不下1000多人，而且他一狠心毒，滥杀无辜，所以最后这庄道琴就把他撵出了门墙。可是这司徒朗那是翻脸不认人的，故此这何道元、尚道明、李道远包括庄道琴

都告诉佟林，见着他一定要想方设法能够跟他说软的，别说硬的。他是好斗之人，也是心气高的人，千万不可与他正面交锋。但是佟林二度司徒朗已经把这司徒朗给得罪了，司徒朗一手建立的玲珑岛也毁在佟林之手，而且两次都败在佟林之手，故而他不心甘。再说了，你听听他那个外号，他那外号叫什么？叫宗仪，九尾宗仪。宗仪是什么？是一种怪兽，龙头蛇尾虎爪，这背龟，背龟呀、啊，背像龟一样，龟像背一样，其性也残忍，凶暴又好斗，是这么一种怪兽。人们根据这种怪兽给司徒朗送的绰号叫九尾宗仪。您想想，长了九条尾巴，比宗仪还好斗，那还了得吗？因为庄道爷看他滥杀无辜，所以断去了师徒的关系。司徒朗一赌气回到玲珑岛，后来又学了一种特殊的掌法，叫绝阴掌。这绝阴掌啊，学到手之后非要找佟林的晦气，跟佟林不服，结果让佟林两次打败。司徒朗表面上说是乌鸡门的门人弟子，实则司徒朗已经不是了，因为他好勇斗狠，手段残忍，滥杀无辜，庄道爷把他逐出门墙。他不恨别人，专恨佟林，因为佟林两次把他打败，这些年所有的心绪，这玲珑岛也毁在佟林之手，所以要找佟林报仇。那么他到了哪儿呢？这一次也被吉原吉慈聘请到铁扇寺参加武林英雄盛会九九重阳武林会。没想到走到半道上遇着个黑衣人，这黑衣人耍笑他，没事儿就耍着他，让他追他，追来追去，追去追来，连续耍笑他八天之久，结果他也追不上这黑衣人，打也打不着人家，干生气。他这种拧劲儿，宁愿抓着这黑衣人把他撕碎了，也不能罢休，所以就跟他缠，缠完了之后，结果这黑衣人踪迹不见，而他到了铁扇寺了，结果人家这个武林盛会已经结束了。哎呀，把他气得又气又恼，心说话，这个黑衣人究竟是谁呢？那位说书中代言这黑衣人谁？哎，这黑衣人呐，就是前者帮助张方逞那四寇的，救了雍亲王，冒张方之名的那个假张方。哎，这假张方咱说跟这个真张方乃至佟林都有渊源，而且渊源极深。到了下文书，他打剑山蓬莱岛，他打万龙苍风岛这帮群寇之时，咱们再详细介绍他的经过，咱们暂且不提。司徒朗哪知道叫假张方给耍了呢，而且是黑纱照面，看不着这人，又气又恨，白跑一趟，这才气呼呼赶奔雍亲王府。没想到今儿个他到了，大放厥词，要找佟林再次比试。佟林知道他的脾气，赶紧一抱拳：“师兄，

爱会于你。佟海川，废话少说，我非要教训教训你。佟林闻听此言乐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佟林，你疯了是傻了？你笑什么？我说师兄，你也太狂了，你这两下子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咱俩还有必要再打吗？你说什么？双拳紧握，司徒朗非常的生气，把这牙齿咬得咯咯山响。佟林，是你两次都赢了我，我败在你手，不过今天就是今天，非要分个上下，再论个高低，分个鱼死网破，不分胜负，我绝不服你。是你找我，我可以理解你的心情，但是师兄你别忘了，你不认我，我可认你，你可以不仁，我佟林不能不义，但是今天这地儿恐怕不行吧，这是雍亲王府，你岂能随便胡来？哈哈哈！佟林，我知道你有靠山，有势力，你依靠着就是雍亲王借势力来压我。若真如此，我也不怕，我就不怕死，能怎么的？佟林也一乐，大师兄，你只管放心，佟某也不仗势欺人。那非要比这地方是雍亲王府，怎么能是比武的场所？惊了雍亲王，你我谁也担不起责任呢？你怕我不怕，爱怎么地怎么地。雍亲王把脸一沉，老侠，你可认识我？您是？哼，爱新觉罗胤禛。哦，你就是雍亲王？我听说你专门帮着佟林，你也是个礼贤下士之人，但是我司徒朗今天非要会佟林不可。嗯，老英雄，我佩服你浑身都是胆，不过海川这人是个好人呐，你非要给他比试，本王也不拦着，分上下论高低也可以，但是有一点本王要说清楚，你如果第三次再败在海川之手，你待怎样？你会如何呀？王爷，虽然我粗鲁点儿，但是我这人还是明白点事理，我非常的清楚，我认为呢，我要再败给佟林，杀剐存留，悉听尊便，这是一。我要再败给佟林，王爷您可以作证，我就听他的，以后我就是佟林，佟林就是我，他让我上西我就上西，他让我上东我就上东，我听凭他的处置，而且我还可能跟他成为真正的师兄弟儿，生死之交，以他马首是瞻。我呀，兔兔们是个钉，我这么大岁数了，我说话算数，如果佟林第三次当众把我赢了，我自然而然就服了佟林，佟林让我干什么都可以，我跟他成为生死之交，我也认他这个师弟。好，哈哈哈！雍亲王一听点了点头，司徒朗老英雄果然快人快语，凭你说这些话，本王也就自然而然不怪罪于你了，多谢王爷。那你想怎么比？我来到雍亲王府，当然我要在这儿比了。司徒老英雄，在这儿比恐怕不行啊，这样吧，跟本王来到我的演武厅吧，在雍和宫的背后有个花园，花园的这里边就是胤禛平常练武的地方，地势平坦，而且非常的宽绰，
方圆有半里地大小。

平房坐西朝东，共有八间，斜山转角，墨砖对缝，游廊抱厦，十分的讲究，白沙子铺地。而且这地方就是有阴雨连绵，也不会翻江泥泞。有两棵大树，这树啊就是桑葚树。没事的时候啊，雍亲王练完武了，爱吃桑葚，所以专门手底下用人给种着，那么也给看管着，自不必说。再看这周边，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的流行，十八般兵器样样俱全。远处还有三架箭靶子，中间花着红心的虎头。在这演武厅上方还挂着一块牌匾，是胤禛亲手书写的，上写尚武精神四个大字。左右明柱上挂着一副木雕的对联，上联写体健强壮护疆守土，下联配发扬国粹定本安邦，笔走龙蛇苍劲有力。可见胤禛这位未来的雍正皇帝书法也是一流的。这个时候夕阳斜照，哎呀，满院生辉，挺好，并不是十分寒冷啊。大门也开着，这地方也敞亮。胤禛就移驾于此，只见他身披大红悬壶的斗篷，头罩三块瓦皮帽，脚蹬暖炉，居中而坐。年羹尧年大人在侧坐相陪，刘俊、张方等垂手站立，后边还有仆人太监站着，能有二十来位。佟麟把司徒朗就领到此地，是挺身站住。司徒朗挺着个胸脯，扬着个脸，钉子步往这一站，不卑不亢，摆出一副无所谓的样。佟麟迈步走进演武厅，来到胤禛的面前，躬身施礼：“王爷。”他就是司徒朗，九尾宗仪，世界妙手，功夫相当了得。嗯，海川，我清楚，不必多说，我太明白，你能把他制服是最好不过，不要手下留情，不要心慈面软。是王爷，您记住，属下一定竭尽全力而为。嗯，我要的就是你这一句话。你看那司徒朗多么傲慢，我对他这种傲慢本王是十分的不满意，看来此人很狂傲啊。老英雄，九尾宗仪司徒朗，你可真行啊，哈哈哈哈。我是司徒朗，本王没少听佟麟说你挺了不起，今日有幸相见，浑身都是胆，本王很高兴。我劝你两句，这佟麟，这海川是世上最好忠厚淳朴的人，你最好不要与他结仇。你们什么关系我也清楚，但是佟麟并没有欠你的债，比武本王喜欢看，希望你点到为止。海川，你要竭尽全力而为。是王家，您就放心请好吧。司徒老侠客，找上门来我们也不怕，却之不恭，让海川陪你走几趟，本王也开开眼。海川伸手。是王爷。佟麟来至院里，把棉袍脱掉，帽子摘了，大辫盘到头上，浑身上下收拾紧身利落，冲司徒朗一抱拳：“师兄，你说话可算数啊。”

0: 我赢了，把我给打服了。我中医也好，九尾中医也好，哎，你别看我叫中医，别看我叫九尾中医，别看我要是这么个名望那么名望，这个不服那个不服，那我可真得服你。好好，有你这话，师兄，那就请进招。不过通连且慢，你还有什么要说的？你要败在我手怎样？我要败在你手，镇八方，紫面昆仑侠这几个字儿我不要了，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榜式，无极门门长也没有了，世上没有我佟林这一号。好，佟海川，了不起，真是英雄好汉。既然这样，咱俩废话少说，当场动手。司徒朗把包袱放下，浑身上下手持紧沉利落，没有半点崩挂之处。佟林，你先伸手还是我先伸手？我伸手那是不行的，向来我是让别人先伸手。好，唰唰唰唰唰，司徒朗走行门，迈过步，双臂齐摇，亮开门户，使了一招二郎单山。这个时候再看佟海川，吐气吸胸，使了一招跨虎登山不用忙的招式，两个人就斗在了一处。司徒朗连发三掌，佟林左躲右闪，把这三掌躲开。司徒朗此时不乐意了，佟海川，你是羞臊于我，我跟你拼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晃双掌下了绝情。打了十几个回合之后，哪知道牛儿小子大吼一声：“哎呀，范东啊，师兄啊！”这老头不是个人，太缺德了。我不管他叫什么宗仪啊，还是九尾宗仪的，我就要收拾他。谁动我范东，动我师兄，那就不行。不行不行，你闪退一旁。佟林心说话，你跟着烂什么？你上来是怎么回事？结果呀，这牛儿小子还真就扒了佟林，佟林虚晃一招跳出圈外。等一等，你要干什么？
1: 哎呀，师兄别打别打，我过去收拾他。
0: 就这么的，牛儿小子往上闯，就要伸手。佟林就一愣，我师弟一把没拽住他。再看牛儿小子啪啪啪晃双掌，直奔司徒朗就打。司徒朗左躲右闪，躲过去之后一看，这怎么回事？那位说，牛儿小子怎么来了？谁叫他伸的手？那还用问吗？当然是天下第一坏病太岁张芳了。说起来，病太岁也是一片好心，因为他知道司徒朗太厉害，唯恐佟林吃亏，才这样把牛儿小子给点活了，让他这么做。为什么他不点活旁人呢？傻小子一点活他就往上冲，因为啊，这傻小子就认佟林呐。可是呢，傻小子牛儿小子非常可怜，从小没爹没娘，庄道琴后期才把他收下。自打他跟了佟林，佟林心地善良，对他非常好，拿他当自己亲兄弟对待，所以他心里只有佟林，拿佟林当自己最亲最亲的亲人。那么这时候张芳就捅过他，这一捅过他一说，他觉得对，就这么的奔司徒朗而来。佟林一把没拽住他，他就伸了手。你想他这两下子能是司徒朗的对手吗？张芳此时在旁边呢，我蒙说，实不相瞒，这事儿确实是我干的。你不干好事儿，你为什么让他去？你不知道他不精细吗？我怕您出事儿，所以我让他去了。哎呀，张芳啊，成事不足，坏事有余啊，我可真生气了。张芳，你等着我，我非要处置于你不可。这个时候佟林一看牛儿小子大战司徒朗， 必然。

0: 是有真正的危险。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
5: 相声，
4: 相声。

0: 小时，
1: 你学会了。
2: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3: 咱们开会吧。
4: 喂，
3: 都别说话了啊！
4: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2: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再一次感谢您如约而至。那本期节目一上来，咱们请出的依然是一对青年演员，这是胡聪俊和谢志强。那这二位将为您合说一段打灯谜。需要特别介绍一下的是，这个逗哏演员叫胡聪俊，这是来自湖南的一位年轻人，在天津北方取笑学艺多年。他这个不仅是普通话好，而且口风之正，应该说是在这个北方生北方长的演员当中都是非常的难得。那节目一开始，咱们就来共同收听这段打灯谜。
5: 刚才二位老师说的多好啊，
1: 嗯，
5: 下去休息，把您换上来接着跟我说。
1: 哎，对了，
5: 您也是相声演员。
1: 哎，是啊。
5: 首先我得隆重的介绍一下。
1: 哎呦，不至于。
5: 相声演员谢志强。
1: 哎，是我。
5: 确实不错
1: 啊。
5: 对，说句实在话，真的啊，年轻相声演员当中人家出类拔萃。
1: 哦，您客气。
5: 可是话说回来
1: 啊，
5: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
1: 哎，有这么句话，
5: 对不对？
1: 对，
5: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点小毛病，
1: 谁都有缺点。
5: 谢志强这人各方面都好，就一个毛病。
1: 什么毛病？
5: 脑子有病。
1: 哎，对，等会儿，等会儿。
5: 除了这个，
1: 别说了，别
5: 除了
1: 你回去，别来来来来来来来。
5: 哎，怎么着？
1: 你会说人话吗？你，您让大伙儿听听，啊，我小毛病，脑子有病，这不大毛病吗？
5: 刚才那话不算。说实在，就是脑子反应慢一点，没问题啊。平时多看书，多看报。
1: 等会儿，越说越
5: 当，
1: 越说越来劲儿。你等一会儿，您刚才说我怎么回事？
5: 就是脑子笨点，比我们笨点。
1: 谁告诉你的？
5: 就后台的。
1: 谁？
5: 后台的演员说的。
1: 后台演员？
5: 嗯。
1: 那后台演员有一个脑子好的吗？
5: 您这话可狠点啊！
1: 狠点儿。
5: 我也是后台演员之一，
1: 包括你。
5: 这也太不给面了，这个。您的意思就是说，我说你傻，你不承认，是这意思吗？
1: 干嘛不就是不承认？还干嘛不承认呢？
5: 嚯，还枪火！您这人，哎，咱别这样行不行？
1: 干嘛？
5: 朋友们在这儿，请大伙儿做个现场的见证，咱俩同着大伙儿的面来一场智力竞赛。怎么样？
1: 我怕你是吗？
5: 来几个简单题目考考你。
1: 来，
5: 太难了，说我难为你。来个简单的，真很简单啊。
1: 啊，
5: 我做一个动作，你猜一种海洋动物
1: 啊。你有范围就行。
5: 这题目清楚了吧？
1: 啊，行，
5: 看好了啊，猜。
1: 鱼虫子。
5: 我说他脑子笨吧？您大伙瞧瞧了啊，说脑子笨，海洋动物杠吧，鱼虫子。啊，海里边的。
1: 哦，海里的。
5: 废话，
1: 海鱼虫子。
5: 谢老师，这海鱼虫子吃完了您聪明不了。
1: 干嘛？您
5: 什么叫海鱼虫子？您再想想。
1: 泥鳅。
5: 行行，您再想想，您再想，稍微挨点边儿，实在不行求助一下在场的观众朋友都行。没事，那行。
1: 海泥鳅。啊，海泥鳅。海马。
5: 恭喜你答对了。
1: 对了，
5: 就是海马。
1: 对了，
5: 别乐
1: 啊，
5: 不算。
1: 怎么还不算呢？
5: 这个问了多少遍了，您得答快点。
1: 您再来，
5: 再来一个，看这个，猜。
1: 水母，
5: 水母，谁告诉你水母？这是水母，这叫水母。
1: 章鱼，
5: 章鱼，这是章鱼，这叫章鱼。
1: 那不知道，
5: 真不知道。五个海马，
1: 哎，五个，走。这叫五个海马。我这还十个呢，我这还，你贫不贫呢？你
5: 您那是掉海里了，您
1: 什么跳海？没怎么出题的，知道吗？
5: 这又怨我，您这有怨出题的吗？这个
1: 您说明白点不就行了吗？
5: 说明白点。
1: 对呀，
5: 干脆不跟你废话。脑筋急转弯听说过吗？
1: 谁没听说过呀？
5: 知道怎么回答吗？
1: 怎么回答？
5: 抢答。
1: 回答快点吗？
5: 越快越好。
1: 来，
5: 那我可说了啊，
1: 说，
5: 听好题目，题目可长啊。
1: 你说，
5: 说，有一条狗跟一只兔子正在赛跑，兔子在前面跑，狗在后头追，追追追到一个墙头，这兔子噌蹦过去了。问你，这条狗正在干什么？
1: 我琢磨琢磨啊，您想他们俩为什么跑？肯定比赛，对吗？兔子蹦去，
5: 不是您琢磨琢磨，
1: 你别催我，不正琢磨着了吗？对吧？
5: 琢磨了就
1: 这个狗肯定想追，
5: 你琢磨了吗？
1: 这不正琢磨着了吗？这狗肯定想追，
5: 这狗干嘛呢？
1: 干嘛呢？
5: 狗在那儿琢磨呢。哎，狗，
1: 骂人是吧？
5: 没骂你，
1: 狗在那琢磨呢。我不在这儿也琢磨着了吗？
5: 各位，这可冤枉我啊！我这是出题目，对不对？
1: 您这叫出题？
5: 当然是出题吗？
1: 我给你出一个怎么样？
5: 这您还能出题？
1: 你敢不敢猜？
5: 嚯，不敢猜，不敢猜那叫欺负你。来猜，
1: 刚才你说的谁和谁跑？
5: 狗跟兔子。
1: 您听我这个，猴子跟兔子赛跑，王八当裁判，你说谁赢？
5: 猴子赢啊！咱这脑子，
1: 好，
5: 哎，
1: 好裁判，
5: 就是，我聪明吧？猴子跟兔子赛跑，王八当裁判，当然猴子赢，猴子窜。哎，对了，谢老师，咱俩也别在这儿贫去，干脆
1: 干嘛？
5: 您说。咱再来一个什么类型的题目？
1: 不是，您要说说好的，别说骂人。四六八句的您会吗？传统灯谜你明白吗？
5: 传统灯谜会的不多，怎么着会那么几个？我随便挑一个，咱来一个扣字拢印行不行？哎，
1: 您这叫题目知道吗？来来来，这来这来个来。
5: 早知道我说这个就完了，这随便多的是。
1: 来这个，
5: 什么？
1: 来呀、啊，
5: 来
1: 呀、
5: 啊，
1: 来呀、啊，
5: 来，
1: 嗯，
5: 来来，
1: 干嘛？
5: 干嘛？说了半天了，对不对？不刺激了。
1: 什么不刺激？
5: 挂点赠品。
1: 挂赠品？
5: 哎，
1: 二十。二十
5: 行，二十就二十、
1: 哎、
5: 但是有要求。
1: 什么要求？
5: 我出题你猜。
1: 哦，你说我猜。
5: 哎，
1: 我先问问你、
5: 嗯、
1: 那我要猜不着呢？
5: 你给我二十啊。
1: 哎，合理，输了吗？
5: 哎，
1: 那我要猜着了呢？
5: 我拿你二十啊。
1: 哎，我给你四十，你回家吧。
5: 我谢谢、哎、
1: 什么叫谢谢呀？都是你的是吧？告诉你，来回处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
5: 好嘞，那您听好题目啊。
1: 您出题，
5: 小孩醒来要撒尿，七个字儿，猜一个字儿。
1: 您让我琢磨琢磨行吗？
5: 啊、您考虑考虑。
1: 小孩醒来要撒尿，七个字打一个字。比方说，这小孩跟谁睡呢？甭问呐，肯定跟他妈妈睡呀。半夜睡不着，叫他妈，妈。我撒尿，他妈肯定说了，来，我把你呀、啊。妈，我撒尿，来，我把你。哎，对呀，这字是把呀，说别的不好听，肯定是把。哎，你还不行，这人矫情。问好了，这小孩就是两生日三岁，这字是把。要像他这么大呀，自己就去了。哈，哎，我问问你，这小孩多大了？
5: 六十八。
1: 不是，这是孩子。
5: 不，他爷爷六十八。
1: 我问他爷爷了吗？
5: 您问谁？
1: 我问孩子多大了？
5: 小孩
1: 哎，
5: 两生日三岁。
1: 哦，两生日三岁。
5: 三岁孩子。
1: 拿钱，我猜着了。拿钱，拿钱，我猜着了。
5: 拿钱干嘛？
1: 我猜着了，拿钱。
5: 您说什么字儿？
1: 这字儿是把。
5: 什么字儿？
1: 把。拿钱。
5: 不是把。
1: 是把。
5: 不是把。
1: 是吧？
5: 不是吧？
1: 是吧？
5: 就不是吧？
1: 矫情是吧？
5: 谁跟您矫情？
1: 别这样，没意思
5: 啊！
1: 你也别说不是吧，我也别说是吧，在这给大伙表演一回怎么样？
5: 您各位听听，您见过这样的吗？耍赖知道吗？打灯谜猜谜语表演，
1: 要不你不认输啊？
5: 这话
1: 啊，
5: 来演说怎么演？
1: 这不小孩醒来要撒尿吗？
5: 啊，
1: 我来这小孩
5: 啊，
1: 我是你儿子，
5: 对，
1: 半夜呢我喊你起来一，
5: 我说您等会儿。幸福也太突然了、嗯、
1: 不是
5: 谢老师咱们不这么玩笑啊，
1: 谁跟你玩笑、啊、
5: 回头一出去我吃麦当劳我没带那么多钱、嗯、我
1: 别废话，
5: 您别这样
1: 还当真了是吧？
5: 那可不，
1: 别废话，告诉您以假作真表演只是打比方，明白吗？
5: 我当然明白，好比说啊， 在你是我们家的孩子。

0: 对呀、啊，
1: 对吧？
0: 啊，
1: 那我是谁？
0: 你是我妈。
1: 我是你妈。
0: 对，
1: 行，可以。
0: 嗯，
1: 我是你妈，行。
0: 嗯，
1: 得是寡妇妈。
0: 嗯，怎么还寡妇妈呀？
1: 我不知你爸爸什么脾气。哎、
0: 我爸没脾气。啊、
1: 行，说吧。
0: 别废话，告诉你，咱俩睡觉，半夜我喊你妈，我撒尿，你就来，我把你说把就算输，
1: 说把就输。
0: 对呀、啊，
1: 不说把
0: 算你赢。
1: 多少开始？
0: 现在开始。
1: 观众朋友，稍作等待，我们娘俩后台睡觉，走宝贝儿睡觉去了。
0: 不是你回来吧？
1: 后台睡觉去了。
0: 哪睡去？
1: 后台睡
0: 啊？你后台睡，观众怎么办呢？
1: 管不着了。
0: 咱俩在这儿睡，观众是裁判，扇子一挡脸就算睡着了。
1: 哦，这就睡着了。
0: 哎，
1: 睡着了别说话。
0: 您这不是废话吗？
1: 好嘞。睡着了吗？
0: 睡着了。
1: 睡着了说话。睡着了说话。
0: 废话，睡着有问的吗？
1: 那应该的。
0: 我是孩子，你是妈，半夜我叫你啊。
1: 哦，您叫我
0: 啊。
1: 行，您叫我吧。哎，
0: 妈。呵，您看我妈这毛病了吗？咬牙放屁，吧唧嘴全占上了。你说，哎，醒醒，醒醒，醒醒，哎，醒醒，哎，这钱是谁的呀？
1: 哪儿的？
0: 这钱眼开是吧？
1: 我，怎么回事呢？
0: 你和小孩睡觉惊醒着点啊！我叫你答应啊，
1: 还得答应。
0: 废话吗？
1: 答应，答应。
0: 妈
1: ，Can I help you？
0: 看那个，
1: 是人话吧？这
0: 啊，对外国话呀。
1: 不识抬举，中国爸爸外国妈，你合资的？
0: 别废话，中国话，合资的还、哎、国产的我是。
1: 那怎么着？
0: 中国话，
1: 说中国话，行。
0: 妈，干嘛呀？我撒尿。
1: 撒尿吧。
0: 嗯。
1: 撒尿是什么意思？
0: 哎，是。撒尿是我憋不住了，我想上厕所。
1: 那您去
0: 什么就去呀？那给人说把，
1: 说把钱没了，
0: 怕输别来呀。
1: 20块钱不值当的，
0: 来呀！妈，
1: 干嘛呀？
0: 我撒尿，
1: 撒尿吧。
0: 嗯，
1: 尿吧，
0: 尿，
1: 尿吧。
0: 哪儿尿？
1: 床上尿，
0: 褥子尿湿了。
1: 明儿晒，
0: 明儿阴天，
1: 火烤，
0: 烤着了。
1: 妈买新的。
0: 不是你怎么这么懒呢？
1: 你妈就这么懒，
0: 哎，你妈才这么懒了。
1: 你这孩子多大？
0: 23岁。
1: 23岁同大伙儿犟嘴你。
0: 哦，你是立规矩了是吧？
1: 话
0: 给人说把，
1: 说把不钱没了吗？
0: 怕输别来呀。
1: 20块钱不值当的，来呀。
0: 妈，
1: 干嘛呀？
0: 我撒尿，
1: 下地尿。
0: 下地。我孩子多大了？
1: 23岁。
0: 下得了地吗？
1: 你打边儿往下出溜。
0: 怎么摔死了？
1: 摔死了，妈在养活。
0: 你寡妇妈怎么养活呀？
1: 我克隆一个，你管着你？
0: 别废话，
1: 管不着这。
0: 给人说吧，
1: 说把钱赔了，
0: 大叔别来呀。
1: 20块钱不值当的，来呀，
0: 妈，
1: 干嘛呀？
0: 我撒尿，
1: 来个盆儿，
0: 来个盆儿，盆儿像话吗？
1: 怎么不像话？
0: 我小孩多大了？
1: 23岁。
0: 哪了盆吗？
1: 小盆啊！
0: 别废话，不行。
1: 什么叫废话？
0: 给人说吧啊！
1: 您这不抬杠？
0: 说别打了，
1: 卖20块钱，
0: 你不知道？你谁？你行不行？
1: 我都笑没皮
0: 没脸，
1: 卖的20，值当
0: 行不行？
1: 什么个德行？
0: 你
1: 还要脸吗？
0: 你
1: 还要脸？你还要脸吗？你来呀！
0: 妈，
1: 干嘛？
0: 我撒尿。
1: 倒霉孩子刚尿完，
0: 尿裤子尿了。
2: 和你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胡聪俊和谢志强和说的打灯谜，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相声大会。那看一下时间，我们最后还剩下几分钟，再来给您安排一个相声小段，请出马三立、王凤山老二位，咱们来听一段偏方。都说是偏方治大病，咱们来听听是不是这么回事儿。
3: 外国人最钦佩咱们的医学，
4: 是啊，
3: 很多外国人要学咱们中国这个针灸科嘛。
4: 哦，
3: 针灸懂吗？
4: 啊，针灸扎的，
3: 哎，扎针那个，外国人大夫也有治病的，他扎针，他不是这个
4: 啊，
3: 他那是什么扎针呢？
4: 啊，
3: 一个玻璃管，一个针，把那个药水嘬上来
4: 啊，
3: 扎静脉，扎皮下，
4: 对，
3: 扎针嘛。他看看中国这扎针跟他不一样，
4: 哦，
3: 就是这个针。不用，不是蘸了药水了，药水泡的
4: 啊，
3: 全不是，就是这针扎时候还擦擦干净了
4: 啊，
3: 就拿过来扎就治病。外国人纳闷儿，他不懂啊。

0: 看着新鲜，这怎么回事呢？眼看着让参观参观，病人来了，捂着心口，哎呀，胃疼，哎，哎呦，胃疼，哎呦，直不起腰来，哎，外国人站这看着，嗯，看，这怎么办？嗯，什么办法？啊，一看呢，不给药吃，哦，不开方，拿过来就扎针，哎，这么大的针，擦擦，伸手，一伸手往这儿扎，这叫什么？啊，内关，哦，扎进去，黏黏，坐那歇会儿吧。啊，一刻钟针拔出来，再问病人怎么样，胃疼啊？嗯，好了，
1: 嘿，正好
0: 了，这么会儿好了。外国人看着怪啊，又来了，病人歪嘴啊，嘴歪眼斜，嘴歪到这儿来，哎呦，病人坐下了啊，怎么办啊？拿过针来扎
1: 扎，
0: 也扎针，耳朵后头，这叫风池，哦，针扎进去，针一进去，眼看着歪嘴，嗯，牙正过来了，
1: 好了，
0: 就这么快，嗯，那个，哎呦，肚子疼，闹肚子，跑肚拉稀，蹲肚都站不起来了，来扎针，哎，肚脐眼下边，这叫关元，扎进去，热乎乎的，针拔出来，病人怎么样？啊，拉稀怎么样？连干的都不拉了，
1: 大好，
0: 就这么快，牙疼，哎呦，牙疼。吃饭吃不了，说话都说不了了。哎呀，捂腮帮子来了。好，伸手，哎，到这儿一扎针，啊，手，大拇指、二拇指头啊，正当间，这叫合谷。哎，这本扎一针，再重点，耳朵前边下关，扎一针，再瞧病人怎么样？好了，
1: 你瞧瞧，
0: 不疼了。嘿，外边人看着怪呀，哎呦，牙疼，扎手这儿，二尺多远。怎么管的事儿？离着二十多远，小啊！现在外国人就学咱们这个，哎，学医学，学这个扎针。
1: 是，
0: 外国人还没学咱们这个这拔罐子。哦，这中国兴的啊，拔罐子啊！哎，腰疼、腿疼、膀疼、肚疼，来罐子里点火，噌嘬住了，待会儿肚子好。哎，这拔罐子我还不行，我这人拔不了罐子。
1: 怎么？
0: 骨头太多，跑气。哎，跑气，嘬不住。嗨，我身上哪有拔不了罐子啊，嘬不住，还大膏药啊，外国人这个都没有的，哎，哦，大膏药贴肚子，北京卖那个狗皮膏啊，哎呀，那狗皮膏多大个儿，甭算那皮子，就那膏油子这么大块啊，圆的贴上，那给大胖子预备的，哦，哎，大胖子肚脐眼那么大个儿，嚯，贴，我不想用不了啊，那个大膏有一天包起来了。
1: 手都这么细，
0: 没法，外国人还不学咱们这个偏方，哦，偏方治大病都这么说呀，啊，我们应当相信偏方，但是我们也不能完全净信偏方，哦，必须要听大夫的话，大夫给你偏方我们要听，哦，给你服药，告诉你了，黄酒送下，这是偏方，哎，偏方配合那药，你这个药啊七个枣，你这个药啊来点山楂片啊，你这药切三片姜，嘿，还配合药，哎，不是光用偏方啊，哎，别像我们那个二大爷似的，我有一个本家二大爷，他就这样广信偏方，啊，不信大夫，谁要上医院他还拦着，上医院干嘛去？倒霉了你戒烟，上医院干嘛？啊，偏方治大病啊，嘿，萝卜就热茶啊，萝卜就热茶，气蛋满解乏呀，这种人你说。你不信大夫拉倒，还不是气蛋满街爬干什么？他就信偏方，那不行。哦，光给偏方不可能。你多少大夫光给偏方呢？
1: 没有吗？
0: 没有。你上医院挂号了，光给偏方啊？哪有这事儿？上医院挂号看病，挂完号了，二楼一坐，大椅子上等着，净等叫号啊，等啊等啊等啊，等俩多钟头，好像盼着那护士叫号了，91号、92、93号、93号。93号来了吗？94、95进来，就进来了。还没等坐下呢，偏方大夫来了。啊，光给偏方。啊，能不能？马上，马病，马病，能不能？你有马病，说话。啊，要不你，我这胃疼，胃疼，萝卜就是肠，走。啊，
1: 走了。
0: 完了，白等俩钟头。是。一个萝卜就是肠，完了打不出来了。你呢，马彪？你怎么回事？啊，我咳嗽，到后面啊就瘫了。别说了，不咳嗽吗？买粒猪肉连汤喝了，走。
1: 太完了。
0: 你呢，马彪？你啥？说话，马彪。 啊，要不就脑肚子
1: 啊，
0: 脑肚子，麻酱火白糖，啊，老头，老头怎么着？老头，老头马病，你说，船呢？
1: 啊，
0: 船，老病，老病没事，买管子用着。
2: 共同欣赏过了刚才这个相声小段，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节目制作人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那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下期同一时间，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0: 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超509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水利部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灌溉水源相对充足，9677座重点水库蓄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超一成。
1: 截至目前，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
0: 今天，北方多地气温突破35摄氏度，医务人员提醒，高温天气来袭，要加强防范紫外线过敏。
2: 紫外线过敏和晒伤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0: 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
3: 本应守护宪法的高市政权，如今却在破坏宪法。我们必须阻止高市政权的图谋。
4: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今天一系列经济数据发布，从市场主体蓬勃生长到对外开放稳步扩大，再到重点领域投资扎实推进，展现出中国经济的强劲活力。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二、三产业新设经营主体分别为22.9万户、39.6万户、447.3万户。截至三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达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制造业相关企业迭代升级，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集成电路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新设经营主体同比分别增长31.0%、15.7%。服务业实现扩能提质，检验检测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新设经营主体均保持稳步增长，助力产业升级与新质生产力培育。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0.6个百分点至20.7%，对全国增长的贡献度达24.9%。其中，出口2万亿元，增长11.4%。进口1.37万亿元，增长30.4%。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四月份，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昆明高铁川滇段进入铺轨阶段。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充分发挥有效投资的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4: 来看时政消息。
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号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家副主席韩正前往机场迎接。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2号晚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达尔介绍了巴方斡旋伊朗与美国接谈近期情况，感谢中方支持巴方促谈努力，期待同中方加强协调配合，共同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王毅重申中方原则立场，赞赏巴方促成美伊谈判并延长临时停火，希望巴方保持信心，加大斡旋，为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早日恢复地区和平做出贡献，这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愿望。中方将继续支持巴方的调解，并为此做出自己的努力。王毅表示，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巩固铁杆友谊，推进务实合作，更好维护彼此核心利益和中巴共同利益，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双方应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发出中巴正义声音，共同捍卫多边主义。 达尔表示，巴方愿同中方深化全方位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13号在京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粮食安全保障法执法检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精神，推动粮食安全保障法全面有效贯彻实施，为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提供法治保障。李鸿忠指出，要深入领会总书记重要论述精神，把准吃透法律规定，准确把握执法检查重点，增强检查针对性、时效性，把监督和立法相结合，推动完善相关法律，织密保障粮食安全制度网。李鸿忠强调，要把执法检查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多到田间地头向种粮农民、涉农代表和普通消费者了解情况，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
4: 13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
0: 何立峰向李在明转达习近平主席的问候，并表示，去年底以来，习近平主席同李在明总统在短时间内实现互访，引领中韩关系开启改善发展的新局面。中方愿同韩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深化交流合作，维护好发展好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李在明请何立峰转达他对习近平主席的问候，并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两次会晤谈得很好。近期韩中经济、民间等各领域交流合作活跃，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提升两国民众亲近感，让韩中关系发展更好造福两国民众，并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重要作用。
4: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本台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5月12号于北京发表了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声明说，双方一致同意秉持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精神，进一步深化中塔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动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塔方高度评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领导下，中国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双方强调，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内政，坚决反对搞双重标准。双方高度评价中塔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取得的丰硕成果，将以共建“一带一路”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为契机，愿继续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塔吉克斯坦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对接。面对前所未有的全球性挑战，双方将坚定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塔方高度赞赏并支持中方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认为上述倡议对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维护世界安全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今年以来，随着我国持续扩大开放，外资企业在服务业领域投资步伐加快，不仅助力中国制造业加快升级，也开掘出服务业新蓝海。
0: 今年以来，多家外资零售企业在中国开设新店，外资券商持续增资，资产管理投行业务不断扩展。与此同时，更多中小型外资企业进入智能驾驶、绿色低碳等领域。 一季度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13000家，同比增长11%。以研发设计为代表的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实现同比

0: 外资在华研发中心进入量质齐升加速期。商务部表示，服务业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已超70%，下一步将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着力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1: 积极扩大服务业制度性开放，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积极引导外资投向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助推我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开创新局面。
2: 今年以来，我国水电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全面提速，一批重大水利工程投产见效。与此同时，光伏等清洁能源设备出口持续增长。
3: 这里就是刚刚并网发电的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在我身后，从泄洪道里喷涌而出的水流，它每秒钟的过水量就接近300立方米。
0: 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共安装4台单机容量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此次投产的是首台机组。
4: 我们现在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上半年投产发电目标，届时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
0: 截至目前，大渡河流域已集中投产水电装机超过2000万千瓦，成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生产基地之一。不仅大渡河，今年以来，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三大流域的水电项目建设也在全面提速。澜沧江流域14座大型水电站总装机容量约2430万千瓦，已形成成熟的梯级开发格局。金沙江上游正重点推进蓄龙、叶巴滩等世界级水电站建设，清洁能源基地总规划规模达5700万千瓦。雅砻江流域则瞄准水风光储清算一体化发展，预计2035年建成全要素清洁能源基地。截至2026年一季度，全国水电累计装机容量达4.5亿千瓦。
5: 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0: 今天，国内新能源装备出口新增一条通往蒙古国的陆路货运新通道。内蒙古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首单光伏设备通过中蒙国际卡班顺利出口蒙古国，这些光伏设备将全部用于当地电力保障，涵盖光伏组件、逆变器等核心零部件，具备太阳能高效转化、直流电转交流电、智能稳压配电等功能，预计2天内就可抵达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今年陆续将有200车光伏设备发往蒙古国。
6: 这一次光伏设备出口业务的成功落地，有效降低了新能源企业跨境运输的时间和物流成本，畅通了新通道，打造了国内新能源产品对蒙出口的先行示范。
2: 部分日本民众12号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修宪扩武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7: 推动设立国家情报会议是绝对不行的，本应守护宪法的高市政权如今却在破坏宪法，我们必须阻止高市政权的图谋。
8: 很多事情都是高市政权擅自决定并推行的，我们绝不能让日本社会回到二战时那样。高市早苗完全不反省战争历史，反而打算发动新的战争，这绝对不能被允许。
7: 日本政府无视民生问题，反而一直在强调修改和平宪法，我完全无法理解，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
9: 高市早苗所做的事情就是试图复活军国主义，日本的和平宪法是基于对这段历史的反省，现在高市早苗想毁掉和平宪法，我们坚决反对。
2: 据以色列新消息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12号上午，联合国负责安全和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吉勒米肖在抵达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后，遭到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贝辛特特工长达45分钟的盘问和扣留。
0: 报道说，吉勒米肖被询问他此前访问加沙地带的情况，以官员表示，该事件是因为工作人员搞错了吉勒米肖的身份。事件发生后，吉勒米肖表示，这种对待联合国高级官员的方式是罕见的，此前从未遇到过类似情形。他计划取消在以色列的官方会议。
2: 目前，欧盟正考虑进一步收紧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规则。欧盟委员会12号表示，欧盟最早可能于今年夏季前提出立法方案，考虑对儿童实施延迟使用社交媒体。

0: 媒体政策。
1: 12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出席一场儿童网络安全活动时表示，欧盟正在评估针对社交媒体平台设立最低使用年龄的可能性，相关法律提案最早或将于今年夏季出台。去年9月，冯德莱恩在欧盟年度国情咨文中宣布成立儿童网络安全特别小组，重点研究如何加强欧盟范围内对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该小组于今年3月开始工作，预计将在夏季提交建议报告。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眼下全国春灌已全面展开，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
3: 水利部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灌溉水源相对充足，9677座重点水库蓄水量达4739亿立方米，较常年同期偏多超1成，北方各省份偏多较明显，东北地区迎来灌溉高峰。在黑龙江省规模最大的灌区青龙山灌区，这里有全国单体泵站流量最大的提水泵站，此刻正源源不断地将江水输送到万顷良田。
4: 10天左右呢，我们就可以完成4000万方水的一个蓄水任务，相当于3个西湖的水量。
3: 同时，灌区智慧灌溉系统实时感知渠道的水位、流量以及土壤伤情、气象等情况，实现从渠首到田间的全链条精细化灌溉。今年，我国将持续推进9处在建大型灌区建设和104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加强高标准农田渠系与灌区骨干工程衔接，确保已完工项目在春灌中发挥效益。
5: 截至目前，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灌溉用水。
0: 长江是一条横贯东中西的内河航运大通道。10年来，长江干线航道全面整治，港口枢纽不断升级。而长江货运量占比最大的航段就在江苏，承担了全线2/3的货运量。繁忙的黄金水道要如何管理呢？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6: 我们现在正航行在长江江苏段的六维河口，可能说这个地名有点陌生，但是要是跟您说起王安石的那首《泊船瓜洲》，没准您小时候都背过。京口瓜洲一水间，中山只隔数重山。那京口呢，就是南岸的镇江，而瓜洲呢，就是位于北岸的扬州。如果我们借助无人机从空中来俯瞰的话，就可以看得更加的清晰。南北向的京杭大运河和东西向的长江在这里交汇，以一种近乎垂直的方式形成了一个丁字路口。这个路口有多繁忙呢？跟大家分享几个数据哈。现在每天进出河口的这个船舶的数量平均超过300艘次，而在江河交汇的这大约1平方公里的范围之内，平均每天有超过1500艘次的船只通行。不仅船多，而且这些船还来自于不同的方向。看这张示意图，您看这个图上就标明了9路来自不同方向的船流，所以通航的条件非常的复杂。这也是为什么历史上这一带曾经是长江上有名的老虎口。那在长江的黄金水道上，这样的一个交通枢纽，如何来保证它的通行安全，保证它的通航效率呢？我们也来请教一下镇江海事局的工作人员上处。
7: 船舶进出六维河口都是直进直出，没有固定的航路航法，船舶随意横越航道，很容易发生水上交通事故。为了破解这一难题呢，我们创新实施了环岛式航法，设置了一个虚拟的环岛。现在进出六维河口的船舶都严格按照环岛航行。另外呢，我们在我们河口的旁边呢，还设置了我们水上交通执法岗亭，24小时都有人值班值守来维护这个通航秩序。
6: 车有车道，船有船路，行船也要讲章法。我们也看到海事部门近十年来统筹整合了长江上中下游的七部船舶航行规则，全面实现了长江干线的船舶航行规则的统一。而像这里这样的环岛航法也是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广。
0: 如今长江水清岸绿，生态底色持续向好，也吸引着海内外游客慕名而来。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一同开启长江之旅，解锁沿途别样风景与暖心见闻。
8: 长江探索，长江探索，现在进行中了。
9: 好的，长江探索收到。
8: 好，你进江过程中请注意航速航向，加强人员值守，临水作业人员穿好救生衣。
9: 好，长江探索明白，谢谢。
8: 好的好的，
9: 再会。
10: 这里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升帆机啊，我们三峡大坝的升帆机啊，它这就像一个电梯一样，是连船带水啊，一起提升113米的高度。
11: This is the highlight of your because this is the largest.
12: 太壮观了，太棒了，祖国太伟大了。
13: I think this wa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we expected to see.
14: Yes.
15: 我们现在正在通过的就是三峡大坝上的升船机，它是一个专门为船舶打造的水上电梯，长120米，宽18米，而我们乘坐的就是按照这个尺寸量身打造的一艘客运游轮。比起五级船闸耗时几个小时，它仅用十多分钟的时间就能把一艘数千吨的游轮提升至100多米的水面跨度。
16: 旁边刚刚看到的数字是65米，现在185米，哇，太壮观了。
15: 2016年，这一座水上电梯作为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垂直升船机，从试运行到现在10年了。三峡两岸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的旅程也从这里开始。
3: 乘着游轮继续溯江而上，从湖北宜昌前往重庆的游轮满载乘客，这是长江上最受欢迎的省际游轮线路。去年81.26万乘客乘坐游轮在宜昌和重庆之间观光旅游，占长江游轮游客总量的近70%。
17: We've planned this trip for a year. Seems to me quite fascinating. I mean, these gorges.
3: 在三峡库区腹地重庆奉节，降雨也无法阻挡游客的热情。摆渡船往返于白帝城和瞿塘峡之间，船长在长江上工作了20多年，他的记忆中过去可没有这样热闹。
18: 单说我们这个白帝城景区的这个游船也好，渡船也好，两条船，而且是烧油的，80口味的，很清淡的。
3: 旅途中我们偶遇了从山西来的戴阿姨，她年轻的时候因为工作经常来到长江沿岸出差，而如今故地重游却让她感慨不已。
19: 想当年我们那个就是说坐船哈，就看，就不要说别的，就看两边的建筑哈，破旧的小矮房子，现在随便到哪个村，你农村的变化相当大。
3: 在行程即将结束前，重庆中线段长江边的一段烟火日常悄然入画。
20: 今天带的有点莴苣菜，有点鸡蛋，有点鹅蛋，买的大蒜，蚕豆面，
3: 渝中客2180是周边村镇菜农老人们的交通工具。前不久，这趟轮渡更换了新船，独属于长江的生活方式依旧鲜活流淌。
21: 可以的，
22: 长江的变化有目共睹。但是一些老的生活方式也被尊重，也保存下来了，是长江人的温度关爱一直不变。
0: 当前我国北方地区出现今年首次大范围高温天气过程，今天多地气温突破35摄氏度。医务人员提醒，面对高温天气，部分人群容易出现紫外线过敏，需加强防范。
23: 紫外线过敏，也就是光敏性皮炎，是一种由紫外线照射引发的皮肤炎症反应，属于物理性皮肤病，主要发生在日晒后的暴露部位，如面部、颈部、手背等。 通常日晒后数小时至一至两天内会出现相应的症状，且因个体差异和紫外线强度不同而程度不一。预防紫外线过敏有几点关键措施：避免日晒，高峰时段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尽量减少外出，物理防晒为主，也可

0: 使用广谱防晒霜，覆盖 UVA 和 UVB 全波段。需要注意，有些敏感人群也会对部分防晒霜的成分过敏。用药前阅读说明书，看是否标注光敏性或避免日晒。如果可能，避免服药后直接日晒。颈部、双上肢、口唇、面部等部位容易出现过敏反应，出现皮肤被晒红、瘙痒、起泡等症状，严重的甚至会引起局部肿块，这时要及时就医。
1: 紫外线过敏和晒伤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有的人在强烈的日光暴晒后，都可能出现局部的皮肤红肿、疼痛等晒伤的表现。紫外线过敏则和个体的过敏体质有关。有些人即使在并不强烈的日光下，外露部位，比如说面部、双耳、手背、胳膊等处，仍然可以出现红色的皮疹和瘙痒的症状，严重的时候还可能出现肿胀。
2: 前两天，四川绵阳平武县白马藏族乡村民在野外偶遇只憨萌的野生大熊猫，正在悠闲的活动。这只大熊猫为何会下山串门呢？野外偶遇大熊猫该怎样正确的应对？来看一下专家对此的解答。
3: 大熊猫，熊猫，熊猫。
4: 现场拍摄的视频画面中可以看到，这只野生大熊猫憨态可掬，正慢悠悠攀爬山坡，步伐从容不迫。视频传播后，不少网友心生疑惑，这只大熊猫为何此时现身此地，身体是否健康？
5: 有可能从这个视频上看啊，它旁边是个水库，它有可能是下来喝水。从这个视频啊，我们看啊，它熊猫的那个个体和它的毛发，基本上能判断它是一个成年的大熊猫。而且，你看它这个熊猫走路的时候相对比较矫洁，说明它的健康状况都是比较好的。
4: 绵阳市平武县是全国野生大熊猫种群分布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全县52.6%的国土面积划入大熊猫国家公园。近年来，当地通过布设红外相机等科学监测方式，持续捕捉到大量野生大熊猫活动影像，野生大熊猫下山串门的频次也明显增多。专家特别提醒，野外偶遇野生大熊猫，需掌握正确的安全处置方式。
5: 我们在野外遇到大熊猫的话，第一个就是要远离它，第二个的话就是不要大声喧哗，这样的话既是保护大熊猫，也是保护我们自身的安全。
2: 近日，在四川阿坝州松潘县黄龙风景名胜区，数十只岩羊结队现身陡峭岩壁，成年岩羊带领幼崽在悬崖间轻盈腾跃，身姿矫健灵动。岩羊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主要栖息于高山裸岩地带，对生存环境的要求是极为严苛的，只愿栖居在植被茂密、水源洁净的高山净土。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您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说，相声，
5: 相说，
6: 相声，
7: 相说，
8: 相说，
9: 你学会了。
10: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1: 咱们开会吧，主持人说话了啊。
3: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2: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3: 您好，各位听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再一次欢迎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本期节目当中，咱们为您请出郭德纲和于谦，为您带来一段早期的作品，叫做《我要旅游》，草根气息浓郁，非常精彩，咱们来共同欣赏。
14: 大伙儿都爱听相声，
15: 哎，好这个，
14: 是不是？
15: 嗯，
14: 其实更多的人喜欢您。
15: 哪儿的话？
14: 这个著名相声演员，
15: 嗯，
14: 于谦老师。
15: 不，
14: 在反正北京来说，
15: 别说了，不是，于谦，你再想想，
14: 我想什么呀？
15: 你再想想吧，
14: 于字大伙儿都会写啊。
15: 啊，
14: 左边一个马，右边一个户。
15: 对，这还是驴呀、啊。
14: 驴呀、啊、鱼呀、啊、
15: 鱼呀、啊、
14: 鱼
15: 老师，对，
14: 走街上都喊
15: 啊，
14: 鱼老师
15: 认识我，
14: 鱼，他就站住了，
15: 我还站住了，我还真听话似的，
14: 喊您呢，
15: 喊我干嘛？喊一个字儿，
14: 观众喜欢您
15: 啊、
14: 嗯，像今天来的观众都是会活着的，
15: 嗯，
14: 听相声
15: 喜欢乐，
14: 哈哈一乐，心里头高兴，
15: 嗯，
14: 这就对了，
15: 是。
14: 人就得这样啊，
15: 找乐去，
14: 找高兴的事情，
15: 哎，
14: 别跟自己怄气。
15: 嗯，
14: 当然了，说有不爱听相声那没事啊，
15: 是吗？
14: 听听歌，
15: 嗯，
14: 跳跳舞，
15: 爱好不同，
14: 看看电影，
15: 是，
14: 瞧瞧戏，
15: 嗯，
14: 都一样，
15: 好什么都行。
14: 我个人来说，
15: 嗯，
14: 我比较喜欢琴棋书画。
15: 哦，那水墨丹青，
14: 跟家里边研得了墨，添饱了笔
15: 啊，
14: 练字儿，
15: 书法，
14: 我最喜欢写字啊，我告诉你，
15: 是啊，
14: 得意这，
15: 您这是写字儿吗？这样摇花楞棒呢，
14: 画画
15: 啊，啊，这对
14: 啊，尤其好些个过去那个大画家，
15: 嗯、
14: 啊，我喜欢。过去
15: 谁呀、啊？
14: 明正德年间有一位唐寅，
15: 哦，唐伯虎，
14: 我甚是喜欢。
15: 哎，就是唐伯虎的诗词
14: 啊，好，画得好。北宋有一个著名的大画家叫张择端，
15: 有这么一位，
14: 画了那叫《清明上坟图》。
15: 是，嗨，上坟图干嘛？
14: 陶冶情操。
15: 不是，
14: 啊，
15: 人家不画小寡妇，知道吗？《清明上河图》，
14: 我照着画，
15: 啊，
14: 照着削，
15: 那叫临摹呀。
14: 对、
15: 啊，
14: 对，画完了做旧，
15: 还做旧，
14: 黄焦焦，跟真的似的，
15: 古画
14: 啊，送给朋友们挂在屋里边，
15: 哎。
14: 陶冶情操嘛，
15: 交朋友了
14: 啊，朋友很喜欢，
15: 是啊，
14: 挂在家里边、
15: 嗯、
14: 啊，过些日找我来了，
15: 干嘛？
14: 画很好，
15: 嗯，
14: 但为什么一下雨屋里边骚气呢？
15: 你撒尿做旧来了？
14: 我说这个玩意儿谁都有上火的时候，
15: 哎，不上火也弄不了那黄焦焦。
14: 喜欢这个啊，啊，我还喜欢。讨厌，你知道吗？
15: 废话，您弄这色儿吗？
14: 枪呢？
15: 您这画家还带着枪来？
14: 带画画吗？拿枪画吗？
15: 啊？
14: 从板上当当当当当，
15: 没听说过
14: 啊？就说这意思，陶冶情操。
15: 嗯，
14: 人得会活着。
15: 您就不错呀。
14: 嗯
15: 嗯，
14: 电脑。
15: 哦，
14: 我跟别人不一样，别人这电脑差着，我很喜欢。
15: 这是高科技了。
14: 我跟上面天天打字啊。
15: 您这是扬琴，不是电脑。啊，这不是这样，咋的？干嘛刻毛豆呢？这
14: 讨厌
15: 电脑，
14: 老先跟那个 QQ 上面聊天。
15: 哎，你还真懂、
14: 啊、聊天吗？
15: 啊，您上好地方，
14: 没事看看大片儿。
15: 哦，电影。
14: 哎，我挺喜欢看外国电影的。
15: 喜欢哪部？
14: 尤其没翻译过来，我最爱啊。
15: 哦，
14: 人家那演员那外语水平，哎呀，
15: 那是啊，
14: 我要听得懂，我是那个，知道吗？
15: 嗨、哎。 您就别客气了。
4: 说那外国话我真听不懂，我不是客气，真的。
15: 嗨，您别以为您这么说就是客气。
14: 有一个大导演叫斯皮尔戈吧？
15: 哎，哥，
14: 人家弄的那个。
15: 哎，别，斯皮尔伯格，
14: 外国人的名字要调过来。
15: 这已经调过来了，这还调一回干嘛？来回调，
14: 不还有一条胳膊了吗？
15: 哎，这掉胳膊呀，就叫斯皮尔伯格。
14: 人家拍那戏多好啊，闲着没事听音乐看大片儿，忙啊。
15: 好，
14: 哎，陶冶情操。
15: 嗯，
14: 出去玩去，
15: 那是旅游，
14: 山南海北我最喜欢。
15: 好，
14: 大好的河山啊，我出去我旅游。
15: 好啊，
14: 我最爱这个了。
15: 上哪儿去了？
14: 哪儿都去遍了。
15: 哦，
14: 国内国外我都爱去。
15: 不错，
14: 国内哪儿都去了。
15: 去哪儿了？
14: 杭州，上有天堂小苏杭，
15: 有这么句话，
14: 杭州出美女。
15: 对对对。
14: 嗯嗯，盛芳，
15: 盛芳，
14: 河北霸州附近有个地名叫盛芳
15: 啊，
14: 盛芳出美女和螃蟹。
15: 哎，嗨，
14: 嗯，
15: 别的。
14: 湖南美女甲天下。嗯，
15: 不是，您出去没别的事儿了吧？就惦记这事儿了吗？
14: 陶冶情操，
15: 嘿，就这个了。
14: 哪儿都去了，谁也别拦着我。
15: 啊，
14: 山南海北，云南，
15: 啊，云南好啊，
14: 啊，
15: 不错，
14: 风光秀丽，
15: 哎，挺好，
14: 有少数民族的特征。
15: 对对对，
14: 好，
15: 是
14: 走着街上，心旷神怡呀，
15: 景色美。
14: 当当了当滴当，里个里个当。滴个里个当，
15: 什么音乐呀？
14: 当当啷滴当当，当啷当啷滴当。
15: 别别别，别别别，当当当
14: 当当，
15: 打住打住，
14: 当当当当当当。
15: 哎呀！这音乐还真熟。跟您说啊，
14: 哎，
15: 《西游记》那儿有镜头，但是满街跑猪八戒也不成。
14: 喜欢这个。
15: 喜欢，
14: 高兴
15: 啊，
14: 风光秀丽，少数民族
15: 啊，
14: 哎呀，看着痛快呀。
15: 是
14: 当地我觉得有时候挺没溜的。
15: 怎么呢？
14: 拿水泼人
15: 啊。嗨，泼水节，
14: 哗、啊、泼一身都湿了，我张嘴就骂街。
15: 哎，您太没素质了。
14: 怎么呢？
15: 泼水节泼上您是对您的祝福。
14: 用开水祝福。
15: 有泼开水的，
14: 讨厌讨厌，
15: 没有破开水。
14: 我喜欢出去玩去。
15: 啊，
14: 山河秀丽，陶冶情操。
15: 哦，
14: 都去到了。
15: 是，
14: 国内没有没到过的地方，
15: 全去了。
14: 港澳台我也去了。
15: 哦，
14: 香港，
15: 啊，热闹啊！
14: 我最近又准备去，
15: 干嘛还去？
14: 我要到那个，它有一大公园，就是
15: 什么
14: 跟那个米老鼠、唐老鸭那差不多那个，
15: 哦，
14: 就那个比基尼公园。我买票，
15: 哪有卖票的呀？啊，迪斯尼乐园。
14: 你这我说的翻译过来的吧？
15: 没有，人压根儿就这么叫。
14: 哦，有一个比基尼啊。
15: 是比基尼，是三点式。
14: 太危险了
15: 啊，
14: 冷汗都下了。
15: 我比您还瘆得慌呢，
14: 是吧？还有一好地儿我得去。
15: 哪儿？
14: 咱们祖国的宝岛台湾。
15: 哦，那得去。
14: 我喜欢有一个日月潭。
15: 有，
14: 我要带点止咳糖浆上那儿卖去。
15: 干嘛呀？
14: 我走了就没痰了。
15: 您上那儿化痰去了吗？嗯，
14: 还有一个好地方叫澎湖湾。
15: 有有有，
14: 还有一个歌很好听。
15: 嗯，
14: 叫姥姥的澎湖湾。
15: 嗨，外婆
14: 一样啊，这不是？
15: 那也得说外婆
14: 好听
15: 啊。
14: 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唯有椰林缀斜阳啊，这是一片海蓝蓝。当当了当滴当，滴个滴个当，滴个滴个当，当当啷哒啷滴当，当个啷哒啷滴当。当打当打当当打当当当打当打当当当。
15: 哎呀，我得找这点儿掐他，要不都停不下来。
14: 这应该配合我这唱。
15: 我配合什么呀？
14: 你背个女的跟这儿。
15: 我呀，
14: 我很喜欢。还有这个闹门，我
15: 闹
14: 我得来一趟。
15: 您就挠门去了吗？
14: 讨厌。
15: 澳门，
14: 澳门，对，啊，我去看，我得赌博去上那儿，
15: 啊，那儿赌场有，
14: 豪赌一场
15: 啊，
14: 人家赌场比这大啊，
15: 那是
14: 一圈灯管
15: 啊，啊，
14: 正当中有一桌子，
15: 嗯，
14: 两边站好了，
15: 哦，
14: 啊，有人发牌，
15: 嗯，
14: 我站这边，
15: 啊，
14: 那边找一黑社会的老大，
15: 嚯，跟你一块玩，
14: 嘿，我们都穿西装啊，打领带啊，
15: 那您也是，
14: 头梳的倍儿光光，
15: 嗯，
14: 一人后边站四十个穿西装戴墨镜的，
15: 哎呀，
14: 都站好了，我们俩两边站着
15: 赌，
14: 来，
15: 嗯，
14: 来，来，有一大姐跟着发牌。
15: 可以，这
5: 还要吗？
15: 不要了。再要都粘上了，这牌子。
5: 你豪赌？
15: 赌什么呀？
5: 一毛钱一把，来吧。
15: 嗨，没见过。
5: 我喜欢这个，两拨黑社会玩石头剪子布呢，跟着。我给他身上的100块钱都拿过来了。
15: 好，没带什么呀？
5: 我喜欢。
15: 啊，
5: 当然国外我也很愿意去。
15: 那好啊。
5: 嗯，我喜欢吃西餐。
15: 啊，那上国外合适
5: 啊？这儿做好了上菜，
15: 嗯，
5: 拿刀拿叉，小电锯都准备好了
15: 啊。还有锯，
5: 来吧啊。切他那饼
15: 啊，
5: 切开了，里边有鸡蛋，
15: 哦，
5: 鸡蛋是灌进去了，知道？
15: 是。
5: 抹辣酱，卷生菜，搁肠。我能吃四个是吧？
15: 啊，
5: 再给我来碗方便面。
15: 行了，得别说了，您拿刀叉上国外吃鸡蛋灌饼去了是吧？
5: 玩嘛，吃着玩嘛，
15: 太丢人了这。
5: 吃饱饱了，出去玩去。
15: 啊，
5: 哪儿都去，美国。
15: 哎，美国好，
5: 去过吗？
15: 没去过。
5: 哎呀，
15: 怎么了？
5: 大伙儿都没去过美国。
15: 是没去过。
5: 你死去吧你！
15: 怎么了？我就死了。
5: 应该去看一看。
15: 那您去呀？
5: 我去，我很喜欢那个地方。
15: 是吗？
5: 那有一个神像。不叫神像，
15: 神像
5: 就是那个自由女神经那个，
15: 人家没病知道吗？
5: 没病老跟那儿站着，
15: 人家不是雕像，
5: 拿着一个火炬，
15: 哎，
5: 这拿本书，
15: 这是
5: 啊，你看说了多好啊，
15: 说什么了？
5: 停电也得上课，
15: 嗨，压根儿也没有这层意思，行了。您就是真拿一火炬也不像那女神知道吗？
5: 那火炬嘛，白火苗子嘛，
15: 白火苗子
5: 没气的这是。哎，
15: 别比划了，
5: 得去，我很喜欢，
15: 嗯，
5: 那个西班牙，
15: 那就是看斗牛。
5: 对
15: 啊，
5: 嗯，打场子很大，
15: 是
5: 一圈儿，
15: 嗯，
5: 那儿一开始一放音乐牛就出来了。
15: 对，
5: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5: 牛是出了一出啊，
14: 讨厌，
15: 怎么这音乐呀、
14: 哪有猪的事，你不忙着背着小媳妇儿？
15: 我呀根本就没我
14: 啊。
15: 好，
14: 喜欢这边啊，这边有斗牛士，斗牛士拿块布、拿块布跟这儿等着啊。
15: 哦，
14: 跟这儿等着。
15: 对，
14: 不是一个人啊，两边帮忙的。
15: 对，
14: 他不是一个人啊。
15: 好，不是一个人，
14: 店长，
15: 店长你刚才下岗了这玩意
14: 儿。我记得有一姓黄的喊那个跟这儿，这一走了嘛，
15: 是
14: 旁边有伙计帮忙。
15: 嗯，
14: 掌柜的别让了，再让就呸了。
15: 嗨，说相声的上斗牛场里说卖布头去了是吧？
14: 我记得有这么一个哈。
15: 那不是这个。
14: 对，不去，不去这个地方
15: 啊，
14: 不喜欢，闹得慌。
15: 哦，
14: 意大利，
15: 意大利好。
14: 意大利我也差着。
15: 怎么呢？
14: 意大利两大特点
15: 啊，
14: 第一是那个那叫什么
15: 啊，
14: 披萨饼斜塔啊，
15: 披萨饼斜塔
14: 叫什么？
15: 比萨斜塔。
14: 对，斜塔歪着的。
15: 对，
14: 有什么可看的？
15: 多好啊！
14: 我跟张文顺说相声那么些年，早看腻了，是吧？
15: 嗨，
14: 老这样，他老这样，
15: 这不一样，这个
14: 啊，
15: 这不一样。
14: 我管他那个去了。还有就是意大利黑手党，
15: 这有
14: 黑社会的，我见过。
15: 怎么的？
14: 你忘了澳门？
15: 嗯，
14: 嗨，我们玩过一回。
15: 什么呀？您这是？
14: 嗯。埃及你去过吗？
15: 埃及我没去过。
14: 埃及是一个古国。
15: 对，是
14: 我很熟悉那个地方。
15: 您去过？
14: 我没去，我不是特别喜欢，没什么可玩的。
15: 怎么呢？
14: 再一个他们歧视妇女。
15: 哪儿写着呢？
14: 他那儿有一狮身人面像。
15: 对呀、
14: 都狮身了你还骂人家面。他就是没跑了，是
15: 吧？是啊，
14: 跑了就不至于了。
15: 哎，这没有这层意思。
14: 另外他那有土特产。
15: 什么呀？
14: 啊，就是那个木乃伊啊。
15: 嗯，木乃伊土特产呢、
14: 死人拿布缠上搁那儿搜干了他
15: 发老、
14: 这我扛回一个来送到潘家园去，我这个啊发财，
15: 别人做生意
14: 啊，这多好。这个
15: 上回您那兵马俑就卖一回了知道吗？
14: 这我偷出一个来行不行？
15: 不行。
14: 怎么呢？
15: 人那也有数。您净吵着有数的，
14: 这太高科技了。
15: 那是啊，
14: 晚上还点数呢
15: 啊。
14: 66到，
15: 到
14: 67到，68，68，
15: 哦，
14: 你这包括69、70都在这儿。别让我费事，赶紧回去，一会儿没车了，自个儿回埃及。
15: 没听说过。
14: 对对对对，这反正我弄出来那就丢一个哈。
15: 啊，
14: 你闲着了吧？
15: 干嘛？
14: 我给你缠上白布，跟那儿躺着。
15: 不成
14: 啊！
15: 您忘了，我跟我爸爸在兵马俑那儿站着。
14: 你们这相声跟电视剧似的，要没听过这段，谁知你说的是什么呀？
15: 都老观众都按连本看着都、啊、
14: 这个地方我就别去
15: 哎、啊、法国怎么样
14: 哎那可是好地方
15: 很浪漫的城市
14: 是是是
15: 我得上那儿我得浪去上那儿我慢点浪我
14: 人还是快点浪
15: 浪
14: 要浪不过来
15: 够快的了 啊
14: 行了法国嘛
15: 法国
14: 嗯、
15: 啊、法国去了就买点衣裳
14: 哎那服装世界闻名
15: 巴黎的时装那是世界的时尚先锋
14: 对
15: 尤其姑娘们啊你们要去了想着买衣裳啊
14: 是 是
15: 知道跟哪儿吗记住哪儿啊
14: 您记着
15: 巴黎有一个动物园动物园对过批发市场早点去还得会说
14: 啊
15: 我拿货
14: 对您说这是北京动物园
15: 巴黎
14: 哪儿巴黎
15: 巴黎动物园、还有那个巴黎圣母院
14: 有吗
15: 有哎还有那叫什么卢主公是吧这
14: 里头得多骚气啊这
15: 艺术气息吗
14: 没听卢浮宫那是
15: 对都是画是吧
14: 啊名画
15: 都是画啊齐白石的居多

0: 谁说的
1: 啊？挂画一萝卜，嗯，画一白菜，画一茄子，嗯，画一颗白菜好几十万，
0: 画得好。
1: 哎呀，画一颗白菜卖好几十万，嗯，这要是画一个新发地啊，批发市场，
0: 没听说过，
1: 那还了得？
0: 齐白石画菜市场去上哪？
1: 萝卜、白菜、茄子、鸡蛋、韭菜。西葫芦、羊肉、牛肉、大葱啊！
0: 齐白石净画馅儿是吧？
1: 素三鲜、肉三鲜、海鲜。
0: 别画了。
1: 好啊，没事出去玩吧，别跟家待着。嗯，出去饱览一下山河秀丽。
0: 您去呗。
1: 国外，我刚回来。
0: 上哪儿了？
1: 俄罗斯。
0: 哦，北边。
1: 有一歌夸他吗？俄罗斯上好风光，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当当当滴当，你看里边当。一个个等，
0: 行了行行，
1: 我也不想唱，他们拍，你知
0: 道吗？您也别唱了，这
1: 我刚回来，啊，没事出去玩玩，嗯，记住了啊，啊，对自己好一些，嗯，尤其出去坐飞机，尽量买头等舱的票，
0: 哎，那舒服，
1: 头等舱最舒服了啊，嗯，您自个儿挑，我到哪儿都头等舱，
0: 是吗？
1: 我这么些年来到哪儿都是头等舱，
0: 好啊，
1: 除非是他们把我轰出来啊。
0: 一回没坐过您，
1: 我净坐来着，
0: 是吗？
1: 买票呢，随便没人拦着，嗯，头等舱、商务舱、经济舱，嗯，蹲票、站票都有
0: 啊，
1: 都有，
0: 还有蹲票，
1: 有都有，买去吧，嗯，打家去的早走，哦，因为你要晚了，他不等你，
0: 是飞机不等人，
1: 对，你看他有事啊，你等三天是你的，没问题啊，嗯，差一分钟他可不等你，
0: 那是，
1: 早去，去了过安检，安检懂吗？嗯，
0: 就是检查呀，
1: 对，怕你带东西，你要开坦克端冲锋枪，你去不了。
0: 这废话，啊，怎么过去？
1: 在那儿都等着你了，过安检的门，啊，自己把扣解开，
0: 在安检那儿晾着呀，那是。
1: 你带着东西不行啊，
0: 带什么东西？
1: 加上电锯走不了。
0: 废话，
1: 解开了，带好了，人家告诉转过去，哎，
0: 裤子，还扒裤子，
1: 万一你带着什么方天画戟，这都不行。
0: 我搁哪儿啊？
1: 狼牙棒，这都不行，这都
0: 废话，
1: 不让带。走，往里走，嗯，别挤，都有大座啊，走里边，走，哎，
0: 嗯，改小公共了，这，
1: 哎，都有座，走，往里走，有座，啊，有站着的，
0: 是吗？
1: 哎，有站着，站着一起飞，都吐吐完没事，表上他送到那卢浮宫去，
0: 挂上，好，吐一锅馅儿，喝着，嗯，
1: 坐那儿吧，嗯，头等舱最好，
0: 是，
1: 刚坐好了，空姐就过来了，啊，端着水，热水，
0: 干嘛呀？
1: 来烫脚，
0: 来，啊？飞机上烫脚，
1: 烫脚抽烟吗？你说抽烟，那给你卷，马上卷，给您这
0: 卷大炮，
1: 嘿，抽去吧，
0: 哪儿放烟？
1: 快快的，喝什么？嗯，饮料都有啊，嗯，啤酒、饮料、咖啡、红茶、井巴凉水都有，来，嗯，
0: 不是，飞机上还预备井巴凉水？
1: 你看这不这了不得高科技嘛，是吧？嗯，坐着等着吧，哎，等着，系安全带，这都挺好啊，哦，都不错，一会儿过来了，嗯，几位下去受累，啊，给推一下，
0: 啊，
1: 打不着了，
0: 嗯，好嘛，还出这毛病呢，
1: 都下来推啊。当当了当滴当，滴个滴个当，滴个滴个的，当当当当，嗯，
0: 哦，起来了。
1: 我们怎么办？
0: 把猪八戒拉下了啊！
1: 讨厌，
0: 剧组走了，
1: 怎么办呢？哎呀，我们怎么办？等着吧，原地等着，一会儿有备用的，备用的飞机来了，上上都往上走，上上上。这一般来说，预备的飞机就差着。
0: 是啊，
1: 哎，座也不好啊。嗯，那凑合坐吧。嗯，安全带着后，两根麻绳子。
0: 绳子，
1: 我捆上，捆上，捆上。哦，我不捆呢。啊，空姐说不捆，不捆吧。哦，不捆，你比飞机早到机场。
0: 啊，捆上吧。对，那也不，那也不至于这么系，知道吗？
1: 飞好。啊，穿40多大扣，
0: 嚯，啊，安全了！
1: 刚飞起来，空姐过来，都解开，都解开，
0: 干嘛呀？
1: 跳伞，
0: 嚯，
1: 跳伞，
0: 不行了，
1: 不是驾驶员那个晕车下去了已经。
0: 哎，好嘛，
1: 没人了，下，快快，开个门，走，走，一个一个
0: 踹下去。
1: 我就怕这个啊，我老怕降落伞打不开。
0: 那是，
1: 下去看，呵，都打开了。
0: 啊，那好，
1: 除了我这个，
0: 就您这没打开。
1: 他们都跟那儿，我往下走是快人。
0: 那是啊。
1: 这怎么办？又打底下蹭啊，上来中年妇女哟，我往下来，她往上走哟，二马一错蹬，我喊的，你会修降落伞吗？
0: 好嘛，她说
1: 不会，你会修煤气罐吗？
0: 蹦上来了。
2: 刚才一起收听到的是郭德纲和于谦合说的相声《我要旅游》。本期相声大会就到这里，节目制作人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收听，那无论电波还是网络，下期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声，相声，
5: 相声，
4: 相声，
5: 相声，
4: 相声，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组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再一次欢迎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本期节目一上来，咱们首先为您请出的是在相声界如今堪称国宝级的一对老艺术家，尤其难得的这还是一对夫妇，有请田立和和张文霞合说一段大戏魔。那本身这段作品在舞台上也已经是十分罕见，那其中提到的一些戏曲不要说听过，可能连名字我们都会觉得非常陌生，咱们来共同欣赏。
11: 您看看您这个台缘多好啊，
12: 我沾您的光啊。
11: 张文霞女士，
12: 没错，是我，
11: 相声大师。
12: 什么大师
11: 啊？
12: 一般的相声演员。
11: 你看您老这么谦虚，您今年高寿了？
12: 73。
11: 好，正坎儿。73，您退休多少年了？
12: 我退休18年了。
11: 哦，您这个休闲怎么打发这个时间呢？
12: 看书啊。
11: 看书，退休这么多年要看书，像这个黑猫警长啊啊，什么机器猫啊，都读透了吧？啊，灌篮高手、足球小子，我劝劝您啊，千万别看这个喜羊羊、大灰狼啊。
12: 不看大灰狼
11: 啊，
12: 大灰狼看够了
11: 啊，
12: 您看整个大灰狼。
11: 除了这个爱好

0: 还高。
1: 还高？
0: 你父亲是戏魔。
1: 哎呦，走火入魔了。
0: 对了，他的衣食住行吃喝穿戴都离不开戏，家里住的居室厅堂都改成带戏名的，连街道里巷都得用戏名。
1: 您说这不像话。
0: 怎么？
1: 这叫什么地方？
0: 这个广东会馆呢？
1: 都知道吧？
0: 啊，
1: 广东会馆。
0: 对，
1: 我爸爸愣给改带戏名的，
0: 啊，
1: 叫迷人馆。
0: 哦，
1: 您承认吗？
0: 哦，
1: 人家不承认吗？
0: 人家不让改呀。
1: 对呀，
0: 你们家有钱呢。
1: 啊，
0: 自己买土地，盖庄院，自己起名字。
1: 哦。
0: 大门叫南天门，
1: 嗯，
0: 门上安小连环，连环计，门箔一对，
1: 啊，
0: 门框有甲金牌一面，上写张玉，
1: 那就是我们家了。
0: 门外有五面架烟火棍，门方告条，大门内上挂七星灯，下放两条碑板凳，门心有四言对子一副，
1: 上联
0: 出将入相，
1: 下联
0: 谈古论今，
1: 横批
0: 准演不黄。
1: 要开戏呀。
0: 大门外头有黄金台、白蟒台，上下马石两块。
1: 嗯，
0: 大门两边是一溜的摇钱树，
1: 嘿，
0: 绳子上拴着道御马、卖黄标、千里驹、火焰驹、红鬃烈马，还有一头告状的黑驴。
1: 黑驴跑我们家告状去了。
0: 旁边是您家的车库。
1: 哦，
0: 有两辆车。
1: 一辆
0: 挑花车。
1: 好，
0: 还有一辆你爸爸经常坐的，
1: 那是
0: 打球车。
1: 快把它砸了。
0: 进大门，影壁上挂这面忠孝牌，
1: 嗯，
0: 上写红鸾喜。进二门就是您家的乌龙院。
1: 这倒霉名字谁起的？
0: 你爸爸起的，谁敢给改呀？里边有鸳鸯楼、燕鸯楼、狮子楼、赵家楼、贾家楼、薄凉楼、望儿楼、白门楼，还有黄鹤楼，楼房九间。
1: 哦，
0: 大厅上有块匾，
1: 上写
0: 红梅阁。
1: 好，
0: 有副对子，
1: 上联
0: 家无别韵，西皮二黄，原版三眼四平调。
1: 下联
0: 情有余音，长垂扭丝，阴锣剁头，紧急风。
1: 全是文武场。
0: 进了大厅，
1: 嗯，
0: 迎面摆一丈八的双包案。
1: 嚯，
0: 上方长寿星一尊，对金瓶一对，古铜举鼎，朝金鼎。
1: 嗯，
0: 里间屋是您家的书房。
1: 哦，
0: 书架子上放着清官册，有全部的水浒传，全部的三国志，还有几张报纸。
1: 都有什么报？
0: 贪欢报、奇冤报、杀子报、七党同恶报。
1: 这报馆在哪儿啊？
0: 穿过雅观楼就是您家的落花园。
1: 哦，到花园了。
0: 花园门口有块匾，
1: 上写
0: 御果园。
1: 哦，
0: 有副对子，
1: 上联
0: 李万春遍地芙蓉草，
1: 下联
0: 程砚秋开放小翠花。
1: 四位大师。
0: 这花园一片快活林。
1: 哦，
0: 真是琼花富叶，有花果山的山子石。
1: 嗯，
0: 下边有水帘洞、盘丝洞、无底洞、红阳洞。
1: 哦，
0: 周围有一片缓沙溪，缓沙溪里边种着大莲花、铁莲花，真雅赛莲花湖一般。湖里头有采莲的荡湖船。
1: 嗯，
0: 河边上天台是钓鱼之处。
1: 哦，
0: 过了清河桥、小板桥，山顶上又座万花楼，楼上有副对子，
1: 上联
0: 杨小楼台父亲饮酒，
1: 下联
0: 梅兰芳亭酌棋唱诗。楼里头有琴巧、书花山的棋盘，夏景天看柳荫记，冬天赏梅降雪。楼左有玉杯亭、清风亭、凤仪亭、望江亭，亭子四座。
1: 嗯，
0: 当中有同李陵碑，扫松一片折柳八棵。
1: 嘿，
0: 过了断桥，绕过汾河湾、白水滩，前边就是雷峰塔。
1: 哦，
0: 塔上有八个道魂灵，
1: 嚯，
0: 处处是奇花异草啊。那年八月十五，你爸爸生日。 瞧赶这日。

0: 日子，生辰纲，众亲友祝福拜寿，你爸爸交往很宽
1: 哦，
0: 来的几位文化人
1: 哦，念书的
0: 有三进士、四进士，几位生员，
1: 嗯，
0: 政界人来的不少，
1: 都谁呀？
0: 有池水驿、新安驿、临江驿三位驿丞，
1: 嗯，
0: 新野县、梅埠县、钱塘县、中牟县四位县长。陆安州、四周城、北湖州三位知州，嘉兴府、大名府、东平府、广平府四位知府，连金沙滩、沙子国两位国王都去了，
1: 好大的面子。
0: 还来了两将军，
1: 一位
0: 打过登州、镇潭州、取荥阳、取洛阳、取南郡、取金陵，
1: 那位呢？
0: 闹过江州、破洪州、占长沙、占濮阳、占宛城、占北原，剿匪刀劈过三关，就打仗成都之后回荆州就不出来做事了，
1: 退休了。
0: 又来了山海关、雁门关、泗水关、南阳关、界牌关、虎牢关、红泥关、木虎关、天水关、文昭关、武昭关、雍凉关、占蒲关、白莲关、草桥关，十几位镇守使
1: 哦，
0: 有查渡关的税务局局长，白子城市市长，水淹七军总司令，还有广泰庄的庄主
1: 哦，
0: 桃花村的村长，双窑会的会长，富春院的老板，法门寺的和尚，斗牛宫的老道，女贞观的尼姑，连生殿的掌柜的，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你爸爸交往很宽的
1: 啊，
0: 官司两面，黑白两道都有朋友，
1: 好交朋友，
0: 众亲友各县受礼不一，
1: 都送什么的？
0: 真有送的多的。
1: 送多少？
0: 10万金，
1: 嚯，太多了！
0: 10黄金，马蹄金，也有送的少的。
1: 送
0: 陈三两，15万，1元钱，最少的送1文钱，
1: 太少了。
0: 武松跟宋江
1: 啊，
0: 俩人抬着一口巨大缸，
1: 嚯，
0: 里边盛的都是串龙珠，
1: 嚯。
0: 还有送这个珍玩饰品的，
1: 都送什么的？
0: 有送自由钟的，珍珠塔，什么胭脂宝穴、赠体袍、大红袍、乾坤福寿镜，什么玉狮坠、玉虎坠，
1: 嚯！
0: 还有送这个珍禽异兽的，
1: 都送什么宠物？
0: 火凤凰，
1: 嘿，
0: 闹巢扑犬，胭脂虎、金钱豹。
1: 这个不敢收
0: 啊，不过送寿账人很多啊，
1: 都送
0: 词句个别
1: 哦，
0: 净仨字儿的，
1: 仨字儿
0: 什么喜荣归啊、忠孝全呐、三世休、双关告啊，
1: 那都四个字儿的，
0: 四个字有啊，天官赐福、加官进禄、麻姑献寿是等等不一。你父亲一见是金榜乐，
1: 高兴，
0: 跟你妈出来招待亲友，你爸爸穿着打扮太。

0: 一翠花，耳朵上戴着一对玉玲珑耳环，身穿涤青戒衣，内衬珍珠衫，腰系和凤裙，鞋上绣着双珠凤，左胳膊戴着石玉镯，右胳膊戴着堪玉穿。
1: 快把它摘下去啊。
0: 左手拿赵宗卷，右手拿着桃花扇。
1: 刘媒婆啊。
0: 你妈请女宾入内宅赴琼林宴，你爸爸在外书房请男客入鸿门宴，来了个宝蟾送酒，用倒银壶倒出雄黄酒，大家端起九龙杯、护铁杯、搜玉杯、雌雄杯、温凉盏，同饮甘露寺的长生寿酒。
1: 好，这个有酒菜吗？
0: 酒菜太多，先说水果啊，有刘全锦瓜、张飞沈瓜、偷桃造丹、佛手菊，还有太公钓鱼、乌鱿鱼、石桥偷鸡、铁公鸡，送饽饽、送盒子、送烩面，黄一刀买的酱肉，混元盒、爆装盒，斩菜羊、斩豆鹅，最后上了一大盆龙虎豆。这两碗汤太值钱了。
1: 那碗是？
0: 一碗是羊肚汤，那碗是沈头刺汤。
1: 这没法喝这个。
0: 众亲友是高谈阔论，青梅煮酒论英雄，两旁音乐合奏，有男弹词、女弹词、琵琶词、听琴、击鼓骂曹，请了一位当红的女歌星。
1: 哪位？
0: 红娘。
1: 红娘，红娘是歌星啊。
0: 唱了一支江汉渔歌。你爸爸高兴喝多了，你爸爸有点醉打山门了，你妈呢也贵妃醉酒了。
1: 留神别闪了腰啊。
0: 你爸爸叫出几位荣夫人陪酒啊，都排着叫的。
1: 有
0: 裘大娘、朱二娘、李三娘、林四娘、赵五娘、九花娘，就说你妈名字好啊。哎，杜十娘啊。
1: 这名字还好呢。
0: 你父亲让他们戏中串戏，各唱拿手的好戏。那有这个关王庙、松丁记、沙皮、沙子豹，
1: 净唱这凶杀戏。
0: 你爸爸一高兴唱个双出。头一出是双沙河。你爸爸扮演人才驸马张天龙，
1: 这角不怎么样。
0: 第二出啊，老两口子合作唱一出顶灯。这出戏不好唱。
1: 这好，
0: 净是五活啊。
1: 对呀，
0: 脑袋上顶着个油灯碗，上边蜡烛还得带火的啊，要钻板凳打拳。
1: 对，
0: 你爸爸岁数大了，一不小心油灯碗掉地下了。
1: 坏了，
0: 众亲友这么一笑啊，你爸爸脸上挂不住了，浑身烧骨迹一般呢，出了一身楚汗蒸，当时反延安变脸了，破口大骂。
1: 骂亲友？
0: 那可不敢，也就骂仆人吧。
1: 都骂谁呀？
0: 骂曹、骂剑、骂杨广、骂毛元寿，找了一根五花棒就打呀。
1: 哪根棒子？
0: 就是您老妹妹棒打薄情郎那根棍子。
1: 还没扔呢。
0: 乱砸器皿是乱打家人呢，打吉平、打严嵩、打黄盖、打韩昌、打耶律、打孟良、打焦赞、打刀、打剑、打龙袍，跑到厨房去了，打砂锅、打面缸，把灶子也给打了。
1: 撒酒疯儿，
0: 过老妈过节劝你爸爸给老妈来个嘴巴。哎呦，人家做事情来了，挨打人家不干
1: 了。当然了，
0: 老妈辞活不干了。
1: 不干就不干吧。
0: 不算完呢，老妈上京把你爸爸告下来了。
1: 哪个老妈？
0: 杨妈。
1: 杨妈？
0: 杨三姐告状啊。哎呀，急着你爸爸要碰杯三上吊。多亏你们家的老仆人把你爸爸给抱住了。
1: 谁呀？
0: 马邑救主啊。
1: 马邑救我爸爸？
0: 对呀，你外祖父探亲戚来了，
1: 劝劝。
0: 正赶上啊，你爸爸是大闹花灯，劝了半天没劝好。你们姑奶奶探母来了，劝了半天也不成。你妈跪在地下打狗劝夫啊，都劝不了。
1: 有这么劝的吗？
0: 我一想啊，不行啊。你爸爸是戏魔呀，
1: 魔怔，
0: 他不拿普通话劝他听不进去呀。
1: 怎么办呢？
0: 我一想，我拿戏名劝个试试吧。
1: 可以。
0: 我说老爷子您先做工。给来杯解茶。您这怎么了？这是今天大好的日子，本当找余家乐。
1: 对呀，
0: 戏边唱都错中错， 您何必自找苦？

0: 中虎呢？哦，您非要见这虎爹马岩，探阴山的队伍你受得了吗？六殿您游得过来吗？华游山你过得去吗？
1: 对呀、啊，
0: 即便你死后见了阎王乐，你也不能还阳自说了
1: 啊！
0: 到那时候还得造白袍啊，那口大皮棺得多少钱呢？再看看你这堆发场换子，可都成了赵氏孤儿了。
1: 我呀，
0: 你爸爸说，好小子，听你的，我不死了。谁知道一回头找不着他了？
1: 怎么了？
0: 有人喊上了，说你爸爸跳了孟津河了。
1: 哎呦，快救
0: 我！我赶紧抄起倒钩，到河边一钩子，被你爸爸搭上来了、啊。你爸爸说这出戏好啊，
1: 哪出？
0: 吊金龟呀、啊！
2: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和你一起收听过了田丽和张文霞这老姑们俩合说的一段相声大戏魔，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相声大会。刚才这老二位是来自天津，这个段子和戏曲有关。那下面的时间咱们请出来自北京的两位先生刘洪仪和李立山，那这个小段叫做学戏曲，咱们来共同欣赏。
3: 有的观众说喜欢听唱，
4: 对
3: 啊，我们这相声演员嘛，说学逗唱，
4: 四门功课嘛，
3: 是不是？啊，您都得学，
4: 对
3: 啊，找人家京剧演员向人家请教，
4: 对
3: 啊，就不管是学京剧、评剧也好，得跟人家常学，
4: 没错，
3: 常听，
4: 哎，
3: 是不是？您比如这个京剧，
4: 嗯，
3: 京剧里边最不好唱的戏是什么？
4: 什么戏呢？
3: 红净戏。
4: 哦，红净。关公戏，老爷戏，
3: 对，
4: 嗯，
3: 为什么不好唱呢？关公两门报，
4: 哪两门报呢？
3: 哎，一个是啊，老生行的，
4: 老生行，对，没错，
3: 文武老生，
4: 对，
3: 是不是？嗯、再有一个专门就唱红净，
4: 对，红净戏有
3: 专门戏，
4: 对，
3: 是不是、嗯？哎，他不好唱，为什么呢？塑造关公这个形象，高大威武，
4: 对，
3: 是不是？老爷嘛，
4: 对对对，
3: 是不是？关公这个人受过黄风，
4: 嗯。
3: 在这个清朝乾隆年间，
4: 嗯，
3: 啊，封为什么呀？关圣帝君，
4: 没错，是
3: 啊，
4: 对对对，
3: 被恭为五夫子，
4: 是。
3: 所以你在戏台上表现他，
4: 嗯，
3: 那得唱出他这个气势来，
4: 哎，得把气势得拿出来。
3: 哎，京剧唱合适啊，
4: 啊，
3: 文戏武戏都成啊，
4: 是吧？
3: 啊，
4: 你给我们来两句
3: 啊，
4: 来两句，
3: 来两句。
4: 说了这么多，咱们就想听两句嘛，
3: 听两句。
4: 我也有日子没听了。
3: 好，来两句。你比如古城会。
4: 哦
3: 啊，古城会唱那个吹腔，
4: 对，
3: 吹腔，
4: 吹腔，没错，
3: 昆曲的牌子，
4: 嗯，
3: 啊，唱出了有气势啊，
4: 是
3: 啊，一唱出这样，
4: 您来了，
3: 叫。

0: 某旧操进了古尘。
1: 真的
0: 啊，
2: 老爷嘛，
0: 是不是？
2: 对，
0: 您看这架势往前一走，这三步一踢这马，三步一亮相，
2: 好
0: 威风。
2: 对对对，
0: 老爷的形象，
2: 对辈儿也在这儿呢。
0: 别的剧种唱不了
2: 是吗？
0: 不成啊，那腔调太软呢。
2: 哦
0: 啊，
2: 别的剧种不能唱吗？
0: 不能唱，
2: 不能唱老爷。
0: 当然是啊，你比如过去咱北京爱听评戏。
2: 对啊，评戏棒棒戏不挺好吗？
0: 评戏啊，唱点家长里短儿，这行。
2: 哦，就唱关公戏不唱？
0: 这没有，您都是听评戏唱关公戏，唱出不好听啊。
2: 那试试啊！
0: 啊，
2: 你这不就试试吗？
0: 试试，
2: 都尝试呗。
0: 都是这两句
2: 啊？对呀、啊，
0: 用评戏唱。
2: 人家唱评戏不一样吗？
0: 那唱不出，唱不出老爷那气势来呀？
2: 是吗？
0: 那一唱这样
2: 啊，

0: 是关老爷，
1: 这关姥姥。
2: 一段学戏曲来自刘洪怡和李立山。那看一下时间，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节目制作人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跑步会给一个人带来什么？2024年巴黎奥运。

会的大众马拉松比赛上，于嘉以2小时58分40秒的成绩完成了比赛。这是他第41个马拉松，也是他第一次在正式比赛中跑进3小时。他们的说法是破三。赛后每次受访，于嘉都在镜头前哽咽大哭，感慨奥运会让人梦想成真。过去于嘉被人熟知的身份是央视体育频道的篮球解说员，20岁就开始解说 NBA 赛事。他从2012年开始跑马拉松，最初的3年里，他近乎狂热地参加比赛，推广马拉松运动。他是第二个完成马拉松6大满贯的中国人，被称为中国最能跑的主持人，但始终没能在正式比赛中破三。对马拉松跑者来说，全马跑进3小时是普通与高手的分野，全国只有1%的跑者可以达到。但真正完成这个目标，于嘉用了12年。这12年里，他从疯狂比赛、疯狂训练，几次阴差阳错没能破三，到最终想明白，自己不是喜欢马拉松，而是跑步。当年求而不得的成绩，在不参加全马比赛的6年后，在巴黎实现了。在和采访者见面之前，他刚送完女儿到书法班。他坦言，如今的生活里，除了上班、锻炼、陪家庭，没有第四件事。此时的他44岁。回顾过去的跑步生涯，他流露出对当年狂热比赛的后悔。他曾经用马拉松的成就感逃避现实的困境，没能做好一个丈夫和父亲，也因为训练不科学，在左脚跟里留下了4个钙化点和1根骨刺。直到39岁这年，他意识到自己真正想要的是像运动员一样生活。我们谈起跑步的感悟，那些年的挫败、伤病让于嘉意识到，生活不是一分付出一分收获，更多时候是痛苦无益，尽全力也无获。跑步教会他最多的是坦然面对现实的能力，光明正大的赢，哪怕是坦坦荡荡的输。于嘉在跑步上经历了什么？又如何体悟这一切？破三到底对他意味着什么？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聆听他的讲述。

我开始跑步是2012年前后，当时一个因为胖，一个也因为浮躁，减肥老得去健身房，影响整体时间规划。我就觉得干嘛不跑会儿步呢？跑步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比较自如。还有一个是2011年我参加北京马拉松，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北马，参加的是迷你跑 4.2 公里全马的十分之一。跑完之后我问同事，咱们用了多长时间，他说掐头去尾出来之后也就十几二十分钟吧。我就发一微博说我十几二十分钟跑完迷你跑，就坐飞机去工作了。下飞机一看，微博都给骂疯了，说你十五二十分钟能跑五公里，你能进国家队了，怎么也是一个地方队了。我也不懂，跟人对着干，后来上跑步机一看，确实跑不了。那时候就想证明自己吧，我自诩这么热爱运动，怎么能犯这种愚蠢的错误，不就是自大浮躁吗？32岁比较年轻，血气方刚的啥都敢说，之后就把跑步这事儿固定下来了。但当时跑步更多是一个炫耀的事儿，跑步的人好像比不运动的人高大上一点。2012年我又去跑迷你跑，当时想这次跑快一点证明一下自己，赛前摩拳擦掌，结果开跑之前突然想上趟厕所，从移动厕所出来找不着队友了，跟着人流往前挤呀挤就发枪了。我还没存包呢，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存包，不就 4.2 公里吗，存啥包啊，背着就完了。跑了一会儿觉得自己

还行，就继续往下跑。迷你跑、半马、全马都是一条路线。眼看到知春路、出府路就跑完半马进全马了，我跟自己说，跑到这儿了，为什么不跑一全马？不出府路，我肯定会后悔，一闷头就往下跑了。这是我跑的第一个马拉松，其实很冒险，没跑过那么长的距离，没刻意训练过，也不知道要注意什么，还背着个包，戴着个绒帽、毛线手套，汗都迷了眼，手套一抓满手都是水，快冻上了。蓝牙耳机也跑没电了，毕竟刚开始只想跑 4.2 公里。跑到35-36公里的时候已经疯了，老远看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心想终于有盼头了。跑进了奥森之后，先往左拐跑一个圆绕过来才到，最后咬牙跑完。我高中的师兄当时在现场做摄影师，他以为我只会跑10公里，顶多半马，结果我在终点叫了他，他就给我留下了一张我在终点的照片。跑完第一个全马之后，我就挺膨胀的，那时候跑的人少，2013年我跑了8个全马，无数个半马，身边人全在说我了不起。膨胀到什么程度，我媳妇还怀着孕，我跑北马去了，跑完北马直接奔 CBA 直播去了，把一孕妇搁家里，现在想想怎么就非得跑呢？回想起来，那些年对家庭有一些愧疚，我老是自命不凡，结婚后也没怎么陪老婆，我们没什么周末可过，周六日都去 NBA CBA 做解说，也没什么机会休假，但人家嫁给你是希望过幸福的家庭生活的。我承认那时候也有点逃避心理，30岁出头刚得了女儿，还很惶恐，家里各种琐事，当时邀请我的马拉松比赛也多，芝加哥马拉松邀请你不去吗？这是六大满贯之一，纽约马拉松也邀请我，中间突然又来了一个北极熊挑战赛，我没去过北极，多难得的机会啊。最狠的一次，34岁之前的最后11天，跑了3个全马，1个半马。我先去了芝加哥马拉松，一天来回，相当于打了个飞的，签证官都不信，说你就待一天。我说对。那时的疯狂程度远超常人想象，对身体其实是个摧残。解说完调整调整，就飞哥本哈根，再飞英格陵兰参加北极熊挑战赛。下飞机睡一天就发烧了，赶紧吃退烧药，退了烧去跑步。第一天1个半马，第二天1个全马，2天要跑63公里，都是在冰盖上。-30多度，穿一件薄羽绒服在那儿跑，这不是疯了吗？那时候还是缺乏敬畏，但当时这样的行为不在少数，基本是出于一种个人英雄主义在跑，想创造个人成就。我是第一批在北极跑马拉松的中国人，是第2个完成6大满贯的中国人，但现在回想有什么意义呢？现在反问自己一句，在北极39度高烧，咬牙退了烧也得跑，你真的高兴吗？我没法给出一个答案。当然跑过终点时还是很兴奋，很解脱，很发泄的，但这么多年用光了假期就干了这么点事儿。那段时间女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我真的很高兴吗？我没法回答。我经历过几批中国跑马拉松的人，始终觉得我们有些地方的马拉松推广是很病态的，凭着狂热和一点利益驱动，科学训练在国内没有被真正推广。有一些训练营真的就承诺来我们这儿训练一定能破3，但他们不对你的健康负责，尤其关节的损伤可能要过很多年才会有明显的症状，但这些损伤是不可逆的。每个人的状态不一样，我不觉得破3是可以去推广形成常态化的。现在马拉松请了很多网红，他们传递给大家怎样的价值观呢？我打一个问号。跑了这么多年，我很明确，马拉松是一个极限运动，不是随便想玩就玩，还是要科学训练，不能保证训练的科学性，就要承担一定的风险。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瑜伽将继续分享他和跑步之间12年的故事。我左脚跟里现在有4个钙化点，还有一根骨刺，都是因为我2015年之前不科学训练，2年就把身体造成这样，动不动就跑好多好多，也不注意拉伸，还觉得自己挺不错，每年跑大概8到10个马拉松，也没有什么调整休息。2015年冬天跟腱就不行了，当时田径世界锦赛在北京第一次有公开独立比赛大众跑10公里，从永定门出发到月坛那边的阜成门，我很希望出个成绩，当时跑步能力表面上是提高了。世锦赛之前的训练，间歇我去一个超市买水，店员也比较熟，他说你看看你脚跟，鞋都是红的。我跑起来没感觉，赶紧脱鞋一看，一个水泡被磨破，里边全是血，怕感染赶紧去我一个朋友那儿，他原来是81男篮的队医，他说你这不太对，已经看见白的了，他建议我不要继续跑。我说那哪行，这是世锦赛。他说这容易出事，而且我又是瘢痕体，不只是外面会留疤，瘢痕会往里渗，深表皮层的瘢痕要大得多，就像树根一样，会阻挡血液流通，各方面都很麻烦。我现在还有一些旧伤，下雨的时候会酸麻胀。我跟他磨了又磨，说有没有必须保住这个比赛的方案。他给了我一个特殊药，2-3天就封口，再糊一个大创可贴就行，但他说你一定要想清楚，外面一旦封口，里边怎么长就不知道了。那能怎么着，接受呗，也是年轻，当时35岁，正好家里的事情稍微平息了一点，自己状态又好起来，非要跑。到了秋天北马前后，我的脚后跟就开始疼，疼到随便跑就瘸。我当时开始寻求更专业的技术支持，现在的技术教练是田协前辈推荐的，说我意志品质特别好，但还是要讲科学，冬天他就让我别跑了，没意义，养好了去慢跑都比一瘸一拐的状态要对。现在这样的心肺也起不来，跑姿也不对，何必呢？我说那坚持坚持，他说这不是坚持的问题，有点毁自己。后来就是因为没有及时终止训练和比赛，2015年底开始逐渐恶化，彻底跑不了了。我就开始治，并找到了几位能给我指导的朋友。我的教练叫黄河，他每周给我出计划，慢慢调整。医生朋友给我做治疗，扎电针，打超声波。2017年我又换了体能教练，到现在合作了7年。他的训练计划很适合我，竞技运动的目标是让你变得更强，绝非单纯的更快更壮。这些支撑我后来的训练，2018-2019年我又请到了拉伸教练和营养师。我的后援团现在有5个人，有了他们的指导，我进步大多了。我也组织过一些公益的训练，不接受这个理念的人是大多数。我见过很多人在跑马拉松过程中膝盖受伤，脚踝不好，跑出生命安全的都有。我们当时去一个学校做跑步公益活动，大学生们绕着校园跑步，说是给奖励，有一孩子真昏厥过去了，我们赶紧做急救，挺吓人的，我们还提示了量力而行，没用，就感觉很无力，大家都觉得你跑那么快，不让我跑那么快，我还挺痛苦的。巴黎这一次马拉松是我第一次在正式的马拉松比赛里破3，我过去求而不得了很多年，过去最接近破3的一次是2015年的东京马拉松，我跑了3个小时09秒，当时他们在42公里的地方竖了个门，日语翻译过来是还有最后195米，一看的牌子，我说这破3了，就停下了。那时候没有表，手机在腰包里，跑到那份上累得都抽抽了。旁边工作人员说你赶紧往前跑，你破不了3了，
他一个日本人在那喊三小时以内，他发音很奇怪，我也没听懂。我说我是 sub 3了呀，他说 no， 我才反应过来不对，前面才是终点。玩命往那儿跑，才多出来9秒，浪费了得有2分钟。2019年的北马，我身体各方面状态特别好，结果没参加成。那是女儿幼儿园的最后一届运动会，当时运动会改期，正好调到北马那天，我又不想让女儿失望，就舍得北马。结果运动会当天下了点雨，幼儿园说不好意思取消了，我就很窝火。因为准备了特别久，北马之前武汉军运会我去做解说，在江汉大学的大操场上跑步，只要测一次全马一定在3小时以内。2019年除了跑步，还有好多其他求而不得的事，比如中国男篮分那么好的组，主场打世界杯竟然没出现。我疲于奔命的在北京上海之间来回解说，也没说得很好。我会去看复评，很不甘心，觉得自己不是这水平，但累就会出错，资料更新不及时就不满意。毕竟本土世界杯估计不会再有了，很多太求强的事情到最后结果往往不如我所愿。

就别回头望。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很多太求强的事情，最后结果往往不如我所愿，这是瑜伽的感慨，也是一份沉甸甸的总结。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继续聆听瑜伽讲述他和跑步的故事。

这之前还有一件事，2017年我家猫去世，对我打击也特别大，因为家里老人很反感我们养猫，他们特别愿意来做我的主，我从小就是被做主长大的，他们逼着我们把猫寄养在外面，猫应激得了传腹，那个时候传腹不能治的，不像现在有药，所以到2019年，我觉得我需要坚定自己想要什么，之前好像一直没明白，好像自己在追求特别崇高的东西，但这些事并不是我真想要的。没参加成北马，我就一个人在北京的街道上跑了一个全马，2小时55分。我就想，这个状态下，我还参加比赛干嘛？北京清了路，不比我现在跑得要轻松吗？我不是也能破三吗？就彻底死心了，释然了，顺其自然吧。我后来都不参加比赛了，我意识到自己不是喜欢马拉松，而是喜欢跑步。后续疫情一年没啥比赛，加上女儿上小学，我的时间变多了，确实觉得自己慢下来了，能跑步就跑步，我发现我更能跟自己独处了，那么长的距离里自己跟自己说话，我特别享受那个状态。2021年夏天，我就知道巴黎有大众马拉松的消息，这次一定要参加，因为我从2019年开始就像运动员一样在生活。我刚入行的时候就想做运动员，但没那么强烈，那时候也觉得自己做不成。我小时候是在苛责式教育下长大的，自卑了很多年。我妈从小就跟我说，咱家没有体育基因，你不要当运动员，不要那么练。但后来能让我树立起自信的就是体育锻炼，跑步让我觉得我真实的存在在自己的生活里。39岁有一次喝多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媳妇儿说我吐完睡着之后念叨，我想当个运动员，我就知道我肯定可以，因为我具备了身体和意识。2020年我又受了一次伤，在街上跑步被电动车绊倒，腿从地上搓过去，二级烧伤，都见着骨头了，不能动，又停了跑步，整个人的代谢都不好了。我认识了后来的营养师，9月开始过了2个月代秤吃饭的生活，就跟运动员的管理差不多。我就意识到，不是进入运动队才能当运动员的。2021年，我就在准备巴黎的马拉松了，那时候很想努力，这可能是我人生中唯一一次有机会参加奥运会。能参加奥运会对我意味着我真的能当一个运动员。11月23号注册成功，我一个一个的通知教练说我要参加奥运会，有的教练都哭了，因为他们自己没有实现这个梦想。我的体能教练飞到法国给我加油，当时觉得我肯定能跑出一个好成绩，因为真的练得特别好。去年冬天我的体脂率低到 7.6 左右，比很多运动员的体脂率还要低，内脏脂肪也很少。还差100天的时候，我买了一个本子，我比较爱写东西，那本子正好是100页，写到最后一页就该比赛了。本子的封面写着，沉淀再沉淀，努力成为一个温柔而勇敢的人。扉页上还有一句话，无论年纪多大，你都可以设立新目标或拥有一个新梦想，对我非常合适。但也是5月份，我女儿学校里有个家长的接力跑比赛，训练的时候全力跑了一回，脚就伤了。当时觉得完了，赶紧去医生那里，裹着特别厚的冰敷扎电针，这对我的打击特别大，距离奥运会已经不到100天了，赶紧治疗。一直到巴黎，我在巴黎待了3周，基本上是最后一天跑，这之前我每天都在治疗，1个小时气囊，20分钟超声波，每天都要按要求吃饭，一顿都没错。家里教练说的都是，只要站上赛道就赢了。我从来没有因为压力失眠过，在巴黎我第一回失眠，我还真是挺紧张的。我跟教练说，6年没有跑过比赛了，我不确定自己还有没有比赛能力。他跟我说，可是老于，你这6年
一直都有在好好跑步呀。这句话挺打动我的，我没有浪费过一天时间，即使在我最自大、最膨胀、最自我标榜的时候也没有浪费。这六年里我每年都会跑自测马拉松，都是2小时40至45分钟。我现在的能力比六年前可强太多了，所有的力量指标都远超我30岁以前。有人说我越跑越老了，因为我不注意防护，不擦防晒什么的，加上我一般工作起来不修边幅，不太刮胡子，抬头纹也比较重。但比赛前我去医院把所有指标都查了一遍，跟我26岁的时候差不多，红细胞、血红蛋白和睾酮含量都很高。7月29号，教练一直跟我说放轻松，我说我努力，他会看我心率。8月4号的计划强度就完全下来了，全都是慢跑，短间歇就要提升速度了。7月30号他又做了赛道分析，28公里处有一个大坡，他说你能别太慢就别太慢，如果想破3，平均每公里的配速就是4分14秒到4分15，大坡努力在5分13之内跑回来，不要慢于5分15，后边可以开始追，但不要放飞自我，以我的核心能力都可以追回来，千万要沉住气。我以前就老想前面跑特快带起来，但这不可能，总因为这吃亏，明明可以跑得更好，因为接近最后跑得特别差。比赛当天我上午解说马拉松，说完心就凉半截，特别是基普乔格崩了之后，他在30公里处选择退赛，对我打击很大，那可是基普乔格，前2届奥运会的冠军。但马拉松就是这样，追求一个相对好成绩的同时，就得接受可能崩了。我6年没跑过，我不觉得我可以驾驭。但基普乔格崩了之后，他还在等蒙古选手，这是赛后知道的。蒙古选手虽然跑得不是特别好，但他跑了6届奥运会，这很了不起。基普乔格是为了致敬他，即使退赛也要坚持致敬，这很触动我。第二个触动我的是贝可勒，他肌腱拉伤，跟我差不多一个状态，仍然2小时12分跑到终点，很了不起。第三就是奥运会记录破了，再说路线难，怎么把奥运会记录破了，那到底难不难啊？只能给自己打鸡血，我还是有机会的。下午前2、3个小时就开始准备，上洗手间排空，大量喝水，让自己处在一个水平衡、水充盈的状态，做功能性训练，拿滚轴滚自己，让筋膜都放松开，拉伸，然后休息，练冥想，集中注意力。进到公共休息区就把手机扔到外面的包里，我不想被打扰。我跟领导们提前说了，班我排完了，车我也排完了，我什么都干完了，就剩这一件事了。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继续回来，我是很爱秋天的文飞。
1: 我是一直在等待秋天，希望秋天能够一直陪伴我的武豪。
0: 哦，希望秋天，你就是希望一年四季那个春天夏天和冬天都再见，只留秋天。 是吗？
1: 别人都说这个形容天气好叫四季如春，我倒希望是四季如
0: 四季如秋是吧。
1: 当然了，这个只能存在于想象当中，如果真的是四季都是秋天的话，我想也会给大家的生活带来很多不便的。
0: 那就乱了套啦。说到秋天的大闸蟹，真的每年到入秋的时候都一定要品尝一下。另外呢，桂花也是我特别爱的一种花，我很喜欢它的香味。有的时候稍微有点闲情逸致的秋天呢，我就会采摘一些桂花的花朵，然后呢把它们做成桂花蜜。所以就觉得哎呀，秋天真的是太多美好，就是太短啦。
1: 所以也难怪大家会选择用这么多美好的方式来迎接秋天。今天我们也是跟大家来说到了关于秋天的一些习俗，就比如说是啃秋，说到了吃瓜的一些历史。在非常多的历史记录当中呢，都有说到关于啃秋，关于吃瓜的这件事情。今天我们也会跟大家来继续的说一说关于秋天，关于吃瓜的故事。

0: 拥抱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1: 今天呢也说到了，像清代的时候，苏州人就有在立秋这天吃西瓜的习俗，而在淮安呢还有着摸秋这样非常有趣的习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都很喜欢在夏天在炎热的时候吃上一点西瓜，那究竟是谁是第一个吃瓜群众呢？为什么会有人选择在立秋这天把吃瓜这样的事情作为一件非常有仪式感的立秋代表呢？
2: 说到吃瓜群众啊，现在衍生出来的寓意呢已经不只只是吃西瓜这样的表层意义了哈，但是我们这里讲的吃瓜群众呢还就是吃西瓜。那说到吃瓜群众，这第一个到底是谁呢？那得从西瓜的由来说起了。那今天水果摊上处处可见的西瓜呢，其实是一个外来户。西瓜得以这样的名字呢叫西，就是因为它是从西域传入到我们中原地区的。
1: 是的，所以说呢西瓜是一个外来户，而比起明确的来路呢，西瓜进入中国的时间一直都是扑朔迷离的，自古以来就有着非常多的争议。所以呢说到中国第一个吃瓜群众是谁呢，清代的史学家诗人文学家赵翼也就曾经试图去破解，曾经呢他就旁征博引，专门讨论过西瓜进入中国的时间。而第一种说法呢，西瓜在元世祖

0: 时期才进入中国，也就是在元代的时候。
1: 这个说法呢，赵毅他就不同意了。他翻阅了史料，就发现哈，当时呢，其实在元初就有人开始吃西瓜了，并且有相关的诗句为证哈。再往后推呢，宋人方回友他也有相关的诗句：西瓜足解渴，割裂轻摇夫。另外呢，说到金时期呢，那么也有咏赞西瓜的诗句，比如说一片冷仔潭底月，六弯斜卷陇头云。那种种证据就说明呢，其实西瓜早在宋代就有文人们喜欢它的美味了。所以啊，赵毅就反驳了，说哎呀，西瓜只有在元世祖时期才进入到中国的这样的说法是不对的。
0: 是的，赵毅认为啊，西瓜其实是五代时期来到中国的。他的证据呢是来源于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当中记载，五代有一个人呢叫做胡乔，他在塞外契丹人那里见到了西瓜，后来西瓜就根据他来进入了中国。所以呢，胡乔会是我们中国第一个吃瓜群众吗？这倒也未必。
1: 哎，真的是怎么说呢，扑朔迷离哈。
0: 是的。
1: 那么说到1980年呢，当时的考古学家们在江苏省扬州的西郊有一个汉墓当中就发现了一个漆，那么这个里边呢找到了西瓜籽儿。专家考证呢就说到，这个墓主啊应该就是汉宣帝本始三年去世的。这样看来呢，西瓜最迟在西汉就已经来到江苏了。所以第一个吃瓜群众到底是谁，看来这个问题啊，咱还得接着吃瓜。

0: 那么吃西瓜的很多的吃法和玩法，其实古人呢也特别在行，我们也在最后的时间好好的来了解一下。其实不管是红瓤瓜还是黄瓤的哈，西瓜自带的那份独特的甜蜜呢，总是深刻在每一个吃货的心坎里。那么说到这个西瓜，其实不仅是大厨，文人们也特别爱在家 DIY 西瓜甜品。比如说明末清初的文学家，我们江苏如皋人茂老师哈，他就在书里面呢写到了，他会和董小宛在夏天做桃糕还有西瓜糕，那么取上五月的桃汁或者是西瓜汁，然后一瓤一瓤的用这个文火煎到七八分熟，再把它们和糖一起细细的啊，把它们搅在一起。这个桃糕呢就像大红琥珀一样，那西瓜糕呢就像金丝纳糖一样的颜色。每每到酷暑的时候啊，一定要做成这样的糕。另外呢可以怎么说呢，比如说涂在嘴唇呐、或者是说呢可以在想要去品尝的时候呢啊，捞上那么一勺，然后泡在水中，也能够去浸泡出水果的香味。
1: 是的，原来古人吃西瓜有这么多的吃法，但我觉得之所以方法那么多呢，一方面是我们的古人的确很风雅，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古代的西瓜真的不像我们现在的这么好吃。无论是我们现在会选择图纸吃的爽快的麒麟瓜，还是甜过初恋的8424，在古代其实都没有的。所以呢，以前的西瓜不仅不甜，而且籽儿还特别多，甚至都可能不是红色的。就比如说在元代的时候，当时文天

0: 坚强就吃的西瓜一点都不红。他在西瓜吟当中呢就写道，拔出金佩刀，煎破苍玉瓶，千点红樱桃，一团黄水晶。大家呢其实吃到的西瓜呢就是指的是黄水晶，而他看到的籽呢是红色的，有千点这么多。这个吃瓜西瓜吃起来想必不会太好吃吧。
1: 说到吃西瓜，其实我原先概念当中呢只能接受红瓤的西瓜，就是红灿灿呢就觉得特别甜。但我第一次剥开瓜看到里面是黄瓤的时候，我当时在想说莫不我买了一个假瓜。
0: 是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吃到黄瓤西瓜的机会确实比较少，但是在古代还是比较常见的。而且呢当时的文天祥吃的一个黄瓤瓜里面的种子就有上千个，哎，这个吃的还挺累的呢，
1: 就是光吐壳吐那个籽儿都吐半天，嘴好累啊。
0: 是的，
1: 但是其实呢不管是红瓤瓜还是黄瓤瓜都是瓜的品种，而且呢千万也不要看到说是黄颜色的瓜瓤就觉得它不甜。其实现在有很多那个西瓜哈，就那种小瓜，它的内在都是黄瓤的，并且没有那个西瓜籽儿，它的味道就非常的清甜。
0: 是的，我们古人之所以吃的瓜没有现在那么好吃，种子又那么多呢，是因为我们现在吃到的无论是哪个品种的瓜都是一代一代培育出来的，都有着自己非常多的优点，也是我们现在科技进步的一个体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是文飞。今天下午呢，好似进行了一场穿越哈，为什么呢？因为我去到了一个非常喜欢的展，就是和古埃及文明有关的。我们也来去到古埃及，能够感受到古埃及文明和我们古中国文明哈，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并且呢，跟着两种奇迹，一个在北非嘛，一个在东亚。那么其实到目前为止呢，尚没有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文化上的直接联系，但是其实并不妨碍我们古中国文明和古埃及文明进行一个交融，进行一个对比，或者也有很多很相似的地方。那在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也会带领大家好好的感受一下。

0: 常好听一首歌，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要快乐，今天别想了，每一天都希望可以快乐。其实呢，没有任何的烦恼是一顿饭，或者是逛个街，一场电影，亦或是像我一样去看一个展览解决不了的。
1: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0: 不管是古中国文明还是古埃及文明，都是我们人类很伟大的文明，与两河文明、古印度文明并列为世界四大原生文明。另外呢，都拥有着世界级的天然大河，而不同的是呢，我们古中国文明呢要比古埃及文明多了一条大河，还有它的一个流域哈。另外呢，像古埃及的尼罗河是由南向北流淌的，而我们古中国的黄河长江呢是自西向东流淌的，这个流向也是完全不同的。那有学者就研究啊，说到在同一个纬度之下呢，东西向大河更加有利于农业区划的一些统一展开，也就是说哈，不对比了，反正我们的黄河长江是自西向东流淌的。那相比之下呢，古中国文明生存的空间就更为广大，也可以容纳更大规模的人口。另外说到，其实这两种文明呢，在国家文明诞生之前都经历过漫长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哈，然后才进入到青铜时代。其实两个都遵循着相同的一个时代进步的规律。那么古埃及青铜时代开始的时间呢，要比我们古中国早上大概1000年左右。那么青铜技术呢，主要是受到了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的影响，而我们中国青铜技术呢，在早期也受到过亚欧草原甚至是西亚文化的影响，所以古中国文明诞生的时候呢，还没有进入到青铜时代，这就是它不同于古埃及文明甚至是其他几个原生文明的最大特点了。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那这会儿呢，也沿着今天我去逛的一个展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古中国文明和古埃及文明之间的一些比对。那刚才我们都说到了，他们都是人类最伟大的文明了，与两河文明、古印度文明并列为世界四大原生文明。而且呢，其实说到古埃及文明和古中国文明哈，都是多元化的一个融合。那么说到古埃及文明呢，是由北非的土著居民和来自西亚的游牧民族塞姆人混合而成的，而我们中华文明呢，则是由黄河流域的原始部落和周边的少数民族交流而成的。那么古埃及文明呢，其实相对而言，它很多发展的一些典型的特点哈，怎么讲呢，都是属于一个很有向往，或者每个人心中都有那样的信仰。而我们中华文明呢，虽然也存在这样的情况，但是呢，相较而言就没有那么的极端。所以呢，其实从文化、科技、艺术、道德等等方面哈，这几个维度都是可以把古埃及文明和我们中华文明进行这样的一些小小的交流，也不叫比对了哈。那其实根据考古发现呢，古埃及文明的第一次统一发生在公元前的3100年左右，而我们的夏朝呢是建立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那么古埃及文明最早的象形文字呢是出现在公元前3300年左右，而目前已经知道的我们中国最早的系统性的文字呢是商朝中后期的甲骨文，距离现在呢是3600年左右哈。那么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不妨在半点之后回来继续的锁定收听今天的爱上国风。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当我今天看到那个我曾经在2016年也是在一个类似的展上看到的同样的一个展品的时候，哇，我当时整个人就非常的兴奋。然后当我伸手想要触碰它的时候，因为那个展品是可以触碰的哈，其他的都是有被那个玻璃罩罩住的，那个是可以的。然后呢，我伸手准备要触碰它的时候，真的很奇妙。我刚刚在节目一开头也分享到了，我内心就突然那个小心脏突突突突突跳得很快，然后呢，就有一些不太敢触碰的感觉，然后我就把手收了回来。但是当我在就是在他的面前又看了他一阵子的时候，鼓足勇气就伸出手轻轻地碰到他的时候，哇，那个瞬间就好像时间空间各种交融在一起，有一种那个当下好像我就要穿越的感觉。后来一直到走出那个展厅很久之后，我的这个心绪才平静下来，所以也还蛮奇妙。这也是我今天看这个展的好像和2016年看同样展示没有的那个感觉，也分享给你哦。那今天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展，要跟你来聊一聊我们古中国文明和古埃及文明。这个古埃及文明诞生的时候呢，就拥有文字系统了。那么它的象形文字呢，可能受到比之前更早的苏美尔文明的影响。但是呢，我们古中国文明诞生的时候还没有出现系统的文字。那么这两者相差了1000多年左右啊。

那今天我去到了这个古埃及相关的展览，也是感受到了古埃及的文明。那我们今天呢也是好好的来说到了古中国文明和古埃及文明哈。我们刚刚也说到了，这都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一个是在北非，一个是在东亚，而且到目前为止呢是没有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文化上的直接联系的，但也并不妨碍我们今天好好的去让它俩做一个交流和碰撞。那说到其实呢，不管是古埃及文明还是古中国文明，在农业、畜牧业、手工业方面呢都有着很多的一些建树。那古埃及文明的粮食品种呢主要是麦类，而我们古中国文明呢则是水稻等等哈。那古中国文明的农业品种呢主要是本土研发，就是我们自己来培养发明，而古埃及文明的农业品种呢很多都是受到了西亚地区的一些农业发明的影响哈。而且两大文明诞生的时候呢都拥有都城和一批城市，城市呢是原生文明诞生的很必备的条件了，刚才也说到了文字系统啊等等哈。那么其实说到这两者呢怎么讲呢，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在你自己的私有时间当中去做一些了解和研究啦。那最后呢我们再从艺术方面去做一些碰撞。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呢都有着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和风格，比如说古埃及文明主要是以壁画呀、雕塑啊、木乃伊等等，这些都是他们的主要表现手段，艺术很具有那种强烈的象征性哈。那么也有很多的神话色彩，而我们中华文明呢大多是以书法、绘画、陶器、青铜器等等为主要的表现手段，艺术具有更多深厚的哲学内涵和审美的情绪，也是更偏向于自然和人的和谐统一。那其实说到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呢都对世界的文化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贡献，那么其实这两者呢也都是世界上最古老和最灿烂的文明之一了，他们在历史上呢对世界文化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两个文明在某些方面有着相似的地方啊，刚才我们说了很多，比如说拥有丰富的科学技术和艺术成就，都对后来的文明产生了借鉴和启示的作用，也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遗产，但是在某些方面也有着不同。比如说古埃及文明更强调永恒不变这样的一种价值观，而我们古中华文明呢更强调的是人文关怀和变通适应的智慧。那么古埃及文明更多的受到了周边文明的影响和融合，而我们中华文明呢更多的依靠了自身内部的互动和创新。而且古埃及文明在公元前四世纪呢就被外族征服终结，但是中华文明是一直延续到至今，并且有了更多的转型。好了，说到这里哈，相信呢可能有的人觉得很枯燥，有的人可能觉得还很感兴趣，那不妨就沿着你的想法去做更多的探究了。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2: 我是武豪。
1: 当然说到下雨天呢，古人他们会做些什么呢？今天我们也会穿越到古代去了解一下下雨天古人都会做什么。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我觉得雨天是一个特别适合我们去整理心情的一个时期，而且呢，我们的古人也同样是这样。像李商隐就曾经在雨天写过一首非常著名的诗，叫做《夜雨寄北》，其中就写到了：“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2: 滴答轻盈的雨声哈，就像极了轻叩门的声音。古代的才子怎能少得了家人的相伴呢？接下来要说到这个内容呢，就是听雨赏雨了。
1: 是的，陆游也曾经写过一本诗也写过一首诗叫做《临安春雨初霁》，也是记录了他在欣赏春雨，在听雨的时候的这样一种非常闲适的感觉。大家呢也可以学一学陆游，在这样的雨天呢，站在窗边去听一听雨淅沥沥的声音，看看雨从屋檐上落下那样的一颗颗像珍珠一样的样子了。
2: 是的，当然在边听雨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像韩愈一样来赏雨。初春小雨啊，就是出自他的笔下，都还记得吧？天间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不过他笔下的这幅雨景呢，是发生在春天的，春雨贵如油哈。
1: 我觉得每个季节的雨的气质也真的是完全不同，像春天呢就是烟雨的感觉，烟雨朦胧的江南，而夏天呢就非常的热烈，感觉呢他在拥吻你的感觉，这种激情四射。
2: 而且你知道夏天本身天很热，再来这样的雨哈，就会更觉得湿哒哒的。

0: 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这两天突然想到要买一双雨鞋，我记得还是在自己小的时候有那种齐膝盖的长帮的雨鞋，还有那种短的雨鞋，但是好像在我成人之后已经没有买过雨鞋了。
2: 是的，我也是很少再去穿雨鞋了，因为总觉得尤其那种胶鞋啊会穿着有点闷闷的，不太舒服。但是呢，我曾经也买过木屐，很多人都知道，现在呢大家在日本能常常见到木屐，很多人也知道日本的木屐呢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但是也会好奇，哎，为什么中国人后来好像不太穿木屐了呢？其实呢，我们中国的古人一般也是只有在雨天才会比较常穿木屐的。
1: 除了木屐以外呢，他们还会穿蓑衣，另外他们也有雨伞啊，很多时候是油纸做的，并且呢古人在雨天啊也会做很多闲情逸致的事情。我们刚刚说了很多，像赏雨啊，听雨啊，另外呢说到他们会在雨天书信寄情，还会睡觉啊。再来看看古人还会在雨天做一些什么。
2: 是的，古人在雨天做的事情可多了，接下来呢就是一些跟小动物有关的。相信大家也都在家里养了很多宠物，平时呢看着就特别的安心，特别的开心。而在雨天当中呢，我们的古人就喜欢跟小宠物作伴。比如说陆游，他又写过一首诗，叫做《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二首》，其中写到了风卷江湖雨暗村，四山声作海涛翻，溪柴火软蛮沾暖，我与狸奴不出门。
1: 这里说到的泥奴呢就是猫啦。那么古人呢也特别喜欢在雨天发呆戏猫，用现当下流行语来说就是撸猫。
2: 我觉得真的好温暖啊，这整个诗的描写。因为我们都知道它的日期在十一月份，下了这么大的雨肯定是很寒冷的。而在凄风楚雨当中呢，陆游烧上了火炕，抱上了这个可爱的小猫，裹着毛毯，哇，这实在是一个太浪漫的太幸福的场景了，
1: 希望跳到他的那个场景当中。另外古人也特别喜欢在雨中垂钓，看到在大蓝鲸上知足常乐也说到了，下小雨的时候呢喜欢穿上雨衣到河边垂钓，斜风细雨不须归啊，这也是游歌子当中的一句了，出自唐代的诗人张志和。那么一蓑一笠一扁舟，能够玩出此番意境的也只有古人了。
2: 但是大家如果现在想要在雨天垂钓呢，也一定要遵循相关的规定，很多地方呢在雨天还是有很大的危险的。
1: 而且呢千万不要选择会下大雨的那一天，可以看看天气预报，一定要是小雨才行哈。

0: 继续回来，继续锁定收听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对雨又爱又恨的文飞。
1: 我是曾经特别喜欢在大雨天出门，但现在呢喜欢宅在家里听雨的武豪。
0: 哎，是不是因为就是年纪越来越长，心态变了？
1: 我希望不是吧。因为我平时还挺喜欢逛园林的，但是呢园林有的时候游客一多啊，就逛不出来园林的那种感觉，那种意境。但是呢雨天的时候游客其实就会比较少，而且在烟雨的这层滤镜之下呢，去看园林一定是更美了。
0: 是的，那除了在雨天可以去逛逛园林之外呢，也可以到一些博物馆去逛一逛哈。

牵你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北京晴，33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沪苏浙皖深化合作，相互赋能，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2: 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2000亿元。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成为基层医生的好助手。
2: 中国空间站首次人类人工胚胎实验进展顺利。
1: 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9:30，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4: 确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吧，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看一看。
3: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5: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6: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7: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十五五”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 加快引领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在长三角，四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1/3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8: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仰望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3: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9: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3: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10: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四川省省长施晓林：
12: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11: 未来5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十五加 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稀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云南省省长王宇波。
13: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地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1: 未来五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

0: 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1: 我国持续加快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宣传处副处长郭福成表示，
3: 四月份西安市实验高铁、雄安市商丘高铁山东段连条连式进展顺利，最高实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京沪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2: 郭富城介绍，下一步国铁集团将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确定的各项铁路重点工程建设任务，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3: 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路网规模质量，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现代化铁路网，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连续四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为全年外贸稳定增长打下坚实基础。总台记者赵晶、刘一晨报道。
4: 在广东珠海的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便携移动电源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企业负责人陈小亮说，今年以来，企业海外订单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10个百分点。
5: 我们开年就接到了海量新增订单，我们的产品主要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地，下一步公司计划开拓非洲市场。
4: 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出口2万亿元，同比增长11.4%。今年以来，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值保持连续四个月两位数增长，我国外贸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的内核特征再次得到印证。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分析工作处处长吴思海介绍，
6: 前四个月，东盟、中国香港、欧盟为大湾区内地酒市前三大贸易伙伴，对其进出口分别增长10%、41.1%、10.1%。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口额1.37万亿元，增长30.4%，其中生活消费品进口需求旺盛。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
7: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2: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8: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 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2: 在法治保障方面，市场监管总局正推动修订价格法、计量法、认证认可条例等法律法规，并部署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重点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领域，规制利用数据、算法、技术等实施的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针对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问题开展治理，本次专项行动成立了工作专班，确保任务落到实处。
9: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正陆续在一些基层医疗机构试点推广，凭借智能筛查、指标预警与复杂症状辅助研判能力，为基层诊疗提质赋能，补齐资源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报道。
10: 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双凤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李红林一上午接诊了40名患者，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有智医助理的界面，系统在后台自动审核他录入的病历和处方，出现异常会弹出提示。
11: 比如说这个疾病，你用这个药合不合理，你使用的频次对不对，当然这个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提示，还要根据我们临床医生自己的判断。
10: 智医助理系统在西充县运行3年来，累计辅助诊疗1290多万次，其中协助基层医生完成电子病历149万多份，病历规范率从47.5%提升到92.2%。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告诉中国之声，
12: 刚开始在运用的时候，群众看到我们那个有些纠错啊这种，他可能还会产生怀疑，他会觉得 AI 都说你这是错的，那这个医生是不是水平有问题？但是后来慢慢的大家认识了，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提醒。
10: 工程师朱弘毅曾经到四川各地协助基层医疗机构熟悉这个 AI 助手，从省会成都到川西高原的乡镇，不同医生的使用需求也各有侧重，偏远地区的年轻医生会更多的使用 AI 辅助诊断功能。
13: 我们推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让每一个就是使用到这个的医生有一个兜底，就各个地区的医生水平差异不能太大，
14: 帮助弥合地区差异的。
13: 对，
10: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表示，当地已经从严规范 AI 应用管理，明确医生主导 AI 辅助的原则，杜绝照搬系统结论，同时鼓励医生根据系统的诊断建议和检索功能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
0: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目前我国各级各类教师共有1870万人，他们为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第15中学校长谢伟表示，近年来教师队伍的待遇保障越来越好，教师成长的专业支持越来越有力，师资队伍结构越来越优化。
15: 从国家教师培养计划到省级的教师培训项目，从校本研修到智能平台赋能，让我们一线教师足不出校就能获得最优质的资源，不仅提高了教学的质量，还为老师们减轻了负担。
4: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教授周树强深耕职业教育20年，他强调要做好职业教育，必须要推动职业教育与企业岗位紧密衔接。
16: 其实在教学中呢，我是坚持企业需要什么那我就教什么的原则，那么把这些新的技术标准方法呢也融入到我们的课程当中啊，让学生在学校实训的时候就学到这些最新的方法。
4: 出席见面会的还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教授黄建平、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7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张振乐、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兴华学前教育集团总园长安慧霞，他们用亲身经历分享了对教育家精神的理解和对人才培养的心得，集中展示出新征程上教育工作者的新风貌。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近510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
0: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多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四种个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个铁矿矿石量114万多吨，拓展了我国个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
1: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昨天表示，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天14点，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江西东南部、福建西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北方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预计高温范围和强度今天将达到本次高温天气过程峰值。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17: 美国前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名誉主席肯尼斯·奎因。
18: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17: 美国洛杉矶港执行董事吉恩·塞罗卡。
20: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have
21: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17: 美国天然产品联盟亚洲总裁丹尼尔·梅比。
22: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17: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鲁尔。
22: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17: 玻利维亚前外长费尔南多·瓦纳库尼。
21: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17: 波兰前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雅努士·皮耶·霍钦斯基。
19: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黎巴嫩卫生部13号晚间称，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军队对该国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0人死亡，27人受伤。 死伤人员中包括多名妇女和儿童。
0: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

0: 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举行了会晤，但阿联酋外交部14号凌晨否认这一消息。
1: 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州长13号说，该州遭乌军袭击，两名平民死亡。当天稍早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方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攻击。
0: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1: 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说，2025财年公司净亏损5331亿日元，全球销量、销售额、营业利润同比均出现下降，这是日产连续两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预计2026财年经营环境仍将十分严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围绕青春冠山海，寄地连万家，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2026年夏粮收购最新政策和近期粮食市场运行情况以及粮食流通执法监管等。今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天气过程峰值，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或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广东中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有暴雨。今天到20号，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抵达塞浦路斯参加非正式会议，旨在商讨如何缓解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而导致的高油价。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潘荣，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民进中央对口宁夏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在银川召开，蔡达峰讲话，朱永新介绍工作安排，李逸飞主持，张宇普汇报有关情况。
1: 银川市推进现代服务业提质增效创新升级，持续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
0: 宁夏探索运用数字孪生、遥感智能解译等前沿科技，为守护河湖健康提供有力科技支撑。
1: 银川市第十五中学校长谢伟在国新办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分享教育数字化创新之路的实践成果。
0: 宁夏各地扎实开展防灾减灾科普教育活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5月13号，民进中央对口宁夏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在银川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达峰出席并讲话，请听报道。
2: 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朱永新介绍民进中央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基本思路和主要安排。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逸飞主持并表态发言。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汇报宁夏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情况，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蔡达峰指出，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中共中央委托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对黄河保护治理和发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的高度重视。民进中央担负这一政治任务，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宁夏全境属于黄河流域，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担负着重大任务，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领会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全面了解和准确把握黄河的生态特征、治理历史、保护要求以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根据宁夏所需和民进所长，协商确定重点监督内容，精诚合作，团结奋斗，共同为新时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多党合作事业发展做出新贡献。蔡达峰强调，要深入领会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意义，坚持服务中心大局与促进地方发展，民主监督与协商建言，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结合，与地方党委同题共答，深入调查研究，坦诚发表意见，积极反映问题，主动参与整改和建设，切实发挥好参政党民主监督作用。要把开展专项民主监督作为民进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契机，结合开展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机制，提高履职能力，围绕主题聚焦重点，统筹谋划，有序推进，规范高效务实开展监督活动，讲好黄河保护治理故事、宁夏发展故事、多党合作故事，广泛凝聚共识，增进合力，谱写新时代黄河大合唱新乐章，使黄河更健康、更好造福人民。李逸飞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和全区各族人民对民进中央长期以来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说，民进中央对口宁夏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宁夏的关心重视，生动彰显了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以及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把开展民主监督作为加快建设先行区、创建示范区、服务和融入国家重大战略的难得机遇，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牢牢把握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战略要求，以更大力度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李亦飞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坚决落实民主监督要求，全力支持配合民进中央开展工作，准确汇报有关情况，及时提供有关资料，实事求是反映问题，完善日常联系、知情明证、信息通报等工作机制，精细做好服务保障，从严从实推进反馈意见整改落实。要以民主监督为契机，进一步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坚守一河三山改革发展基准线，深入开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行动，坚决整改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和黄河警示片披露反馈问题，压紧压实各地各部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着力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碳达峰碳中和整体战，持续建设天蓝地绿水美的美丽宁夏，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新局面。民进中央副主席、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何志敏，自治区领导买燕洲、窦静丽、王河山、杜银杰、马宗宝、李晓波参加。
1: 银川市聚焦社会物流、商贸消费、人力资源服务等重点领域，推进现代服务业提质增效、创新升级，积极培育数字新业态，激活产业新动能，推动服务业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持续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请听报道。
0: 在极兔智能分拣中心，智能分拣设备高效运转，无人驾驶快递车全程精准接驳自动转运，实现了快件卸车、分拣、中转、转运全流程自动化闭环作业，大幅提升物流中转效率。宁夏集合兔供应链有限公司转运中心负责人张瑞博：
3: 我们通过这个智能化设备这个改进完之后，我们这个日处理量能达到这个70万左右。现在我们下属的这些网点，他们基本上也是投入了我们这个无人车配送，也是更快地提升我们这个中转时效。
0: 智慧物流产业加速迭代升级的同时，银川汽车商贸产业也在持续扩容提质、优化服务。贺兰德胜汽车产业商贸集聚区持续搭建多元化汽车消费展示推广平台，打通产销对接通道，为汽车产业集聚化、规模化、品质化发展筑牢支撑。银川安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杨旭东：
4: 那今年的话，然后园区这边然后是来主导，然后我们去进入一些商超，大型的一些这种广场商超。像我们在三月份的话，新能源汽车的增长幅度，然后已经同比去年然后达到了120%。
0: 贺兰县工业园区经济发展服务部工作人员明月：
5: 园区将聚焦服务业，扩能提质，做强快递物流枢纽，壮大汽车商贸与电商经济，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强化项目招商与要素保障，推动服务业规模扩容、业态升级、效能提升，打造区域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高地。
0: 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专业人才与数字技术的双重赋能。作为本地人力资源服务标杆企业，宁夏原众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依托自主打造的原众云数字化平台，可实时整合、精准对接人才与企业供需数据，实现岗位人才高效匹配。宁夏原众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斐松：
6: 我们结合着人力资源服务加IT 加产业，我们做好这个叫两业融合，这个方面对宁夏的这些制造业跟产业引导的数字化转型方面也做出了相应的贡献。
0: 今年银川市将完善支持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力争服务业增加值增长5%以上，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深化物流降本增效专项行动，建成现代服务业集聚区5个以上，社会物流总额突破5100亿元。 5月12号，自治区政协主席、省级包抓领导陈庸带领部分自治区政协委员在银川市贺兰县西夏区调研枸杞产业发展情况。请听报道。
2: 宁夏康泰龙中药饮片有限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025年实现年产值8亿余元。调研组来到实验室、生产车间、产品库房，了解企业依托宁夏枸杞道地产区优势，在药食同源产品研发、产业链打造、数字化转型等方面的成效。在宁夏七里乡枸杞有限公司，调研组看产品、听介绍、问困难，详细了解企业生产、销售、品牌运营等情况，对企业勇担社会责任、为166名残疾人设置适配就业岗位的做法点赞。走进宁夏正山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象征闽宁协作的两片叶子作为企业商标的鲜明特色映入眼帘。2023年，在自治区现代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省级领导包抓机制推动下，闽宁两地合作成立宁夏正山堂，开展枸杞叶茶产品研发、茶用枸杞选育栽培等业务。调研组高度肯定企业深度融合宁夏枸杞道地原料与福建金骏眉红茶工艺，不断探索创新打市场。陈勇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宁夏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精耕细作，持续用力加快建立现代枸杞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高效赋能产业转型升级。要紧扣全区枸杞产业发展现状，坚持特色化、差异化发展路子，健全从种植源头到终端市场的全流程标准规范与溯源监管体系，从严把控产品质量。要做强区域公共品牌，培育企业自主品牌，拓宽市场空间，放大品牌效应。要聚焦产业发展，研练、补练、强练，培育新业态，探索新模式，推进枸杞精深加工，研发高质化大健康产品，持续推动我区现代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卫健委、林草局、财政厅、残联负责人分别参加相关活动。
1: 美丽河湖建设是美丽中国建设在水生态环境领域的重要载体。宁夏探索运用数字孪生、遥感智能解译、物联网感知等前沿科技，通过实时监测、智能识别等破解河湖健康、人工评价周期长、实时性差等问题，为守护河湖健康提供有力科技支撑。请听报道。
2: 在中宁县清水河泉眼山水文站侧桥上，一台体积不大的白色盒子引起了记者的好奇。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是项目团队研发的 AI 边缘网关设备，集成了数据采集、传输、智能识别与物联网安全等多种功能于一体，能精准识别水面漂浮物，掌握水体环境状况，实现数据就地处理、秒级回传。这相当于给河段配了一名24小时在岗的 AI 巡检员。项目负责人丁学奇：
7: 传统的人工方式开展一条河流的这个健康评价，在资料完整的情况下，最快也需要3个月的这个周期。咱们现在这个科研项目实现了个别指标能够实时获取数据，还有一些指标呢，我们可以以月度为尺度获得这个数据，这样呢实现了对整个这个健康评价这个时效的这个大幅提升，大幅减少了这个人力和这个财力的这个投入。
2: 工作人员说的这个项目是宁夏河湖健康数字孪生成套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是自治区科技厅立项的2024年度重点科研攻关项目。目前项目已在清水河流域进行了示范应用，在清水河泉眼山水文站系统大屏上，记者看到防洪达标率、鱼类多样性指数、水质优劣程度等13个具体指标的数据一目了然。经过健康评价系统分析，生成清水河健康评价得分78.03分，属健康等级。自治区河湖事务中心正高级工程师王学明：
8: 系统能够自动生成健康评价报告，给出总体得分、评价结论和存在的问题以及下一步的对策建议，助力河湖健康管理。
2: 目前该项目整体研究进度和质量均达到预期研究目标，将逐步推广应用。15-5期间，自治区科技厅将组织实施16项基础研究项目，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进系统性河湖生态修复与治理技术创新，以科技赋能美丽。